0: 艺术它从一个会笑，虽然话不多，但是呢，到后来是不说话，然后酷酷的这样的一个小孩，其实在他的内心里面，其实已经从他的身世以及他被学校的霸凌，还有加上性侵这些种种的事情，已经形成。他其实是一个对人不信任的孩子了，也因为这样，我们都常常知道，所以他的思维就开始改变他的行为，结果那个行为后来就形成他的性格，但这已经不是原来的他自己。在最后，他被自己的义父性侵的时候，他选择勇敢的告诉他的哥哥。虽然这个哥哥不是跟他同样一个爸爸，可是因为这个哥哥从小对他就是形同长兄如父的一个爱护疼爱他，所以呢，他选择告诉这个哥哥，因为我相信这只是他唯一在世界上可以信任的一个人。这个哥哥二话不说，马上把他接去花莲的家乡，甚至这个哥哥连跟嫂嫂商量都没有。这是后来百家他才明白，原来这个哥哥有多爱他。当然，对于百家在喜乐处方签这么坦诚来讲他这些人生所遭遇的伤害，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完美的。即使我们受过一些伤害，但我们知道在心理学里面有一件事情：如果你的伤口虽然，你感觉他已经愈合了，可是如果你没有经过好好的治疗，懂得自己真的痊愈的话，有一天你那个伤还会崩开的，还会再发炎的，还会再继续生病的。但百家他因为经历了上帝，所以呢，他的伤口已经愈合了，有伤痕，但是这个伤痕虽然存在，可是对他而言，他选择，经历了这个伤痕，他成为将来是他生命成熟成长的另外一个垫脚石。所以，非常开心，我们今天利用百家还在台湾的机会跟时间，我们再邀请百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丽百家。
1: 谢谢 Judy 姐，大家好。
0: 是，百家，我真的很敬佩。通常，我也知道你是第一次在我们节目里面公开讲你自己的这件事情，
1: 是
0: 甚
1: 的。
0: 至其实你哥哥只知道你被你的爸爸
1: 是。
0: 性侵而已哈，其他很多事他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但是你为什么这么勇敢，公诸于世？就是很多认识你的人都不知道，
1: 是。
0: 可是你也是第一次在这样一个公开的媒体当中来诉说你的这个部分，我觉得你真的是真勇敢。那你讲出来这些事，是想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宝贵的讯息，或者是给大家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分享，让大家可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1: 好的，我从来未曾跟任何人提过这件事情。就像刚刚 Judy 姐说的，唯独只有我的疼爱我的哥哥，知道我的一个就那一件事情，我在信上所提到的，说我发生了在义父的这件事情上，那么哥哥就把我毫不顾及的就把我带到他居住地方，也就是花莲。那么，在一个新的环境里面，我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一路上真的都是一个阶阶都是一个不同的阶段，应该说楼梯吗？
0: 是
1: 爬一个
0: 是
1: 楼
0: 是，
1: 梯就是一个楼梯的阶段，完全整个人生都不一样。那么，回想起，我只能说，这都是上帝一路上早已定义在与我同在，保护着我，给我这样的一个很坚韧的一个个性。每一件事情发生，而不是爱爱哭，这边说那边说，而是什么事情就放里面去，那放在里面

0: 去，又不表达说没事情，还依然还是存在。
1: 其实放里面，就像你刚刚讲的，是真的很不健康的，
0: 是
1: 甚至会生病，对不对？
0: 对。当时我转学真的是有转学过的或者是说换个工作环境的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已经是在地人，
1: 对对对，
0: 我们是外地人走过去，更何况
1: 你要重新适应。
0: 对，我不但要重新适应，而且我是都市区的孩子，那个发型，
1: 你的外形实在太吸引人了。
0: 当时真的实在是当时最时髦的发型刚剪完没多久，我就转去了，还留着那个发型，在那边是看不到的。对，他们剪的都是学生头，
1: 西瓜头。
0: 对，然后放假的时候我穿的衣服，他们叫做奇装异服，其实是时髦的。对，因为我对服装非常的感兴趣，我年轻的时候我对这方面我就已经很有那种追求，所以我学生应该当时没什么钱，但是我都愿意去花这些钱。对，因为我喜欢服装。
1: 小时候也愿意给你这样打扮哈？
0: 没有，我的嫂嫂是非常的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1: 是你带过去的？
0: 对，我带过去。我当我要穿的时候，他说你给我换衣服。
1: 哦，
0: 对，
1: 那你怎么办？你又没别的衣服。
0: 我也没别的衣服，他就去挑他的几件衣服
1: 啊。你穿大人的衣服不会吧？
0: 所以
1: 那怎么穿呢？
0: 我也只听话啦，我要去住在那边。
1: 身材不对呀。
0: 当时我的嫂嫂还蛮瘦的，勉强就是把它折起来。
1: 我的妈，
0: 那个腰把它折起来，
1: 夸张。啊，你哥哥没讲话？
0: 我哥只能说好，你我的。我哥哥可能就是为了保护，也不想伤害我嫂嫂，就说
1: okay,
0: 啊，我这个妹妹还挺有质感的，穿什么像什么。
1: 天哪！
0: 是，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一直被改变、改变。
1: 所以，其实你在转学过程当中的那个阶段，其实还是不断的被霸凌。霸凌的方式不大一样，
0: 不一样
1: 的。
0: 对，不一样的。只是有一天我的一个同学他就靠近我，他说这些日子我们教室门口前后面外面整个都是人，你知道他们来做什么吗？我说 I don't know。 那他说他们都是来看你的。
1: 你是明星。
0: 我听了我也不搞不清楚，我只是内心深处说来看我，看我做什么呢？我就是这样一个反应。
1: 你都一直没有意识到，就是说自己的外形的那种真的是非常让人很赏眼，很喜欢，很想追求，没有这种意识吗？
0: 完全没有。我也不觉得身边的人每一个人就是看了我一眼会再回头看我一眼，我当时我真的没有意识。
1: 那你很突出耶。
0: 我真的我不晓得，我当时可能也就是因为这环境带给我的，我不懂得自我欣赏，我也不懂得自我肯定，可能那时候已经都变形了，我只知道说要怎么生存下去吧，可能就是这样。所以
1: 所以其实你当时对自己来讲应该是自我形象是不好的，对不对？
0: 肯定不了。
1: 是吗？真的？
0: 是。我不知道我自己长得什么样子，人家说的我完全听不进去，我也没办法接受。我只是觉得说啊，他们只是想说说吧，有点夸张，就是那种反应。是的。
1: 老天爷啊！后来你在转学，在哥哥那边，你自己就像你说的，长期这样子的各种情绪压力也好，被霸凌的压力，还有家庭的那种气氛的压力，又知道自己的身世，你累积下来你的身心灵，你自己觉得没有状况吗？都没有警觉吗？
0: 可能当时在医疗界可能没有很多的那种像现在马上会被定说是什么机什么事情什么状况。其实那时候我觉得我已经有得了蛮重的忧郁症，我自己不晓得，当时也没有所谓的忧郁症。

0: 抑郁症这个名词，
1: 是是是是，
0: 为什么我会知道？因为我从房间，从我的那个书包，把我的那个吃完的便当要拿出来洗，就这样子从房间到厨房，只是隔了一个门，走跨出来就是流那个洗手台啊，那个流
1: 洗水槽，
0: 对，洗水槽。那么我从房间到那洗水槽，那个饭那个便当就已经掉了几次了，我。最起码有三次以上。当我要捡起来的时候，突然就有一个想法，我是发生什么事情，这么轻的便当我都没有拿不住，我生病了吗？我开始在思考这问题，是，所以可能我心灵上一定很多的伤痕，我自己可能不愿意去面对，也不愿意去承认吧，所以我一直把我自己肯定说我自我良好，其实那时候我也长期的已经在咳嗽了，再来就是我的双手，所谓的今天所说的富贵手，没有一个地方是完整的，所以这些反应已经应该让我警觉，可是我又没有那种
1: 不懂
0: 不懂，对，那只是哥哥嫂嫂听到我日夜咳咳咳，那我的嫂嫂是做护士的，他就从医院拿那个就是止咳的或润喉的，超难喝，真的每次要咽下去的时候，我都要握紧手，然后紧皱着那个眉头才吞下去，每天就要一杯。
1: 那会好吗？
0: 结果也就这样子，我在无意识中咳就停下来了，可是他并没有完全根治，一直到我成年我结婚
1: 啊，这么久啊，
0: 对，他会只要我一吸到冷气一咳就是半年，再不然就是一年，我到医院所有的去检查查不出什么原因来，我咳到我胸腔都疼了，照 X 光也查不出，可见他的后遗症有多严重。
1: 老天，现在呢？
0: 现在感谢主，完全好了。
1: 哎呦，真是感谢主！我真的不可思议哦，想都不敢想。所以，就是说这些经历对你来讲，你看对一个身体的影响，已经这个也很痛苦。身体有这方面的状况也是很痛苦。
0: 是
1: 你后来富贵手是怎么好的？
0: 哥哥
1: 真的是水土不服吗？
0: 应该都有。看得见到看不见的部分，
1: 是是是，
0: 那哥哥就会拿说你就擦看看，那没多久擦完了，我也不会说东西没了，我不会有这些反应的人，真的，我也不会去说我要什么或不要什么。
1: 结果呢？
0: 那后来也是我的嫂嫂，他就说哎，这个给你擦，反正这个擦擦那个擦擦用完了，我也不会去说没了，就是没有这种概念吧，
1: 对，
0: 或者说根本就不懂得去表达，
1: 哇，
0: 对，或者说在我的生命中，我不会去寻求求救，什么都往自己身上去割去面对，我觉得这就是我要去处理的问题，可能当时是这样子，所以很多的问题所在，我的口。听不到我说些什么，
1: 所以你跟哥哥嫂嫂那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爸爸妈妈的存在嘛，等于你那一段时间又是过着一个比较算是好像失去父母的那种生活状态，
0: 是
1: 对你来讲的那个应该情感的连结也好，或者是你自己个人在情绪面的部分，或是别人看你这个孩子，因为学校一定会有父母亲的小孩一定看你这个人也很奇怪，因为你的哥哥嫂嫂毕竟不是你的爸爸妈妈，
0: 是
1: 这个部分你怎么定义自己的？
0: 其实可能我很容易自我疗愈吧。
1: 哇塞，好厉害吧。
0: 对，那我可能就是因为在这个部分也应该说真的今天我敢说还蛮强的这一个部分，那么最主要就是说去面对问题是对我来而言是最重要，而不是说怎么个去解决它，我如何去面对，这个才是首要的。
1: 哇，这也是你另外一个很强的特质耶。
0: 对，
1: 所以你会勇敢面对问题，想去寻求，所以你那

0: 生存力超强的，是不是？
1: 可是我又不这么认为说我非常的强，但是每一件事情我确实真的就是这样走过来了。嗯，对。
0: 你那时候会不会觉得说我反正就是靠自己嘛，别人也帮不上忙，虽然你是在哥哥嫂嫂的，可是有些事你会觉得说他们无法帮忙，还是要靠你自己，会不会变成这样？
1: 我为了避免不给他们困扰，
0: 不想麻烦，
1: 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其实我日夜很思念我的妈妈，有时候我都悄悄的藏在棉被里面去哭，因为我不会表现出我的喜怒哀乐的人，可能已经到了那个时候，从小就一直到那个时候，可能已经就像现在所说的，已经很内敛了吧。
0: 嗯，
1: 就是不添加麻烦。不添加麻烦就表示已经都是很 OK 了，可能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资讯给我。
0: 好，你刚刚有提到一个讯息，哪个孩子不希望渴望父母的爱，
1: 是
0: 对吧？但是你又经历这个，不是你父亲，但是在户籍上是你父亲的这样一个男人的这种父爱你又得不到，反而得到伤害。好，那对于妈妈又无能力保护你，但是你又要思念他们的这种需求跟渴望，其实这是一个很错综复杂的情感。你当时怎么去让自己在这件事上去寻求得到，就是说满足，或者是怎么？我真的也是无法来帮你解释这样的一个错综复杂的，你又思念，真的是又爱又恨，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怀啊？
1: 毕竟孩子就是这样嘛，怎么打骂他，他就想要黏妈妈。我们看到很多孩子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对妈妈，我真的在我的心头里面，我未曾记恨过他。我只是觉得说，你没有更多的了解我。
0: 是，
1: 你若了解我，可能我们的关系不是这样。我还有一个了解的情况，就是说，因为我妈没有读多少书，在她的年代里面也很无可奈何。我可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越过很多事情。
0: 了解。

欢迎回到喜乐厨房间。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丽百佳，我是 Judy。 其实百佳在整个描述她生命的历程当中，让我也觉得百佳实在是又让人又心疼哈，然后又怜悯她。真的，你在实质上你会看到她有一个很强的人格特质，就是百佳其实是一个蛮会替别人着想，不想找别人麻烦的一个孩子。可是也因为这样，她的这种

0: 性格形成到后面，百家其实内伤非常严重的啊。我们来听听百家这个内伤后来带给他自己啊，我觉得这个压压压有一天总会复发吧。好，百商你来谈一谈，好，就是说你经历这样子的一个漫长的这种学校家庭学校家庭不断的重复的不同的好这种伤害，就算你的适应力生存力再强，我觉得也是一个小孩不堪负荷的。
1: 是的，可能也就是因为年幼没想很多，只是知道说要怎么去如何面对。但我因为跟哥哥他们住在一起，之后他们带我去教会，我接触到教会，我一对教会应该说一见钟情，要这么说吗？我觉得说跨境教会有一个很平安、很温馨，会带给我一个说不出来的那种安慰感。
0: 所以那边的人让你感觉到平安，还是说只是一个气氛啊？那边的人真的给你不像在学校那样？
1: 是，应该说都有。教会，本身应该是说上帝同在的一个地方吗？所以他同在的话，神相信那里面有安全感。那再来那边的年轻人非常的幽默，因为他们都是原住民。对，那么
0: 又热情了哦。
1: 他们都很低调
0: 啊？怎么个低调啊？为什么？他不是都个性很开朗吗？
1: 是
0: 很 open 吗？
1: 是没有错，但是不随便。因为之后我才我很欣赏他们每一个人。我觉得他们都有各有特质，但我又说不出什么样的特质。
0: 了解。
1: 对，后来我慢慢我在懵懵懂懂，甚至于我对圣经也还不认识，读了根本就读不下去，读了几句都会说啊，这都是过去式啊，都是在讲历史，在讲故事。我当时翻
0: 一本书在念，
1: 是，那么牧师在上面分享他的信息，我完全听不懂也听不下去，但是这些年轻人有吸引我，还有就是刚刚所说的教会有一种给我很安心，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平安。所以每到礼拜六是我最开心的日子。那么因为他们有会去分享述说，当时我还不知道说那个叫生命见证，他们就说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发生了什么困难，那我祷告上帝怎么回应我解任这一切事情，我都很好奇他们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后来他们的生命对，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们的祷告非常的美，都是用圣经里面的话语，所以他们的生命显出来的真的是应该是说有我们今天认识上帝了，应该是说神的荣光。那我们还不知道的时候就说这些人好特别，很幽默又不随便，又很有质感，所以他们很吸引我。
0: 了解。好，所以其实有一件事，我觉得你怎么去突破你对爸爸对你做这件事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上的内在里面的那种伤害，讲说你后来原谅他也好，饶恕也好，你怎么去释怀这件，就是说情绪去让自己的伤口不要再，因为对爸爸这个人一直想到这件事就是又再一次的伤害来折磨自己。
1: 是，那我要去看妈妈，我一定会见到她。
0: 当然
1: 我只是选择，可能我都是只是之后我是用表面跟她相处，已经我在想我应该是这样，她问我，她寒暄问候我就回应她，但我就不再跟他有，
0: 不会尴尬吗？
1: 你说尴尬，就应该是会吧。但是我就是尽量表现我没事。
0: 你没办法，心里有那个疙瘩，应该还有吧？
1: 应该有，所以我就变成说，他在的地方我不跟他独处，就是选择这种方法。但我为了我的妈妈，所以我选择跟他
0: 成全你妈妈。
1: 是，我也不让，我觉得说妈妈真的很辛苦，我可能我这个念头比较深，所以我一味的想保护妈妈，爱妈妈。

0: 用这种方法，
1: 就是你用人的方法嘛。
0: 是的，直到我结了婚之后，我是嫁给日本人，我结了婚
2: 是
0: 我嫁给日本人，我结婚之后我们的文化还有我的语言表达方法，而且我的话不多，对他而言都不是很好受的，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可能半年吧，甚至于有没有一年我真的不记得了，我们两个人经常，虽然我话不多，但是我每次回应他说，既然我们不和，我们就好聚好散，那就分吧，就变成家常饭，事情真的发生了。那么他就告诉我说，好吧，你离开吧。
1: 你当时结婚，你对婚姻的正确看法，还是说那只是你对婚姻的另外一种渴望跟期盼，是对婚姻这件事你有什么不一样的理解？所以你在一年后你就很好像一般夫妻嘛，就啊，我们是因为个性 不同而结合，因为个性不合而分离，我就觉得常听到这种婚姻嘛，对。那你自己呢，当时对结婚没有恐惧感吗？或者是没有特别的？对，
0: 谢谢九里姐提醒我这件事。其实我当时呢，我想要抱着一生就单身不结婚，但是因为爱我的哥哥，每到见到我的说，哎，你还是一个人吗？意思问我说，你有没有男朋友，你有没有对象？我被问，每一次问久了，那我就自然而然说啊，我必须要有对象，我必须要结婚。对，就这样子遇到我这个先生，那么他对我紧追不舍。其实当时我看他还行，但是没有意愿要跟他有深交，也因为他紧追不舍。那有一天他突然间跟我说，哎，我要去台湾，因为我那时候人在台湾嘛，远距离恋爱，好啊，你来啊。没有想到我把他就带去见我的哥哥，我哥哥嫂嫂非常的开心，又看他一表人才，个子高高的，又很善于表达，那我哥哥就告诉我说，人穷志不穷就可以了。我以为你们会说 no， 我期待着我的哥哥嫂嫂说不行，再考虑看看。没想到他当下提出说他要娶我，当下都答应。其实我那时候是晕眩的状态当中，因为我很多的可能当时没有说我不要，但是其实我的那些反应是，请你们说 no 好不好，有你们长辈拒绝比我拒绝他来得好。
1: 所以你还有一个性格不善于拒绝别人，
0: 是我其实我很有我自己想法，但是我不愿意伤害对方，所以事情就这样子成了，就这样跟他结婚。那当然在日本往左往右什么都也不懂，我又是挑战一个新的完全的一个环境语言生命文化，对，所以在很多的这种重重，那我也不晓得我的先生喜欢谈话一来一往，我是喜欢就一直听，那不一定要回应吗？我的想，这是我的想法，也是我的个性。久了久了，那我的可能表态不，他不满意，所以久了有一天他就说，算了，全部都结束，那你就离开吧。那我先给你期限，你就待这边，你什么时候要离开你再告诉我。我那时候才恍然大悟，我非常的害怕，我开始寻求主耶稣。因为以前我只不过是我去教会，我觉得感觉好，其实我那时候跟上帝根本没有关系。那直到我这个婚姻出现了问题，我才知道我准备要失去我这个婚姻，我开始紧张，我开始害怕。
1: 你在那边有人生地不熟，对不对？
0: 对，我也没朋友，
1: 哥哥也远在台湾，距离那么远，
0: 是就等于说求救的范围等于零，所以这又是我一个阶段的人生。可是唯独我感谢主的是，他曾经让我有到教会

0: 回想起那些年轻人说的话语，我当时，我其实身上我连一本圣经都没有
1: 啊，
0: 我连一本圣经都没有，因为我对上帝根本就不认识，也没有想要更多的对他的亲近，我也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信仰，
1: 完全不懂，
0: 完全不懂。虽然我有很多的感触，但我完全不懂。那么就有一天，在摩门教的人来按我们家门铃的时候，我正好也是在婚姻问题上，他们来找我的时候，我开心的不得了。我以为说被创造这宇宙万物中就这么一位上帝，我虽然也有去庙，然后台语说宝贝，我觉得那只是玩玩，我不放在心里。对，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就给我一本他们的圣经，哇，我好像得到了钻石一样，我开心的。然后我跟他们走动了一段时间，突然间有一个不平安就临到我的生命里，我就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慢慢在读圣经，他们就带领我开始去走很多的地方，就是要去分享他们的所谓的他们的福音。那一天我就开始突然间开始，我说主耶稣，他们是属于你的吗？为什么我感觉还是开始觉得心里忐忑，觉得他们好像不是一条路。
1: 你发现哪里的异状？你怎么会有这种感觉？
0: 我直感
1: 哦。
0: 你说哪里不对我也说不出来，直感应该说上帝跟我同在，让我有这个灵。
1: 是是，
0: 对，当时我说不出人来，我只跟单纯的祷告说，倘若他们不是属于你这一边的话，他们再来的时候你有方法叫他们再离开，不要再来找我。对，当时我就在客厅，我的朋友刚好来找我，他们来按门铃，然后我朋友不知道为什么，他也不知道情况，他就站起来，他说你们来找谁？就替我说话，他就说啊，我们是摩门教，我们曾经怎么样这样，哎，你们不要来了，他不需要你们，你们赶快走。对方就说啊，我们带了一些什么，我们做的什么要送给瑞贝卡，就这样说，他不需要，他不需要，你的什么都不要留，你赶快走，就这样子被打发走了。
1: 你朋友帮你挡下来。
0: 对，之后呢，这是一个过程，摩门教之后又有一个耶和华见证人。又来了一个，
1: 也是不一样的，
0: 也是。后来我接触他们一两次，也是同样觉得他们好像跟我不一样。也因为这样，我又再次的祷告。后来他们敲门，我再也不出现。然后第二，他们又再来的时候，我说我很谢谢你们，我也很抱歉，我没办法再跟你们走一条路，我发现到我们好像不一样。他说没有什么不一样，我说我真知道我们不同路，就到此结束，他们也没有再来，就这样子。所以我，
1: 你开始学习会拒绝别人了耶。
0: 对，
1: 你透过虽然在信仰会面对很多不同的这个理念啦，信仰的那个内容不同，但是你已经开始在渐渐学习学会拒绝别人了。
0: 可能那也是我第一次。
1: 对，因为你也自己也不知道，但是你已经懂得如何拒绝别人。
0: 是，
1: 你以前都不会啊。
0: 我不会，因为我知道我再继续跟他们走下去，恐怕我的路离上帝越来越远，那不是我所。
1: 那这跟你挽救婚姻有什么关系呢？
0: 因为我读到圣经，我仅有的那一本圣经就是那他们送给我的，而且是中文圣经。
1: 谁送的？
0: 就是
1: 后来有真正教会的人送你圣经。
0: No， 好像就是摩门教他们给我的，还
1: 是
0: 耶和华教。
1: 你不是说那一本里面的很多东西不一样吗？
0: 确实之后有很多的东西我慢慢分辨说
1: 被改了，
0: 啊，真的不一样。但是有上帝的同在来引导我，所以我才知道说我好像跟他们不一样。对，应该只有。
1: 但是你就还是用那一本来作为你的。
0: 对，我保持那一个是那一本他们送给我的圣经好多年，直到有一年我终于回台湾，我也把那圣经带回去，我就给那一位就帮我娶 Rebecca 利百家的这位牧师给他看，他就哈哈哈，他就笑，他说你用了多久？我说我好保护他，他说这个跟我们不。

0: 样的，你要赶快换圣经。他说里面已经被更改很多了。他说我真的好佩服你，我更感谢上帝，上帝一直都在保护你。虽然他这边很多写的不懂，因为你也不懂，也没有被影响。
1: 挺有趣的一个历程啊、哦！
0: 对，回到刚刚你问我的问题，我就在这样子跟读圣经，拿到新的圣经，我读圣经祷告，读圣经祷告，我的日夜就是这样子为我的婚姻来祈祷，然后开始接触了跟上帝，开始渐渐有关系，也进入到哎，我跟他不单单是关系，有亲密。那个关系不是只有关系，说哎，我有这，我好像说我认识 Jody， 但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到底是哪里出生，你的背景怎么样。我慢慢开始接触到说，哎，我的这一位神真的好疼爱我，因为我开始会叫天父爸爸，我就领悟到说，我虽然在世上我有血缘的父亲，但没有关系。我有妈妈的那个的爸爸，他从来没有不就是触摸过我，那更不用讲我的另外一个。所以我那时候我就去思考这件事情，我就很深的一个叹息，我说主耶稣，我感谢你，人们都看我不好不为好，但请你为我而舍去你的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为我而死，你赐给我这生命。我开始就哭泣，我说我感谢你，我虽然世界上我没有爸爸，但是你是我仅有深深爱我的爸爸，真的给我生命的爸爸，是在保护我的爸爸，引导我的爸爸。我一刚看到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他说我要赐给你们生命，是更得着更丰盛的生命。我说我要这个生命。我那时候很超爱一句话，也是在约翰福音15章25节吗？一粒麦子若不掉在地里死了，它仍然是一粒，它若死了就结出很多子粒来，果子来。我就是要这样的生命。我说你给我，我虽然不懂那一句话真的真理的含义，我说我要，我就是要，我的这两个经节我紧握着，我要这个生命，我要得的更丰盛。因为其实我的远景非常的宽大，我希望我更好更丰盛。那丰盛是什么？其实很多都是在世界的我能够做一个女强人，我能做什么，我能够怎么样。我其实我的目标是在那里是丰盛的。所以我对圣经的话语我虽然紧紧握着，其实那都是在表面的吃面对他的认识。
1: 世界上的丰盛。
0: 对，但是有一天我一直寻求什么叫一粒麦子若不掉到地里死了，它仍旧是一粒麦子。死了那才算是结果子。我真的不明白，我开始就做一梦，我常常做果子的梦，一棵树结了果子，然后身边要去摘，我总是抢先去摘那个果子，甚至很难摘到的果子，我想尽办法要去摘那个果子。我甚至我们同样在一梦里，在梦里面跟那个人同样抓到那个果子，但是那个人已经抓在手中，我竟然把他的手拉过去，怎么样也要把那个果子成为我的果子。我常梦见这样子，很多我不懂的梦，就这样子一直走过来。我突然间就跟天父爸爸说，主耶稣，虽然我的生命是这样子，我不懂，我觉得我无法启口跟人家分享这些，我也觉得我好污秽，我好脏，我曾经经历过这么多的事情，我过去我不觉得我脏，我所遇到的事，可那时候我才知道说我好污秽，我好脏， 我遇到了那么多的在肉体上的侵害，甚至于心理上的受伤，但是我愿意因着你对我的爱，我原谅我的爸爸，从我的亲生父亲开始，就是有血缘的这个爸爸，到我爸爸我妈妈的原配到衣服，我说我都愿意，只要你原谅我。

你，我那时候还不懂得说什么赦免饶恕，我说你只要原谅我，你悦纳我，你永远当我的爸爸，虽然我眼睛看不到你，我可以感受得到你就在我的身边，我愿意在你的爱里面，我都愿意原谅他们，就这样子，我整个心就不再去想他们，甚至到回国扫墓的时候，我当然我会去扫墓，我也去面对，我在那边我不是献什么，我是用祷告的。然后有一天我有机会就到我有血缘的爸爸那里，我也跟上帝说，主，我为他而感谢你，所以我今天有我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0: 欢迎回到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我们现在线上的来宾是李百佳。哦，百佳真的是在他整个认识神以后，他整个生命被更新，他也变成另外一个又不一样的百佳。从以前不懂得拒绝别人，善于保护人的，现在他也终于知道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自我保护，而那个保护的一个部分呢，他是靠神。所以百佳，你在爸爸这一件事，因为有天父作为你的依靠，
1: 是，
0: 然后你就地上的爸爸那个是一个神创造的罪人，所以难免会犯错。你也不再自责说啊，我自己就是这样一个污秽肮脏的人。其实说实在，很多世人就是因为常常这样自我定罪，哦，那个伤就更深，对不对？好，你终于得到天父在这一块让你不一样的眼光，我觉得你也得到被内伤的部分就复原了，好棒哦。好，那接下来当然就是跟先生的那个不一样，本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没有一个人一模一样，
1: 是
0: 兄弟姐妹的不一样。这一块你们怎么让自己的婚姻，你认识神以后，你又怎么样去把这个婚姻给恢复起来？
1: 是，最主要我还是不忘记要回到上帝的话语里，甚至深知道上帝坐在我的生命中，他不但爱我，我也深知道说他也爱我的先生。虽然我先生没有信

0: 主，也不认识主耶稣，甚至我在看圣经的时候，他会说我，他说啊，你这个要被淘汰的人还读什么圣经
1: ？OK，
0: 那么我就那时候他跟我说，你可以离开。

0: 非常的可以算说是强迫。
1: Okay.
0: 对。
1: 哦是哦。
0: 是，所以
1: 你就不愿意。
0: 那是我不愿意，但是他还放话说你不愿意没有关系，很多方法会有人帮你代签字的。
1: 哦，
0: 是。那当时我就一个念头，我说我要回来台湾。其实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意念告诉我说，这个就是你的家，你没有必要要离开。
1: Okay.
0: 但是我的意念就在想，我在这里我没有地方可以有人帮助我，我开始会找求救了。
1: Okay.
0: 对，我就回到台湾来，我就跟我哥哥的分享，我哥哥一句都不说，他可能就疼在心里，他就说那你回来这几天你有打算多久吗？我哥哥一这样问我，我心里更难过。对，那因为在那样的状况之下一定会会错意，
1: 是。
0: 对，后来我就找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就见了他，我说我需要你们的祷告，就在一个特别的一个通宵祷告我参加了，就有一个长辈就告诉我说，你赶快回去你先生身边，你不要逗留在太久。那么我也很快就订了飞机，我很乖很听话，我又回来。其实我还蛮战战兢兢，我搭飞机我要离开台湾的时候，我整个时间一直都在祷告，因为我也是不安，我怕我进不了门。
1: 因为你先生又给你落下那句话，
0: 对，
1: 有很多方法可以让你回不来，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当然恐惧啊。
0: 是，
1: 那你要回去有跟他通知？当然不敢，还是有通知你先生？
0: 没有，我完全没有通知，我只是担心说门钥匙是不是已经换掉了，还是他在很短的期间已经搬家了。但是我就凭着信心，我说主耶稣，你是我唯独的可以依靠的，也真正站在我这里帮助我的。我就回到家里的时候，其实已经我还记得是晚上的七点多，哎，我一开得起来，我拉了我枪，怎么讲，故作
1: 镇静，
0: 然后很开朗，就我一拉门，我就用日文说“ただいま”，就说我回来了。他看了我，愣到一下，他正好在吃饭，
1: 一个人啦、
0: 啊。对，一个人，他一句话都不说，也就这样顾着他自己。我就门关上啊，你在吃饭，反正我就好像在自言自语在演戏。
1: 你们那时候还有小孩吗？
0: 还没有。
1: 哦，那还好。
0: 我是结婚第七年还是第八年才有的。
1: okay,
0: 对，所以当时就这样子。那说快一点，我就是那时候我对上帝有一个认识，或者说上帝在我里面有一个念头，就是说你是这个基督徒，你要做一个基督徒的妻子，那你要给他有个榜样，你不要每天愁眉苦脸，纵使他每天丢让你很不安的话语，其实他每天都丢，甚至于说我戒指放在这边，你自己好自为之。也有这样
1: 激怒你。
0: 是，虽然有这一些过程我也不懂，我只是觉得说，爸爸你为什么，主啊你为什么没有救我，因为什么让这件事情发生。就这样整个过程我依然在那里，他不在，他白天上班晚上也没回来，我就是在那边以泪洗面祷告读经，就这样过日子。哎，过了一个礼拜之后他回来了，回来了之后也是话不多，就在一个礼拜六他休息的时候。
1: 你做了哪些改变让他愿意回家看你？
0: 可能我
1: 不再是拖，
0: 我没有跟他争吵，也没有去翻这些事情，我完全不碰触，我只是很努力的对他柔和的表情，柔和的说话。
1: 所以你不会摆臭脸了？
0: 没有，我三餐他吃不吃都没问题，我就为他做，他也不吃。
1: 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了？
0: 他觉得说我很烦，为什么黏不走我。对，所以到最后有一天到了礼拜六，我深相信也是上帝在他里面柔和怜悯我，因为我已经无处可去了。那么他就说我要去游泳，你要不要跟着去？我当然乐意啊，我就赶快说好，你等我一会，我就赶快去换衣服。 然后就拿我的那个游泳衣，我就跟着他就开车，那时候家里有车，一路上他都不跟我说话，我看到什么我说哎，这样他就觉得摆一臭脸，觉得说你很烦。然后到了游泳池

0: 他游他的，我玩我自己的。其实我不会游泳，我就在那边玩玩玩，玩到他自己饿了，他说去吃饭吧，就这样子慢慢慢慢，然后进入无形中，两个又回复，很值，就是花了岁月也、
1: 那个时间多长？
0: 也应该最少也有一个月吧。
1: 哦，你在这一个月当中，你这样子不断的去，其实你那时候在做的时候，并不是，如果是以前你不懂，你可能是觉得在讨好他，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是那时候你已经不是用讨好的方式，
0: 不是，
1: 你只是就是说把。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比如是像你讲说，哎呀，你讲话比较变柔和，为什么你愿意用柔和的方式对待他？好，或者是你为什么他不回来吃饭，你还三餐为他准备好这个饭菜，然后你也不生气，就是说这样子在做，你为什么会变成一种是爱，而不是一种是好会增加你愤怒的好行为，然后你也不再唠叨，不再这些你的改变是来自于
0: 圣经。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圣经有教导我们，好像是不是在以弗所书教导妇女要怎么去做为人妻子？
1: 哦，你就是学着圣经里面照样画葫芦，
0: 是我跟着走。虽然我不懂，哎，神这么说，我就这么做，就一步一步的。
1: 因为忘对，如果听众没有忘记这个百家是一个非常顺服的人，人家讲什么他就做了，更何况是。阿巴父说的话，对不对？
0: 对，而且箴言有说，唠唠叨叨的妇女如同水龙头。他说：“你们做妇女的，不要要有智慧、聪明，少言寡语的，也算是他的智慧。”所以我看到了这几句话，我放在我心里，我遵着做。好与不好，我不知道，只有知道的是天父上帝。所以所谓的一个月，那是我先生回来之后的一个月。这前前后后应该是已经好几个月的岁月，对。还好有上帝的话语。
1: 对，后来真的改变他接纳你的那一刻的这个胜利，你分享一下。
0: 对，
1: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境？
0: 他会跟我就是回到原来的谈话，他的音腔，甚至于睡在一起就有夫妻关系了。
1: 哦，都他主动，
0: 都他主动。
1: 哇，
0: 对，
1: 可是那一刹那，你享受他这种主动，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0: 我只有说。主耶稣，我感谢你，这不是出于谁的力量做出来的，全然是你对我们的爱，你对我们的怜悯，你对我们的医治和修复我们的关系。我深相信你很心疼我，你不愿意让他继续这样子对待我，因为我深相信你是公平公义的上帝。我也虽然我选择这个婚姻，走了这个婚姻，或许不是你的心意，也不是你的安排，但是你在其中，你一定会带领我会更好，更好，就是那一句话，是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的生命。
1: 所以你真的经历了神的作为。
0: 对，
1: 你知道这不是一般人普通人你这样的努力就可以成就了，对不对？
0: 对，
1: 感谢神。好，所以你们后来就有了这个孩子嘛，对不对？
0: 对，
1: 好，太感谢主了。我觉得今天再次听到这个百家的分享，虽然没办法很尽情的享受，你这后面其实还有很多
0: 是、
1: 哦、真的是可以教导的一些事。不过我们看到你的婚姻，因为你的顺服，你的相信，这本圣经讲的就是一个你的、哦、可以恢复夫妻关系、人际关系，乃至于就是说可以真的让你活得更精彩的这样子的、哦、内容，你照着去做。
0: 最主要是他给我了，上帝给我了自信心跟他的信心，让我今天能够跟牧者巡回台湾服事。然后在教会里我也曾经是当过长职，我当时的个性我一直说不可能是我，我不要我不要，但是上帝一直告诉我说就是你就是你。我也就是在这整个人生被他熬炼，回头看其实虽然当时很辛苦也都不懂，回头看其实跟上帝是很甜蜜的关系，所以我今天表达能力也比较好，也比较茁壮，更心灵健康。
1: 对，其实百家你的那个恢复自我接纳的信心，那个才是最重要。
0: 是。

0: 以前你是否定自己的，
1: 对，
0: 对不对？
1: 我不看好 我
0: 对，
1: 对，我觉得我什么都不会，
0: 甚至别人看好你的外表，你都不看好，
1: 甚至才冠能力，我也不认同。
0: OK， 好，我们非常感谢啊、哦，真的有了上帝，你重新认识自己，
1: 是
0: 接纳真正本相的你自己，
1: 是，
0: 我觉得这才是让你恢复自信的源头。
1: 是，
0: 然后你先生也看到你真的在这一块，让他觉得啊，这才是我要的太太。
1: 是他现在真的、
0: 啊，他现在有信主吗？
1: 虽然还没有，他现在很依赖我。
0: OK， 太好了，我相信这也是上帝对他的祝福。
1: 对，
0: 好。OK， 那谢谢你跟我们分享，我们也祝福你回到日本，继续跟先生享受未来精彩丰盛的婚姻生活。
1: 谢谢，
0: 谢谢百家，
1: 谢谢大家。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也谢谢你们啊，收听丽百家的这两集的这个。非常丰盛生命的一些精彩的过程，希望这样的祝福也可以带给你正在经历你的生命当中或者是你的婚姻。谢谢大家，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英法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无障碍环境以及辅具这样的主题，我们会邀请到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生命故事或是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每天外出的时候主要是靠什么方式呢？有些人可能是11号公车用步行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是骑脚踏车，有些人骑机车，有些人搭

0: 搭公车，或是开车，或是坐计程车。那也有很多朋友是搭乘捷运，或是有其他的大众交通方式。那每天我们在移动的移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曾经觉得有过不方便的时候呢？您曾经有想过，如果是现在是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要每天一样要外出的时候，是不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呢？我们每天很顺畅的上下班、上课，是不是有曾经想过，如果现在这边有一点环境的改变，会有一些不同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一位长期关注这方面身心障碍者的一些权益相关的需求，以及在这方面有投注非常多心力的伙伴。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中心主任，他同时是台北市脊髓损伤者协会总干事刘义云主任。主任您
1: 主
0: 好。
1: 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在之前曾经邀请过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
1: 是，
0: 中，跟我们分享您的生命故事，
1: 是，
0: 很多人受到相当多的激励。
1: 是，谢谢。
0: 非常谢谢主任，就是花了这么多的心力来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交通这档事。我们说食衣住行娱乐，这个除了食衣住之外，其实这个行真的是每天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如果只是关在房间里面，可能还是会需要有就医啦，这些相关的需求，要怎么样可以踏出家门？从家门怎么样可以进到你要去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学问了。那主任自己本身是脊髓损伤，颈椎第5、第6节的患者，那所以主任自己本身平常的交通工具也是电动轮椅跟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那我们今天就请主任跟我们用第一线使用者的角度来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在一般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肢体障碍的朋友，
1: 是，
0: 如果在交通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好，我想就聊到，就台湾这些年来，从30年前到现在，其实当然有很大的改变。我记得我自己，大家之前记得的话，我是30年前就受伤嘛。那时候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都出门都是我家人用手推轮椅推我。那时候不像现在方便，包括那时候也没有无障碍计程车。如果要坐计程车的话，实际上包上包下，非常难上下计程车，因为要2个人抱，然后还要移位，然后还要收轮椅，所以，但那时候是真的没有办法去长途的时候，还是得要坐。那再来就是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电动轮椅。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开始我家是坐手推，我坐手推，然后推我，然后去很远的地方就是要坐车，要不然就是很少出去远门。那当然后来我们你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坐那个改装的三轮机车，我想这是很多的小巴朋友或者一些自立单朋友们，他们会去做的。到后来，当然有一些子母车，就轮椅可以直接开上去。这是我们脊髓损伤朋友最常用的方式，因为它不方便移位。就在那个时期，70几年、80年的时候，我们的交通工具坏蛋，我据我自己来讲，坏我就坐电动轮椅。那我们在外面行走，主要还是靠电动轮椅。那我朋友骑摩托车，有时候我们常常出去就是这样子的组合模式。然后就刚刚上次有聊到，会没有电。没有电车怎么办？就摩托车至少拉电动轮椅这样在外面行走，因为整个台北市绕就是也蛮大圈，这时候蓄电量，电动轮椅没有办法跑很远。那
0: 所以等
1: 在
0: 于说，摩托车
1: 对
0: 在前面骑，然后用一
1: 对
0: 条绳子
1: 拖着
0: 拉
1: 我们，
0: 着电动轮
1: 其实也
0: 椅，
1: 蛮危险的，
0: 因为那个重量很重，而
1: 对，
0: 且那个方向在
1: 方向
0: 调
1: 很难，
0: 节。
1: 没有办法控制。
0: 是
1: 对
0: 是。
1: 对，那时候当然另外应该说遇到的困难还有就是说，除了电的问题，还有就是说
0: 轮
1: 他做
0: 胎
1: 的
0: 呢？路
1: 路的问
0: 况。
1: 题也是。不像现在，因为那时候其实人行道几乎都很好，可以让轮椅可以走，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马路上走，其实很危
0: 很
1: 险。
0: 危
1: 我们有朋
0: 险，
1: 友会被撞到，甚至当中很多的一些路啊，它都是很陡的、很斜坡的、那破损的、所以在开轮椅或者骑摩托车，其实都有相对的危险。哦，当然后来就提到，就是慢慢有一些改变。那我记得后来，特别是也是80几年的时候开始有那个富康巴士一开始试办，那时候只有2台还是3台吧。所以非常非常难订车，而且不大容易订得到车。对，那所以，但那时候开始就有富康巴士，有时候我可以坐这样子。但民间还是有一些，我们团体或协会，他们自己会去改装来使用，就比较，
0: 福祉车，
1: 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没有办法，就是移位嘛，就是说不好包上包下，所以坐电动轮椅，甚至是。

0: 让高倍躺式轮椅，它都
1: 啊，
0: 需要
1: 是，
0: 这种铺钢巴士来去载送。
1: 对。
0: 对，但后来一点就是没有机会看到，特别是我们国家做更多改变，包括有低地板公车。哦，
1: 是。
0: 那低本工作对很多人来说，一开始台北市也是只有几辆而已，那时候很贵，也很难推动。那再后来有机会，就是我之前有参与到政策的时候，我想很多障碍团体都是在希望政府在推动这个刚刚讲到行这一块，台北市的交通或者是硬体软体的改善，其实很多观念也需要被调整。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推那个低地板公车的时候，是因为台北市不可能去添购那么多的富康巴士，所以就希望说用更多的公车才是大众交通系统可以去改善。当然那时候有规划捷运嘛，大家也知道捷运一开始其实只有淡水线，
1: 对，
0: 那时候我们有去试乘，其实那时候有问题很多，因为它的间隙很大，轮椅要上下其实很多问题，但是至少它是如果你坐上去的时候可以到比较远的地方是很便利的，
1: 对，
0: 但相对费用也比较便宜，
1: 是，
0: 所以那时候也是会成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然后另外刚刚提到这个地板公车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好像台湾只有三辆还是四辆，那后来引进了台北市示范有到二三十辆，可是它的造价也非常高，所以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大量去做。可是呢，我记得那时候台北市的无障碍环评委员会就是有去讨论，然后说希望拟定一个短中长程的计划。我那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好是他们的委员，然后那时候有交通局拟那个计划，好像说三十年。
1: 哇！
0: 他说三十年的时候呢，台北市应该可以逐步改成这个低地板公车。那我们一听，我们大家所有委员都傻眼。我们就说，我们大家都活到那么久，但是九十，我记得那是92年、93年的事情。就后来就请他们在修正。就后来就说那可以啊，因为公车其实一般业者8年、几年就会换车。那后来说，那不然就可以补，就这次是补助这业者，鼓励他们换车，然后使用这种低地板公车。所以他又重新修整了，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台北市的市民或者甚至全国各县市看到，其实地板公车越来越多，
1: 低地板的公车，
0: 对，低地板公车，对，但台北市当然最多。那时候想到，其实使用者不见得是行动不便的轮椅朋友，可能婴儿车甚至年长者，
1: 对，
0: 因为他们要上下，其实都是很便利的。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印象中传统的公车，它其实到座位上有好多阶，而且每一阶的高度其实都蛮高的，所以对于很多银发族的朋友来说，或者是他其实或者年纪小的孩子来说，在上下的时候其实就蛮危险的，
0: 而且很容易滑倒。
1: 对，所以低地板公车出来之后，其实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那它其实那个段差跟人行道之间的那个高度，如果能够衔接上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大家也在适应，对于乘客对于司机来说都在适应，但是等到大家也习惯之后，其实它解决了很多安全性上面的问题。
0: 一开始有车就刚好软体硬体其实包括大家观念都要调整嘛，
1: 是。
0: 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哦，那很麻烦，那个会挡到交通，他们上下车，那个要放板子，然后就影响到他们的那个红绿灯等候，然后后面有车子要经过。
1: 对，
0: 所以一开始很多的障碍者其实很怕坐，因为他的上下要花时间，因为地板公车有不同形式的那种斜坡板，有电动的，现在有手动的，有那种斜派的，所以那时候一开始他要司机来服务，让这个一个行动变成个上下的时候，可能有的时间花到一两分钟、30分钟都有，所以你会知道，在那个尖峰时期，可能就影响到交通。
1: 对，然后自己也会着急，然后有压力。
0: 然后别人会用不同地方看，其实很多朋友们就不大想要做，
1: 哦、
0: 开始做，但也会有一些困难，就是包括可能有些人他觉得很麻烦啊，有些民众会不耐烦，说：“我要等你啊，你浪费我的时间的。”不过想后来慢慢因为常常时，大家发现，这个便利性带来的不是只有刚刚提到，不是只有行动便的轮椅朋友，可能婴儿车或者女法族的朋友，大家就知道，这是所有人都应该可以很便利的使用的这个交通工具，而且是大家行的权利啊。当然这个地板公车，所以在台北就慢慢推动，以至于到现在几乎我记得之前听他们讲，应该是你有到8-9成的，台北市全台北市的地板公车，
1: 非常高的比例。
0: 对，所以就已经几乎对我们台北市生活行动便者来说，或是有这种需求使用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但再加上台北市来规划就是棋盘式的交通接驳嘛，配合捷运，
1: 对，
0: 但捷运对我们来说当然就更便利的一件事，因为它随时到那边它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搭乘，而且它座位也比较宽敞，而且上下便利就很便利。
1: 对，
0: 地板公车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之前没有想到，因为它一台车是以前一开始只有坐一台轮椅，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台车来的上面。

0: 有没
1: 有
0: 人，
1: 有？因为它有一个位置是专
0: 对，
1: 门
0: 有人
1: 封
0: 的话
1: 那
0: 我
1: 种，
0: 就上不了车，甚至有婴儿
1: 是。
0: 车在，也不好意思再上去。
1: 对，然后如果这时候又是很多乘客很多的时候，也上不去。
0: 对，所以当在地板工作遇到很多问题，包括应急，还有像您刚刚提到，就是那个站牌，包括
1: 是，
0: 你在候车的那个行道、人行道、公共专用道，因为很多地方它是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可以靠近的，所以它斜板放下来有时候很陡。像我之前
1: 对，
0: 就摔过，
1: 哇，
0: 我搭乘过在早期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车子就是不会有那种观众撞到那种高差，所以板子
1: 是，
0: 放下来很陡。他说那时候的板子，哎呀，以前那款一开始大概不是了解，所以它的那相对它的那个坚固啊，跟那个安全性不是那么足。那加一开始十几年操作也不是那么样熟悉，
1: 是，
0: 所以往往那些设施这边就会有问题，那不小心它就会坏掉。
1: 很危
0: 坏掉你
1: 险，
0: 坐的时候。就会造成意外，就摔
1: 是，
0: 倒，这种事情，甚至紧急刹车，这都会造成一些乘坐客的一些意外。那现在当然它也增加了一些安全设施，包括
1: 是，
0: 固定轮
1: 嗯哼哼，
0: 椅，
1: 是，
0: 哦，不然之前我们也听过新闻，就是有障碍者就是摔出去摔倒这样子。但现在政府也是有不断在进步在改变啊，希望讲到这个地板公车这件事，因为其实它是更临近、更靠近的，因为知道大家说刚刚提到富冈巴士，它其实等于是。多土豆的方式就是你要到你家，到你的地点，那你就订车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刚刚提到一开始台北市就几台，后来有30-40台，到现在大概有100-200台，300台，但全国各县市其实都有。像对于真的有需要不方便去搭乘其他公共具的，富冈巴士其实我觉得是行动不便者的一个选择。
1: 是，
0: 但是就是因为每一个县市规定不同，包括费用，包括提前几天去订车，对，这都是一款，因为。很多障碍者就不是那么方便嘛，他肯定是有需要。不过这个也是政策也在改变啊，就是说以前的5天到后来可能有一些
1: 三
0: 特殊
1: 天，
0: 使用者对象，他要3天前、5天前可以
1: 是，
0: 订。
1: 就是有时候会有一些突发状况需要用车。那可是，如果像一般计程车、轿车，其实不方便。不是说每一台车它都有改装
0: 嗯，
1: 福祉的那个部
0: 是。
1: 分哈。那所以，富冈巴士一般来说应该是对于身心障碍者来说是最直接快速，因为
0: 是，
1: 从家到要去的
0: 到
1: 地
0: 家
1: 方嘛
0: 是，
1: 哈。那可是如果没有办法预约到富冈巴士，因为它又要提早确认行程啊。
0: 嗯是，
1: 那公车如果可以自立上下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
0: 对，
1: 很好
0: 不
1: 的。
0: 对于现在其实刚刚提到，现在司机他们有 SOP，他们固定的一个协助模式，其实也蛮原本友善的，但这个就是大家互相要提的，因为。很多障碍者之前反映就是他们可能遇到困难，就是司机可能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好对待，所以让大家就会有点排斥或是害怕去搭公车。但是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你要多一点鼓励啊，就多一点了解，因为后来大陆政府也会要求，就是现在这些民营业者他要定期办一些教育训练，啊，邀请一些障碍团体或者声音障碍的朋友去做一些宣导或者说这些说明。让他们去更多去贴近了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被邀请去，后来就有一个司机大哥跟我讲，他说你要知道，其实我们都很辛苦，那个日晒雨淋哦，你看下雨，我们要去放板弄咧。那有时候一些障碍者态度也是很不好。那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说司机大哥，这个也是我们那些搭乘的，就是一般客户的问题嘛，有些人就是这样。但我说这个大家可以互相，我们也会。去跟大家来做一些宣导，就是我们要感谢司机大哥，大家很辛苦，又在服务你，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本身要注意车路况，相对于他们自己本身不像以前早期可能有那个车长小姐，这个讲车长小姐都几十年前的事情，对，现在没有车长小姐啊，所以他们
1: 全
0: 自己
1: 部
0: 一
1: 一
0: 个人都要
1: 人，
0: 付，所以司机难免会有一些那个，所以我想经过一些沟通，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去找麻烦，就是我们真的有需要搭乘。那就大家互相多一点包容跟体谅，但也是希望说一般大众可以理解，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耽误大家一些时间，可这就是一个城市很自然的情形嘛。
1: 就彼此了解彼此的需求跟状况跟限制
0: 是，
1: 哈，那在这个沟通还有就是互相认识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让这个服务更顺畅。
0: 是是。
1: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有感觉到，就是目前现在跟早期比较起来，就是司机先生在对于就是一些身心障碍朋友要上下车的时候更体贴，
0: 是，
1: 好，那个，然后也会提醒，就是车上的一些其他的这些乘客啊，
0: 是，
1: 哦，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请大家稍等一下。对，我也常遇到有觉得很贴心的司机先生，那我觉得就是彼此

0: 体谅，然后彼此也肯定对方，
1: 对，最重要，他们会服务得很开心嘛。
0: 对，我记得那个之前访问举大哥的时候，他也是曾经提到说，他就会跟司机先生说谢谢啊，或是也跟其他的乘客说谢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彼此肯定，然后互相有良好互动的一个很好的循环。 是那我们刚刚主要提到的是公车的部分嘛，有可能是轮椅，有可能是电动轮椅，或者是手推轮椅，那也有可能就是可能还有用辅具啊助行器，所以我们刚刚说断差这个很重要。那另外还有就是也常用到的是富康巴士。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富康巴士是要先去约，那一般我们在搭富康巴士的时候有没有人数的上限呢？因为我们会有一些陪同者啦，或者是
1: 我记得当初台北市规定，台北市啊，为什么我不知道，他是说一个是一个陪同，
0: 是，
1: 但如果你有请外地看护或者家人的话，就可以两个人，
0: 两个人陪同，
1: 对，就单一一次服务是这样。
0: 是，那这个费用一般是怎么计算的？
1: 台北市现在是计程车跳表三分之一，
0: 是，
1: 但有的限制二分之一，对，有的限制就是看距离。
0: 那现在也有一些是民营的，就是一般计程车，那一般计程车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计程车就是照一般计程车收钱，但是好像也有会另外加收钱的。对，
0: 是，
1: 有他就直接跟你讲，就是到哪里多少钱，他不会算那个算时间，
0: 啊，用喊价的，
1: 对，不
0: 用跳
1: 表。
0: 嗯，
1: 比如说到哪里你要多少费用，
0: 是，
1: 但因为这也是台湾现在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因为争多粥少嘛，因为人家教育很难到，我们自己也有经验过，因为我们朋友的时候东西坏掉，在路上没有办法回家，要紧急的时候。反而无奈计程车是一个很好的救援方式，
0: 道路救援，
1: 那你把它当作救援方式，就觉得它如果是用某部分的那种计算方式的话，是你可以接受你就做。但是我们不鼓励这样的事情，因为毕竟政府当初应该说推动无障碍计程这件事情也是经过很多的政策跟讨论，就是补一些不足嘛，那真的有需要的障碍或者身边的朋友们，那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搭乘这个交通工具，那它有一些补助，而且这些无障碍计程车的司机或是相关的，他们买的时候，他们政府都有补助，所以相对他有要求，他本身就是要提供这样的服务。
0: 是，
1: 对，因为毕竟刚刚提到，就台北市，就是说不是台北市，各县市的交通富康巴士也都数量有限，
0: 是，
1: 那需求量一定很高，不一定大家都订得到。那所以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当然就一些民间业者去另外开发的这种福祉车也好，或者租借车也好。但是如果真的大家有需求去订，他们都应该可以提供服务。
0: 是，所以一般你们会知道说哪些车行他们有福祉车，或者是有认识的司机先生就可以叫车，这样子。所以在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之间有这样的资源的网络可以取得，
1: 就你搜寻应该都会查得到。
0: 是，
1: 像大家知道应该都知道多补嘛，多补他就很多提供这个，但一些民营计程车像现在台湾大车队啊，或者说他们都有，各县市其实都有服务。
0: 是，所以等于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现在如果是要就医或者是要外出，其实都可以有这些方式可以方便的取得。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音乐之后再继续请刘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1: 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北市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中心主任刘逸云主任来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主要跟听众朋友聊到关于身心障碍朋友，尤其是肢体障碍朋友在交通上面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目前在台湾有哪些资源。我们刚刚提到了关于公车、捷运这些可以提供的一些服务。那一般来说，在搭乘公车或者捷运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困难跟限制。那目前比较常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部分呢？
1: 其实搭公车的部分就是刚刚，虽然这地方很多，又提到刚刚提到，就是说可能位置上它只有一个，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及时去上。还有就是很多人在候车的时候，时间很多司机就会过站，就是说没有看到你。
0: 因为
1: 现在
0: 搭轮坐轮椅比较低，
1: 还有就是朋友说，那你没有举手啊，
0: 是
1: 你没有招手，
0: 他说
1: 我们很多障碍者是手举不起来，甚至他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反应。那所以但现在有一些改善，比如说他会加装一个灯号，按下去之后表示有人搭乘。不过这个我们也要建议，就是其实他们应该要多做一些教育训练，就是说让这个司机在到站的时候，其实他应该要主动去看到有这个。行动变成乘客，不管是视障者或是肢体障碍者，坐的有朋友或是一些婴儿车，他就应该要主动停下问他是不是有搭乘，
0: 是
1: 或是有一些，因为现在几乎他都有车上的语音嘛，他可以询问一下。那我觉得这是更友善的互相对待，那我们也不会造成那个困扰。不然你之后说我要搭，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说你一班车过去没有等到下一班，有时候等很久，有的车子可能要20分钟、30分钟，那他就很。对他来说就很辛苦，那有时候在那边等很久。对，我觉得这是我朋友碰到的。但捷运部分，当然，因为捷运其实现在大部分其实状况是还好，包括它的转乘啊，有一些线路，所以其实大乘捷运的问题就现在比较多的反应就是还是有间隙的问题。有一些间隙它是过大，有一些是因为它会不晓得是因为大乘多或者少时候，它的车身哦。会变成高或低，所以会变成一个垂直的高搭。那有时候上去上不去，我在石牌站然后常常有碰到。不过要请大家，就是说，其实不管了，因为高雄捷运也是，桃捷也是，

0: 所以捷运它就毕竟因为它可能考量设计跟它的安全性，它有一些间隙，那这个可能就要注意上下的时候要小心。就我们自己搭乘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不要想说，因为它现在规范就是你要倒车进去嘛，因为小前轮是比较容易掉到洞里头的，因为大轮胎就比较不会，
1: 对，所以是倒车
0: 倒
1: 进
0: 车
1: 到
0: 进
1: 车厢里
0: 车
1: 面
0: 厢里面，
1: 去，对，这是一个比较安
0: 对，
1: 全。
0: 出车厢的时候也是一样。
1: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般民众看到身心障碍朋友在进出车厢的时候，也要特别可以有没有需要
0: 协助
1: 协助或者是礼让的
0: 对，
1: 部分
0: 不要站在
1: 哈？
0: 后面，因为常有会纠纷，是我们不小心倒车撞到，哇，
1: 啊，
0: 这个就很抱歉了。
1: 是因为没看到，没有后照镜，
0: 不，而且是说，因为我们一定要向后倒 啊，
1: 对对。
0: 但是因为那个捷运车厢也不是那么宽，它门就是那么大，所以不小心有时候会压到人，这也是我们搭乘时候很困扰。
1: 对，所以一般民众要有这种观念，就是要礼让那个倒车空间，哈。
0: 甚至刚才有大声就包括搭电梯啊，
1: 那、啊、是，
0: 很多时候以前我们也至少很多朋友，就是我们也都会互相让嘛。
1: 对，
0: 但是有时候真的等你等很久，然后大家都拼命都抢进去，不会礼
1: 啊，
0: 让这件事
1: 对，
0: 情。
1: 就没有预留轮椅的
0: 对，
1: 空间进去，
0: 因为我们说大家都可以搭乘，
1: 是。
0: 没有说不可以搭，但是有时候你要优先，像我们去搭，我们都会让一些年长者，或者说，因为他们那种手推轮椅就是要等很久，
1: 对对，
0: 对，我们就会说大家就互相协助一下，让一下就好。
1: 所以像一般车厢里面有一些无障碍的座位，或是有一些可以让轮椅放置的那个位置，那个有一些固定性，那个
0: 是，
1: 在你们来看，那个是怎么样来处理呢？
0: 应该说公车现在就是，因为早期刚刚提到有人会摔出去嘛，
1: 是。
0: 他没有固定，因为车子在行进的话，他紧急刹车干嘛，很容易摔倒。那时候还规定就是他们一定要去把地扣扣住，啊对，但因为像每一个车型的位置不一样，
1: 不一样，
0: 那因为法规旗下规定说最好要上两席，但是有些业者好像现在还是没有很配合或照做。甚至它本身车型就是不是很适合，对，这也是很可惜的。那捷运当然，捷运就是说，它前后的车厢其实都有轮椅席位，那扣座是没有问题。
1: 是。
0: 对，
1: 所以搭乘的时候就是到那几个车厢
0: 对，
1: 去
0: 就比
1: 嘛，
0: 较
1: 哈，
0: 就
1: 就有
0: 会
1: 空
0: 有你
1: 间，
0: 的位置，就比较
1: 是，
0: 反而比较不会跟人家去挤，或者去造成别人不小心坐到，或者人家会挤到这种。
1: 是，所以这就是，
0: 大家应该都有那种概念了，就在那个轮椅专用席位，他会礼让的。
1: 是，在那个部位大家也比较注意到哈，对，那所以一般像除了捷运公车之外，火车啊或者
0: 对，
1: 是
0: 高铁，
1: 高铁，对，这也应该也是有类似
0: 对，
1: 的
0: 大众
1: 哈。
0: 交通系统其实包括你说这个都会搭，只是说看身心障碍者他自己不是系统变成他本身的需求跟使用，但台铁现在当然就很方便，早期就是因为每个车站不一定有那个电梯，他没有办法，你可能可以到站，但你没有办法出站，哦，现在上下车换站，因为大家后来都地下化之后，他重新新建之后，它的那个是更可及性更好更友善。那因为早期包括车厢不同，月台高低不同，那有一些但现在已经达到，就是说它的那个区间车是可以跟像捷运一样平的，哦，有些站就很方便。那有些站当然早期就是拿那种很重的板子，那现在就会拿比较轻便型。对，以前很抱歉说以前也是会让司机很辛苦嘛，
1: 斜坡
0: 所以他
1: 版
0: 们每次要
1: 哈，
0: 搬我们，他们也觉得辛苦。我
1: 是，
0: 记得以前很不友善，都会说啊，你们这么不方便，干嘛要常常出来，造成困扰。其实这个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一种互动，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很辛苦，因为火车大家知道常常也会有一些误点啊状况，
1: 对，有压
0: 他们压力
1: 力，
0: 很大，然后又要
1: 对。
0: 那你要帮你上下，因为我们常常我们办活动一出去很多台轮椅，哇，你光那个上下就很花时间，但这也是一个搭火车站，但是以现在台湾来讲，搭火车已经算是很普遍了，那不管自强号也好，或是其他一般区间车、普通的列车都可以上下，而且他们都会通报。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要到那个买票的服务台去跟他讲说我要到哪里，
1: 有
0: 然后他
1: 需
0: 们
1: 要，
0: 会通报，然后未来有人来协助你，包括铺设那个板子啊，或是有一些人来协助，让你可以很顺利的去搭乘这样。他们也会到的时候，他们也会通报，会有人来协助这样。
1: 不过，因为每个人还是有一些个别差异性跟不同的
0: 是，
1: 需要了哈，但是大体来说，他们的服务都已经很到位
0: 是，
1: 了。
0: 但。高铁现在最近是有一些障碍团体，大家会在要求，是说因为它的车位真的很少，它的一个班次的车只有2台的轮椅位置，

0: 电动轮椅，
1: 十几个车厢里面就有两个轮椅的位置，
0: 只有一节车厢就要第七节，然后只有两个轮椅的位置，
1: 嗯嗯，
0: 然后加两个可以收的，可是呢，他会又卖给婴儿车或者其他有电动轮椅。所以等到真的有需要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有位置。
1: 是，
0: 但我知道它有困难，可是我们也在反映，对很多人来说，你其实有条件可以做，但是你他们会说，其实有时候都没有大，都空的、啊。
1: 嗯，
0: 但是应该是有一些方法让他可以有一些活动椅子或什么去收。
1: 哦、对。
0: 但我知道他们说不行，这个是高速度啊，或不完全什么相关问题。但是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很可惜，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乘出去不会只有两个人，很多人，那你要等下一班或者花时间。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会梦到，就是说搭乘的便利性跟它的可及性是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反而真的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你可能一些相关那个你的把关的，比如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真的要卖给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有需要做的人，而不是卖给其他人。假如你今天都是有其他的朋友都可以买走，那真的有需要的人反而做不到。
1: 不过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很为难，因为有时候那个先后顺序他并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更需要的，
0: 所以说这也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我们也是这样建议说，要不然你有一些相关配套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你要把协助到那些可以去调整到别的位置，
1: 嗯，啊、哦、是
0: 对,
1: 对，
0: 就是说你可以收的或干嘛的，还是可以协助他们到其他旁边的位置、
1: 嗯、
0: 那这个位置就真的给那个真的有需要、
1: 嗯、
0: 不然刚刚讲就是你只有两席，有时候你搭不到就是要隔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
1: 对，大家要集合就会拉得很长。
0: 对，但费用啊，你的票价，当然台铁便宜很多，对对，高铁就比较贵一点点。对，不过因为真的很便宜，那时间很快，
1: 是，
0: 像现在台北到高雄一个半多小时就到了。
1: 对，所以像搭台铁的部分也是一样方便吗？
0: 算方便，那现在几乎每一站都可以进出了，
1: 嗯，
0: 不管大站小站，
1: 是，
0: 不像以前可能你要到某一站。你没有办法下去，现在几乎都可以。
1: 是，所以对于很多身心障碍，尤其是肢体障碍朋友来说，现在要全台湾环岛走透透都没有问题，
0: 可以到处去玩，
1: 是去散散心啊，或是跟各地的病友联谊啊，然后就是去国内旅游，现在也很。
0: 最近有那新的那个900型列车，它一节车厢可以放8台轮椅，
1: 哇，
0: 反而更便利，而且它空间很友善，
1: 所以可以揪团一起去。
0: 对，以前那个现在坐区间车都只有两个位置啊，
1: uh-huh.
0: 对，他们现在特别设计那一型，有八台位置，而且还有放，我看他上次还有放那个自行车的，专、oh. 门提放自行车的车厢，所以反正很多人现在想要去环啊，就骑那个可以坐火车，
1: 对，就很方便，然后可以就是浩浩荡荡的一起出游，所以在办活动的时候，交通的部分其实如果解决了就会出。等于说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就会处理掉了，
0: 也就让大家可以去参与的部分就更有意愿啦，也更可行。
1: 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它带出来的改变不仅仅是我们眼睛看到，就是行动上面啊、交通上面 的便利性或是改善，对于心里面的啦、社交上面的啦，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哈。是，
0: 就像你看最近这疫情关系。大家不旅游，大家是很闷的，
1: 是
0: 就可以走，就想要坐车到哪去看看风景，呼吸新鲜空气都会很舒服。
1: 是，所以对于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从家里面，如果一路上能够找到固定可以方便的那个流程跟模式，他就可以开始有很多自立、自己独立的一些方空间。
0: 自己想要去哪里，怎么去？
1: 是，
0: 以及台湾现在讲，其实便利性都够，
1: 是，
0: 只要他有。就是有些人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他只要找到方法，其实都可以，甚至连搭飞机都没有问题啊。现在以前早期只能做手推，现在有一些那种比较轻便式的电动轮椅，它的电池然后经过合格检查，是一样可以带出国的。我们有些朋友，我记得他们都是带着他的轮椅都出国去玩的。
1: 真的？
0: 对对对。
1: 所以他们一般到座位上是用什么形式呢？等于说用
0: 他们有
1: 时候
0: 转换一
1: 种，
0: 对，转换一种椅子，然后
1: 手推轮椅，
0: 他会推过去，他们有专用的那个机场的那个上下椅。
1: 是，然后把他们的电动轮椅就是跟着那个行李
0: 带去，
1: 再出去。嗯，
0: 但这都是搭乘的。
1: 是，
0: 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就另外就自己开车的，
1: 嗯哼哼，
0: 一起摩托车的。
1: 是，所以如果自己开车或者骑摩托车，这个需要一些改装嘛？哈，
0: 对。有一些有补助嘛，三轮机车有补助，汽车改装有补助，但是都有一些困难。不过现在其实就是常常提到，最近我们一直在也在聊，就是要宣导大家不要占用停车位的这件事情。
1: 是是。
0: 那很多汽车停车位其实他们其实真的没有需要，
1: 嗯，
0: 但他们就去占用，那我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些真的在

0: 开车的司机大概走来说，他们的位置他没有办法下车。
1: 对。
0: 他位置，因为你现在一般停车位置比较小的嘛，那个司机在专用停车，他是旁边有下车区。那有一些人他不需要去占用，这样的话其实让很多障碍者没有办法停车。那开车他可能很便利去停，但是他找不到停车位。机车也相对啊。
1: 是。
0: 所以现在这个停车问题，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就是你真的就尽量去停你可以停的，不要去占用到身心障碍者的这种专用停车位。
1: 是，有很多身障者的需求，并不是我们眼睛看到说，这台车的大小停在这里就好。就像您刚刚说，它其实会有比如轮椅进出的空间哈，然后它自己本身移位啊，这些空间需要预留。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设立这些部分，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可能离电梯的距离啦，或者是离相关配套的一些下一个阶段的或者一些斜坡啦，那个是有特别设计过的，
0: 对，他们都预留在比较靠近的位置，
1: 是，
0: 不然绕一大圈啊很辛苦，没有办法推那么远。
1: 对，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如果一般看到有标示身心障碍的车位的话，也就是不要去占用，是。然后还有机车的也是一样，
0: 是，因为机车停车格本身就很多时候它跟一般机车放在一起，很多人也会把它机车停在那个机车格，
1: 是，
0: 那就占用到它。那因为刚讲无障碍，就三轮车或者它是改装机车，它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空间。
1: 对。
0: 那你如果一般摩托车只要稍微占它位置，它就没有办法停了。
1: 对。就除了他自己加装的那个车子之外，他上下车啊都
0: 需要
1: 预留，有时候还需要出来会需要移行的辅具嘛，那这个部分都是需要有足够的空间跟安全性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也很需要去推广的，让一般民众知道说不要去影响到身心障碍朋友他们在行动时候的这些安全性的便利性。是，我知道说刘主任您从家里来上班，每天来上班，其实您有找到就是一个无障碍的很顺畅的路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其实台北市站现在友善很多了，我知道我现在是可能朋友会跟我讲啊，我们没像台北那么好，在台北市也是经过很多年，包括它的骑楼整平，包括它的那些大环境的整平，但六都其实现在都有在改善。我知道我现在有一些困难，就是可能因为早期很多的铺路施工，但因为你如果通通都要重弄，可能要花很多经费，所以我想政府他们也逐年在针对现在人行，因为现在很重视就人行环境这些事情，所以人行道它如果越做越友善，包括可能有遮阴啊，有寸平啊，不会有颠簸啊，然后会有好的这个包括人行道行环境，对视障朋友来说，所以在整体的人行环境里面，它如果做得更友善，就相对让更大家更便利更安全嘛。那当然讲到轮椅，其实现在我们重点在开或所有人在推，其实它如果都是有一个可及性跟顺平的这个铺面路，这个路这个人行道或是骑楼，那他就可以追到他去的地方。但我家当然从我家开过来，其实有时候还是要走在马路上，因为它并不是真的每一个路口或是它上下坡都可以到，但已经尽量是比以前好很多，就是至少你不用跟车子去争道，好像很危险，因为我们也发生过交通意外嘛。因为到时候，因为现在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就电动轮椅或者这种代步车，它是属于行人辅助区，它不是这个车辆，所以如果今天发生交通意外纠纷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责任。对，并不是说我坐轮椅然后汽车撞我就汽车不对，或是摩托车撞我摩托车不对。如果我们走到快车道，或者我们没有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或者说我们走到不该走的，其实发生意外我们也有责任。所以但这个要呼吁啊，就因为我知道现在还有多还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车主的问题。很多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它的人行道会早期现在特别是现在早很多了，就是说外面还是有些有看到，就他去的地方还有路主，甚至一些大楼他管委会他就自己把它设一个车挡，那轮椅就过不去。
1: 是，
0: 那公园更不要说，你就一些你很多地方你就是把它做了一个就是挡车子，甚至我有没有看过，就是他说现在很聪明，我不在底下，我坐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开过去的时候，我们肩膀两个都会撞到那个、啊。
1: 对
0: 他只是坐很聪明，他以为他做一个 M 字形，然后上面挡住，底下不要挡。但问题你上面那个高度，我们一样会挡到啊。
1: 是，
0: 就你一样开不过去。
1: 对。
0: 那为了要阻挡摩托车或阻挡什么，但是我想这某部分也是宣导大家，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禁止，不要去违规，然后去进去，那你这样反而让他去做这些设置，让很多的人就更不方便。
1: 是，
0: 就摆很简单，如果要绕一大圈，或者说刚刚提到，就是他因为这样设，他就不能进去。
1: 对。

0: 我想这个是也是让大家要，一般大家其实也要呼吁，就是重视这样的概念。
1: 是是，有时候那个无障碍反而变有障碍。
0: 是
1: 是。另外刚刚也有提到那个电动代步车的问题，那个是没有车牌的，
0: 是，
1: 但是很多银发族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方便的朋友，对，会把它当作摩托车在那个车道上面骑，这个是要非常呼吁听众朋友要注意，对，这个要非常注意安全的。好，所以有很多安全上面要考量的部分，还有一些细节的部分，当我们看到身边有身心障碍朋友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认识跟了解，能够提供更多友善的环境。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北市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中心主任刘逸云主任。我们今天讨论到关于身心障碍者行的这个部分。那在交通部分，我们刚有提到了公车啦、捷运啦、陆地跟空中的部分。那关于海陆的部分呢？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渡船啦，或是游轮，目前身心障碍者是有方便可以参与的部分吗？
1: 有，像现在一般像我们大家可能知道，立新游轮或者像公主号。比较大型那个其实住管反而很方便、它有无障碍的住宿空间，也有可以可及性的这个，就它上下

0: 船都是很便利的，都有斜坡，
1: 很贴心，
0: 而且它里面空间也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他们去大渡的，就游泳去玩的时候，其实都有去做这样的部分，
1: 呵呵，
0: 而且它相对的有些费用不是那么高，比如到冲绳，好像我记得它是三天两夜还是

0: 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方便，那他们其实在程度上不是那么样子的便利友善，有些还是要是用台的，没有办法很可惜的去上去。不过因为像是乐坛是很特别，乐坛它那个环湖的那个环乐坛的那个船，它是可以轮椅可以上去的，因为也是因为之前很多的团体去，然后也建议他们要改善，因为不然以前都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我们协会，好像去了三四十台吧，他用台的分两次，好
1: 三
0: 像
1: 四
0: 三
1: 十
0: 十台
1: 台
0: 有电动有手推的啦，
1: 是。
0: 那我们分成两趟去还，就后来那个台湾就那个时候那个，因为他们找了四位还是觉得都是原住民那些大哥陪我们来帮，他说老干婆那样，那台的都受不了，那很重。我后来不过因为这个原因之后，后来我们一直在建议，大家也跟他们建议说，那其实你真的有这个需求。那所以他们后来就把一些船去做改善，但现在很便利。现在日月潭那边他去的话，他的轮椅是可以直接透过他们放的斜板坐到他们的船后面去坐。对，反而有一些地方，但是他推动去改善的话，
1: 就
0: 他
1: 做得很彻
0: 就是
1: 底
0: 很
1: 哈、哦，
0: 彻底。对，
1: 是。那像高雄，我知道渡轮，它从旗津过来，它其实有那个汽
0: 对，有
1: 车
0: 汽
1: 啊、
0: 车，
1: 机
0: 对，
1: 车的上下
0: 双
1: 的那个
0: 方，
1: 部分，
0: 对，
1: 所以它其实对轮椅来说是可以用那样的方
0: 对，
1: 式
0: 是可
1: 嘛。
0: 以。但就是你要看，就它有些地方其实它那个会有一点那种震动哦，它不
1: 固
0: 是那么
1: 定
0: 平的，对，
1: 是，所以还
0: 所以
1: 是
0: 大
1: 安
0: 家要
1: 全
0: 小
1: 上
0: 心，
1: 面
0: 对，
1: 是
0: 对，
1: 对。
0: 对，坐船电员大部分包括赏金那些都可以去啊，它有家用是有一些要用报的，它不是那么样的便利，就是要看它还包括什么涨潮退潮，它那个码头会有一些浮动，
1: 对对，高低差都会有影
0: 对，对。
1: 响。对，所以其实透过我们刚刚说海陆空哦，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身心障碍者其实有很多接触探索。
0: 对，可以选择，可以去尝试，可以去
1: 对，
0: 看看，其实都很有趣。
1: 真的，但就是要有人带路嘛，
0: 对，
1: 哈。所以平常可以参加就是协会的活
0: 没
1: 动
0: 问题。
1: 啦，是。
0: 对，现在又专门在办这个身心障碍旅游的一些单位，是或者一些旅行社。
1: 是，
0: 但你找到一些协会，比如说像行外，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他们
1: 是，
0: 也会办，那我们协会也会有，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身心障碍团体。他们固定都会报一些旅游，那当然除了去玩，还会搭那种大型的游览车、观光巴士，然后是结合。那有些人就会搭火车去玩，像我们最近还要搭车去蒲龙啊，带大家去玩这样子。因为其实现在可及性这些交通工具，但它有一些人数的限制啊，可能有些一些也要沟通。像我们之前也包火车过啊，就是我记得一年我们去那个叫什么老五坑还是什么？绿博那边在宜兰那边，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整个给他包一节那个车厢，然后专车这样子从那个宜兰到台北这样子。
1: 哇，那个时候那个轮椅的座位区怎么安排
0: 它
1: 呢？
0: 是有一节专门就是空的，
1: 全空
0: 全
1: 的
0: 空的，
1: 哦，真的，平常的
0: 他们那可能是载货用的那种，专门弄
1: 哦，
0: 货的和车厢，
1: 所以特别就是为你们把这个车这一节
0: 车厢
1: 车
0: 挂在那
1: 厢
0: 边挂车，
1: 挂上去，哇。哇，这真的是很贴心的服务。
0: 对，因为
1: 那
0: 搬那么多台没有办法。
1: 真的，那上去的时候怎么固定每一台轮椅呢？
0: 他们有一些是上面有底下弄一些绳子啊，但是我们电动的其实你如果固定卡好，其实反而还
1: 就
0: 好。
1: 刹车刹稳这
0: 对，
1: 样子。
0: 手动比较需要固定，
1: 所以那一次这样子，整个车厢几台轮椅？
0: 好像20-30台哦。
1: 20-30台，哦，也是浩浩荡荡的一次很难忘的出游。
0: 对，其实现在都有他们。但就是你要跟他去，先跟他沟通。我们之前很多次啊，包括我们去高雄、去花莲一次也是这样，因为他就是我们办那个全国机械手上运动会，那时候是不是我们台北市而已啊，还有
1: 全
0: 其
1: 国
0: 他
1: 的
0: 县市，所
1: 是
0: 以他就从第一站从哪里开始接，然后接，就几十台轮椅在那一节火车上面这样。
1: 哇，所以那台火车就全部都是，
0: 比如说从台中开始接到新竹，
1: 每一
0: 到
1: 站。
0: 桃园，到台北，到新北，到基隆，然后这样一路接过去。
1: 所以那个时候有先跟台铁有先规
0: 对，有
1: 沟
0: 些地方
1: 通
0: 沟通好，
1: 好，说
0: 对，
1: 哪一节
0: 所
1: 那
0: 以
1: 个座位画
0: 就
1: 好
0: 包
1: 了，
0: 整节车啦，就
1: 是，
0: 那一次车程。
1: 哇，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哈。
0: 要不然没有办法交通。你看，我们去花莲，我们如果坐泰鲁格号或坐长途，你要两台几台到那边，这么多你要怎么解？
1: 对呀、
0: 上一次就是因为这高铁就是出现的问题，我记得也是一个脑麻协会，他们要办什么活动，他们就要带他们去哪里。结果呢，每一站就是
1: 要
0: 每一
1: 接
0: 节每一
1: 人
0: 班次都是坐电动轮椅，那就没有办法坐了。
1: 啊，是，
0: 因为他从早开始第一班车就是两台电动轮椅，一直坐到高雄去。
1: 这样输送量不够，
0: 对，没办法，因为你看，如果你有40台轮椅，你要20班车，对
1: 对。
0: 啊，那他。

0: 没有办法变通说你那个两台轮椅在那进去，
1: 所以反正台铁比较有弹性在这个部分可以处理。
0: 对、啊、但他们这样做完之后完惨了，就我们中间要买票的人就买不到
1: 啊。对啊，
0: 那天就很改，我怎么办，去不了这样子。那你有钱人也做不到，你不是说那个商务舱你也进不去啊，那没有办法这样子。
1: 所以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活动，只要经过事先的规划，然后
0: 台铁是 OK 的，高铁没办法。
1: 那事先规划，然后把行程全部排好，那也可以让全台湾各地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还有家属哈、哦，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0: 可以串联大家一起那个
1: 向心力，
0: 对对，大家可以体验嘛。
1: 体验，对对对，大家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觉得也很有意思，也很开心。
0: 你会想到，他真的可以这么做做吗？
1: 很新鲜的经验，这样子。我们今天真的是聊到很多关于交通的部分哈，对于身心障碍者来说，要行无碍哈，怎么样可以让外出的时候，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也许是改装的机车，也许是电动轮椅，也许是搭乘大众的交通工具，那透过不同的方式当然有一些是跟政策面有相关的，有些是跟自己的调整软体硬体的调整有关系的，这个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的邀请主任来跟我们继续分享。那主任其实在台北市有担任很多相关的一些委员，那我们知道主任在很多这些公共事务上面的推动也不遗余力，平常在很多访视啦或是审查的过程当中也提供了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经验，让这些参与的人员他们可以更直接的从需求者的角度来出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结。
0: 是
1: 节目的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跟同样是身障者的朋友来分享，就是在行交通的部分可以有哪些要注意？
0: 对，我们刚刚陈云开在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现在搭乘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其实都需要人家协助，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不吝啬要去做一些好的回应，比如说刚刚提到，就企业这些司机大哥，因为他们很辛苦在服务，不管这些服务人员，不管台铁，我想布康巴士、公车也好，甚至不同的，我想甚至是我们在马路上有时候遇到一些人，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路上有时候想想我们，因为毕竟我们在开轮椅其实是有速度的，比如说电动轮椅好，或是我们有朋友用代步车、用车头，事实上你要想一想，你从旁人的行动要修过去，有些人也会受到惊吓，所以有时候也是适时的可以有一些友善的好互动跟回应。但大家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聊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都是人，算是行人辅助器，我们甚至连机慢车都不算，所以不应该走在一些车道或者是说上面。那如果真的不晓得，应该说非必要行走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安全，要很小心，也不要过快。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朋友他们开不管代步车也好，车都很快，因为毕竟本来法规是有规定限速。但我知道之前本来说要规定限速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朋友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做限制呢？但相对的，如果就算这个法律不要求，我们自己其实也要注意安全，因为不只是保障自己的安全，也是保障别人的安全。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朋友们在操作上要注意的，但相对也呼吁一般民众，大家可以多点，就是说包容跟体谅，就是说我们毕竟也是不得已需要使用这个辅具。那如果真的有一些造成你们的一些困扰，就请大家多包容见谅。
1: 是非常宝贵的分享，对，所以我们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互相体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大家都可以更安全，在用路的时候，
0: 对对对，要体谅一下。
1: 是
0: 为他着想，
1: 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安全很方便的外出的方式，那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行无碍，行动没有障碍，让大家可以有更多很好的互动，有不同的串联，透过这些过程都可以提供我们生活一些很好的经验。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0: 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认识到交通的部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您提供一些帮助跟资讯。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就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有价值的，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好，那我们在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就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分享了系列的主题。在这一系列里面，我们首先分享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我们之前已经谈了许多认识自己的部分，那后来我们也用了几集来谈了这个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的里面我们也谈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接纳自己的特质，接纳自己的气质，接纳自己的兴趣、能力还有情绪。那我们在前两集更谈到接纳我们的限制。好，在我们的谈接纳限制里面呢，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年龄、体力、时间、角色、特质、能力，哇，许许多多说不完的限制。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要好好爱自己的话，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限制，而且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限制以后，我们才能

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对于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听起来你觉得如何？很多人说，对呀，脆弱不是本来就不好吗？我们应该要坚强，我们应该要更阳光，我们应该要这个不怕受伤，我们应该要更独立自主，不要太常常去依赖或者是向别人索取。好像这比较是我们社会价值里面的教导。的确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有好多的爸爸妈妈都会告诉孩子，这个孩子跌倒了就说啊，没事，赶快站起来啊，这个一点小伤没关系啊，这个痛一下也没有什么所谓。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告诉孩子去忽略当时的痛，当时的伤，然后快快站起来。或者当孩子为着一点这个玩具被弄坏了，跟朋友吵架了，宠物死了，这些难过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说没事的，哎呀，这些买新的就好了，这个朋友吵架，这个我们就不理他，我们可以交新的朋友，或者是可能明天他就跟你和好。总之我们好像被教导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那些内心的受伤感，不要太在意那些负面的情绪，不要太在意我们的失落，就忘记它吧，快点离开那些难过的时间，让情绪快快离开消失，可能我们就会好了。这就是我们许多的大人面对孩子所说的话。而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渐渐的我们好像也觉得，对，我们不应该太为那些失落难过，我们不应该表现好像我们的负面情绪，好像我们不应该伤心，好像不应该流露那个不舍得，这些好像都不好，因为我们要坚强我们要更阳光一点，我们要更懂得潇洒一点，更懂得这个放下，这还是一个比较被接纳，对大人接纳的孩子。所以我们渐渐的也就告诉我们自己，对，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脆弱里，我们要快快的离开，快快的去面对现实，然后要站起来，然后要快乐一点，然后要正向一点。所以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大人的话，点点滴滴的他们的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态度，或者是他们示范一些面对挫折或者是有情绪时的那种忽略的态度，让我们从小可能也就无形中这个模仿了，也好像学习了去忽略那些伤那些痛，然后不要去看它，然后也不要承认，不要去表露。我们可能要尽快的站起来，我们要尽快的去让我们展现笑容，让我们更阳光一点，让我们更理性一些。所以呢，那些情感的东西我们放下，让我们可以更快的用理性来处理一些该解决的问题。这好像是的确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被教导的一个大多数的状况。所以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在

这样被陪伴之后，被教养之后，渐渐的内心真的有一个无形的一个信念，就是脆弱是不好的。不要展现脆弱，不要在人面前显露自己的一些负向的东西，不要太多表述自己的负面情绪啊，别人会不喜欢。好，每一个人都喜欢开朗阳光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压抑自己，要掩盖自己，要也让自己不要去理会那些啊，这样子。所以大多数的人其实每天的生活其实都需要戴上面具，穿上盔甲，穿上一个这个很阳光的外衣，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很好的，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一切都非常 OK， 让我们很有能量，让我们这个很正向，面对生活总带着盼望。所以我们需要在人面前展现这些，可是殊不知当我们要这样子的展现时，我们需要用很大的能量去掩盖我们里面的脆弱，我们要努力的掩饰遮盖它，不要让人发现，因为我们担心别人发现了就不喜欢我们。因为在我们骨子里就有一句话，就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别人发现我们里面有脆弱，发现我们里面很容易受伤，或者是我们其实有些害怕，或者我们甚至其实我们很想要更多的爱，更多别人的友善的对待我们，可是我们有时候反而会装得很酷，觉得我们不需要，觉得我们自己 OK。 所以但是因为我们真实的状态是需要，所以我们又得用很多力气去告诉自己我们不需要啊，我们可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能量在内耗，这个内耗就是我们去掩盖自己，去遮住自己里面的脆弱。然后当我们一离开人群了，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脱下那些面具，脱下那些盔甲，哇，那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做自己，真正的去面对自己。可是那时候内心所流露出来的脆弱，又像这个洪水般的会让我们被把我们淹没，我们又陷在那样的一个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可能我们的伤痛里，可能我们的这个内在不满足的需要里，可是我们又要用另外一个力气告诉我们这样不好，你看我就是那么糟所以又开始否定自己。所以每一天日以继夜的这个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有时候是分裂的，我们有时候其实跟自己是分离的，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内在真实的脆弱。所以其实这样的活着，这样的生活其实蛮辛苦的，也蛮累的。好，那我们就是把一些可能在我们真实社会当中许多的人的一个真实的现况呈现出来，那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就要来看，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脱离这样的日子？我们如何可以要如何面对我们的脆弱呢？什么样的态度方式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内耗呢？好，那我们这个留在下一段我们再来谈。我们这时候先听一段音乐，好，我们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这是在我们好好爱自己的接纳自己当中的一个主题。我们在第一段提到，我们前两集谈的是要接纳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稍微做了一下有个区分，限制跟脆弱有什么不同。其实更简单的说呢，限制就是我做不到，脆弱就是我会痛。所以脆弱可能是更深层里面的一些内在的情况。好，那我们在上一段也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敢面对脆弱呢？因为很多的大人在我们从小开始常常对我们说，要忍耐，要坚强，不要哭，没事的。这些话对您而言是不是有点熟悉呢？不晓得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你在成长过程是不是也常常被大人这样子告诉呢？而这些话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会不会真的也让你觉得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你是不是长大后也常常告诉自己要忍耐，要坚强，不要哭，没事的。如果

你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常常你也是带着一种脆弱是不好的，不要表达脆弱的态度生活呢？那如果没有，如果从小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我要告诉您，您是幸运的，您的确是幸福的。好，但如果我们是常常被这样告诉这些话，我们是这样长大的，我们也不要怨天尤人。哎呀，为什么照顾我的大人要这样子来对待我？因为其实他们可能也是这样被对待长大的，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要觉得太气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学习来改变我们的内在信念，重新的调整我们对一些生命现况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调整也可以被修复的。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谈谈，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会不想要承认脆弱？那还有到底脆弱是怎么发生的？刚才在前面稍微提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承认脆弱，就是我们觉得脆弱是不好的，因为太多的大人告诉我们要坚强，要忍耐，所以我们真的就会习惯性的去隔离它，压抑它，隐藏它，不要展现出来。那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我们害怕展现脆弱，还有更深层的内在的心理因素，这个待会我们再谈。那我想先谈一谈，到底为什么人会有脆弱呢？应该要这样说，脆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他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共通的基本需要。这个基本需要是0到120岁的人都需要的，所以叫共通的。那它有从浅到深的层次。它的需求是这样的，第一个最低层的是生理需求，我想这个不说大家也知道，吃喝拉撒睡都是我们需要被满足的，只要有一样没有被满足，可能我们都会出问题的。好，第二个是安全感，就是也是每一个孩子特别在这个年幼的时候最需要建立的。那他如果在年幼时候建立了安全感，他的一生可能都不会缺乏。在年幼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建构起来，他的一生都活在没有安全感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爱的爱与归属，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每一个人也需要能够付出爱。更重要的是每一个人在爱的过程中，他可以找到归属感，他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种归属。好，接下来第四层是什么呢？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被尊重的对待，因此他可以建立自己的自尊，他也可以自己尊重自己。那这是在这个人格建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那接着下来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其实应该说就是能够自在做自己，能够活出自己原本的样子。

活出自己的特质，自己一生的命定，那这个是自我实现。那当然在马斯洛更年迈的时候，他发展出人还有个更高的需求，就是灵性的需求。人想要超越自我想要追求精神层面形而上的满足。那他譬如说，人要感觉到自己有意义，他要自己肯定活着的价值，这个是属于更高层次的满足。而这些基本需要其实不论性别，不论年龄，它都是被需要的。而且如果匮乏，的确会造成很多生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脆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呢？那就是当这些基本需要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痛点。那譬如说，当然像生理的满足，那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如果没有满足，我们是痛苦的，甚至在那个痛苦当中，我们还会觉得自己很自卑。好，连这最基本的需要我们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就会变得感受到自己的卑微，然后也会想用尽各样的方法去想要获得满足，会把自己的自尊降到最低。那这个就是一个生理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安全感，安全感的需求其实是人一生都需要的，但是它的建立是在一岁半以前就需要一个孩子需要被好好的照顾，一个照顾者不离不弃的陪伴，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也可以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那在这样的安全感里面，人他就是可以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着，他不用担心害怕没有生存的威胁。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被照顾者这个丢来丢去的，可能一下到这儿给这个人照顾，一下给那个人照顾或者是照顾者可能常常失踪，没有给予及时的回应那他就会出现了极度不安全的依附关系，也就会影响他的不安全感。那这个孩童的时候他这个建构了一个不安全的那种感受，他在成长会常常出现什么状况呢？他会出现焦虑，他会非常的害怕，会非常的恐惧。可是当一个孩子在没有安全感，出现焦虑、害怕、恐惧的时候，如果他身边的大人会非常的压制他的这些焦虑、害怕、恐惧，让他不能表达不去处理他的这些焦虑、害怕、恐惧，那我们长大之后还会用另外一个力量来压抑我们的焦虑、害怕、恐惧。我们会用很大的力气去隐藏我们的焦虑、害怕、恐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不安全的时候，我们是不被允许展现那种焦虑的，大人会觉得我们很糟糕像例如很多的孩子在分离焦虑的时候，比如说要去被送到幼儿园了要离开爸妈了，他极度的不安全，他害怕去了就再也看不到爸妈了，他害怕去了可能就会被丢掉了因为可能在 baby 的时候他可能经验过那种突然间找不到这个照顾者的那种恐慌，所以他这种恐慌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然后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甚至上小学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了极度的不安全、极度的害怕、焦虑。但是这些害怕、焦虑大人不接纳，大人觉得你怎么那么糟糕，为什么别人都可以那你去上学回来我还在，但是孩子不相信，没有安全感，所以孩子会狂狂

会极度的这个反抗，啊，却又被大人极度的制止，甚至会用很这个凶恶的态度来压制或强迫他，就是必须要乖乖的去幼儿园，乖乖去托儿所。那所以让这个长大的成人，他会感觉哦，流露那种焦虑害怕是很糟糕的，所以不可以，所以他又必须要去压抑。那这就是一种压抑脆弱，或者是以为脆弱是不好的产生的一种状况，在安全感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那另外我要说一下，就是爱与归属，那这是更多人有的一个状况了。譬如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嘛，这是我刚才说的。但是很多人有没有发现，其实他在生长成人的世界当中，他会展现出很酷的样子，他会这个觉得自己不太需要爱，或者是对爱没有感觉。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可能在小时候他其实很需要爱的，很需要陪伴，很需要父母感受到父母对他是呵护的。但往往很多大人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陪伴，或者是大人们也不懂得怎么表达爱，所以呢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孩子常常可能是孤单的，可能是面对的比较多是负面情绪的父母，很多责备，很多要求，但却没有看到父母温暖的眼神，或者是很这个温馨的拥抱，所以孩子没有办法感受爱。在没有办法感受爱的孩子心里面是失落的，是非常痛苦的，是悲伤的。但谁又理解这个孩子里面的悲伤跟痛苦呢？没有人会理解。所以孩子他可能会用哭用闹来表达，但是这个哭跟闹又是被大人最讨厌的。所以当孩子感受不到爱，他想要陪伴，他不会说，他用哭闹来表达的时候，大人就会非常的厌烦，又会制止他，又会告诉他不要哭，不要那么爱哭哦，你可以自己玩，你可以，你为什么要这么黏人你应该独立一点。好，那这些又让这个孩子觉得哇，原来表达需要被爱被陪伴是不好的，所以呢又变成了一个自我的压抑，又会觉得对，我不能表达爱，我不能表达我的需要，因为会增加别人的负担，会让别人厌烦，别人讨厌我，所以呢我要酷一点，我要坚强一点，我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压抑脆弱的方式，会让自己以为有爱的需要是不好的，是不健康的，是不被喜欢的，我表达需要是被讨厌的我这个用哭来表达我的伤心，我是不好的，他们是不喜欢我的，所以我不可以表达伤心，我不可以表达我的需要，我要更酷一点，我要更坚强一点，告诉大家我不需要爱，我可以过得很好。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在我们的人性的需求里面没有获得满足，我们产生的痛苦，但是我们的痛苦又没有被好好处理，所以我们就学会压抑，我们就学会坚强，我们学会不要去感受那些需要那这个就是的确又是我们在这个爱的需求，爱归属的需求当中没有获得满足所产生的一种脆弱，而这个脆弱又因为

为没有被好好的处理跟对待，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不要表达脆弱，要隐藏它、哦、要隔离它。好，那接着我讲尊重。尊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其实当一个孩子他能够建立一个高的自尊自信，往往就是因为他从小获得了足够的尊重。那但是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这个成人世界里面好像对孩子也都不太容易尊重，因为我们会觉得小孩子嘛、哦、那还需要什么尊重呢？所以我们并没有把小孩子看得很尊贵，很需要好好的有礼貌的跟他说话，没有办法好好的平等的去跟他互动，所以其实孩子常常在尊重的需求上受到匮乏，然后在这个匮乏里面就会累积了很多什么愤怒的情绪，很多不平，很多受伤。但是当我们表现愤怒表现受伤的时候，大人又会告诉我们，哎，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乖一点，不听话一点，为什么不顺从一点、哦、所以呢我们又会觉得，哎呀，对，我的反抗是不好的、哦、我要为自己争取那个公平的对待，那个尊重是不应该的、哦、所以呢、哦、我需要尊重应该是不好的，我不应该表达，我不应该用情绪的愤怒的情绪来展现我需要尊重。所以呢又开始压抑自己，知道哦，我要装得很顺从，装得很听话，我要装得很配合大人，所以我装得没事，那这样子大人就觉得我们很好，所以呢我就又开始压抑了我的脆弱、哦、那这也是尊重带来的。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我要谈自我实现、哦、自我实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在的做自己，这是人的天职，也是人每一个人内在最深层的渴望，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活出原来被造的样子，这是好像生命的一个原理。其实每个生命都该活出它原本的样子，就像这个葡萄树会结葡萄，苹果树结苹果，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他就想要展现出自己原来的特质。但是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被允许做自己，我们想展现我们原来的特质，但不被大人喜欢，因为那不是他的期待，所以大人就会想要改变我们、或者是用控制来调整我们。其实我们内在是痛苦的，是愤怒的，是不满足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表达，因为当我们一表达，大人就会觉得你这么叛逆，你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照着我说的做呢？我对你都是好的。哇，所以其实孩子也在这种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匮乏里面成长，所以也有内在有累积了极大的愤怒。可是当他表达愤怒抗议的时候，又会被怎么样贴上一个标签，是不听话任性、哦、不能够配合。哇，所以又开始学会了，对，那我就要装得很顺从，配合他们的要求，这样子我才能生存，才能获得爱。那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所以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有感触呢？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真的就是这样、哦、以至于我们里面是有匮乏，但是我们又不能表达我们的匮乏，所以我们就要隐藏我们的脆弱。好，那这一段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谈的一个主题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好的，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前两段当中，我们谈到了脆弱跟限制有什么不同啊？脆弱其实是一种痛。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为什么我们不敢接纳脆弱，就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大人们一直告诉我们要坚强，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要忍耐，没事的。好，这是我们刚才经有谈到，而我们也用了蛮多的时间来谈为什么这我们会有脆弱呢？因为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需要，就是马斯洛所提到的需求理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理的需求，都有安全感的需求，都有爱与归属的需求，有尊重的需求，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但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需求不一定都能得到满足，而在那个没有满足的过程，我们就会感觉到痛苦，我们会感觉到悲伤，我们会感觉到焦虑跟害怕，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愤怒跟不满足。那但是这些情绪我们没有被好好的接住，没有被好好的理解，也没有更没有被好好的处理，所以我们展现了这些情绪之后，我们会被责备，会被制止，或被贴标签，就是我们不乖，我们任性，我们不听话，所以呢，导致我们就把这些受伤的情绪都隐藏了，导致我们就不想要去展露我们内在的需求，我们的悲伤，我们的疼痛，以至于我们就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掩盖这些所谓的脆弱。那这些脆弱

么掩盖之后，会对啊，在我们的成长之后产生什么问题呢？我大概的来说一下啊，像很多时候，其实如果一个人成人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常很容易出现害怕或焦虑，他真的很需要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他的焦虑，掩盖他的害怕，因为在他里面真的可能有一句话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所以他觉得他的焦虑跟害怕这些是很糟糕的，他就会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然后要装坚强装没事。可是啊，这些人他其实很容易累，很容易就会把能量都耗光了。在我身边真的有许多的朋友，或者我的来访者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常常觉得很疲累，其实那种疲累就是一种内耗。那另外如果在童年时候那种需要的爱是匮乏的，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很容易就会出现他成长之后其实他是对爱有一种害怕跟容易想要逃离的那种状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其实到了该谈恋爱的年龄，但是可能有人跟他表白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害怕，他就想逃，他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值得被爱的，然后他就会想要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不太能够去接受到别人的告白，或者是他自己即便他自己有喜欢的人，他可能也会觉得哎呀，可能我不够好，我不够有资格去让对方爱我吧，所以我还是就不要说，不要去表白，所以他可能也会隐藏自己的这个暗恋的对象，他也会把自己的那个爱压抑隐藏起来。那这种他就是一个隐藏他里面需要的隐藏脆弱的一种表现。或者有人他也很看起来很酷，他好像觉得他不需要爱，他这个活得蛮潇洒的，那甚至在亲密关系当中他都会觉得那个跟他的另一半是有一个隔阂，有疏离关系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对他来讲是安全的，因为可能从小他在爱的匮乏中他已经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爱是得不到的这个我需要爱，我表达需要爱会受伤的，大人们会责备我，所以我不需要爱。那这种就会让他跟人产生疏离感，他也会常装得很酷，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其实是有这样的人呢？在你的身边，在你周围认识的人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那还有一种压抑脆弱会导致一种状况叫没感觉就是真的我曾经有遇过这样的一些例子，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从小需要爱但又得不到的情况下，他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所以他把所有的感觉系统都封闭了，因为那个期盼一份爱是痛苦的，又失望是痛苦的，所以干脆不要期盼也不要感受痛苦，所以就不要有感觉，所以他就把感觉系统都封闭，那是处在一种麻木的没有感觉的状态。那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的。所以隐藏脆弱其实是不是会带来蛮多不好的负面影响呢？看起来是的，那还有就是譬如说有些人他如果这个可能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尊重，然后呢
里面有很多的分。

但是他又不想承认他需要被尊重，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用一种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人，因为他会觉得这样子好像自己比较平衡，或者是当他忍着忍着，突然有一天别人不尊重他的时候，那个压倒他最后一根稻草就出现了，他就会用爆发性的方式来发展他的愤怒，发泄他的愤怒。那这种就是因为都是隐藏脆弱导致的，那这些也就是这个刚才说的人性的真实的反应。而在这个隐藏脆弱所带来的这些状况呢，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核心，就是其实真正让人想要去隐藏脆弱的原因，不是那个脆弱带来的痛苦，而是对脆弱的羞愧感就是我刚才不断在说的，就是当我们想要表达需要爱的时候，我们被责备当我们想要反抗，告诉大人我想要做自己的时候，被贴一个标签是任性或者是当我因为失望想要期盼陪伴，失望而哭，哭得很伤心的时候，会被大人觉得我们太脆弱这个太情绪化。所以呢，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羞愧感，觉得有这些脆弱，有这些不管是需要也好，悲伤也好然后这些愤怒也好，都是不应该的，都是不好的，所以就会让我们有一种羞愧感。所以这些羞愧感才是让我们真正想要去隐藏脆弱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改变，然后我们要做更真实的自己，可能我们要去先要来觉察一下，我里面是如何看待这些脆弱的呢？当我出现脆弱的时候，我是对自己说些什么呢？我是会同理自己，接纳自己的脆弱，陪伴自己，还是我告诉自己没事的，很快就好了，不要伤心，不要难过，我是哪一种方法呢？如果我是后者，那可能我真要好好的开始去认真的面对我里面的一些脆弱，好好的接纳自己，先承认自己的确我是会痛的，的确我是有伤心的，我是悲伤的，我是难过的，我是失落的，我是有需要的，我是有需要爱的，我是需要陪伴的，我是需要别人对我更多的尊重，我真的需要勇敢做自己。如果我可以这样子的去面对我真实的我内在的需要跟感受，那我就是开始好好爱自己，可能我就会开始调整，其实脆弱不是不好的，原来我以为是不好的，但是其实应该要去被接纳的，脆弱是人性的自然反应，所以脆弱没有不好，脆弱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所以当我们可以除掉那个对脆弱的羞愧感，开始改变我们的内在誓言，是脆弱是不好的，我们真的就可以开始调整我们对于脆弱的态度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好的去陪伴自己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脆弱不是

你的缺点，它只是你真实活着的证明。所以当你可以靠近自己的脆弱，可以接纳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脆弱，那你就是在接纳真实的自己。而我也要恭喜你，那如果是到那个时候，你其实是更靠近自己的，你也可以自在的做自己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也可以开始更多的好好爱自己。好，我们就停在这，跟大家说拜拜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共同企划，黄淑婉制作主持的《爱的复原力》。就像可以给予别人一样，关怀也可以给予自己。当承认伤痛并开始关怀自己，内在力量就开始启动，让我们看见自己的价值，肯定自己被爱，温柔地看待不完美，以正向的眼光建构未来，相信自己有能力可以面对困境，同时有能力传递爱的力量。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很开心能有机会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一起聊聊生命中的复原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有时候在生活里，我们会用某样的方式去理解自己所在的位置还有处境，好像每一个人都在不同的生活里面有着自己的起点。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向别人的生活，想象着如果我站在另外一个位置，生活会不会就不一样。但有时候我们仔细的去看，其实在每一个坐标里，人都在经历一些事情，在那个位置里去理解世界，做出选择，然后慢慢的形成看待自己的方式。今天想跟听众朋友聊聊的是韩国电影奉俊昊的作品《寄生上流》。电影在一开始，我们看到了一个住在半地下室的家庭，窗户只露出街道的一个小角，窗户望出去，多半看到的都是路人的脚，偶尔可能有人在窗边抽烟，甚至在电线杆旁在小便。一家四口挤在很狭小的空间里面生活着，抬头看到街道上人的来来往往，一家子努力靠着打零工在过生活。今天我们爱的复原力想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或许我们不一定会走进那样的一个情境，但在生活里，可能在某一些重要的时刻，也许我们也会感受到自己或者是周遭有过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今天爱的复原力，我们就从电影《寄生上流》里的剧情来跟听众朋友们

0: 很开心我们再次的邀请到了我们爱的复原列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或者是看过这部电影后的一个感受跟想法。我们请两位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碧琪。
2: 大家好，我是文琪。
0: 谢谢碧琪跟文琪常常来节目中跟我们一起聊聊生活中或者是可能在不同的影像中所看见的复原力。那这部电影呢，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一家人他们其实并不懒惰，他们很努力的在工作着，像比如说爸爸他开过炸鸡店啊，还有那个 古早蛋糕店等等，但他的投资都失败了。然后后来他也做过那个代客趴车，然后妈妈就是很标准的家庭主妇，那儿子呢，他就是在大学重考了很多年，妹妹呢，她没有钱去补习，所以她就先打零工。大家其实都想办法让生活可以往前，只是好像偶尔能够蹭到邻居的免费的网络，他们那一天开启的生活就很开心哦。那当然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也提到说，他们是住在一个半地下室的一个空间里面，好像总是低了点的感觉，然后有些时候他们可能需要花一点点的力气才会让每一天的日子或每一天的生活好像维持在一个比较差不多的状态。因此想请教一下两位来宾，就是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坦白说有蛮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那不管是空间或者是人物之间的一个流动，以这个金家人来说，你们有没有哪一个画面对你们来讲是印象最深刻的？
1: 我是碧琪。我觉得在看这一部，其实是很久以前看的啦。那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第一个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那个所谓的半地下室。就是半地下室，然后人往上看，然后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人街道。就是那时候会第一个反应是，对我来说有点陌生，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居住方式，所以觉得很神奇。而且其实会看到的是还会有人在那边尿尿，然后丢烟蒂，然后等等，其实会感觉到它不是只有一种住在半地下的感觉。同时在看电影的同时，我觉得也会闻到味道的感觉，你会闻到那个味道。那甚至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不知道可能看过的听众朋友可能会不知道会不会跟我一样的一个那时候一个想法是，怎么会有人会想要住在那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也会去想到说，因为那个是韩国嘛，那回到说台湾，那我也就会回过来想说，在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群人，他其实会住在一个我们其实很难想象到的一个可能很不适合人居住的一个环境，甚至是我们想象不到的。我就有想到这个，那为什么会去，后来我很好奇，所以我就找一些看了一些资料，才发现说原来他以前其实这样的一个地方，它都是那个防空洞，就是因应着它是一个，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避难所。那为什么后来这个避难所变成可能是某一些人民的另外一个避难所，就是所谓的那个家，是后来因为经济的一个发展，那其实人口都往那个都会区，然后其实大家没有经济不够，然后没有办法去租一个更好的房子，所以其实就是因为人口多，然后居住又不足，然后大家其实就是会挤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其实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另外一个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那个烟水。我觉得除了就是看到它那个烟水，其实可能对大家来说会觉得怎么突然就下雨了，是一个天气，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整个家全部被淹了。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看到那个基廷，就是那个这个金家人的这个女儿，就坐在那个马桶上，然后那个马桶的水一直不断的泼泼泼泼。我觉得就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觉得那甚至他们后来都到了被安置的地方，我觉得很深刻去看到，其实这一家人其实在生活中的无奈，或者是不得已的选择，可是当然也在那个过程当中会看到，其实他们关系的紧密跟他们的情感。
0: 好，谢谢碧琪跟我们分享的他在《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里面觉得比较有印象的一个部分哦，就是比如刚碧琪说，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碧琪说，他不只有听觉的感受，他还有嗅觉的感受，然后再来就是下雨对我们来讲可能是一个天气变化等等，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全部的身家财产都已经被淹在那边了。然后女儿好像就像刚刚碧琪所提的，他就坐在马桶上，好像这样的日常也好像不是第一次发生的，确实会让我们去联想到说，

0: 虽然这是一部韩国电影，但是确实会让我们联想到，在台湾我们或许也有这样子的一个不是那么适合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群人很辛苦的在生活着。那文琪呢？
1: 我刚好可以顺着碧琪刚刚说的，就是刚刚碧琪刚刚也有提到。

0: 就会下意识再去多用手拿一点直接现吃。但是我有看那个动作是他们拿了，他们还顺便帮自己家人拿。
1: 嗯，
0: 有时候我都会在想，就在画电影画面的一开始，我都会，当然我们就会有一些假设，就是我自己就会假设说，哎，这个家人会不会是很疏离的，或者是在这一块里面，因为居住环境这么的困苦，他们好像都要为了很努力生活下去。但有发现，在当他们有难同当有福同享的概念，这家人其实是很看得到他们在这个画面里面，被这个导演去很细致的去提到这个部分。
1: 嗯嗯，
0: 对，那我也就会在想到说，对啊，好像有这么的，我们常常都会设想，或者是在这个困苦环境里面，常常都会觉得哦，好像人的关系里面就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活着还是比较重要。
1: 嗯嗯嗯，
0: 可是在那个当下我看到反倒是，哎，他们彼此的紧密的关系是反倒是支撑他们，不管洪水来了，别人尿尿了，烟味来了，他们的，我觉得他们眼光都是朝向同一个地方。
1: 嗯嗯嗯，确实哦。如果听众朋友们看过《寄生上流》这部电影，除了会觉得有一些黑色幽默之外，事实上确实是看到比较底层人在努力的生活着。然后刚刚文琪的分享是，我觉得那个分享是有画面也会感动的，就是其实也许我们不是只有努力生活着跟活着，而是导演透过镜头让我们看见，不管在怎样的环境里面，我们只要有彼此那个紧密的家人的关系的连接，彼此支持的，或许他们选择了不对的方式，但还是彼此支持的，让自己可以努力的往前。那想再请教一下两位，因为这部电影叫《寄生上流》嘛，所以除了金家人这一家之外，就一定会有另外一家。我们看到后来他们不断的在那个家庭里面，家里的人变成家里的，不管是老师啊，或者是司机等等的。那好像这两家人，他们站在不太一样的位置，可是也是好像形成一种非常微妙的一个对比。想请教两位，就是你们怎么看待这两家在生活的处境上的差异？
0: 我觉得生活处境是很明显的，我觉得导演其实，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有形成一些对比，那甚至也很强调，其实这位社长的家啊，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之前一位艺术家的家，然后其实不管是风景色或等等，然后各空间其实都非常广阔的，所以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可以明显的去感受到，其实两家人在生活上的差异。但是我有看到一个，就是在过程当中，其实两家人都蛮重视的东西。我觉得就是不管今天是金家比较困苦的生活，那或者是社长家比较富裕的生活，我看到的是大家其实都很会去寻求就是生活上的一种生活感。例如说像在金家，其实就算大家看到的它是一个这样困苦的环境，可是你会看到他们其实当他们会有一个庆祝活动。例如说今天他其实领到的钱，然后刚刚文琪有说去吃自助餐，那再来是他们其实在折那个盒子，领到的钱他们其实就会开始喝啤酒，然后大家聊聊天，然后或者是互亏，就在生活上还是会去重视，其实在生活上我就是这样才有那种生活感。那可能对照到社长家，他们的生活感就是我印象就是也没有印象深刻，其他就会大家觉得就开 party，然后去庆祝那个生日。所以我会看到相同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家庭，他其实都会有这方面的一个生活的规划。但是在里面我会看到一个比较特别的是那种人，就是家人之间的一种亲密感跟疏离。例如说刚文琪其实有提到，就是分享到那个金家人其实生活的关系的紧密，但同时我看到社长家，尤其是社长夫人，他其实家里他会安排很多东西，可是他都很怕出错。例如说他今天可能安排了，就是那个尤其是像那个管家其实就是生病啊，或者是安排那个，他就很担心他老公会知道，因为他就很担心他老公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会不会觉得他就是做得不好。那甚至跟女儿儿子，其实我觉得妈妈不是不关心他的孩子儿子跟女儿，但是会觉得其实他们彼此之间夫妻的互动、亲子的互动，两家人之间其实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感觉。
1: 我们谢谢碧琪刚刚跟我们的分享哦。碧琪在提到这两家人的不同里面，碧琪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了，就是两家人不管他们的生活是在地下室或者是在很漂亮的房子里面，其实他们都非常重视一家人生活的感觉，先不管这样的生活感的仪式是什么。再来就是碧琪也看到了，就是那个亲密感跟疏离感哦，可能在家人跟家人的关系或亲子的关系里面，反而是金家人他们彼此更

0: 亲密更融合在一起，更有向心力。那在那个那个社长姓朴吗？
1: 对，
0: 朴社长的那一家人里面，可能就像刚刚碧琪分享到，妻子可能做某一些事情都小心翼翼的，然后可能也没有很想要去解释，或者是觉得先生会理解，他就是只想要让事情过去。好，那这是在这个部分碧琪看到很不同两家人的生活处境上的差异。那文琪呢，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看到的差异？
2: 嗯哼，我觉得我看到两家的这个对比在生活处境上，我就会想到看到的是那个，就是生活条件其实限缩了很多在生活上的选择，在这两家看到的很明显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选择里面，我原本因为我觉得有时候看电影就会去假设他后面会怎么样这样，对。但是这个选择里面好像在金家人里面，这个选择虽然被限缩，可是他们又在选择里面找到里面的可能。
0: 嗯，
2: 对。那相较于普社长，他可能在选择上他的余裕或者他的整个选择性会多很多，可是他给他们家的生活就会给我一个感觉，就是很像在教科书或者是那种梦境美好的生活里面，好像有点不是那么的踏实。然后里面的感动或里面的一些真切，里面好像每个人好像也在某个角色，比如说小孩子是要会画画，然后我就读英文，然后我就在这一块里面好像都被设定好的一些角色。就是我在这两个对比里面也看到，现实的条件里面让选择变成的很不一样，然后也看到两家人把这样的选择活成的不太一样的状态。对。然后到底那个选择里面，他们已经就他们有的生活条件去做选择了。对。可是那个选择里面好像有一些部分是靠着他们的，比如说像社长这一块，就靠着他们觉得什么叫做美好，什么叫做有面子的，在这一块里面。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社长他谈界限，他不管跟他太太谈世界的界限，他的表现都很好，他未到界限越界了。对。那我就想，一般的家人我会去想这么多界限吗？好像也不太会，就是感觉那个在这一块的对比其实有蛮大不一样。
0: 确实哦，就是刚刚文姐讲了一句话，就还蛮适合就诠释了两家人他们在生活上选择的不同。因为刚刚文姐提到说，在就已有的生活条件去做选择，可是就已有生活条件做选择，相对比之下，金家人感觉是比较开心快乐的。然后社长这一家人可能有很多东西让我想到，我忘记那个电影还是电视剧叫什么名字，不是有一个好像就是完美的社区人就是要这样生活着。刚刚那个文琪不是说什么好像是设定梦境美好的生活，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角色，那看起来好像很多事情他们都只有讲到边边，然后都不往下讲。这感觉还蛮诡异，很奇怪。譬如太太就自己脑补很多说，可能是怎么，譬如孩子好像看到鬼，他就自己觉得看到鬼了，然后就开始很小心的让孩子去做很多很多的治疗，可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孩子到底看到的是什么。然后又或者是有一幕是那个金家的女儿把她的内裤放在那个车子里面，想要让爸爸可以进来当司机，他们没有去找那个司机对话，他们就直接认定他一定是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像你讲的，不是那么真实贴近人我们好像应该要去沟通的事情，可是金家被设定是这样的一个处境里面，但是他们也觉得别人跟我的界限要很清楚。对。然后他们有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你们也很好，可是你们跟我是不一样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要问一下你们，就是那你们觉得不管这两家人他们是在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环境或者是不同的原生家庭的背景长大，你觉得他们想要努力走下去的力量是什么？
1: 我觉得他想要走下的力量就是，我觉得怎么让自己的生活更好。我觉得除了让自己，我觉得金家人让我看到的除了自己之外，还要怎么让我的家人生活更好。不管是子女还有就是父母亲，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努力。其实不管是重考了多少次，那或者是尝试了很多，你说他们都没有去努力为自己争取过，是都有的。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他们所拥有的好像都没有办法是这个社会所接受的。所以其实不管是重考了四次，可是他后来教英文是没问题的。那或者是说他电脑能力很强，虽然是用在一些伪造的文件上，可是其实他有美术天分，他又可以当美术老师。所以在过程当中，在这种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很想要让自己的擅长的都可以被发挥或被看见。但是其实在那

0: 过程当中他们是感觉就是没有这样的资源跟机会。
1: 嗯，那文青呢？嗯，
2: 我其实也看到的也是这个部分，就是他们其实在撑着让自己，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想象，不管这两家人其实都有一个让生活再好一点的。那蒲家反正是蒲社长这一块里面，我反倒不知道他标准是什么。
1: 嗯，
2: 但是我觉得金家人就很明确，是我要活下去。所以像那个电影一开始，他们不放弃，问会折纸盒，那也不要让我工作，工作再不见。
1: 嗯嗯、
2: 对他们找很多的机会，他们不是不工作，不会觉得钱从天上掉下，
1: 嗯、
2: 而是他们一直在找一个，哎，我们可以一起生活下去。那有点像一起共生的社会里面，哎，我赚钱回来是我整家是一起生，他也不会觉得，哎，都是你，他不会有计较这件事情。
1: 嗯，
2: 对，所以有时候我都会觉得那个好像在情感上最原始的那个一起或一家人的同在的那个彼此了解彼此处境彼此接纳这件事情的这件事情，反倒是这家人可以一直往前走的部分。
1: 嗯，确实了解彼此跟彼此接纳，也接纳住也接到彼此哦。就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或状态之下，其实我们的生活还是要努力的被维持下去。然后我们也相信复原力不是只有把生活撑住而已，也包含在有限的条件里面，我们仍然努力的往前，同时维持着彼此的关系之外，也维持着对未来的希望。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爱的复原力》，我是舒婉。今天我们节目跟听众朋友们聊的主题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还有碧琪。在刚才上一段的节目中，我们从一些画面出发，慢慢地看见这两个家庭生活的样貌，也看见他们怎么样的在他们本来的位置里面，让日子可以继续的往前。而在剧情中呢，就是忽然间有一天，金家的儿子，也就是基宇，透过了同学介绍，所以他可以到那个蒲社长家去当蒲社长女儿的一个家教。那也因此让这两个本来距离有点远的两个家庭的生活开始有了靠近的机会。想请教两位，就是说当基宇他有机会可以进去到蒲家当家教的时候，如果从他的处境来想来看的话，你会怎么去理解最后他其实因为他为了要教英文嘛，所以他必须有大学的文凭，那你们怎么看他最后跟妹妹两个很厉害的做出那一张很像样的文凭？
1: 我觉得他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我不是在伪造这个文凭，就是我只是把我应该之后会拿到文凭先提前拿来使用。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一开始会觉得，就是我觉得他一开始并没有，并不是想要打算要选择用我们所谓有点像犯罪的方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记得他在跟他的这个朋友一直不断地在重复的过程当中说，可是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我就是没有大学文凭。那后来到最后，好吧，看起来就是一定要这个大学文凭，我可能才有办法得到认可。得到这个家庭的认可，那实际上到家里去，其实不只是文凭，连他教学的方式都需要去被当场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其实很多状况之下，他做出这个选择，我觉得我当下看的时候，我是觉得，如果是我其实是比较难理解的。对，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会觉得那就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可是对于当下，如果今天我是他身边人，或者是从他的处境去理解的话，我会觉得如果今天他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他好像是一个不得不为的一件事情。那只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并不觉得他不知道这是一种犯罪的行为，可是他的过程当中其实他做了这个选择，但他身边的人父母其实也是觉得就这样，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机会。那其实我觉得后面开启的东西都是从这个机会开始。
0: 我觉得这一点好难去厘清，就是对他确实是一个机会，可是你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其实就是不对的。但如果他们不把握，他们好像也很难借由任何的社会流动或者任何的机会让自己可以有比较，不要说不同的生活，他们其实就只是想要赚到钱而已。那你刚刚又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确实没有文凭就没有办法被认可。那他也很努力的在大学重考，而且他的英文也确实不错，可是这个就很挑战着每一个人不同的价值观嘛。对，就是不同的价值观之下，你所去想象的这一件事情，当然整部电影到最后的一个结局当然都不是我们所鼓励的，可是你还是可以从电影里面去看到底层人他努力去奋斗的那些很多的无奈，跟他怎样都撼动不了的一个社会结构。

0: 那文琪呢？嗯哼，
1: 其实我那时候看到他那个造假的那一张文凭啊，嗯，我其实直觉想到就是入场券，嗯，就是那个入场券是一个，我觉得它有两个意义，一个是对于怎么样的一个比如说一个大学生，一个好的家教，家教这个工作，他一定就要这张护身符，我才能够去做这件事情。就算我本来我英文其实也很好，我其实可以不用我自己学的这些东西，这个东西是不会有人看到的。对，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维护自己的，让别人相信自己的这个，甚至是自尊的这件事情，他上面他一定要有这张入场券。对，那这张第二个部分是这张入场券好像也代表着他要开始不一样。所以我在他进入那个家试教的那个过程里面，我就会觉得哎还蛮有趣的，他也采取一个跳脱原本他用他一个，我觉得如果一般家教如果他是正统出来不一定会用的方法，因为他就会问他说为什么你是从这底跳，他是用跳底的方式去跟他去问多会这个部分这样，他用他强项去问，然后也刚好 catch 到也许这个孩子读书点就卡在那里。对，所以我就觉得哎还蛮奇妙，是也帮助我回头再去思考说我们常常看到的证件文凭，还有我们常常会去可能跟人互动的这个第一印象的东西，到底是不是我真正理解这个人的所有的路口。对对，这个是当我在那一段里面想到的。
0: 确实就是可能真的对于人的印象，当然我在回答文琪刚的问题，就我会觉得那当然一定不是入口，因为一个人真的是要透过很多面向，我们比起思考换位思考或怎么样才知道他是怎么样走到现在的。可是你刚刚提的那个还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它是一个入场券，但是我不管你教的好不好，但你要先要有入场券。好，然后又有一个另外你又提供一个很不一样的观点，就是哎，他这个入场券之后就是再一次的还是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并没有鼓励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可是我们就这个人来看，就是可能刚刚文琪讲的他因着这个入场券他开始不一样了，可能那个不一样到后来有一点点歪掉，可至少他重拾了一个他好像看见自己他有那样的一个优势，甚至他可以从事做一个学生的老师。好，那在刚刚碧琪也有提到说就是好像在这样的过程中，家人好像也彼此在说服着彼此，然后好像也慢慢的，就像刚刚碧琪也很坦诚的说，他如果是他自己，他可能没有办法，他觉得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他觉得这是一个犯罪的行为。那可是家人渐渐的嘛，先哥哥，再来换妹妹嘛，然后爸爸跟妈妈都到这个家里来，不管是做帮佣、老师或者是司机等等，然后他们把原本好像有点犹豫的事情，慢慢变成好像都可以，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有没有挑战到你们两位的什么？
2: 应该是说，当然我觉得在电影里面，他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很不可思议，可是他其实联想到我们的生活上会有一些雷同的处境。就当我们开始。就像里面有提到，那他其实金家人就是这个主人公的这一家人，他其实有说如果他们会觉得这个社长家的人就是有钱人很善良，那妈妈就说如果我有钱的话我也可以很善良，那我觉得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些资源机会，有这样住的地方，有这些钱的话，我不会选择做这些事情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在过程我也看到了，其实我一直在观察那个爸爸的反应，因为当今天做出那个伪造文书，或者是不管是基廷，或者是到最后，我觉得那个爸爸一直不断的，我会看到他有一种罪恶感，我觉得他也在挣扎，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我感觉受是不是一样，我那时候一直在观察这个爸爸，其实我觉得妈妈其实一直以来都是方向很明确的，就是我就是要活下去，我就是往我们生活都会更好，但爸爸那个部分有时候他会帮自己抓一下，或者是他会去问一些问题说那这样子会不会不好啊，或者是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其实我觉得在过程当中也不断的会去做这样的一个自己问，我觉得那种就那种拉扯，但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就看到了，就是其实他们在彼此就回应到他们说的，如果今天我有这样的资源钱，我根本就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可是当我没有的时候我做了这个选择，那这个选择慢慢的其实有时候我觉得会无意识的也去，你说是合理化也是，但也有可能在过程当中也慢慢的去改变了某些的价值观，我觉得是会被生活处境所影响的。

0: 有钱人就很善良，我忘了有这句台词。对啊，有钱人就很善良。对啊，大家，但也没有啦，还是很多有钱人很善良。好，然后刚碧琪的分享里面，就是他说他看到了爸爸的拉扯，还有就是说可能在不得不的过程中，我们好像也慢慢的合理化了所有的行为，之后这个行为可能慢慢的又反过来影响到我们的价值观。确实这也是我们会担心的，所以我们才会刚刚跟听众朋友说，我们在这部电影里面，我们想跟大家聊的是复原力，好，并不是认可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文琪勒，文琪你有什么看法？当他们慢慢的说服彼此，慢慢的变成这样。
1: 嗯哼，其实我看的有一个面向，我自己就是在回想，我也觉得挺有趣的是，我看到面向是在他们被说服之后，他们好像也进入了那个角色，也发挥了那个能力。比较奇妙的是，爸爸开车其实他有他的技术，妈妈也可以离家。然后妹妹吉婷，她好像也可以让这个弟弟有一些成果。不管他用了什么治疗的方法，弟弟的确是吃他那一套的。对，那更不用说就是基于在这一块里面的整个过程。所以我反倒是看到他们在透过这件事情，好像越过了某一种被，当然这个认可跟这种欺骗方式是不对的，可越过了这个部分所谓世俗的条件跟门槛的时候，他们回到原本应该这件事情跟着角色该做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可以做得很好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他们可以进入角色做得这么好。我也看到他们彼此其实在这个家庭里面，与其说是说服，而是帮助彼此进入他们原本他们想要让自己活得更好的那个角色。比如说他们怎么帮爸爸熟悉宾士，他们就到宾士车厂去假装试车。他们其实有做过预备跟练习的。对，因为这也会让我想到，其实我们自己的很多服务对象里面，他会去揣摩想象那个好的世界到底是什么，就好的标准，每个人其实在心里面都有一把尺，那个好的东西是什么。对，可是你就会看到说，当好的他想靠近，他也会有一些练习跟准备的。对，所以我会觉得说，好像他从说服自己的那个犹豫里面，我倒觉得是把那个担心可能透过了一些，也透过了一些准备啊。就我们不用讲说他用了什么手段把人家赶走，或者是他最大欺骗应该就是在这一块里面，把人家用不好的手段赶走，也骗了社长或这一块。对对，但是就你其实就爸爸的司机跟妈妈的管家，他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他还是在做他该做的工作。
0: 确实啊，这家人都就是拿掉所有的不对的地方，他们在每个角色里面其实都做得很好。那当然这个也很挑战的，就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机会，为什么没有机会，他们其实有这些能力，但为什么没有机会，那这个我不知道，各自想象。是不是他就是跨不了那个门槛，还是他再怎么他没有去努力，这个是电影我们看不出来，又或者他再怎么努力，其实他到不了那个门槛，只要一张假的文凭出来，那个门槛就过了。好，然后甚至那个一张名片，妈妈那个是透过一张名片嘛。对对，所以这个其实都很吊诡啊，一个名片我谁都可以印吧。
1: 对，
0: 然后文凭当然也许在那个寄生上流那个年代，他做出那张文凭可能很厉害，可是名片很早以前就可以印了。可是这个电影就用这种很简单的东西，让你知道这两个门槛过了，哎，你就可以进来了。但就像刚刚文琪所分享的，他们其实是有这些能力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机会总是没有在他们的身上。那在这段节目的最后，想请两位简短的，或是文琪先分享，并且我们等一下下一段节目回来再来分享，就是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你有没有可能当一个人就是像这个剧情这样，他很想要翻转他目前的生活处境，那可能做了一些选择，或是他自己做了一些决定，好像慢慢偏离的方向，那你怎么跟他一起走过这一段？
1: 其实在看电影的过程里面，我都一直会浮现很多以前服务的孩子的样貌。我记得刚刚突然问的就是，其实你有没有陪过这样的孩子？其实以前有个孩子，他我印象好深刻哦，因为他就是也是触法的孩子。那触法之后他回来，他原本的比较负向的连结已经不要他了，就是就会觉得说啊，反正你就是你回来了，你也大概快十八了，没有人想，然后他也不想要再回到原本那样子的，可能在街头打打杀杀的生活，所以他就告诉我说，那我们去找工作。然后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带他去大卖场。因为他不想要找那个服务的方面的工作，因为他说我一定会骂别人。我说好，那我们就去做整理货物的工作。对，然后他就印象深刻，是我陪他去一个大卖场，就在那边挂内裤。这个动作，然后他挂了十分钟，他就问我说：“我真的只能做这份工作吗？”对，可是，在那个时候他。

0: 没有学历，
1: 嗯，
0: 没有经历，他的年纪，他好像就是只能选这样，他又没有办法，有些限制他没办法对人的时候，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他大概工作一个多礼拜之后他就没办法再继续做下去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再来问我说，他就跟我说公司有个机会，可是那时候我是听不太清楚，听不太懂公司的机会是什么，他就说我去我回来我会开一间泡沫红茶店，他告诉我说，他就告诉我说你放心，我不会，我这一次我回来我会好好想，那我就觉得哎，欸，不对啊，你会讲这个应该是有点，
1: 嗯，
0: 后来他就失联一段时间，
1: 嗯，
0: 那果然他就是在国外就被，
1: 嗯，
0: 被抓到，那在国外关了一阵子再回来，
1: 嗯，
0: 再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那你的泡沫红茶店，
1: 嗯，
0: 他现在真的就是在做那个布景设置这样子，我就陪他在整理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
1: 嗯，
0: 他就说在我那个年纪的时候我背着案底没有人知道，我身上我以前爱玩，我吃得清，我没有办法，我读书读不好，
1: 嗯，
0: 可这孩子的地理方向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他说我曾经你告诉我这件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这个能力我可以用在哪个方向，
1: 嗯，
0: 所以我能够想的是我想要开一间店，
1: 嗯，
0: 我需要资本，所以他才告诉我说那我就出去干一条大的，那也因为关了这几年之后他一直在回想我们一起讨论的泡沫红茶店要为什么，我为什么要开这间店，
1: 嗯，
0: 对，那回来他就告诉我说哎，我知道我要的是安稳的生活，
1: 嗯，
0: 所以他才去找工作，才慢慢的才回到他原本的生活节奏，
1: 嗯，
0: 所以有时候选择好像不是在那个一年两年他就能够看得到的，
1: 嗯，
0: 那他在 那一年两年的条件他可能也没办法指引他自己本身内在的安定的条件跟外界可以给他的条件，
1: 嗯，
0: 对，所以有时候在那当下他的确会做出不得不的选择，
1: 嗯，
0: 那当然他做的选择我的孩子做的选择也是不治好的，他当然就到国外做了非法的事情，
1: 嗯，
0: 也受了应该要受的处罚，
1: 嗯，
0: 对，在这一块里面他回头去看这段生命经验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哎，原来我自己其实是在那个时候我最终我想要就只是一个安定的生活就好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对，这是他关了八年之后回来跟我讲的第一，
1: 嗯，
0: 他第一段话就跟我讲这句话，
1: 嗯，
0: 对，
1: 但也很棒啊，就是从触法到你大大去挂内裤到他自己会思考说我只能过这样的生活嘛，那当然选择后来的选择不是一条对的路，但他受了处罚再回来深思后他告诉你他要安定的生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棒的服务的一个结果，也是一个未来你还可以再继续陪伴他的一个开始。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之后再回到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爱的复原力，我是淑婉。今天爱的复原力的节目主题跟听众朋友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邀请到了爱的复原力的好朋友文琪跟碧琪。在上一段节目中，我们聊到了不同的位置里面人会怎么做选择，而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也不跟我们分享了一个孩子他想要翻转生活，而慢慢的可能偏离了原本的方向之后，最后他还是找到了自己想要稳定的生活。那也请碧琪在这一段节目的开始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的服务经验里面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1: 就是过去在服务的时候，比较刚好相对儿少来说，之前服务那个妇女，尤其是那个她其实跨海，就是我们现在就叫她新住民妇女，她其实就是远渡重洋，然后嫁可能来到台湾。那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那时候在服务的时候，我们身边会有一群就是大家所谓的假结婚的这样的新住民女性。那我觉得那时候这假结婚的新住民女性，其实一直都大家其实对她们其实是有很深的一个，就是会觉得她们来就是为了犯罪，然后就来生活。可是我在我们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发觉我们所有的那个新住民女性，她都有可能被画上她有可能都是假结婚。只要她没有满足，没有排除某些疑点，她就有可能，例如说她有没有长期跟先生住在一起啊等等的。那实际上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的确也会接触到这样的一些女性，那也会跟她们去谈。那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可以听到，其实他们在生活，我觉得是生活上的一种选择，就会让我连就是跟寄生上游的这样的一个处境很像，他不得不去做这一个。其实我觉得那种跨国际又是这种国际犯罪，他要做这个选择，那是又是一种更可怕的，应该说更大的一种。我不想用勇敢来说啦，但他的确是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选择，而且是跨国去可能透过婚姻，然后去取得他想要的一个生活。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也会去跟他谈他的一个选择。那我觉得他们其实会回馈那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们一开始不是会去拒绝他，而是去了解说，哎，你为什么会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会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你之后的生活安排？那如果今天再一次的话，你还是会做一样的选择吗？
0: 确实像碧琪所讲的，那其实也跟刚刚文琪在分享有某些雷同，就是当我们不得不的时候，或者是在那个时间空间它不允许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去选到一个对的方向，那也许我要经过一段历程之后我才知道，哎，我选了这个，所以我要干嘛。他假结婚过来的后面或许他都没有去想过他会经历的是什么。那顺着碧琪这样子的一个分享，那就想再请教一下你们两位，就是在服务的过程中，你们怎么样去陪伴我们的服务对象，去理解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样子的一个选择，就像刚刚碧琪说的，而不是只有停在可能一直责备自己啊，或者是后悔我做了这样的一个选择。
1: 那我就延续我刚刚分享的比较女性的这一块，其实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其实包含我们刚不只是新住民女性，我们在服务女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女性她们在面临到当今天有婚姻冲突的时候，她今天要不要选择离婚的时候，甚至已经离婚了要带着孩子独自生活的时候，我都会看到她们必须去看到她们其实在一些选择上是很被限缩的。租屋，我们那时候面临到直接租屋，就是我租房子的时候，我能不能跟我的房东说，其实我是一个，就是我先生可能会追来对我施暴。因为一旦他说了，我们都可以想象房东不想租这个房子。所以当他今天该去住哪里，他的选择该怎么办？那甚至我今天我带着孩子，他要同时照顾孩子，又要同时去赚取生活费，

0: 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是法官就问他说，那你要照顾孩子又要赚取生活费，那你要怎么样安排你这个时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选择跟问话。因为其实对于这个妈妈来说，当然如果对她来说她可以满足，她一定会做到对孩子最好的选择，可是在现实的环境能不能给予她相对应的支持跟协助，而不是只让她自己一个人去承担这件事情，那个结果就会不同。那我们会看到的是，当今天她没有被这个社会接住，她其实那个资源是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其实有一些妇女她就会有一些开始有一些不被认同的选择，例如说他可能开始从事我们所谓的八大行业，然后可能就是我们说晚上十点以后会亮起的灯，有时候我们去做访视的时候的确是需要去那个地方去找到这个妇女的，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样，我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过程当中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选择。那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后来我觉得要我们工作人员去敲敲门去拜访，其实也是一种内心上会有这个挣扎，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生活经验没有那一块，所以当我们去拜访的时候，我发觉他也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的可怕，因为其实就是一样都是人，那只是他做了不同的选择，在那个地方工作。那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工作的过程，他有提到的就是，这是他暂时的选择。如果他今天就是要先有一笔钱，那如果之后其实当他不需要透过这个工作来赚取这样的金钱之后，其实他会觉得他有更多的一个选择。所以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看到陪伴的女性，她其实在之后可以有更多的机会，然后甚至可以有机会找其他的工作。
1: 谢谢碧琪的分享。其实碧琪说的就跟我们刚刚在前几段节目里面在谈的都是一样的，在有限的资源之下，我怎么去做选择？就像刚刚文琪讲的，我必须有入场券嘛，我必须有那个名片。那你没有的状态之下，你不得不做的选择其实是不多的，只是他有没有停在后悔跟责备中？我觉得这个才是比较能够帮助一个人，他可以再拉出来看见自己有可以有不同，也可以长出新的复原力。那八大行业就八大行业啊，他也没有不偷不抢，他还是去用这样子的一个维生的方式，可能养活了自己也养活了孩子。那刚刚碧琪的分享里面有一点是真的，确实是也跟我们的主题比较相关的，就是那个法官的问题。你说法官问说你要怎么样去平衡你在工作跟照顾孩子之间，可是跟整个社会资源跟整个社会体系有没有撑住这些需要的妇女是很相关的。那我们也会觉得这很不公平。当然这或许只是已经，你这个案例应该已经比较久以前，现在当然一定还是有，可是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的大部分暂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哦。那文琪勒，你有没有在陪伴一个服务使用者的一个过程里面，在他的选择里面，他可能有没有不是只是停在说我这个选择造就我现在怎么了这种懊悔当中的一个经验。
2: 其实我们很常在陪伴孩子的时候，其实就会在他刚好觉得自己很后悔，或者是他因为我们服务的青少年里面，他其实真的在狂飙的时候，他不会去觉得我这样选择有什么不对。通常这一定是撞了墙碰了壁之后，他才会回来告诉你说我好像哪里不对劲。那可能有可能对自己生气，对别人生气，或者是责备别人，或者是责备自己，就有很多的后悔。对，那我觉得在那个过程里面，我其实常常会去问这些青少年，我就说那你现在还好吗？其实我常会在第一句他们就会停下来，会去知道自己在这个时刻里面真实的感受。对，他们可能就会觉得有的就是说他就还是会停留在我很生气我怎么样这样。那就会就是告诉他，陪伴他去再去回头去想当时他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就是我们一起去理解，然后也不是一个批评。因为很多青少年反问我说，你一定觉得我现在很衰，你一定会觉得我现在已经那个就是落魄，他们就常常我现在就是很落魄，你看我就看衰我，对不对？对，然后我们常常都要一再的告诉孩子说，没有，我其实你现在在你就是你，你不是一个你那个乌云不是挂在你身上，那乌云也许是在外面的，但是你就是你。我想要听听你那时候为什么想要做这个选择。所以有时候用理解他这个方式，我们去用理解他的方式也协助他在理解，因为有时候他们在做的决定很多时候是没有感觉的。就是刚刚提到可能有很多限制，他被迫直觉是觉得这个是对我最好的，他就做了这个选择。所以有时候

0: 是协助他们去理解，然后甚至再去思考，如果再来，我会很喜欢问孩子一个问题，就是那未来再给你选一次，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我觉得那个再一次的这个东西，是那个机会里面隐含着，就是告诉他，生命不会只有这一次卡关就宣判死刑，而是再一次的时候，你可以再怎么再去往前。那我觉得他就会比较有希望感，跟拿回生活的那个主控感。对，那透过这个过程，他也开始去想说啊。就是我其实我要的是什么，所以也许我可以做什么样的选择。对，就会，但我觉得那个就是会是一个来回回的过程。
1: 谢谢文琪的分享哦。确实，我们在陪伴我们服务使用者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大一块，我们一定是就像刚刚文琪的分享里面，就是我们一定会去陪伴他去思考，你当初为什么走了这条路，你为什么做了这样的选择，你为什么现在会如此的懊悔。可是很多的时候，不管是碧琪刚刚说的假结婚的新住民，或者是文琪所说的他陪伴过的青少年，他们真的就是在那个当下，他就是没有多思考。他就是觉得这现在就是对我最好。就譬如说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文琪提到那个少年，他只有脑子里只有想着泡沫红茶，他也没有想到说去干的这一大票的后面是什么。对，那等到他会思考的时候，一切可能好像晚了，但如果我们再一次的帮他去理清，我们再帮他理清，再他去看清楚说你当初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将来如果还有机会的话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陪伴里面很重要的。因为你还是要让不管他是成人或者是少年都好，你要让他们一定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一定要再一次的看见生命中是有其他的希望的，而且主控权在我们自己啊。你现在懊悔不已，你也可以选择不要懊悔啊，主控权还是在我们自己，要有希望感你才有可能再往下一步，你有才可能在复原里面去找到不一样的自己。那如果说这部电影我们从复原力的角度来看的话，两位会怎么看就是在那个金家人身上他们所存在的力量，就即便说他们可能在困境中或者是他们错误的一个选择，有没有哪些他可能可以重新开始的可能，有没有这个部分的一个察觉？
0: 其实在后面的尾端，我觉得就是当然就是付出了代价，就付出了代价，所以在后面的结局啊，其实也看到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还是会，虽然少了一个成员，但是一家人还是很努力，不管是爸爸或者是妈妈还有那个儿子，他其实就是在想，那我未来，因为他说你的计划嘛，我未来要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1: 那文琪呢？
0: 我觉得就是从头，就像前面所提的，他们本来就有的能力，
1: 是
0: 如果撇开那个可怕的结局的时候，我们再回头去看，也许爸爸就可以好好的去学习开车这件事情，妈妈在理家这件事情 OK， 机顶更不用说了，他的电脑能力，如果他有机会的话，当外界有这些支持给他的时候，我觉得他就可以去发挥他的能力往前走。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回头去看到这个长处，他本来这个力量在这整部戏一直都有。对，只是怎么去走到最后。
1: 是，好，非常谢谢碧琪跟文琪今天来到节目中跟我们分享《寄生上流》的这一部电影哦。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聊的是当生存变成一种日常，我们从韩国《寄生上流》这部电影中来带到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们聊的话题。从电影中那个一开始住在半个地下室下面网络信号都收不到金家人的日常，到朴社长一家人看似好像无忧无虑的生活里面，原本在不同位置的两个家庭也慢慢的产生了交集，人好像都各自在自己的位置上慢慢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在那些日子里有时候是撑着的，有时候也是彼此靠近或是彼此推开的，有好多的事情当下不一定说得清楚，但是我们走过了就会慢慢的留下一些什么，就好像刚刚碧琪跟文琪跟我们分享的，不管是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又或是他们自己生命经验里面的一些决定跟选择，只要我们愿意再来一次，一定都会有不一样的看见跟希望。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想要从别人的生活去看，可是我们好像看到了一些距离，好像有些人比我高，有些人比我低，可是在我们的服务经验里面，我们不断地发现也不断地再地证实，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位置上很努力地生活着，有的人可能他的资源多一点，有人可能他的资源少一点，可是在每一段生活里面都有很努力在走的痕迹，那些选择不管是靠近还是偏离，很多时候其实都不是单一的瞬间我

们所做的决定，而是在关系、压力还有期待中慢慢形成的。而我们的复原力也许就在这里，不要把自己放到更高的位置，而是在原本的位置里面慢慢的理解，慢慢的调整。在下一集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顺着这部电影跟听众朋友们聊聊人是怎么慢慢变掉的。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下星期我们爱的复原力节目中再一起发现复原力。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继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他专心依靠上帝，推行宗教改革，建设都城，抵御外侮。他在外敌入侵时蒙上帝的拯救，他在重病濒死之时蒙上帝医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西西家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

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的是西西家这个人物，他是南国犹大的君王，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列王记下的18-20章，还有历代志下的29-32章。之前我们谈到以色列民立了国家，立了君王，之后曾经迎来了一段以色列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就是大卫和所罗门在位的时期。当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因为敬畏上帝，上帝就让这个国家强盛。但是所罗门王他的晚年并没有敬畏上帝，他转去敬拜了外邦的神明。所以在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国就内乱，然后产生了分裂。原本一个国家分裂成了南北两国，北国由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其中10个所组成，而且北国继承了以色列的这个名称，我们一般称之为北国以色列，而南国则称之为犹大，南国犹大。这样之所以称为犹大，因为南国主要的组成分子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还有一小部分的便雅悯支派。那因为主要的是犹大支派为主，然后南国犹大的君王也是大卫家的这个血统的延续，都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南国称为犹大，北国称为以色列。今天我们要谈的西西家，他是一位南国犹大的君王，他一向被称为是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为什么呢？历代志下29章告诉我们，西西家王登基的时候25岁，他在登基的那一年就重新修理圣殿，然后这个在圣殿里头重新来献这个赎罪祭。好，为什么说重新呢？按理来说，以色列人应该从以前就是敬拜这个敬拜祭祀耶和华上帝的，为什么说重新开了圣殿的门，然后重新修理呢？感觉好像圣殿很久没有用了。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前9世纪，西西家是主前8世纪末的君王。那么在主前9世纪的时候，北国从北国开始，北国有一位君王叫亚哈，我们之前应该也谈过。在我们之前在谈这个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其实谈过这个北国的君王亚哈，他娶了外邦公主耶洗别。就从这一个事件开始，北国以色列慢慢的偏离了敬畏上帝的道路，以至于这一个先知以利亚，他需要非常努力的向以色列百姓证明，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你们不要再拜巴利了，耶和华才是真正会保护我们的上帝。以利亚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向百姓证明，为什么一件原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你需要很用力的去证明，就是因为从北国王亚哈开始，他娶了这个外邦皇后耶洗别之后呢，就把那个敬拜外邦神明的风气带入了北国以色列。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头，南国犹大一直是北国以色列的小弟或者小跟班，北国做什么南国就跟着做。好，那南国的君王是这个跟在北国君王的屁股后面的。所以当北国开始这个敬拜外邦神明，开始北国里面开始充斥着偶像崇拜的风气的时候，这个风气也慢慢的传到了南国，然后让南国犹大上下许多的百姓，包括君王也开始敬拜外邦神明。你说耶和华上帝他们有没有拜？可能还

有，但是外邦神明呢也拜，就变成一个宗教混合的现象。就是反正有拜有波比嘛，就是这个也拜那个也拜，然后希望所有的神都来保护我。可是这并不是耶和华上帝所想要的。在从摩西的时候开始，在摩西之约里头就已经不断的强调以色列人，你要专心侍奉耶和华上帝。

唯有耶和华上帝是你们的神。所以当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没有专心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就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然后就开始被这个强大的外敌欺负。好，那么到了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其实西西家在西西家之前的，就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西西家非常的特别，他从登基开始，好，就开始做各种，就是开始非常的敬畏上帝。他登基的那一年，正元年，就是西西家登基元年正月，他就重新修理圣殿，然后召集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里头向上帝献赎罪祭。献完了赎罪祭之后呢，他又去这个写信给整个这个南国犹大的人，好，甚至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也有消息传给他们，就是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守逾越节了。逾越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设立的，是当时候是设立逾越节的时候，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守逾越节，就是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那么在过去其实已经有好几年时间，当这个南北两国偶像崇拜的风气越来越兴盛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守逾越节了。但是西西家一上任的时候，他说不行，我们要守逾越节。所以西西家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君王，即便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领袖，可是当他一上任之后，他就洁净圣殿，修理圣殿，然后召聚百姓，这个来守逾越节。然后呢，在守完逾越节之后，他下令把这一个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他管不着，但是至少南国犹大国内所有的这一个跟外邦神明有关的什么柱像啊、木偶啊等等，这个敬拜外邦神明的秋坛等等这些东西，全部砍碎，然后拆毁，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到正轨上，专心的侍奉耶和华上帝。所以，因为西西家这一连串的作为，他就被称为是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因为他鼓励百姓专心倚靠耶和华上帝。那么这时候要再稍微谈回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因为呢，亚哈斯就是因为不专心倚靠上帝，所以呢被强大的外敌攻击，以至于当西西家上任的时候，当西西家成为南国犹大的君王的时候，他面临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就是在他父亲的时代，这个南国犹大就已经向亚述臣服，被迫成为了亚述的附庸。这个附庸国家呢，基本上君王还是对自己的国家有自治权的。基本上这个亚述没有干涉南国犹大国内的事务，但是你既然成为了亚述的附庸，你就必须要履行一些的责任。首先是定期进贡，那个进贡的财物基本上数量非常惊人，就是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就要进贡大量的财物给亚述。然后再来就是当亚述如果要攻打其他的地方，要开始拓展他的领土的时候，这些附庸国就必须要这个出钱出人，然后出武力帮助他的这个帮助亚述去打仗。那么这个西西家呢，他不仅在信仰上好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他父亲不专心倚靠上帝，但是西西家在信仰上专。

心依靠上帝。不但信仰上的路线不同，在政治上他也选择了跟他父亲不一样的路线。他的父亲呢是被亚述压制的死死的，心甘情愿成为亚述的附庸，但是西西家他决定要硬起来，他决定要反抗这个压制以色列的亚述人。但是呢，西西家他不是盲目的反抗，而是有所筹谋跟预备的。他在正式这个反抗亚述之前，其实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的工作。在这个列王记十八章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他其实西西家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把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原本是比较小的，然后在这个，但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哈，当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其实已经被亚述毁灭了，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然后北国有一些的难民逃到耶路撒冷来，可是耶路撒冷原本是一个小，就是原本的城比较小，这些难民其实就只能够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居住，就是也特别有一区难民营在耶路撒冷城外。那西西家呢，他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扩建，把这一些的难民包进来，然后而且不只是城墙变大，城墙也加固加厚加高，让这个城墙变得更加的坚固。然后西西家呢修筑了一条水道，我们现在叫做西西家水道。如果现在去耶路撒冷旅游的话，还可以看到那条下水道。这个水道就是把城外的水源堵起来，然后从地下把地下水引入这个城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亚述大军来的时候，他们会围困这个城。那围困城池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的水源在城外，非常的危险。你只要城外的那个水源被敌军切断，城里面缺水，不出三天，大概你就要投降了。那所以西西家他做了一个预备，就是他把城外的水源堵起来，然后让这个水哈，让这个地下水能够改道，就是改走他所修筑的这个地下水道，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城里面，这样子就能够防止在围城的时候被敌军切断了水源。做好这一切，他才公然的反抗当时候的超级强权，也就是亚述帝国。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不动摇的信心》。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西西家，在他之前的君王因为不专心倚靠上帝，所以遭到强大的外敌欺侮，成为了亚述的附庸。但是西西家不一样，他很清楚知道，他最强大的依靠并不是亚述帝国，而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当他继任君王的时候，他开始推动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他修理圣殿，恢复节期与献祭，拆毁那个敬拜外邦偶像的这个柱像祭坛等等，并且呢，他做了一系列的军事建设，建造了都城，然后强势反抗亚述。当他正式反抗亚述的时候，不出意外，他遭遇了亚述大军的攻击。亚述帝国在当时候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亚述在攻城战上面有非常独到的这个战术。好，所以呢，这个基本上亚述大军攻城是没有攻不破的城池。亚述从这一个主前八世纪的中期，主前八世纪下半叶开始，他们发展出了非常多元的这个围城的战术。过去你要攻下一座城池，你可能要围困很久，那两三年的时间。但是当亚述大军，当亚述从这个主前八世纪下半叶进入了我们所谓的亚述帝国时期之后，这个亚述大军势如破竹，基本上是打到哪里然后就赢到哪里，没有一座城池可以挡得住亚述大军的攻击。果然当西西家反抗亚述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南国犹大就遭遇了亚述大军的攻击，而且他们的攻势势如破竹，基本上这个许多的城池都没有办法阻挡亚述大军的脚步，他们就一路杀到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兵临城下。

列王记下十八章告诉我们，这个当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亚述王的一个将军就在城外叫嚣，然后说这个，而且这个亚述将军哈，他会一点希伯来文，所以呢，他是用耶路撒冷城内的居民这个百姓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好，就特别用敌人的语言，然后在城外就叫嚣，就说你们看看，过去我们亚述大军走到哪打到哪，有哪一国的神明可以拯救他们呢？就连你们的北国以色列，好，就连你们的邻居北国以色列，耶和华上帝有拯救他们吗？没有。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就是亚述大军攻下来的。所以呢，亚述将军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就非常的嚣张，就在那里大喊说：“你们仔细的想想看，过去我们亚述大军就是一路这样子杀来，有哪一个城池，有哪一个国家的神明可以拯救他们呢？没有。所以你们所侍奉的耶和华上帝也不行。我劝你们哈，还是早早的这个出来投降，我饶你们不死。”西西家王听到的时候呢，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好，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表现哈，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表示悲痛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撕裂衣服，再来就是披上麻布。西西家王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俯伏在圣殿的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说，耶和华上帝看见了你的苦情，然后耶和华上帝呢也听见了这个亚述王打发他的这个将军来辱骂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已经听见了，所以呢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上帝必然会为你出头。然后在这件当这个以赛亚这样子安慰西西家，他就回去了。当天晚上，就在这个亚述将军在城外非常嚣张的大喊说：“你们的耶和华上帝没有用啦，不可能拯救你们的啦！你看过去这么多的城池，这么多的国家，都是败在我们亚述大军的手下，你们也不可能例外。”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上帝派了灭命的天使，在亚述的这一个在亚述军队所扎的营当中，那个灭命的天使在亚述营当中来往，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隔天当亚述的这个士兵起床的时候，发现睡我旁边的人全部都死了，好，然后这些剩余的亚述的这些士兵就非常的惊慌，然后很仓皇的就退兵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在当时候的这个古近东可以算是一战成名啊，因为亚述大军自从主前八世纪下半叶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城池能够挡得住亚述大军的攻击，除非这个出来求和，然后这个跟亚述订了条约，愿意臣服于亚述，那个城池才有办法活下来，才不会直接被攻陷被毁灭。这个亚述大军在围城战上面吃瘪，这还是第一次，而靠的并不是西西家自己的能力，也不是这个南国犹大的军队真的非常猛，也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真的特别厚，而是耶和华上帝出手了。耶和华上帝派这个灭命的天使在亚述营中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让亚述的士兵战意全消，心惊胆战的赶快就退走了。在这件事情之后，

西西家可以说是一战成名哈。然后之后呢，西西家就一个病，好，这样这个在这一场大战之后，这场大战其实是西西家一个这个统治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另外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实就发生在这个亚述退兵之后不久，西西家生病了，而且他生了非常严重的病，几乎要死。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去见他，那就告诉他说：“这个上帝命定的时间到了，哈，就是你必死，不能活了。所以呢，你就准备立一下遗嘱，然后把你的这个国家啊、身后的事情这个操办一下，然后，这个你的生命就是上帝预定你的一生的年日，其实就到这个时候为止。可是西西家听见，他就心里面非常的不甘，他转脸朝着墙壁，然后祷告耶和华，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在你的面前怎么样从完全的心，我按着诚实行事，我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求你纪念我。西西家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而且痛哭。上帝看见了西西家的眼泪，所以呢，就叫先知以赛亚再回去跟西西家王说：我听见你的祷告，我看见你的眼泪，我应允你的呼求，我必医治你。到了第三天，你的身体必然康复了，以至于你可以去圣殿向我献祭。我决定加增你15年的寿数，然后救你和你的城池脱离亚述王的手。那所以这个上帝，西西家听到这个上帝要医治他，到了这个今天算一天啊，明天再一天，后天他的病就会好了，而且他不但病好了，而且他可以走动，他可以去到圣殿献祭。那西西家王就问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然后让我能够去圣殿向他献祭。这个听起来真的是3天我这个病就会好，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印证？好，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印证，让我知道上帝的 promise 是能够相信的？以赛亚就说：好，那如果你要向上帝要一个印证，那么我问你，你要这个日影向前进10度，还是往后退10度？西西家说：日影向前10度很容易，我要日影退后10度。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祷告耶和华，然后果然上帝就让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个日晷向前进的影子往后退了10度，用这个作为印证。然后果然西西家就在第三天的时候，他祷告完的第三天，他的病痊愈了，康复了，并且他多了15年的岁数，总共做完29年才过世。好，西西家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永远的依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西西家，他与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他的父亲摇摆不定，一边敬拜上帝，一边拜外邦的神明，一边倚靠 A 国，一边和 B 国来往。西西家则是坚定的只依靠耶和华上帝，他知道没有别的神可以拯救他，所以他除去国中其他的偶像，只敬拜耶和华上帝。他知道没

有别的国家可以真正的依靠，所以他自立自强，做好一切的准备之后，起来反抗亚述。事实上，西西家仍然太小看亚述的大军了。他加固城墙，他建筑水道，那一点点准备，对亚述大军来说，站在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根本是不堪一击。但是有一点，西西家没有错，就是他所依靠的上帝确实比亚述更强大。所以虽然西西家加固的城墙没有用，虽然西西家建筑的水道也没有用，但是西西家最后仍然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战胜了亚述大军。西西家不仅在战场上依靠上帝，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他也明白唯有上帝能够拯救他的性命，因此他恳切祷告神，最后上帝也愿意多给他15年的寿数，并且用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来证明上帝的恩典。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会知道，当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应该要找谁帮忙。小孩子知道要找父母亲，工作上的问题我们知道要找同事，家里的事情我们和家人一起分担。但是人生当中有更多的事，没有人能够帮忙，只能够靠自己。甚至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所以靠自己最好。这固然是人生经验的智慧，但人生经验也告诉我们，人很有限。人不是万能，再怎么坚强的人，内心都会忍不住的想，若是有一个永远不会倒的靠山，那该有多好。各位亲爱的朋友，西西家的上帝就是一个不会倒的靠山。不论是两军交战的战场，还是面对生死疾病的时刻，西西家的上帝都垂听祷告，施展神迹。只要你坚定地依靠他，这位传奇的上帝不会让你失望。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希望在充满苦难、充满风浪的人生当中，有一个不会倒的靠山，那么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向这位西西家的上帝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将人生各样的困难和风浪交在你的手中。从西西家的身上，我们看见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从生死战场到疾病缠身，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风浪，在你的面前都能解决。我们将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交托仰望给你，你能够应允西西家的祷告，求你也应允我们的祷告。你看见西西家的眼泪，求你也纪念我们的眼泪。求你帮助我们，如同你帮助西西家一样。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诶，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ed，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心的去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现在2026年。全世界各处都在试着理解，怎么样的能够达到 student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这件事情哈，我们英文来说的话，engagement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要订婚，订婚就是什么？再接下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 student engagement，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只是想哦，他来到学校就可以了，而是他要能够心甘情愿的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

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做的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诶，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强一下。那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一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室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三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三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六年级的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他还是就是跟这些六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5到6年级中间，他应该是6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6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5年级到6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4年级或3年级甚至到2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三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1/3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1/3里面有3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中百型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骆驼峰？就是它那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就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

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

说，两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五六年级，或者是四五年级，或者是二三年级，很少会是三四年级并班的。因为从三年级要跨到四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又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两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三年级到四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一二年级合班，二三年级合班。或者是四五年级合班、五六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三四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两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两个年级，这两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三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30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给他一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1/3的这个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呢，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个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这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
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

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一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一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我们的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我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非常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让学生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一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得好，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教材的调整。那什么叫教材的调整啊？我刚才说过了，今年该学的东西绝对不能够它的程度不到而就不把它交给学生。否则的话，你想，他明年又落后了，后年还是落后，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5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6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在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这个剪贴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3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4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7年级的程度，他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

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一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哎。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教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贫贱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这个好活跃，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的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会开始去看到，诶，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再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
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了。今天我那个老师，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

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诶，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2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满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这个自由学习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去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问了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活动，就把它通通笼笼总总的挤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诶，你这个星期什么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这就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的、乐意的、乐观的，很喜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滋滋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聊聊。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就讲到爱是解决孤单唯一的药方，因为孤单真的是人不管是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中，那个孤单都是无法避免的啊。伟伟曾经谈过单亲中有孤单，但是在双亲中有时候那个孤单和寂寞更是难以言喻。那我今天要谈到的一个孤单的领域，就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当你的身体不能自主的时候，甚至你的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份孤单你其实你脑筋都很清楚，那份孤单更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好，严武过博士。那我为什么要说他是非常特别的呢？因为这是我看到这么多长辈，好，我们现在都是长辈了，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终身学习。我先不谈他过去所有的经历哈，那他在已经是中年的时候呢，仍然好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健康政策与管理的博士。那在其中过去呢，他无论在政府的单位，好，中心医院、荣民总医院哈，还有他在康宁大学的任教等等，还有在很多的机构协会啊，单亲家庭弱势团体，他都不遗余力的付出。那他什么是支持他这个热情和这个理念呢？我等会要特别访问他，而且要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当然他的终身学习的态度让我更惊讶的是，他 AI 也学，短视频也学，哇，我看他脸上真是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但他仍然有着那种青春的气息，充满了热情活力。我把时间交给严武过博士，也请他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在这空中跟大家聊聊。首先我自我介绍啊，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非常宁静的乡下。那我在这个空军眷村里面长大，我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

0: 我是1950年出生的，所以小时候就要协助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所以照护是我热爱的工作。当我清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考上台北护专，接着呢，到荣民总医院，之后30岁到沙烏地阿拉伯，40岁到南非，那我从南非回来之后，也就是民国这个82年，所谓的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7%。由于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在重症病房，那我从南非回来被调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在规划长期照护。那深感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上阳明大学的社区护理研究所，从临床进入社区，发现社区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住到医院，其实很多预防的工作是要在社区及早来发现及处理的，避免后面的增加太多的医疗费用。所以一直到我50岁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退休之后，到康宁护专来当护理科主任，其实我教社区护理，也在一次带着学生做社区筛检服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自己本身确实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当时我的血糖高到300，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所以我一向就很注意自己的血糖，也就是在知道要怎么自我控制的这个健康照顾上所以我60岁申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3年的这个之后资格考过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我就朝着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的这个方向怎么在社区推动，所以我就在我70岁的时候就把我的博士论文再加上我的自我照顾的经验写成了一个这个糖友自我照顾手册糖友照护宝典这一本书，来帮助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人那也有很多读者就回馈他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血糖那么同时呢血压还有血脂过高的这种三高要怎么自我照顾在我的这本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目前我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在社区里面推动健康的概念，甚至于是预防的概念，能够及早发现自己身体觉察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在你觉察之后能够改善的话是可以避免到这些并发症的。其实糖尿病一点都不可怕，重要的是它的并发症是全身性的，从头到脚是。那这些呢我的书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告诉我，也在临床上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实在是现在少子化严重到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之后，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或者是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都受到影响。
1: 是，我刚刚听严博士这样讲，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爱莫能助的那种光景，就是然后因为你。

你真是给不出来了，你给不出时间，付不出金钱，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交代，然后 对不对？然后而且刚刚您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

0: 不是自然的，而是你经你是不断你是不断的运动。我这边有看到唐有照护宝典里面有五大部分，第一个就是食疗养生，第二个是药物治疗，第三是自我监测，第四是规律运动，第五是心理支持。那这些哈，我们既然请到了严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也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要请他每样每样都详细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这边要先问一下说，你三百血糖三百，你是怎么控制下来的？因为也是你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毕生就是在糖尿病的自我照顾上方面成为你研究博士的研究的主题，是不是？
1: 是是是，其实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就是我们要维护健康，有四大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心啊，就是如圣经里面说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啦，喜悦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面对问题去解决它，往前看，该放下的就放下，那我就是面对我的血糖高，然后我就开始回顾回想我的生活上有哪些必须要改善的，尤其我的母亲，我看亲眼看到他每生一个孩子，尤其下面弟弟妹妹，他牙齿就会掉一颗，所以我觉得口腔，我过去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自己的牙齿，因为他，所以我坦白讲，我第一个月我毕业之后赚的第一份薪水就是帮我的母亲去装了一副假牙，所以牙齿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营养吸收，所以我必须从饮食方面要细嚼慢咽啦，口腔的这个保护我的牙齿，希望到了80岁我还有80%的自己的牙齿那当然还有这个营养要吸收好的话，我的书上我也有，我综合了不论是这个211餐盘或者是尤能俊医师的所提的133餐盘，我更清楚的把它分为1234一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饮食只要一份的主食
0: 就是碳水化合物是吧？
1: 对，米饭
0: 米饭
1: 这一份的主食就是四分之一碗，普通的饭碗的四分之一碗，它就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那你也可以用玉米，用地瓜，南瓜，还是这个山药这些五谷根茎类都是属于主食四分之一这是一。那二呢是两份的好油，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我们老年人不能过于清淡不能过于清淡，因为好的油脂特别是我们的脑组织它是需要好油的我们的细胞膜也是好油所以这个好油呢，我们所谓的 Omega-3 Omega-6 Omega-9 3就是鱼油紫苏油还有这个我们的硬加果油，它是 Omega-3 但是鱼油的这个 Omega-3 里面还有所谓的 EPA 跟 DHA 它EPA 是可以抗发炎，DHA 呢是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脑组织非常必要的好油。
0: 那所谓两份的油要多少啊？
1: 一份是 5cc 所以你一餐里面你就要有 10cc 的好油，
0: 一餐就要有 10cc
1: 两份两份的好油那你这个好油你不能用，最怕的就是反式脂肪或者是会增加我们三酸甘油脂

0: 所谓三酸甘油脂的产生、哦、不是你吃多了油哦，而是因为
1: 吃错了油、
0: 吃错了油，同时还有它是从你过多的糖分没有吸收的糖分，它会变成三酸甘油脂。
1: 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的琢磨一下、我们休息一下、我们请严博士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多讲一下，因为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吗？
0: 是。
1: 好，休息一下咯。

0: 爱你不孤单。那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和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这个节目。刚刚我们请严博士讲到说，哇，这个1234从21到133，然后到他自己特别的仔细的想想，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1234。那我们刚刚讲到啊，一我来重复一遍啊，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就是那个叫碳水化合物，包括地瓜呀、山药啊，好，还有什么南瓜什么之类的，只能四分之一碗，这是一。二的话是油，刚刚我们讲到油，好油，哇，原来我说两份，两份是多少？两份是10cc。那包括他说真正的油有 Omega 的369。那现在我们继续请严博士讲下去。
1: 好，所谓369哈，Omega 3的油，好油是抗发炎的，像鱼油、紫苏油、硬加果油等。那 Omega 6呢，它是会促进发炎、像大豆油、沙拉油、大

0: 豆沙拉油、花生油、
1: 啊
0: 啊、所以往往我们多半以这个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检测我们的血糖之外、
1: 嗯、
0: 对你的血液中的这些脂肪酸的比率哦、
1: 嗯嗯嗯、
0: 当你在这个 Omega 6过高、嗯嗯、现在大部分都是差不多20,Omega 6是 20,Omega 3只有1,也就是鱼油吃的不够、
1: 嗯嗯嗯、
0: 那这个所以会造成身体在
1: 发炎
0: 的
1: 状
0: 态、
1: 啊、
0: 那 Omega 9呢它是我们、嗯像橄榄油啦、
1: 嗯
0: 啊、这个是不会增加你发炎的、
1: 嗯、
0: 但是它也是维持你身体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啊
1: 嗯、
0: 脂肪酸。所以这个两份的好油、
1: 嗯
0: 啊、对我们要多吃青鱼啊深海鱼油、
1: 嗯
0: 啊、那这它就是可以提供 Omega 3的好油、
1: 嗯
0: 啊、让我们身体是抗发炎的状态、
1: 嗯嗯
0: 啊、那至于三呢就是三份的优质蛋白质、啊、那优质蛋白质的话像豆鱼肉蛋奶、啊、像我们的鸡蛋就是一份、啊、那我们如果是里脊肉的话、啊、就是一盎司的里脊肉煮熟之后就差不多你三根手指头的大小也是一份、
1: 嗯
0: 嗯、所以一餐里面呢最好我们有一掌心的鱼排肉排鸡排、哦、那这些
1: 同时吗还是分开
0: 就是 一掌心一掌心的肉就可以了、
1: 哦哦哦哦、就可能一掌心的话我四分之一是鱼四分之一是鸡肉、
0: 哦、对对当然可以这样子
1: 可以这样、哦、也可以说我、哦、全部都是鱼下一餐都是鸡肉
0: 对对
1: OK 好就是肉鱼豆蛋奶
0: 对对像豆腐吃素的人、
1: 嗯
0: 哈
1: 嗯、
0: 我们就是黄豆毛豆黑豆、
1: 嗯嗯、
0: 是优质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鹰嘴豆那个其实还是淀粉的含量、
1: 嗯、
0: 所以要控制量、
1: 哦好嗯、
0: 那么往往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肌肉流失、
1: 嗯
0: 啊、我们的免疫系统、啊、抵抗疾病抵抗病毒我们都需要蛋白质、啊、那我们的荷尔蒙啊都是免疫力都是要靠这个优质的蛋白质、
1: 嗯嗯、
0: 那至于四份呢、
1: 嗯、
0: 四份的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有高纤蔬菜、
1: 嗯、
0: 那一份的蔬菜熟的就是半碗、
1: 嗯、
0: 饭碗半碗或者说是一个拳头大小、啊、那我们一餐要吃四份、哎、就等于吃两碗的高纤蔬菜、
1: 哦、
0: 因为这个纤维质、哦
1: 嗯、
0: 是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最好的食物啦、
1: 嗯
0: 哦嗯、所以你有足够的纤维你的肠道健康、有益生菌连带到肠脑轴、你也不会影响到忧郁很多忧郁、啊、是你的营养不均衡肠道不健康、
1: 嗯、
0: 那后续我们会再谈到怎么样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哈这个部分、
1: 哎、这个是最贴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一天都要吃三餐嘛、
0: 嗯、
1: 那我们吃错了病就来了、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生病
0: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病根、啊、都是在你的细胞健不健康那细胞会受到自由基的影响譬如说你紧张焦虑吃错了这个油脂哈油炸的东西啦哈这些都是造成自由基、
1: 嗯、
0: 也就是你细胞的氧化、
1: 嗯、
0: 那这个氧化就是发炎状态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抗氧化用你、
1: 嗯、
0: 靠你自身从饮食来把这种这个炎症、哦、能够控制、
1: 嗯、
0: 当然这个部分呢还要有足够的水分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
1: 嗯
0: 我们的地球70%是水、
1: 嗯、
0: 我们的身体也是将近75%都是水分、
1: 嗯、
0: 所以好的水、
1: 嗯
0: 我们喝进 这个

0: 好的水能够让我们细胞哈，特别是我们的肾脏哈，肾脏的排毒哈，必须不能憋尿，你要足够的水分，身体觉察到你身体的疲惫，或者是这个小便看到很多的泡泡，那可能都是身体在警告你了，这个微蛋白在你的小便里面已经是水分不够，或者尤其夏天到了，你流汗，你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小便的颜色味道都是提示我们
1: 那到底要一天喝多少 CC 的水，还有什么时候喝呢？
0: 哎，这个水哈，就是你体重的30倍，体重的30、甚至于到40倍那就是至少要2000cc，因为我们的呼吸也会排出水分小便的水分那这些细胞都是要靠我们足够的水分，什么时候喝最好是你这个一醒来空腹的时候当你醒来之后稍微舒展喝个250到300cc 的温开水。
1: 温开水。
0: 对，让我们的一夜的这个睡眠流失的水分能够补充。还有就是你在运动走路前中后都要补充水分。运动前你有水分就是让你的关节能够得到滋润这个比玻尿酸还好。
1: 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水分最好是白开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药啦。绝对不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这些当然茶跟咖啡我们适量的每天补充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抗氧化增加我们的力量精神这个早上一杯咖啡让我们提神啊，当然也有说预防失智啦茶跟咖啡都很好。然后我说四份的这个蔬果那水果的话我们一天2份就够了因为果糖过多的果糖在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三酸甘油脂所以一份的水果我们就是一颗小苹果或者一个拳头大的奇异果这样子芭乐可能大的芭乐我只能吃一半那这个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维他命 C。
1: 两份水果是每一餐是不是？
0: 没有一天
1: 一天
0: 你可以在三餐饭后啦当然这个就是有人说饭前还是饭后吃这个其实无所谓啦就是增加增加你的
1: 纤维
0: 组。
1: 像比如我爱吃香蕉啊，爱吃凤梨啊爱吃芒果啊，这些都是很甜的，是少吃还是要吃多少？还是
0: 分量还是就是如果是用碗的话大概就半碗
1: 半碗
0: 葡萄的话就大概就是8-9粒到10粒的葡萄一次因为里面的糖分
1: 很高啊，
0: 要控制这个量果糖要控制要避免的就是含糖饮料啦各位一杯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的含糖量可能就是16克的方糖
1: 哇
0: 那是非常高的年轻不觉得因为你很快代谢掉但是对中老年人那这些糖分就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1: 这边好就是我一个朋友他就说珍珠奶茶就是他的那个安慰剂虽然年纪很大了他就觉得因为珍珠奶茶是很多年前大家最流行的嘛
0: 对对对
1: 珍珠奶茶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带着回忆嘛他就说珍珠奶茶是他的安慰剂哇我这个可要好好的警告他哈
0: 对控制
1: 16克方糖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

0: 这个含糖饮料啦，是我们尤其水果哈，你吃原味原始不是果汁，你榨成果汁那个里面的糖分哦，也是很惊人的，
1: 真的啊，
0: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原形食物。看
1: 得到，不要把它打成
0: 不要，对，我们希望那个纤维质能够多摄取一些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今天觉得因为我们收听了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听，那我很不容好不容易请到颜无过博士来到我们节目中那尤其他自己是血糖300，然后到现在他身体这么的健康他给了我们5个阶段5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讲过的食疗的养生、药物的治疗、自我的坚持，这是自律生活还有规律运动，这两个都是要很自律耶然后还有心理的支持，你需要朋友的支持，你要成为支持别人的朋友然后这呢就开启一场减糖新人生命的甜蜜革命。那有一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我觉得不只是心理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当我们已经活到了目前的这个年龄，不管是你几岁，如果已经有发生了状况，就是表示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也今天呢真的是请到颜无过博士，我就说这本书我们的5个步骤我们要连续5次，然后一次一次的细讲，然后我也请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拿出纸和笔来，因为我们看一本书买一本书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全球各地但是我愿意细细的讲，因为我自己我的父亲就是糖尿病过世的那我就看到他的过程呢我是讲我自己的家里的事情就是我爸爸他非常注重健康我还记得他煮什么五谷杂粮米什么什么，有一天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地上都是血迹，他不知道原来他的大拇指破洞了，他完全没有感觉，当他看到血迹的时候他才发现，然后他就自己用碘酒治疗，没有去看医生，那个洞就越来越大没有愈合，才去看医生才知道他是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那我这边就简化过去，我的爸爸后来就截肢截肢非常痛苦，当他截肢以后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坏掉了，这就是印证刚刚严博士跟我说，他说糖尿病本身没有什么可怕，但糖尿病的那个叫什么
0: 病发症
1: 是到从头到脚全身的 对，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可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我就记得我爸爸最后被送到了那个荣总的那个安养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我们住电梯嘛，那个轮椅推出去的时候电梯就不能动了那后来要请人家搬他下去，请了5个人连那个轮椅带人嘛那我妈妈说，我妈妈是一个个子瘦瘦小小，我妈妈说她没有办法，那然后呢我们住在新店，我妈妈每天到荣总去看他，来回车程3个小时但他每天要去看爸爸就后来我妹妹也帮忙看，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妹妹就得了感冒引起的肾脏病，洗肾30年，他很年轻就过世了我就觉得说我们照顾自己真的是一个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任，而且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任。你看爸爸那么爱家，那么爱我们，可是他的病你说妈妈能不管吗？那时候我不住在台北，那妹妹也要帮妈妈分担，然后两个人都这样子垮下来了。
0: 是，
1: 对，所以真的你讲的很重要，所以我对糖尿病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深受这个糖尿病造成的痛苦和遗憾，
0: 是，
1: 所以我一定要细细的讲。
0: 好，
1: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食疗养生。

0: 那我要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整理一下心情。那你们呢，也赶快把纸和笔预备好。对对对，我们就在一个空中上课，而且这个课是非常难得的。好，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请严博士正式的替我们来好好的来一个细讲细讲，然后让我们铭刻在心里，因为。不仅是资源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在病痛中忍受那个难以言喻的孤单。
1: 是，
0: 好，
1: 是。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讲到家父，因为他就是罹患糖尿病，我看到他截肢，然后看到他是一个很意志坚强、很爱家的人，然后到他变得沉默，不再讲话，然后他也跟我妈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哈。那我就讲说，原来糖尿病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外在的，包括里面的也会受伤吗？
1: 是的。
2: 好，从吴波波知道他有糖尿病到并发症的产生哈，这个经历让我们来谈谈所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有所谓急性跟慢性的。至于急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过高或过低那造成脑细胞的损伤

那我们重点摆在吴波波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就是大血管跟小血管的病变。所谓大血管的病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所以我们说失智症也是第三型的糖尿病，它会造成我们脑细胞的这个病变，产生失智的现象。那心血管呢，也是因为血糖过高，甚至于是三酸甘油脂破坏了我们血管壁，造成了血栓，产生了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阻塞，那这也就是我自己本人，在我65岁的时候，就是我在赶我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呢，医生也建议我要去做心导管检查，发现我右边的冠状动脉有 50% 的阻塞，那就是装支架不装支架，当时的医师就跟我讲风险一样，他不主张装支架，但是呢我就更在生活形态上，注意饮食啦、运动啦、睡眠，所以一直到我现在76岁了，10年之后，我的冠状动脉、心脏血管并没有产生恶化的现象，反而是维持，维持。还有呢，就是吴波波到了这个截肢，也就是说他的下肢血管，因为末梢神经受这个血糖这个微血管没有办法把足够的氧气到他的脚趾，末梢循环变差，以至于说有伤口他也没有痛觉。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到脚有糖尿病的人，他这个鞋子要买一双好的鞋子，这个压力啦，还有这个测量这个对于脚趾的压力是最少的，那么有了这个仔细要注意自己每次洗完澡洗脚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泡脚都要注意看有没有伤口。很多老人家中老年人这个伤口因为我们还有小血管的病变，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也是受到血糖的影响，影响到视神经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往往这是不可逆的，所以眼睛视力不好了，那当然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这些末梢神经都是需要微血管来给它足够的营养氧气，它才能够存活。当一个老人家他的眼耳不协调很可能会跌倒，那更不用说脚上的伤口他看不到，所以往往就是到了这个破洞产生越来越大变成要截肢的情形。其实当我们如果越早发现知道这个小伤口我们就处理的话是可以避免截肢的，那所以预防跌倒这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营养这些神经肌肉啦，我们都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的不要让肌肉流失就可以避免跌倒。还有呢要预防呛到，也就是我们的食道咽喉这些肌肉我们也要保护好，也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不要让它流失掉好，这是微小血管除了眼睛视网膜之外还有我们的

脏、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的小便是靠着我们肾丝球、这个微细的血管，比头发还要细的这些微血管来、把这个废物，身体的废物要从肾脏排掉。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你要觉察到自己每次小便之后那个泡泡如果不散、还有颜色比较深，那都在警告你身体肾脏需要水了、控制盐分，这时候你补充的是白开水、减少盐分的摄取，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洗肾。因为现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几乎将近一半都是糖尿病患，所以呢只要随时观察、觉察自己的这些、小血管的病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肾功能、是可以逆转的。另外还有神经病变，我们这些、身体末梢啦，这个、微小的微血管，我们在血糖控制好的话，你饮食运动控制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神经组织啦、都可以、都可以维护、让你的、这个眼睛还有口腔、听神经、都能够、维护好，那你是不是生活品质、就能够保持很好。那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的并发症、要注意到的。至于急性的并发症、血糖过低的低血糖、这个在乡下、有些老人家一起来、就要去运动或者到田里工作、那么没有吃东西、往往、就造成了低血糖而昏倒、那这时候对于脑组织的损伤、是、如果没有马上补充这个糖分的话、很可能它就会产生脑死的这个现象、那预防的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随身还是要、具备这个饼干糖果、就是随时可能要补充糖分、来让脑、不要这个、缺少这个，不要到血糖过低、所以这也就是说陈亮公医师、常常提到的，就是对于一个65岁以上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于他血糖的要求、不是要降到跟年轻人一样啦、也就是他的糖化血色素在8或 8.5 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宁可、让他、吃得愉快、像刚刚伟伟提到的偶尔的这个含糖饮料、这个珍珠奶茶是安慰剂一样、那也是、让他心情愉快、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出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测一下血糖、如果他的血糖值是高过超过230、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休息、不要、马上做这个剧烈的运动、也怕这个血糖一下子飙高的话、我们这时候所产生的昏迷啊、血糖过高的酮酸中毒啦、这些、就是马上要到加护病房，然后要打点滴啊、给他这个急救、让这个血糖赶快、胰岛素赶快用点滴来将他的血糖注到 ICU。总之我们糖尿病人这些并发症，在我们只要规律的、运动啦、优质的睡眠、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相信你身体的功能、都是可以维护的最好的、希望我们即使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要紧张、也不要焦虑，而是继续能够我们接下来

0: 下来的哈，会提到的，你的营养哈均衡啊，每天至少哈至少有30分钟的运动啊，不要久坐啊，你久坐之后造成肢体手麻脚麻哈，那这些都是表示你的末梢循环不好，要站起来活动啊，我们要活就要动啦。哈，那优质的睡眠啊，优质的睡眠，因为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哈，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的啊，每天都需要这个在睡眠当中哈，你怎么样不要产生所谓的自主神经紊乱啊，也就是说，当你白天你要很有精神，你的交感神经啊需要避开危险啊，但是晚上睡眠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在作用，也就是你虽然睡着了，但是你的消化吸收，像11点到1点，你的肝脏在排毒啦啊，这时候深度的睡眠哈、啊，就把你的这些营养哈、啊，透过你的肠胃道、肝脏、肝功能哈、啊，把毒素排掉，把你的这些身体的组织细胞哈、啊，在修复，甚至于脑组织哈、啊，也可以修复啊。那是不是我们保持一颗喜悦的心，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哈、啊、能够维持稳定的话，相信生活品质啊是可以维护很好很优质的。
1: 好啊，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改变，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哈，因为呢，刚刚那个严博士讲到，他说糖尿病知识的认知哈，还有我们来如何的分辨，还有食用的预防策略，还有自我管理，还有健康的指导，重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还有他讲到一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哈。那我觉得谢谢，因为我们一共有5大内容。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早期的症状，为什么会生病，好，糖尿病的定义分类，好，还有讲到急性慢性，还有讲到我们对于大血管小血管会造成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时间过得很快，那我在这边呢非常感谢严无过博士，他真的是讲把他自身的经历，还有他很花了很多的心血学习整理，真的在7年这自己罹患糖尿病的过程中，他不但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才能那么精辟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哈，那就是他说糖尿病患者哈，他说现在台湾洗肾的人非常多，但是洗肾50%都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肾功能也是可以逆转的，当我们生命知道说我们罹患病的时候，不是不可能，不是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靠着各方面知识、药物、监测、运动来逆转它，让我们过一个有品质活出自己老年生活的健康。那今天我谢谢严无过严博士，
0: 谢谢，
1: 下次还要来我们这边，我们后面还这个把你锁定了，这样子说请你一定要为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当在病中的孤单
0: 是
1: 比一般更孤单，
0: 对，
1: 我们在健康中的孤单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排遣，可是当你身体和心智都不能自主的那个孤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好，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世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好朋友，您好吗？时间过得好快，对不对？有没有想念小鱼呀？这里是 Stars Radio 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平安的天使小鱼在空中里问候您平安。好朋友，小鱼呢，在前面两集访问了我们资深护理师谢秀华护理师，他之前是台大护理系毕业之后呢，到台湾有一个叫做成大医院，在那边接受精神科的我们叫做职能的复健里面的专业训练啊，然后他也学习寻求神，对婚姻有憧憬，上帝呢也恩待他啊，所以也把一位爱主的弟兄是台大医学系的学生啊，来赏赐给他们，他们两个人寻求呢这个婚姻要能够荣耀双方父母，也能够在职场当中彼此配合，一起透过专业来使很多人得到恩典。他们寻求工作的条件呢，就是希望呢全家在一起，无论在哪里能够专业继续的学习，把最好的专业来回报给上帝的栽培、哦、上帝果然耶、哦、带秀华进入师大的卫教系得到硕士，也帮助她的丈夫在美国的受训平安回来。结婚之后呢，这样子的一个忙碌的生活，可能生孩子吗？你有没有觉得很期待呢？我们现在的工作觉得我够忙了，丈夫也够忙了，孩子缓一缓吧。生孩子会使得我们两个人夫妻感情受影响耶，生孩子会增加经济负担耶，别啦，还是以工作为主吧，是不是这样子呢？可是这对夫妻好像寻求的基督是我家之主的观念好像不是这样子哦。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好不好？秀华姐欢迎您。
1: 小鱼姐好，我空中的好朋友，今天又听到我在这个台湾的南投山区普伟家基督教医院担任护理部主任之后呢，其实我跟我的先生在神的这个恩典里面，其实我们很羡慕我们可以成为父母，因为圣经说我们年轻所生的孩子如同勇士囊中袋中的剑，他是有能力有力量的。那我们知道那一定来自于一对爱上帝敬虔栽培下一代的一个父母。所以结婚前我们两个在寻求的时候，我们就为我们以后可以成为神拣选的父母亲，因为父母亲一定是个荣耀的，就像我们看待感恩我们的父母亲栽培我们一样。
0: 嗯，
1: 所以我们那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先生就说，神要给我们三个小孩。
0: 哇哦！
1: 我说为什么这么多？他说因为他们有伴，可以彼

0: 的陪伴。
1: 嗯，
0: 当我们离开他们的时候，兄弟是最好的好朋友。
1: 嗯嗯，
0: 我说那就看神怎么带咯。
1: 嗯，
0: 所以我一直都很期待神可以使用我成为一个母亲，可以教我成为一个很棒的母亲。
1: 嗯，
0: 所以我结婚之后呢，我们就在一年多之后我们就顺利怀孕，然后我们真的跟神求三个，我们就蹦蹦蹦，就真的
1: 三个儿子，对不对？
0: 陆海空三军。但是真的好挑战哦。刚刚讲我从社区健康中心主任，它是一个 outreach 的工作，就是要每天就要在埔里镇，埔里镇不是你们想象就是什么街道啊什么，它是一个山城，所以它33个里都在山里面，然后都是有，但是基本上
1: 原住民为主。
0: 对，然后
1: 哪些主啊？
0: 哦，真的是不止九族哦。
1: 哪一些要不要跟我们的听众听介绍一下？
0: 对，我们最多像泰雅族，
1: 泰雅族、
0: 很漂亮啊，那五官很漂亮，从花莲过来，然后布农族，
1: 布农族，
0: 对，那我们还有少族，
1: 少族，
0: 哦、还有那个我们雾社的那个赛克族哈、
1: 嗯，
0: 对，还有
1: 赛克族，
0: 对，蛮多的。然后每一族的弟兄姐妹特质都不一样，
1: 嗯、
0: 个性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
1: 台湾。主也有，
0: 对，台湾，所以
1: 排队弯弯的，
0: 对，有胖胖的，有瘦瘦，有爱喝酒的，有爱吃肉的，
1: 有爱嚼槟榔的，
0: 对 对, 对、那所以这当中就是护理部主任是更大的挑战，
1: 嗯、
0: 因为那时候这家医院因为在山区、
1: 嗯，
0: 所以医护人员长期的不足，
1: 嗯，
0: 那我们要面对的是将近20万人的一个需要，
1: 嗯、
0: 那而且。山区农业哈，埔里是个农业地方，
1: 嗯，
0: 那也很多外配，
1: 嗯，
0: 所以问题就慢慢多，嗯、
1: 外国配偶，
0: 对，对，
1: 外国配偶，嗯，
0: 然后这些新移民的朋友，他们
1: 新移民的朋友主要来自哪些国家呀？
0: 之前比较多是像大陆的朋友，
1: 内地的，
0: 对、
1: 嗯、
0: 对，内地的、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像印尼啊、
1: 嗯、
0: 越南，
1: 哇 哦
0: 那甚至菲律宾，
1: 联合国了，
0: 那当然还有各个国家的
1: 哦，
0: 这些是很喜欢台湾或者他们的生命，
1: 嗯，
0: 那所以异文化的挑战，
1: 嗯，
0: 对我们很大，
1: 嗯，
0: 所以甚至后来我先生他去念跨文化的这个医疗行为，
1: 嗯，
0: 还有他们的一些反应跟认知，
1: 嗯，
0: 因为我学的是。健康教育，
1: 嗯，
0: 就是说怎么样学习照顾自己或家人的这个健康里面，其实有很多是文化，
1: 是的，
0: 有些东西吃不吃，然后药物的看法，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我们以前在台大或者是在成大这种医学中心，
1: 嗯，
0: 没办法面对，
1: 是是，平埔族为主的，汉人为主的，完全不一样 serve 的对象。
0: 还有刚刚小玉讲的，我觉得那个思考的模式真的是。什么叫做尊重？
1: 嗯，
0: 还有就是走入他们。
1: 嗯嗯，
0: 因为我们弄传统西方、
1: 嗯，
0: 就是我说什么，你要吃什么药、或者是要做什么治疗、大部分病人都会。都会就听了、
1: 嗯、
0: 可是
1: 我认为什么是好，什么是健康幸福，他可不一定是这么认为啊。
0: 对对、
1: 嗯、
0: 那所以在社区这一块的学习、
1: 嗯嗯嗯、
0: 我感谢神，就是神让我们看到神怎么看我们、真的是爱我们，
1: 感谢主耶、哦、
0: 然后就是陪
1: 他们也是神创造的，
0: 对对
1: 对，而且在台湾那么的久，有的人离乡背井到这个地方来，不管是中国的、东南亚的，对不对、
0: 嗯、
1: 而且来的不是短暂，是婚姻里面的结合耶，
0: 是是
1: OK， 所以一定还有生养下一代的、哦、所以里面呢健康一定要来自于照顾吧，对不对？所以呢我们的秀华姐跟她的丈夫呢就认为自己需要呢从他们的 perspective眼光来重新看他们认为健康需求是什么，就是从这个地方来接近他们 OK， 再把所需要的医疗介绍给他们哦，哇哦，不得了耶，亲爱的好朋友，你有没有觉得你在工作中啊人力不够，特别医疗，我还没有想过哪一个时代医疗人力够的耶，对不对哦？三成里面人力不够，特别要服务的对象又是这么的多元，如果没有来自于上帝的宽广之爱，上帝的接纳之爱，只凭着自己，我想是没有人

做得久的啊。秀华姐呢，她之前有提到哦，光做一个社区健康中心的主任，好，她已经先学习了差不多是2年的时间了。

0: 间啊，1997年的四月，长达2年的时间，哦，来担任护理部主任。你知道护理部主任呢，啊？啊，在一个地方好像是一个总包啊。OK， 什么都要管啊，什么都要介入啊，哦，所以呢，任何事情其实都要学习，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耶。特别别忘了哦，他家还有陆海空三个孩子哦，丈夫也是忙碌的家庭医学科主任，对不对？淑华姐，做一个母亲，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你怎么生存呢，啊？
1: 真的，圣经有一句话说，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0: 嗯，
1: 我当一个母亲哦，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是神很给我很大的恩典。
0: 嗯，
1: 因为我在孩子陆续生以后，我真的是感受到神的爱。
0: 嗯，
1: 还有我可以爱这个小生命。
0: 嗯，
1: 然后可以按照上帝的律例跟法度去教他，让他一生都不偏离。
0: 嗯，
1: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生了三个小孩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超级开心的妈妈。
0: 哇，
1: 所以我精力充沛哈，所以每天要当护理部主任，从早上要开会，然后我也常常以前在埔里好山区哦，我如果要去台北卫生署开会，我要开9点的会。我要凌晨出门，然后搭飞机，开完会再搭飞机，再坐公车回去，都10点。
0: 好朋友们，你听懂了没有啊？这个有的人就觉得一层一层一层压过来，不就是 burn out 吗？他不是耶，他有一个焚而不毁的生命，好像有一种的生命的火，在他的家庭中，在他的职场中。OK， 好，烧掉那一些该结束的东西，可是这个火带来生命的力量，以及这种油然而生的喜乐耶，这个是神同在，神同在，所以 keep 住了他的家庭，好，使得他不管是做一个母亲，第二个角色妻子，还有护理部主任，好。其中一个已经让你哇哇叫了，不是吗？在三重之下，他有3倍的恩高耶，哇，不得了呀！哦，所以呢，在以前哦，台湾的交通不方便的时候哦，从埔里出来还要先到台中，他提到还要坐飞机哦，到台中。以前台中到台北的飞机还不多班次哦，还不一定飞机飞得起来哦。OK， 还有交通呢，天气种种的，
1: 高速公路，
0: 对，然后还要这样子回去耶。那三个嗷嗷待哺的这个男孩子耶，对不对？你如果要抱怨，你可以一天48小时都在抱怨呢。可是不是，它里面有光耶，有光耶，
1: 感谢，
0: 有火耶，
1: 主是我的力量，
0: 阿们。你看，好，所以他的秘诀是在耶稣基督里。他的秘诀是什么？夫妻同心。
1: 对，
0: 他的秘诀是什么？尊主伟大，认为这都是上帝托付的，不是我的，我的，我的。当你计较我的我的时候，丈夫就会跟妻子算账，对不对？妻子跟丈夫算账，父母亲跟孩子算账，我们跟机构算账耶，所以这一段时间你们觉得怎么可能适应那么快啊？ OK，你从南北漂，北漂又到中部里面的封闭的山城，服务的又不是自己高官贵人，对你生命有助力的加分的，是底层的，这么多种的原住民部落的 OK，他们的生活习惯基本卫生条件就发跟不上当时台湾的医疗认为的水准的，而且不是一个人哦，是家庭的家族的整个部落的文化观要重新的建构，这不可能靠一个人的耶，也不可能靠你的专业耶。神呼召这对夫妻加入的前面的榜样，接棒一起同心，基督之光在那个地方使他们自己学习，有经营 基督为主的家

0: 庭。那我们来听听秀华姐哦，担任护理部主任长达5年半的时间，有经历哪一些恩典呢？
1: 真的是很不容易啊。感谢神哦，因为其实当我进入护理部主任的时候，我其实是非常的惶恐恐惧，因为我的从台大护理系毕业以后，其实我是转任复健师，好，职能复健师，其实我没有到真正的三班的临床去。那后来在社区健康中心就是担任工位，就是每天在外面带领这些，我们有8个护理师，好，在做这个社区的工作。所以当护理部主任的时候，其实我也知道那是一个挑战，因为医院希望我去改变还有提升这个护理部，可是我面临的是严重的人力不足的问题。我一直到医院评鉴知道那个医院评鉴的离职率要在6%左右以下，可是我好好的去算，我那时候护理部100-200人的缺大概缺50-60个，好，然后离职率可能都快要到100%，你就想离职率能有100%，原来一个缺一个洞已经换了3-4个护士了。然后大家可能做一阵子，他觉得这里太偏远了，然后这个医生太少了，然后他们觉得很恐惧。然后更重要的是在84年时候这个护理人员法的一个改变。那我们早期感谢神，就是我们的创办人，我们的挪威的宣教士，他创办的普基护校，所以培训了原住民的这些兄弟姐妹成为护士。他们的专业是真的很棒，可是呢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执照的考试。
0: 因为台湾的医疗人员他渐渐有正规的法律了，
1: 是的，
0: 所以在早期有外国学会或叫做宣教协会，他们在台湾为了服务偏乡地区所建立的基督教医院是比较 local 的，是训练当地人成为一个像类似现在的护佐啦，好 ，nurse assistant 然后或者是叫做基本的护理常识，并不是正规的台湾的教育部所提供的护理教育，所以在转型时期的时候上帝有给个恩典让他们有一些特别的过渡时期，但是呢，他们的经验能力是跟当时台湾进步的所需要的医疗的品质是还没有办法接得上的。
1: 对，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护理的同仁投入。所以我那时候就要全台湾，我住在很深山，我还要开4个小时的车跟我的同工去到处的在招生或者是找人才。所以后来感谢神，我们借着那个当时卫生署的帮助，我们就跟台中中台合作，我们把老师请到埔里来开这个课程，让无照的护理人员可以通过执照。
0: 但是一个学校，现在像以前叫中台医专，现在叫科技大学。
1: 对，那甚至后来到专科以后，他们还可以晋升大学，让我们整个在我们当中那时候我在推动的那6年里面，我们的从无照率大幅减低以外，还普遍的升，让我们的护理这些同仁们，他们能够从护士可以晋升到护理师执照。那甚至有的人后来去念大学研究所。所以整个大家对于自己在山区担任护理师的专业能够再提升。后来普及呢又从地方医院变成地区教学。
0: 因为一个机构非常需要的是人力耶。一个医院里面很大的比例是护理人力耶，特别当医师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要接很多事工，行政人员不足的时候，护理人员也要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清洁的人员不足的时候，也要护理人员哦。OK 哈，哇，所以这段时间呢，与其抱怨，所以呢，他带着同仁去找人才，好，所以呢，紧接着呢，进来的人才有系统的继续教育，终身教育，跟上台湾的政府所要求的医疗法规的要求，好，来面对这个挑战。哇，医院的评鉴对很多医院已经是很大的压力，何况是一个资源这么不足的时候。那所以秀华姐呢，我想她的秘密武器就是继续

0: 去依靠上帝啦，
1: 对不对
0: ？那你跟上帝怎么撸啊？
1: 真的哈、哦，小鱼姐讲到，我是用撸的哈、哦，因为我有很清楚神要我去做护理，
0: 赖住上帝的啦，撸就是赖住上帝啦。
1: 对，那个不管愿不愿意，就借着权柄院长叫我去做哈、哦。众人以为美的事情，我们就留心。所以在那当中呢，神又不断的让我看到。我记得有一个话，一定要跟我们的好朋友分享，因为真神是可以寻求，他也会给你一个印证。神就让我看到这个草皮上有很多羊妹妹，然后就口口肿跑来跑去，然后就是没有牧羊人，所以那时候我就在里面好像要保护那些羊一样，所以我就知道神要我去成为一个他们的陪伴跟牧羊。所以我们在护理人员的灵性的关怀上面，我们很用心很看重，也要感谢那时候普里基督教院的院牧部也在这方面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0: 听起来好像医院的院长长官也非常的信任跟支持啊、哦，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呢。丈夫、孩子、同仁、长官，还有基督教医院里面还有一个院牧部也为他们祷告啊、哦。然后秀华姐有提到羊啊、哦，好朋友，你听过台湾埔里那边有个清净农场吗？那里有羊妹妹秀哦，剪羊毛秀哦啊、哦，所以圣经里面也非常的可爱啊、哦。上帝好喜欢形容我们像一个什么那个不太认识路的羊耶啊、哦，羊妹。所以这个羊呢需要好牧人的带领，好牧人带领他到有水有草的地方，可安歇的地方，什么时候该休息，什么时候该工作。所以不是羊自己够聪明，有时候羊走迷了路耶、哦、甚至掉到悬崖不见了耶。圣经形容啊，上帝是好牧人，还翻山越岭耶，为了丢掉的那一只一定要把它找回来耶。就是这样子上帝的爱好来祝福浇灌他的家庭、哦、所以世界上面圣经说这个世界的王是魔鬼耶，好可怕哟。他干嘛呀？他就专门要偷窃杀害毁坏我们，叫我们整天抱怨，叫我们跟人算账。上帝说我来了，上帝来了 No No No， 是要叫我们这些羊得两种生命，一个是我们呢在这世界上面的生命、哦、那身体的健康，心灵的健康，全人的健康，还有一个是什么？灵魂的生命。灵魂是永远的，当有一天你我的心脏停止了，我们的灵魂离开要找家耶，找哪儿呀？上帝说他有天家可以让我们去，只有他的羊，他的羊就是上帝的儿女可以去、哦、那我们呢这个生命蒙福不是只有在那一天追思礼拜才开始哦，不是哦，不是只有你上礼拜了很隆重才开始哦，不是哦，他是什么？在世上认识他的时候就可以跟秀华姐一样寻求他，呼求他的介入，呼求他伸手，他来叫我们得生命，得的丰盛的生命，使得不足的人力渐渐有了，不足的医疗专业渐渐丰盛了，使得大家都觉得看不好的这个医院的品质都会倒了，居然能够通过于我们的评鉴 ISO 的评鉴。哇，这多么不容易呀，对不对呀？秀华姐要不要说说看，医院在通过 ISO 评鉴里面是不是有哪一些重要的贡献呢？
1: 是因为埔里基督教医院就一直以一个能够荣耀神，所以就算是小事情我们都觉得我们需要、尽心尽力，因为依靠神我们就可以做到。那感谢神，经过921这样的一个灾难，其实对埔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为这样的一个山区医院要在经营面上面是很辛苦的，因为
0: 主要都靠募款，对不对？
1: 对，因为他的医疗收入不够，而且医护人员的成本还有药品各方面的机会成本 都很高，
0: 对，成本都一直涨嘛，
1: 对对对，
0: 薪水一直涨嘛，
1: 对，然后再加上普

0: 去做 3D 医疗的这个事工呢，它是要医护人员的机会成本投资很大。我们在最尖峰那时候，我先生是负责 3D 医疗部，我们有三个医疗队，就是一台救护车改成的医疗车，那上面就会有药品处置，甚至连他们要吃的菜啊什么都要带上去、
1: 嗯、
0: 他们出去就是两天一夜或三天两夜、
1: 嗯、
0: 就在山谷里面从、
1: 嗯
0: 埔里出
1: 巡回，
0: 对，大家可以，那你们去的都是合欢山啊、
1: 嗯、
0: 东势啊这些地方，可是他们事实上是、
1: 嗯嗯、高山部落，
0: 对，他们高山部落、嗯、然后山谷就又落差到1500公尺以上、
1: 嗯嗯、
0: 所以适应上很辛苦、
1: 嗯、
0: 而且是没有餐风露宿，但基本上也是要在这个部落里面去借住、
1: 嗯、你不来我们把医疗送去，
0: 对，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还把一些物资也送过去，哇，
0: 对，然后跟教会合作、
1: 嗯、
0: 跟部落合作，所以这样的收入是很少的、
1: 嗯、
0: 对，因为光交通就要开车2个小时、
1: 嗯、
0: 然后又要住在山上，
1: 是的，
0: 医院要给医护人员的津贴各方面、
1: 嗯、
0: 而且不容易找到这样的人、
1: 嗯、是，
0: 所以 我那时候就也感谢神，就是因为医院有这样的一个使命、
1: 嗯、
0: 那我们愿意回应神交代的事情、
1: 嗯、托付，
0: 对，所以神后来就感谢神，就是也把台湾的这个偏远医疗的医疗制度透过普及在给付上面就提升了，
1: 嗯，好棒哦，
0: 对，那很多医院就觉得这事情他们不做，因为没有吃力不讨好，
1: 是的，
0: 对，因为其实在路上也很多的挑战，那个路不好，可能车子半夜送病人下来，好，就会发生状况、
1: 嗯、是是是，你不来就不是我的 case， 关我什么事呢，你不是耶，你们去找什么样，他们根本没有资源，
0: 对，
1: 也无能力，
0: 对，
1: 来到一个埔里就医的这些小弟兄啊、哦。那秀华姐啊，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经文来鼓励你们呢？
0: 普及是个愚人见愿，就是聪明的怎么算都不会去做、
1: 嗯嗯、
0: 但是只有神给我们的眼光去做最有价值的事情、
1: 嗯嗯嗯、
0: 所以圣经上对于服侍三公，马太福音25章40节，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一个最小的身上、
1: 嗯、
0: 就是坐在我身上了。
1: 哇，这个跟世界的价值不同耶，人往高处爬，追求的是自我成就的价值耶，可是普及在做的是什么，找那一些好像世人觉得 在那个桌子下面的，在阴暗处的人，可以给他敲锤出来，找他们，告诉他你有价值的，
0: 是是，
1: 你是被看见的，
0: 是是，
1: 你值得医疗服务的，所以我们来找你了。而且呢，马太福音在新约圣经里面25章40节，秀华姐给我们告诉一个是说什么，耶稣说什么，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耶稣很哇说真的真的真的哦，不是，不是假哦，是真的哦，实在告诉你，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上帝把他们当作上帝的弟兄，
0: 是的，
1: 什么人，最小的身上，
0: 最卑微，
1: 最小的不是说他身材哦，不是说他的学历哦，
0: 是，
1: 不是他的血糖哦，是他一个卑微世人认为不值得人身上，上帝说Identical 就是等于坐在荣耀的主身上了，
0: 感谢
1: 主、哦、OK、哦、所以呢，这么大的困难怎么可能，对不对，而且它也不是生长在那里啊，所以有很多都要想方设法呀，不是吗，那秀华姐啊，这么大的事工的成就是靠你一个人吗，还是要靠什么样的恩典来成就呢，
0: 是，真的是感谢神，其实这当中让我经历到团队的成功，还有神在特别埔里基督教医院透过董事会还有整个医院特别院长带领，就是一个要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而且是彼此洗脚，因为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流露的出来，让病人还有我刚才提到从各地请来的这些医护人员、
1: 嗯、
0: 他们因为在埔里基督教医院经历到他们那种真正

0: 照顾的不是不重要的，因为每个病人在我们医院教会医院都是非常看重，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任务。第二个是我要感谢我们整个整个医院的同工哦，因为我们护理部是一定很需要，不管在那个资讯啦、总务啦，甚至是在医疗事务的支持。那在这种监控，就是人力不足，还有病人的需要很大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整个医院的同心，那是因为上帝的爱，我们不只爱病人家属。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个是我在以前在台大医院在成大医院，因为很大嘛，那资源很多，然后我病人都是很祈求，甚至非常敬重医护人员，可是在乡下，因为这些病人家属他们的背景没有那么丰富，那但是医护人员更辛苦挑战，我觉得这当中并不是说我能做什么，而是我感谢神兴起这样一个有使命的要做社区医院。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也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南投埔里的吸毒犯罪事件发生率是全台湾最高的，所以我们在教育里面所面临的是很大的，孩子们那可我们病人里面酗酒的自杀的都很多，因为他们在经济上在都会区遇到的挫折，他们就会回到部落或山区，可是没有希望，所以我们真的希望他们也可以认识我们的神，就是我认识的这个耶稣基督，所以这当中就是因为很多人神的恩典让我们都是同心的，虽然因为收入没有够，然后资源不够，但是大家都欢欢喜喜的，我们常说我们是苦中作乐，所以我自诩我是一个牧羊人的护理部主任，那我的存在目标是要给每一个护理长很开心，因为我相信快乐的护理长才有快乐的护理人员，然后快乐护人才有快乐平安的病人，是这样子。
1: 雅秀华姐她提到在资源不足的地方是要分裂吗？各抢资源吗？还是呢回到神呼召的使命，尊主为大，上帝爱世人，爱所有的团队的整合，所以来到这个地方的人都是希望这个地方是一个美好的医疗家庭家人的关系了嘛，对不对？好，所以呢做一个护理部主任，他重视内在护理家庭的建造栽培，他也重视对于董事会院长不同的单位里面的和谐以及彼此的成全。哇，这个不容易耶，对不对？所以我的眼中有上帝的心，我们叫做以基督的心为心。OK， 好，不是说哎，我是台大的，哎，我拿到硕士的，你们这些根本连护校护专的经历都不够，不是这样子耶。嘿，我们是去美国受训的耶，你懂什么？不是耶，而是认为那是上帝给我的特别的恩典托付。哇，你看这段时间多么不容易，对不对？亲爱的好朋友，台湾呢，在1999年。9月21日凌晨1:47:15.9，发生台湾有一个南投县集集镇内的中部山区逆断层型地震。中部山区的逆断层型地震号称什么？921大地震，又称为吉吉大地震，它在瑞士规模为7.3级，它影响台湾从南到北，全台湾都持续102秒的严重摇晃，造成地表前所未有长达85公里的破裂地带。台湾总共有2415人死亡，29个人失踪，11005人受伤。在这么的102秒的当中，有51711间房屋全倒，51711间 广务。

0: 全岛还有53000多房间半岛严重灾情。当时呢，台湾一下子陷入黑暗的恐惧，号称为台湾从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伤亡损伤最严重的自然灾害。当时呢，有一个总统叫做李登辉总统。李登辉总统哦，他颁布了一个紧急命令，紧急命令哈，这个是中华民国啊建国以来第四次发布的全国的紧急命令哈。那因为震央在哪里？就在南投县集集镇内啊，所以在当时南投埔里的灾情非常非常的严重啊。那秀华姐呢，他们呢住在埔里啊，在当时呢啊，听说你是为了照顾孩子嘛，哈，对不对？好，暂时离职，可是先生还在呢埔基里面担任啊主管，所以你住在啊员工宿舍，对不对？要不要说一说当时的情况？
1: 啊，这个921地震真的是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然后没想过。但是在那一刻也是记得那一天，因为我辞职回家照顾我两个儿子，因为这也是我感谢神哦，就是感谢我的先生，因为我们一直都很坚持小孩子要自己教，自己带。可是在工作忙碌里面，神预备了一个医院这餐厅退休的姊妹到我家来帮助我，所以这样子带过来。但是我们还是觉得孩子在小的时候就是要教他当行的道路，不管是生活。那我就辞职回家带小孩，然后在医院做一些读书会或个案讨论的一个协助。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都刚好还没睡，因为那天也是我在暨大兼任课程开学的日子，所以地震的时候真的很大。所以我们两个抱着孩子逃出来的时候，我记得我
0: 走，你们夫妻哦，对，你们夫妻抱着孩子出来，暨大就是暨南大学，
1: 对，
0: 好，暨南大学，
1: 对，印象中我们赤脚踩在那个家的地板，是可以踩到砖头的碎片，所以那个是很大的震撼，那我们逃出来以后，跟其他的童工啊家眷在一起，其实我们一安静下来，我们就会知道那是一个大量伤患。我们在埔里不知道，只有埔基只有埔里是震央，我们以为台湾整个都大地震。好，那很快的我们这些医生啊医护人员，我是带着两个儿子，所以我就在黑暗中陪伴他。可是我们看到医院的那一边是救护车啦，声音都很大声。因为其实那个晚上大概有200多个死亡的证明送过来，但是每一个都一定经过急救。因为大家都不能接受在瞬间。那在这个黑暗的急救里面，其实医院的加护病房、呼吸病房、急重症的病人家属，一般家属跟医务人都撤退，可是呼吸器的病人是不能动，
0: 当然了，使用呼吸器的病人，
1: 对，所以这些
0: 重症病人，
1: 对，所以这些医护人员是没有逃出来，就陪着这些病人，好，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医院在这个当中
0: 守住了，
1: 守住，然后就在停车场，就大家可以看到1000多人，因为医院平常运作就是很多人。但是那个急救过了以后，那个痛，我们员工有400-500位，其实家庭全岛的都有，可是大家还是坚守着这一家医院的一个救命救治的工作。那医院的伤害也是很大的，不管在医院的建筑各方面，第二个是全部的医疗都要撤到户外，所以就变成一个野战医院，
0: 因为在室内变得不安全
1: 了，对，然后
0: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余震在发生，
1: 对，然后包括洗肾中心要怎么运作，各方面，还有还会生孩子啊，这个妇产科怎么运作，
0: 对，
1: 那神的恩典哦，就让大家很快的，然后在第三天外面支援进来，也是一个就位以外，那我先生他就坐直升机就要开始往山区跑，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疼的照顾的人，可是他们路都断了，因为走山的关系，
0: 对，只能坐直升机，
1: 对，所以要带进去需要的药。

0: 防务跟处理，好，这些，
1: 对，所以先生呢要你守着孩子，对不对？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专心去救灾，
0: 是，
1: 好感动哦。
0: 我就感谢神，就是很奇妙，我刚好也辞职回去带小孩，不然我想，神怜悯我，如果我是个护理部主任，我的小孩是两岁四岁，我们完全没有家属在旁边，那我怎么办？好，所以我相信跟随主。神给我们的带领都是有预备的，对。那一年我就担任普基的义工，帮忙做普基员工在这个灾情当中的那个见证集，因为每个人都遇见神，在生死交关的时候去想我的救主在哪里，
1: 是是是，
0: 那这个爱在山城埔里的见证集就在我离职这一年当中，也以家属的身份支持我的先生在一线救灾，他基本上就是都坐这个直升机，因为路都不通，然后带领医疗人员进驻山区，
1: 那时候医院一新，对不对？好，在很多震荡的时候，出来的是什么水？就是平常这个人，地震一摇动，这个医院如果平常好可以震掉你的结构，可是没有震掉你们的同心。
0: 是的，感谢主。
1: 特别是夫妻的关系，特别是所有的眷属，在那个时候还是以医院为家。
0: 是的，
1: 好，孩子呢，不是只有自己的夫妻孩子的感情，还守住着埔里。用普及来守护着，然后呢这时候又鼓励丈夫勇敢的坐直升机出去，那时候坐直升机也是危险的呀，对不对？你怎么克服这样的担心呢？
0: 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从过去到现在，神是真真实实的，事实上他从事山地医疗，我们就每天要出门，我们就是一起祷告。我真的只能把它交给上帝，因为那个一路啊，其实是很不安全，因为南投山区只要台风，路就是断了。
1: 哇
0: 哦！然后他们出去，事实上都还很不稳定，在二十几年前。那就是交给神，那神也从来没有让我们跳脱过。其中有一个就是我生三个孩子的时候，我们都跟神祷告，要我先生能够很快的从山里坐三个小时的车回来陪我待产。可是感谢神，我这三个孩子生产的过程，我先生都是在平地的，就是在埔里。
1: 是神恩
0: 待，看起来是小事，
1: 对。让妻子在生产的时候，丈夫忙碌的丈夫能够陪在旁边，也帮助你顺产，
0: 对，很重要。
1: 哇，不容易耶！
0: 神是看顾的。
1: 对，你知道好多人哦，就是没有孩子之前，夫妻的感情 OK， 有孩子之后啊，爸爸或妈妈就以孩子为主了。
0: 嗯哼，
1: 对不对？全世界只剩下他的孩子了。所有的事情都挡路了。
0: 是，
1: 可是你看，三个耶，而且还担任医院里面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夫妻感情。你说刚刚结婚一年两年甜蜜期哦，如果这一个不断的下去，有这么忙碌的护理的工作，忙碌的家庭医学部主任，还要社区医疗，就在还要坐直升机出去，然后呢医院任何事情家属就要出来再替丈夫堵住破口，这不就是神做的，是谁做的呀？
0: 是的，感谢主，
1: 恩典满满哦。对，然后请问哦，普基在这段时间哦，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医疗人员哈，跟教会怎么样来配合？好，一起来鼓励彼此啊！
0: 真的是在圣经诗篇八十四篇五到六节，这里神的话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1: 哇哦，秀华姐给我们一段很美的诗篇，八十四篇五到六节，靠着主耶稣基督有力量耶。

0: 是不是这力量哪里？依靠，依靠你，不是只有知道神哦，依靠你，爸爸妈妈手有力量，孩子就不过来，对不对？所以当过来，爸爸抱住孩子，哎，是不是成为我的力量了？对不对？再来呢，爸爸抱住你的心，一直要挣脱，挣脱，不，心中向往西安大道，就是向往神那边的，所以靠着神，而且心对准神，渴慕神同在的，上帝说这样的人有福了，而不是软弱的而已哦。软弱的人有上帝可靠，心中有盼望，这个是有天上福气的哦。这样的人一帆风顺吗？不一定哦。上帝说这些人会经过流泪谷，但是劝举，上帝会劝举，把眼泪收藏，成为祝福的泉源之地。泉源就是从地上出来的水，地上不会变成荒漠，它有甘泉。泉源呢，它不是普通的一个池子，泉源就是永流不断耶，不断有新鲜的水出来，不仅是地上，还有天上，天上还降下秋雨之福。所以地上有泉源，天上降下秋雨，而且多少盖满了全谷。所以上帝使我们生命成为恩典之谷，成为泉源之谷，秋雨之谷，这种人他们要先经过流泪谷，但是依靠上帝变为。所以今天居然这一个这么严重的台湾二战之后最严重的大地震，这个医院还在耶，我们的秀华姐还在耶，多么大的恩典啊，对不对呀？哦，那这当中护理人员有没有一个具体的例子？
1: 这个灾情其实我们普及的同工都是灾民，
0: 嗯，
1: 对，我们的家一定或多或少，
0: 嗯，
1: 那也很多同工家里是办丧事的，
0: 嗯，
1: 在这苦中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嗯，
1: 但是神就让我们，因为这个基督教医院是以爱为主，所以我们彼此的接纳跟安排也就会比较顺，但是挑战还是有。那我特别要感谢，这当中很多的各地的朋友，都对普里基督教医院的事工，不管是到现场来当志工，因为我们的病人都变成推在帐篷区，你知道那个像野战医院，
0: 对，
1: 然后我们的吃饭都成问题，但是同工就是来，这义工们各地来的，要么就是当我们的医护的助手，因为都来帮忙，然后
0: 所有的手连在一起，
1: 对，第二个是捐款，
0: 对，
1: 让我们医院重建，
0: 感谢台湾，
1: 对，我们
0: 好有人的爱心，
1: 普及有一栋医院因为震后就安全堪舆，所以就重建，却因为很多人的爱心跟支持，普及就建了一个防震大楼，可以急救，可以生产，可以开刀，那这是神的恩典，那更要感谢，这个因为我在成大工作，我成大精神科的同仁来看我，他们开玩笑说要看我有没有活着，可是事实上是他们来看，他们之后，这卫生署有指派他们要选一个地方，后来成大医院精神科部就选普基为基地医院，做普里鱼池仁爱灾区心灵创伤重建的一个一个负责医院，这三年有三年持续的时间，成大精神科部、成大医学院护理系工位大概动员了400多次人次来做我们员工的心灵重建团体，
0: 上帝没有丢掉你们耶，
1: 真的，还有这些帐篷、组合屋的自杀潮，也由这样子一个来支援那普及的3D 医疗跟加医科的同仁，精神科也一直在做持续，但是因为成大是一个资源跟专业非常够、非常有爱心的团队，所以我就看到原来神的预备都是 有他的美，原来我在成大工作那几年神已经把这个祝福
0: 预备了，
1: 对对，所以后来我们普及也成为，
0: 上帝是预知的，
1: 对，成为汶川甚至一

0: 尼泊尔大地震
1: 先帮你铺阶梯了，
0: 对，我们都成为救援队。
1: 嗯，
0: 所以这里说我们要成，我们虽然经过流泪谷，但是我们这股变为
1: 泉源
0: 之
1: 地，
0: 然后使秋雨，
1: 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0: 阿们。
1: 哇哦，哇哦，真的是哈。那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预备了秀华姐啊，她呢从台南啊读书北漂到了台北，在台北的时候遇见了恩典之主，开始了恩典之路。虽然经过大二的时候，家里面无边的黑暗，家庭破产，父亲不幸死亡，但是透过于神的手护着他，没有让他崩溃。他的家里面，他的家里面，他是长女，靠着神，妈妈弟弟们也都平安度过。甚至呢，毕业之后，上帝带领他回到南部去，给他一个新的天窗，就是精神医学里面开始走入了一个我们叫做 OT 职能治疗。这个护理师当时转入这个是人想象不到的事情。OK， 已经在预备他更多的关注人的心灵及荒疗。OK， 好，那这段时间神也恩待他。透过于他们跟男朋友的恳求，求主使用他们成为贵重的器皿。所以呢，丈夫在现在的那个时候叫做男朋友了哦，一本出国读书也没有跑掉哦，他们继续寻求神，求神制作他们彼此成为更合适的自己，成为像神一样的器皿。如果这是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所以他们三观吻合，又愿意在偏乡服务，夫妻两个人同心走很多的宗教医院，最后决定神呼召他们在普里基督教医院，在那个地方一起来学习专业，继续学习服事。神也恩待他们有三个儿子出来，神也使用秀华姐成为忙碌的护理部主任。 OK， 神也使用他不仅是在那个时候人力的不足去找来，还有系统的栽培，还有透过于护理部主任跟医院各个部门里面的协调，来开创了很多不可能的事情。上帝的恩典透过这一对夫妻一门一门的打开来，荒漠有甘泉，旷野开道路。秀华姐呢，她呢又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这个世界的王魔鬼啊，好像是盗贼一样偷啊杀我们，但是基督他说他是好牧人，他已经来了，他找到了秀华姐，使得秀华姐像个迷失的羊得着生命，而且你看如此之丰富。而且呢，秀华姐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中 OK， 他能够欢欢喜喜的每一天活在神的面前。虽然是忙碌的母亲，忙碌的护理专业人员，忙碌的什么什么，但是有基督恩光，黑暗就不在他的里面，他也不受黑暗的辖制，他能够在各种的困境当中依靠主，欢欢喜喜的交给主，主帮助他透过于各种的打击生出忍耐的果子，忍耐的果子里面越来越老练，使得他成为身手有恩，与别人恩慈相待的好牧人。OK， 而且圣灵不断的祝福他，凡他所做的，神都让他能够恩惠相遇，神的恩惠慈爱都追随着他。OK， 这当中有一个关键，他不以自己为中心。她学习着建立基督为主的家庭，所以为丈夫祷告，为医院祷告，与同人们和平相处，一起学习基督的托付，坐在最小的弟兄的身上，就是坐在主身上了。好，even是软弱没有力量时候，她依靠神，依靠神的力量，她心中向往神的同在，神祝福她，收集他的

0: 眼泪，每一滴的眼泪成为天国的珍珠，让他的眼泪在神手中化为地理里面的泉源，并降下属天的秋雨，使他人生盖满的恩典。 OK， 好，那秀华姐在最后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就是这一切人的力量智慧是有限的，好，我们要不要如何依靠神呢？
1: 在重重的考验里面，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在马太福音书25:40，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0: 好的，秀华姐，这一段来自于圣经新约马太福音25:40，小鱼试着转为我们跟神的祷告，说主啊，帮助我专心仰赖你，主耶稣啊，帮助我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我一切所行的事上帮助我认定你，我相信你必指引我的路。
1: 因为这样的神，真的，你看神在这过去啊，我从台大毕业，其实已经30几年，但是就是因为认定神，在每一个关卡，他都指引我明确的道路，而且给我非常的平安跟四境的资源跟人。你看一般人说天时地利人和，但是我非常的经历就是，当神定了，神就会超过我所求所想。像在普及这么艰苦当中，这家医院从一个小的地方医院变成区域教学整个南投区最大让人信任的医院以外，他也荣获国家的医疗品质奖，然后也在 ISO 还有各方面得到很多的肯定。好，所以上帝说，我们若有行善的力量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施行，在箴言3:5-6。
0: 上帝告诉我们，他会给我们行善的力量，但是不是为了自我的成就。他说他给我们多而又多，需要的求智慧跟他要。他说我们手上如果有行善力量，不可以欺骗，不可推辞，就当向那应得的人来施行。上帝看我们的内心，看我们的行为，使得我们那愿意爱他的人，渴慕他爱的人，就加更多的爱，渴慕他智慧的是更多的智慧，渴慕他力量的就更多的力量。愿这样子给加法的神赐福所有的朋友，让你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福上加福，乐上加乐。亲爱的好朋友，这里是 Stars Radio， 首富医生小鱼与谢秀华护理师在空中祝福你人生平安喜乐，恩惠满满。阿们。
1: 阿们。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慎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

0: 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0: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2: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穆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Hello，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我是穆姿婷心理师。在关系里呢，许多人啊，都曾经努力的靠近，也都曾经觉得好遥远哦。可是那些说不出口的委屈，还有一次一次没有被理解的期待，还有明明想要相爱，可是越走越累的时刻，或许也是许多人正在经历的日常。欢迎来到关系点心吧，在这里呢，我们用一点时间陪你细细的品尝关系中的酸甜苦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一位特别的来宾，许丽雅心理师，她也是在台北市格瑞斯心理咨商所的心理师。她从事咨商呢已经3年多了，长期陪伴青少年跟成人，特别关注那些在社会中较少被听见的边缘族群。对他来说，諮商不只是理解与陪伴，更是一种为困境发声的方式。而当这样一位温柔又敏锐的心理师走进伴侣关系的世界，他会怎么看待两个人之间的距离与连结？而那些卡住、拉扯，甚至快要放弃的时刻，他心中有没有一段话想对正在困境中的伴侣说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透过他的眼睛重新看见关系的可能。欢迎丽雅心理师。
3: Hello 莫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丽雅。
0: 丽雅心理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了一些问题，想透过这些问题可以更认识你。
3: 好，
0: 那第一个问题是，你相信一段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3: 嗯，好，要回答这一题啊，其实就让我想到之前有一个很喜欢的研究，
0: 嗯，
3: 它是哈佛大学做的一个很著名长达75年的纵贯研究，
0: 嗯，
3: 那因为这个75年的研究它时间很长，因为它的受试者是同一批，所以它其实历时4代的研究人员，非常精彩的一个研究。那它一共追踪了700多人，那里面包含了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然后也包含了波士顿最贫困街区的孩子。那就收集了这700多人都是小朋友，然后一路透过访谈啊、问卷、医疗检查，还有跟他身边的家人交谈，历时了75年，他们想要去找到底对于这个这么多人的一生来说，什么才能让人真正健康快乐，那个关键到底是什么。那研究发现，决定健康跟快乐的关键，不是饮食，也不是财富，也不是阶级，也不是单纯的名声或工作成就，而是良好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听到这个，就看到这个研究，我真的是有蛮震撼的。我就想说，我们平常花那么多钱买保险，然后花那么多钱想要吃得很健康，可是如果说我们没有意识到其实最好的保险，或者是对我们人最滋养最健康的，其实就是一段好的关系，
0: 嗯，
3: 其实是很可惜的，
0: 嗯，
3: 所以要回答刚刚穆老师的答案，我会说我觉得一段长久的爱最重要的是关系的品质，
0: 嗯，
3: 不只是要拥有关系。因为在这个研究里面啊，他们还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关系的品质重于数量。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可能有很多朋友，或者你有一段婚姻，可是如果说你的生活是长期处在高冲突中，
0: 嗯，
3: 这其实对于伤害的健康会比你一个人还要大，
0: 嗯，
3: 所以生活在一段滋养跟温暖的关系中，其实 那个好处是大，就是 是非常大的。但是反过来是，如果我们硬是待在一段不健康，对我们来说是更消耗的，甚至是比我们一个人过还要更不健康的。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关系的品质是最重要。那所谓好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可以用一段简单的话来带过，就是我们在一段关系中，是不是可以感觉到我是安全的，然后是被对方在乎的，还有当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回应我？
0: 好，这是莉亚心理师告诉我们好的关系是什么。
3: 嗯，
0: 那莉亚心理师，那你觉得亲密关系里面最困难的是什么呢？
3: 嗯，最困难的，我觉得亲密关系有很多很难的事情耶。不过如果要讲一个最困难的话，我觉得最难的是去重写那个我们被爱的剧本。
0: 嗯，
3: 就之前我们像关系点心吧有别的集数可能有讲到，就是我们对于那种要怎么样爱跟被爱，其实是有很多都是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所形塑而成的。
0: 嗯，
3: 所以说我们其实如果说我们在小时候啊，或是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我们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被制约一些事情。那个制约就是我们会去条件式的学习要怎么样才能得到爱，例如说我要很能干我才能得到爱，或者是我不能有情绪我才可以得到爱。可是这一些条件式的被爱的剧本，其实充其量它只是一个帮助我们生存下来的某一种因应的策略，它不是真的能够帮我们得到爱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最困难的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辨别出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可以重写。
0: 嗯，
3: 那个重写是真的让我们可以爱跟被爱。
0: 好，那莉亚心理师，那你是怎么开始对伴侣议题感到有兴趣的？
3: 开始有兴趣，最一开始应该是还在念硕班，好多好多年前。那时候有修了一堂课，然后是伴侣諮商的课，就觉得哇，非常非常有趣。那我觉得回到我自己个人的经验，比较是为什么一开始会对这有兴趣。我都开玩笑说，因为我是双鱼座，就是我个性可能比较浪漫，然后很喜欢这种很有粉红泡泡的东西。可是我就发现说，不管是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可能我谈了几段恋情，或者是我看我身边周遭的家人朋友，我觉得有一件让我一直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明明他们靠近的时候是很相爱的，可是为什么相处的过程中他们两个遍体鳞伤，可是他们都还爱啊。然后我就一直我觉得一方面觉得可惜，可是二方面是我更好奇为什么。对，所以可能是有一个这份的可惜跟好奇，让我开始在这方面有比较多的投入这样子。
0: 先是可惜，然后再来是好奇。
3: 对，
0: 那在你的人生中有没有一段关系影响你很深的呢？
3: 有没有一段关系影响我很深？我其实那时候我觉得其实这一题，因为我有先看梵高嘛，我们 那时候在想的时候，我其实就想了好多段关系。可是我今天想要分享一段，是我在好多年前跟我的当时的心理师有过的一个算是想冲突。就是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是在关系里面非常习惯去扮演一个顺从乖巧体贴的人，所以在諮商室里面我也是用这个生存剧本在跟他互动。可是这个互动之下，虽然好像我觉得心理师可能觉得那时候我是个案嘛，我就觉得说我心理师可能不会觉得我很难搞，也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困难的个案。可是其实我心中是有些困难的，只是我没有跟他说。然后这个剧本就这样子 run 了一阵子，好可能一年吧。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就生气了，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对他很失望，我觉得他没有看懂我。然后对我的心理师来说，他就是会觉得很讶异，因为他觉得好像我们都有进展啊，然后我好像都感觉到很多收获。 然后后来在那个时候我对他表达我的生气的时候，我才发现其实我心中是比起被他认可，我其实更想被他理解。
0: 嗯，
3: 比起被他觉得我很难搞，就我想要避免这件事，可是我更想要他看到我的难，然后他可以去认识我的难是什么。
0: 嗯，
3: 所以

0: 这么做，我害怕的事就成真了。对，那个经验其实我觉得带给我蛮重要的两个反思，一个是我开始去学习为自己在关系中的状态负责。以前的我可能就会一直觉得，我可能就觉得别人就是不会理解我，那可能是强烈一点，我可能就会觉得别人没有能力。那比较向内的就会觉得啊，是因为我太困难，所以不会有人懂。可是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是因为我没有讲，原来是因为我自己有一套剧本，让这个世界他没有机会了解我。对，所以这是第一点。那第二个是我发现啊，有一个能够承受得住冲突的关系，对我来说有多么珍贵。因为我以前从来都，我觉得可能除了对比较很亲近的家人之外，我在那个好几年前我是没有办法对其他人生气的。对，所以我那时候对我心理师生气，对我来说是一个好矫正性的经验哦。然后我也发现说，其实我去触碰到那个失望跟生气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比较完整的。即便那些情感感觉很有攻击性，或者是很激烈。可是我觉得那个经验带给我一个非常非常陌生，但是也非常非常疗愈的体验。然后在多年之后，我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经验，常常是我想要带给我身边的人，不管是我的案主，或者是我身边的亲朋好友，我想要让他们跟我都可以体验到这种真实的力量。
1: 所以莉亚心理师也有过这种从冲突里面到一个疗愈的经验。
0: 没错。
1: 那若回到你现在的工作中呢，你最常看到伴侣卡住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在现在我服务的案组里面，最常看到比较是一种错评。那个错评是一种明明他们本质上是关心彼此或在乎彼此，或是他们好害怕，可是他们所反映出来的那个状态是让对方觉得很受伤的。所以那个解读是错的，或是说那个解读是失焦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每个人他们，当然我们在行动表达上面一定都是跟我们过去生存的痕迹有关，所以为了要保护脆弱的自己，或者是想要守住这段关系，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千奇百怪的策略。可是当这些策略背后真正的意图没有被听懂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会，我觉得就很可惜，就是两个人可能越努力越无效。然后越努力越挫折。最后常常就是我们可能会听到朋友说，哎，为什么分开？因为沟通不良。或者是价值观不同。所以我很常都觉得真的是价值观不同吗？因为好多时候是价值观很不一样的人也可以相处得很好啊。对。
1: OK。所以在莉亚心理师你自己最关心在这些伴侣的议题里面，有没有特别你比较关心的呢？
0: 如果说是议题的话，我觉得我蛮关心 LGBTQ+ 的族群，或者是这种非典型的亲密关系。那我觉得原因是因为不管在我自己个人的关系里面，或者是我身边朋友的关系里，我都有看到一件事情很重要，是好像我们有时候会被一种关系需要有一种典型的样貌所绑住。就算我们在讲的是比较典型的异性恋的伴侣，其实也会有这个对于伴侣的框架。例如说可能我觉得哦，我是男生我就应该要多做些什么，我就不能表达我的脆弱。或是我是女生，所以我不能可能我就不能太情绪化，或是我就不能有我自己，我不能太表达我自己。所以我想要说的是，在现行的社会中，好像对于那个所谓被爱的想象，或者是那种剧本是有一套框架的。但是很多时候大家在去符合那个框架的过程中， 反而就忽略了爱真实的样貌，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
1: 嗯，
0: 所以我会想要陪着伴侣们可以一起回到那个到底所谓爱的

0: 本质到底是什么、嗯、那个亲近那个连接、嗯、然后不论你的关系形态是什么样子、嗯、核心其实都在于我能不能在一份关系中感到安全被支持被理解被回应。
1: 那所以在伴侣諮商里面呢，你最想是、嗯、最想要的是以你自己是身为心理师哈，你想要如何来帮助来求助的伴侣呢？
0: 我觉得我最想要帮助的其实是那种、嗯、我觉得因为在伴侣关系中困住的案主有很多类型、嗯、那有一种类型是我觉得好特别特别希望推他们一把、嗯、是他们在关系中觉得不能表达、嗯、要么是他们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他已经没有声音了要么是他觉得在这份关系中他没有权利表达、嗯嗯、我很想要帮伴侣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做他自己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伴侣之间的那个互动并不是真的不行或是真的有很多限制很多时候真的是我们被一些想法困住或是被一些负向的经验困住、嗯、所以我其实很想要帮助他们去一方面是看见这个生存的剧本、嗯、自己的跟对方的、嗯、然后再来是刚刚讲到的我很希望可以让他们对于那个爱跟被爱的想象可以有些松动、嗯、有一些新的想法
1: 我们这个节目是关系点心吧、嗯、所以想请莉亚心理师来提出一种点心、哦、你觉得它是可以象征伴侣关系的
0: 我那时候在想就是想那个很俗气的我想到巧克力、嗯、一方面是我真的好喜欢吃巧克力、嗯、然后再来是我觉得巧克力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它真的什么都可以它可以放在吐司上它也可以单吃然后单吃它有好多种生巧克力啊硬的啊然后甚至巧克力酱啊然后不同的比例烘焙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巧克力的那种多变跟它对于 我其实不确定但我一直有这种感觉是我觉得每个人类的基因里应该都很渴望巧克力、嗯、我很少有啦是有非常少遇过但是真的大部分人看到巧克力真的都会很开心、嗯、我觉得那就很像是我们每个人对于爱的那种渴求其实是好本能好自然的、嗯、然后只是有时候配方不对、嗯、或是配方我们不喜欢、所以问题不在于这个巧克力、可能在于它烘焙的方式、它的比例是不是糖太少了、那可可太多所以变得太苦、
1: 好那最后呢再请莉亚心理师哈、在你如果我们听众朋友是有伴侣的哈
0: 是
1: 你想要送给伴侣们一句话哈、那你最想送给伴侣的是哪一句话呢
0: 好我想说就是如果这一辈子只能专注的学习一件事情我会觉得去学习如何爱人还有如何被爱是最重要的一堂课那这听起来好像很简单或是不知道这个到底在学什么但它实际上是我认为人生中最困难也最重要、然后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投入一生的重要课题
1: 谢谢莉亚心理师莉亚心理师在前面的访谈哈很敏锐的去理解了在伴侣里面一些特别是特别有可以说是在没无声音的一些伴侣
0: 是、
1: 然后他希望帮他们发声然后他也很可以温柔的接住这些伴侣跟他们的困境好谢谢莉亚心理师今天来接受关系点心吧的访谈感谢莉亚心理师之后有机会我们继续邀请莉亚心理师来一起跟我们听众在空中聊聊哦
0: 好
1: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吉、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我们很高兴今天还有机会继续的邀请我们的来宾陈韵如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在上一集里头已经了解到认识到他是从花莲的部落成长的布农族原住民，那其实在我们也认识了他的原生家庭。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焦点更聚焦在他自己建立的这个家庭。那在去年我们的同学也把他的故事做成了一本绘本，好，这个绘本叫做裂缝里的光。很可惜我们现在没有画面，好，其实我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画面，这画面非常的吸引人哈。它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蛋，然后蛋的左上方有一个小小的裂缝，然后中间就是写裂缝里的光。那这是它的封面，它的封底呢是这样写着哈：那些裂缝成了光，照进我心里的入口。走过破碎的时候，我才慢慢看到。原来爱和光一直都在，只是静静的在我心里最深的地方发亮。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韵如来一起哈，来探讨就是他生命的光，他发亮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先，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韵如的原生家庭，那我们现在先从韵如的罗曼史开始，好，他怎么样找到他的对象。那刚才我在跟他韵如互动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就是韵如的爸爸对于他们就是女生，他们家女生跟男生嫁娶的对象是有不同的标准的，好，可以请韵如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真要说，其实尤其是在我们上一代的原住民，其实对于原住民的身份其实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自卑，尤其是在一个平地人充满的环境里面，那种被轻视的这种情绪。所以从小我爸就会告诉我们说，就是不准教，我爸不是说不准，说不要，对，他说不要交原住民的男朋友，更不要交布农族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爸很棒的是，他不是只是说不要，他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就会跟我们讲说，因为我们布农族的那个人很少啊，然后有可能你交到男朋友到时候是远亲啊还是什么的，很麻烦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爸爸有跟我们说为什么，所以我们也不觉得说哦我们要不听爸爸的话，或是觉得不舒服这样子。那当然到长大之后呢，我爸爸就说因为我觉得不要交原住民的男朋友，其实这在我跟我姐姐的那个就是潜意识里面就其实已经烙上了这个痕迹了。那到我们长大之后呢，我爸就会开始跟我弟弟说，你要娶布农族的女生，因为这是一个延续，对，是一个血脉的延续，一个布农族的文化的一个传承，所以他希望可以这样子。那所以当然我们家就好像就照着我爸爸的话这样走了。我跟我姐我们都嫁给了平地人，然后我弟也的确娶了隔壁村的布农族女孩这样子。对，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觉得真的蛮妙的。对，蛮妙的，就是我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我觉得我爸爸的教育蛮成功的，对，
0: 就心想事成这样子，按照他的规划前进。
1: 对，所以我觉得我爸爸其实真的从小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尊重，我爸爸没有用那种就是你一定要怎样。虽然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被掌控，可是那种掌控不是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而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坏情绪出来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会很害怕。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我爸跟我们讲什么都是尊重的方式，然后包括我讲我们的成绩或是我们怎么样天马行空，其实我爸都是很接纳我们的。所以这就造就了影响到了我在成长，就是后来交男朋友甚至择偶，对，让我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听到，如果你在家中，你被你的父亲很爱你，其实你在择偶的

0: 之后，你就会有很多的稳定的情绪跟安全感。所以在我以前，比如说我在交男朋友的那个时期，其实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我的男朋友，只是我生命的过客，所以我就不会给自己太多的限制。可是当我自己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加上那时候我也信主了，所以我也开始为我的另外一半祷告，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哎，我的丈夫他要有什么样的形象？对，因为像我就讲了，我的家给我的影响就是我很重视家，所以当我的丈夫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他一样的很尊重我。你知道，像比如说，可能以前我交男朋友哦，可能也有很富有的，对，然后呢，可是你可能跟很富有的人出去吃喝玩乐，都是用最好的吃最好的，但那个只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他爱你，所以他给了你更多。可是当我跟我的丈夫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当然因为那时候我也讲了我信主，那我也那时候也开始在为另外一半祷告，所以当他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其实第一眼我就有很深的感动，就是他了。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再去观察的时候，看见他也的确是一个很重视家的人，然后是一个很孝顺的人，然后很体贴的人，然后包括说可能他身上只有100块，但是80块他愿意给你，他自己留20块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原住民又很自由，很奔放，很天马行空，很什么，我觉得他就都很接住了我所有的一切。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在我上集分享的，我有很多自卑的部分都被他给接住了，然后我的自卑的部分成为了他欣赏我的地方。对，然后所以其实让我在婚姻里面，我觉得我在过去成长的那些，我觉得一些自卑的部分啊，或是看自己不好的部分，都因着我的丈夫的眼光，然后我在婚姻里面被修复了。
1: 可以介绍一下你的先生吗？还有就是，我也是刚今天才知道说，他在去年开始就是在其实是就真的在外地工作了，不是短暂的，其实是创业，在外地创业。
0: 对，
1: 可以稍微跟我描述一下，而且这个样的一个决定对你的家的影响。
0: 其实我的丈夫在去年的时候他决定要到外面去创业嘛，那当然对我的影响，当然我知道第一个他想要为我们的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那当然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梦想是，其实我的丈夫他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能够赚，就是有一个赚到足够的钱，然后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他想要做一些偏乡服务，就是比如说回到山区，然后帮助那些没有办法念书的孩子，然后比如说开个客服班啊，或者是什么可以来造就这些孩子们，那我当然也很支持他。那当然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那我当然以妻子的角色我是很支持他的嘛，那只是没想到说支持跟真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环境。对，然后当他出去之后，然后我发现我里面就是那个没有安全感，然后还有包括我要一个人，然后顾两个孩子，然后两个孩子差异性又很大，对，我一个孩子18，一个9岁，对，然后一个特质很比较窄，然后一个特质是很外放，然后变成我要一个人去承担两个不同特质的孩子，然后当然还有我自己。其实在这个他出去的当中，我知道他很辛苦，但是不自觉的我的情绪其实有一阵子是大爆发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在哪里，就是好像就是突然之间就觉得我是谁谁谁的妈妈，我是谁谁谁的妻子，但是。

0: 有谁知道我是陈韵如，好像这种情绪就在我里面大爆发了。
1: 嗯哼哼哼，
0: 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对，我很感谢主，我很感谢我的信仰，因为在这个当中我知道这些都只是谎言，而是我自己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要去面对的。对，我的安全感一定是比如说我的丈夫在我的旁边，我就没有孩子的这些冲突嘛。对，那或者

0: 我觉得我很感谢主的是，我的丈夫纵然他在外面他的压力很大，可是他也很努力的去承接我的情绪，对，包括他可能会说叫我就不要管小孩啦，叫我不要去想这么多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要我们不想很多其实真的也很难，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甚至我跟我老公就是说，那你不要出去啦，你就回来台湾上班就好了，你去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到处跑啊，然后又累然后又什么什么，然后家人还分开。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神也给我一个看见，就是我除了要面对我自己里面的东西，就是我已经还有就是我选择了支持我的丈夫，那我就是要支持他到底，因为他在外面其实也很多的风浪，如果我们的家都没有办法让他安稳，那他怎么在外面去承受那些风浪。对，我在这当中我就更多的去看见，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所谓的夫妻这样子的一个彼此扶持彼此帮扶，然后彼此接纳住彼此的情绪，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丈夫，因为我觉得他很接纳我所有的一切，然后他对我不设限，他也没给我任何的框架，然后他也让我做最真实的自己。这其实真的让我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原生家庭的当中，我爸爸给我们很大的底气，就是包括以前可能我们不管是念书还是上班，如果老板对我们不好，那我们就会立马离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爸爸永远都在背后，就是来回来，我们家不缺这一口饭，你不必在外面受委屈。所以我爸给我们很大底气，不管是在对交男朋友啊、工作啊，我们都是那种可以说分就分，说离职就离职。那我觉得我进入到婚姻，我的丈夫也成了我最大的那个底气，就是我到外面去了，我觉得我不需要受委屈，因为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让我受委屈。然后我到了外面了，我也不需要去配合任何人，因为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要我去配合谁，包括配合他。对，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如果真的要这样回顾，我真的是从一个很有爱的家庭，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家庭。
1: 就是像你说的哈，就是哎，上帝已经帮你调好了，
0: 对，上帝都为我预备好了，对，
1: 就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是恩典啦哈，就是说神预备一个能够完全接纳你的丈夫，然后我也相信你一定也是看到他很多在他在身上是美好的特质，
0: 对
1: 对，那下一步。就是如果说第一步上帝帮你做得很好，预备得很好了，那下一步的那个孩子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当程度的投入，对不对？但上帝也是为我们预备很好的孩子。好，那我现在就是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在教养上面，对，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两个孩子嘛，对不对？一个是
0: 十八岁
1: 就是在读高中，然后一个是八
0: 九岁，
1: 九岁，
0: 对，
1: 念
0: 小学三年级，
1: 小学三年级，
0: 对，
1: 好。那在今天来的路上，我也跟听到，我认识这两个孩子，其实真的还蛮小的，一个是刚出生，然后另外一个是九岁，所以其实我也有很大的 gap。然后我在特别是在从来的路上听到。韵如在分享，他的你的这个大儿子，他其实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头，也有遇到一些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地方。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韵如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孩子的你的陪伴的过程，好，你是怎么样去引导他？那还有就是说，你们夫妻在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不一样的看法，还是说你们其实始终都是就是采取同样的策略？我想应该在家里基本上都是你在教养，然后因为你是全职家庭主妇嘛，特别先生。

0: 也不在，好，那其实我相信大部分都是韵如在做这样的一个引导的工作。那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大儿子安提吗？
1: 对，恩提，
0: 恩提，
1: 对，好。其实要分享这个之前，我就我先讲，就是其实我有我是有三个孩子，嗯，那我第一个孩子是女生，那她在九岁的时候很突然离开我们了，嗯，那接下来就是恩提嘛，现在是八岁，再来最小的小摩西。好，就是我之前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上帝给我这三个孩子。因为当我只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以为这世界上的孩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完美样式。然后呢，我的第一个孩子也的确照着我里面所谓的完美样式的形象，然后这样子的成长，然后他成为了一个完美样式的孩子，我成了一个完美样式的母亲。对，然后直到了恩提，恩提跟姐姐差一岁嘛，然后等到恩提的到来，然后才让我看见，哇哦，原来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质。因为那种差异性，就是如果今天我只带着我的女儿出去，别人就会用那种，哇哦，你好会教哦，你是怎么教的，把孩子教这么好。可是如果我只带恩提出去，那人家就用那种，哦，天哪，这妈妈到底有没有在教小孩的这种矛盾感，有没有？那我必须得说，因为恩提是一个很有特质的孩子，对，他从小就是那种固着性很强，然后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妮妮的红长裤的这个绘本，就会知道恩提其实就跟那个妮妮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看了这个绘本，我就很好奇这个母亲是怎么去教陪伴这个孩子的，对，以至于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哎，他很灿烂，就是他的人生是很美好的，很灿烂的。后来他也成为很好的一个教育学者，我就觉得好鼓励我。所以呢，当我知道，当我开始有这样的想法，说，哎，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跟梁怡老师我们认识了嘛，在教会，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教养的问题，都一直在不断的询问梁怡老师。就是这么有特质的孩子，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让我流尽了眼泪。嗯，可是我真的看见，当不管面对什么样特质的孩子，尤其是当现在我的孩子已经十八岁了，我真的可以很肯定的说，在我们教养孩子的道路上，不是我们多有知识多有智慧，而是我们怎么去依靠神，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每个不同的孩子的特质，然后并且将孩子也交在神的手中。我不能说，哎，这样子我们身为母亲的角色我们就不会有痛苦，不会流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正确的引导跟陪伴，还有怎么样将真理跟智慧带入到孩子的里面。所以以前我恩提的一些比较特质的事情，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描述一下，这样可能大家会更有那个。像比如说他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骑单车，在学幼儿园里面骑单车，你知道他是那种骑到一半他就会停下来，然后老师怎么叫他往前他都不会往前的。然后这个时候放学老师就会来跟我说，其实我自己一听到我就会笑了一下，因为很简单啊，他被超越了，你知道，因为对于这个孩子来讲，那个他的想法就是我要骑第一名，那有人超越我了，那我还有什么，我骑下去没有意义啊，因为对他来说就是只要第一名。然后到了国小之后，然后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我的孩子会是这么的有特质。他一进到国小之后呢，他就开始比如说老师就会跟我反映嘛，在学校在班上绕圈圈啊，然后只归就是只要坐在门口的第一张桌子。那我感谢主，他遇到老师也愿意体贴他，所以他就是坐在门口的第一张桌子。然后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很乖，就放在那里，然后渐渐的他就会把桌子搬到门口，然后再接下来搬到走廊外面。然后老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那他就跟老师说，因为我要第一个

0: 看到妈妈来接我，就是他就是有某种他的，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很有他自己的固着性，然后包括考试的时候可能他有时候都会交白卷，那其实对他来讲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一到七题我都会，第八题我不会，那我就把前面一到七题都擦掉，因为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第八题不会，我宁愿人家说我笨蛋，我也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哪一题不会。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爱，或者是说他看到考卷字太多了，他就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就会走到垃圾桶前面把考卷撕了。就是低年级的他，就是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只在意他自己怎么想，所以他也不跟人互动，就他也不太跟别人玩。对，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就会很挑战嘛，因为我们都会身为母亲就会想说啊，孩子要有好的同侪啊，好的关系啊，然后要发光，在学校什么发光发热啊，什么考试成绩怎么样，就是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嘛。可是当我的孩子就是这么有特质的时候，我就开始去 OK 好，我确认，比如说我确认你的数学是会的，就算你考十分我也不在意。那我觉得这个不在意成绩，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来自于我们原住民的天性，对吧？因为我的父亲从小也不在意我们的成绩嘛，他觉得我们就是快乐就好。那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是觉得说对啊，孩子你知道，我知道你会就好了，这成绩无法来定义你一切。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就会很凸显我的那种比较自由比较奔放的灵魂，觉得你 OK 就好，你健康就好，你快乐就好。然后再加上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我一直很常用一句话提醒自己，就是回到初心。我觉得在信仰上面我会用回到初心，在婚姻上面我也时常用回到初心，那更不用说在亲子教育上。如果所谓的回到初心，就是当我第一眼见到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生下他的那个第一眼的时候，我对他的期待是什么？就是他一生平安健康的长大。那为什么我要在他接下来的成长的道路上面再加添更多额外的期待呢？那一样啊，如果我在婚姻里面，我见到我丈夫的第一眼是什么？那为什么进入到婚姻之后我还要再加入其他的东西进去呢？所以回到初心真的是在我信仰的道路上还有在我家庭的里面占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的话在这个当中。对，
1: 好，其实我觉得刚刚韵如分享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具体，每一个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想象了，如果你是这个家长其实承受的那个内外在的压力其实真的都蛮大的，就是外在你会不管是从老师或者从其他的家长，那内在其实也是不断的再去思考要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孩子。那刚刚韵如分享到一个回到初心的这一个角度，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角度啦，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在教育上面常常会说的，就是当孩子开始会走路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走一步你就给他拍拍手，然后大声的跟他说好，你好棒啊棒。对，就是到了青少年就是一直嫌他这样子，你怎么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你应该这里要再做一点，这里可以多一点。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时常的校准，然后把自己再校准回来这个初心这样子。那我现在有一点点好奇，就是说那你的孩子在后来他怎么样去突破他原来的就是你所谓的固着性，就是说可能一到七题他会，第八题不会，然后这个就是说其实你蛮刚才从刚刚的分享以后，我可以感觉到孩子对挫折的忍受度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比如说骑脚踏车被人家超越了这件事情，那么孩子是怎么样在你的引导之下，他慢慢他的韧性，他的这样的可以慢慢的被培养出来？
0: 对，就其实我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韵如你会

0: 不会太早跟孩子讲道理了，他们可能都还听不懂。你跟他们讲这么多，然后什么什么的。可是因为对于我来讲，我知道孩子不管多小，他都听得懂。所以呢，我是从小就很爱讲道理的妈妈。然后我甚至，当孩子还在小的时候，我不会特别的去跟他们解释这个角度的那个面貌。可是像比如说像现在大了。比如说，我都会跟我儿子，比如说，我就跟他聊，对，你看事情，你就像看一个球一样，你看到的是一面，还是两面，还是更多面？那当你看的更多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更多的中立的答案出来。那当然，在小的时候就一样，就是我可能会花两三个小时。就是跟他聊天，去引导他的情绪，然后不是只是跟他说教说啊，你这样不可以，你那样不可以，而是可能我们会说，那如果今天你这个样子，你觉得会给别人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同学这个角色，那你会有什么样的看见？那你如果是家长，你会有什么样的看见？你如果是老师，你会有什么样的看见？那你可以怎么样去控制你的情绪？所以，其实在这当中，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应该是说，我不断的为我的孩子祷告，然后求神给我一个从神而来的眼光，怎么去带领孩子？就尤其是每个孩子的特质不同，我不可能拿一个模式，然后就去教导所有的孩子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当中，诶，我记得我儿子到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男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那你可能跟他讲话有没有？他可能放学回家，小的时候都是啊，妈妈，我回来了。但可能到国中了就哦，儿子你回来啦，你知道就变成哦，这样。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过来跟我的儿子，我儿子回来，然后跟我就来到，我就跟我的儿子讲说，儿子来，妈妈也需要跟你沟通一下。然后他就过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儿子，妈妈觉得你回到家。然后我跟你说话，然后你就只有这让我觉得我很不舒服。对，我说，因为妈妈跟你说话，妈妈从来就是你每次只要一叫妈妈妈妈，我一定就是眼睛看着你，然后问你什么事。对，然后可是你却回我这样，我说我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就问我说，妈妈。请问这个不舒服是你觉得不舒服吗？我说对，是我觉得不舒服。他说那这个不舒服是你觉得啊，可是我并没有让你不舒服啊。我说儿子，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这个，我现在要讨论的是你的这个态度让我不舒服。他说对啊，你不舒服嘛，可是我没有要让你不舒服啊。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谁不舒服谁不舒服，然后什么，然后最后我就好够了，儿子。我说现在妈妈就是告诉你，我就是不舒服。你这样子的回应的方式，我说要嘛，我说那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我们要处理这样子的互动的模式。要么就是接下来你如果叫我妈妈的时候，我就跟你我说要么就是这样，要么就是请你用正确的态度回应我。然后我就说好，够了，就是这样解决，你知道？然后。后来我儿子就走了，我就也没多谈。然后，可是隔天我就发现，他回来之后，比如说我跟我儿子说，然后儿子你回来了，他就不再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用这种沟通式的引导式的教育，对，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可是当然在孩子小的时候，他很难就是去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一定很多的时候都是以自己的角度，所以变成就是身为母亲的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一定会很累，一定会流了很多的眼泪，一定会觉得很生气的时候，可是都要告诉自己，这都是过程。然后，其实我在教养我儿子上面，陪伴恩提的成长过程当中，梁怡老师的曾经分享他对孩子的这个教养，其实是给我一直很大的安慰、跟鼓励、跟警醒。就是梁怡老师他曾经分享过，他孩子小的时候。然后呢，他也是按
1: 不好意
0: 着，
1: 思，我打个岔，梁怡老师就是我。
0: 对对对，梁怡老师就，对，跟我分享到，就是跟我们分享到说，他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他的儿子已经青春。

0: 期了，然后他就分享到说，他在他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身上，他看见了过去他孩子小的时候，然后这边浇灌什么啊，然后施什么肥啊，然后什么一。然后呢，让他看到了他的孩子现在长成了一棵茁壮的大树，我就觉得这个茁壮的大树就烙印在我的里面。对，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些都是历程。我要看的是什么？如果我看我的孩子将来是一棵茁壮的大树，那这些就只是历程。可能长虫了，我就是帮他拔除嘛，或者是什么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影响很大，也很鼓励。
1: OK， 好，我们谢谢韵如。好，我们稍微做一下休息，然后我们待会就回来。
0: 好。

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韵如跟我们分享的在教养的这个过程里头，我刚刚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恩提已经18岁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我们叫做 SEL 的教养，就是说现在教育部很就是主要在专攻社会情绪教育，其实不过韵如其实就是在做社会情绪教育的教养，他花很长的时间在引导孩子有不同的眼光。那也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说当孩子回来跟你嗯嗯的时候，即使经过了一番很

0: 热烈的讨论还是没有结果哈，但是玉如提供了两个选项，一个就是要么我 follow 你的规则，要么你 follow 我的规则，对哈，也没有说强迫孩子一定要怎么样，那么孩子可能回去想一想，就是还是我 follow 你的规则好了。好 ，OK， 好，那这是我想给我们当特别是青少年父母一个很好的提醒啦，就是你是要沟通，然后沟通可能不一定是马上是照你的样子，就是总是要给孩子有一个选择的机会。
1: 对，
0: 然后 OK， 好，那我们说韵如刚刚其实一直在强调他的孩子的特质是不一样的，从第一个他的女儿哈，他们说一个完美的小朋友，然后他真的是带出去就让你引以为荣，是吧？对 ，OK， 然后再遇到老二，我发觉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小摩西。其实小摩西是在女儿过世之后，才来到这个家中，然后可以谈一谈，其实就是摩西的出现对你们家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1: 摩西的出现其实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因为其实我都会为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跟上帝求圣经的名字嘛，那一样摩西的到来就是在我一怀孕的时候，其实神就给我摩西这个名字。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会知道说，诶，摩西带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就是带，那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带领人的生命走出那个低谷，然后走出那个死亡的硬谷啊，然后旷野啊什么的啊，然后带人引领人到盼望之地嘛。
0: 嗯，
1: 对，那我觉得当然小摩西的到来，我觉得不，我们并不是说哦，他的到来就是好像他要去承接我们那个创伤的这种成分在里面，而是说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真实，对，在我们的当中，然后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万物都在神的手中。当然因为我们面对失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但是也真实的看见都在神的手中，对，然后所以呢，摩西的到来其实说真的是非常的挑战了我们，因为第一个那时候我生摩西的时候已经39岁了，已经算是高龄产妇了，然后我觉得在面对就是失去的这种情绪，应该是说创伤，然后呢，然后小摩西刚开始的时候不好带。哦，就是我总是会夜哭啊，因为晚上会肠绞痛啊什么的。然后呢，当然再加上我自己，因为失去孩子，我在带孩子的当中有一些创伤的情绪也会在里面，会让我可能胸口，比如说会有那种呼吸困难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会尽量的，就是不让自己在教养摩西上面的时候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可是当然，我觉得。后来就是过了这几年之后，我觉得因为小摩西的个性，可能因为他在很被爱的环境下，我们并没有因为他，我们并没有让小摩西就是给他一个观念说啊，你是因为姐姐走了，所以你来代替他还是什么，就是我们没有给他这种观念，他就是很独特的一个个体，对，然后所以他是在我们已经是39岁了，经济能力也不错的时候，生下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造就了他就是那种单纯，就是我常常都会说他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单纯，那个蠢就是很 stupid 的那个蠢这样子，对，然后对，然后他就是会觉得这世界都是美好的，这世界都是好人，这世界都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也因为我创伤的关系，所以其实我在教养上面我就没有很多的约束他，我就是让他很做他自己的这种放纵，然后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失去所以满足，对，就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他，我觉得是我创伤给我的这个带来的影响，就是不亏欠，对，然后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陪伴，一个教养，然后我觉得到他上了国小之后，我慢慢的看见，我要来调整我自己， 对，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也24小时的在陪伴他接送他，可是上帝让我看见我陪伴的没有那个尽心，没有像过去哥哥他小的时候，他们小时候这么多的这样子的、比如说陪写功课啊，然后聊天啊，引导啊，或者是什么，反而我用了很多的物质去给他，对，然后好像就觉得是弥补那个爱，有没有，好像对那个亏欠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觉得上帝让我看到我没有很精心的去陪伴我的孩子，导致于说他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正确的朋友，他不知道，然后呢，他可能在一些想法上面，他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或者是什么是他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就变成说讲白点，他就是那种很行侠仗义，可是他根本不晓得他仗的是什么义的这一种，对，然后在同侪的当中，他也就是会跟朋友玩得很开心，可是他不知道他到底玩的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所以这就让我这阵子，我觉得我自己又开始就因为是进入到今年，应该说去年神让我这样看见，我就开始去调整我自己，对，怎么样叫做坐在孩子心上的母亲。我觉得我之前在带领我的老大跟老二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一直用这样子的在鼓励我自己，坐在孩子心上的母亲。可是到了小摩西之后呢，我觉得我并没有坐在他的心上，我只是坐在他的旁边，然后看着他哦，有长大就好的那种感觉。可是当我去年我觉得神让我这样看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坐在他的心上，所以我又开始就是我觉得也感谢主，我觉得我会有这样的看见，也代表了我其实也走出了我生命中失去的那个创伤，所以我开始去调整我自己哦，开始这个孩子的喜好是什么，然后我开始跟着他一起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想玩的事情，而不是再像过去一样好像就是敷衍他。我觉得孩子其实都很聪明，知道妈妈是真的在陪你还是只是在敷衍，那如果他感受到妈妈是在敷衍的陪伴他，他们自己会去再去找一片秘密基地，然后是不让妈妈知道的。对，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小摩西，他开始去创造他自己的所谓的秘密基地的时候，可是这个秘密基地是危险的，对他来讲，可是他并不知道是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让我有这样的看见，所以让我又可以像刚刚我们所聊的回到那个初心，对，回到我要怎么去陪伴这个另外一个不同特质的孩子。你知道我这个特质多么的不同，我就来具象化讲一下好。比如说我们家老大，对不对？老大跟应该说大哥哥跟弟弟，如果都在我的左边右边，那我可能会跟我要转头跟哥哥说：“哥哥，这世界还是有很多好人的哦，这世界还是有很多善良的人哦，不要都把每一个人想的那么的不好。”然后呢再转头，弟弟，你知道这世界都是坏人吗？这世界没有好人，你要保护你自己，你知道。然后我当我一转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我就是会觉得说，哇，我的教养好忙乱哦，然后好不一样哦。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就看到，对，每个孩子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当我这样的时候，弟弟也会说，那为什么哥哥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要必须有耐心的跟弟弟说，哥哥的年纪的差异性，然后跟你们的成长的过程，你们的阶段的那个差异性，然后就要去跟摩西说。然后当然因为摩西的个性不是像哥哥这样子，就是哦，你一直引导他，一直引导他，可能哥哥就在情绪就会放下来。虽然摩西是那种很就是很大方，很乐观，很正向的，可是当他的那个情绪出来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愤怒感其实是会比哥哥还更被放大的，对。然后所以变成说要处理他的那个更被放大的那个情绪跟愤怒感，那就是要就会我就会去祷告问神，对，要怎么样让他平常的时候他可以 吸收的更多。因为我就讲嘛，因为在过去他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再去好

0: 好的在做引导的这件事情，而就是用物质去陪伴他。但我看到了，对，我看到了我的过去，因为这个创伤对我生命中的影响，导致了我用错的方式去给了小摩西，而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我也感谢主让我从这个创伤里面也恢复了，然后让我可以选择到正确的方式再去陪伴小摩西。所以现在就也会开始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去跟他聊天，然后去引导他。
1: 谢谢韵如，刚才那个给我们的图像真的非常的具体哈，一左一右这样子哈，故事完全不同。好，真的就是当一个母亲要因材施教哈，你要首先认识你的孩子，好，然后再针对他们需要的地方，好，给他们一些加强啊补强。好，那听韵如在描述说，哎，其实摩西在就是一直到去年以前，其实你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其实都还在创伤的过程里。
0: 对
1: 对，那可能其实比较多的是用物质去弥补它，因为你其实也没有心理啦。我真的觉得你自己的整个状态里头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的疗伤。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就是你也是当你有觉察，然后也是你就有行动的改变。
0: 对
1: 对，那我也相信就是因为你有长期陪伴的经验，我相信摩西在你的陪伴之下，所以他也会慢慢往你的你认为比较正确，就是上帝给你的看见的方向去前进。那在韵如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圣经上的一个很美好的教养孩子的图像，就是常常的回到上帝面前，然后为孩子祷告，然后无条件的接纳孩子，然后知道孩子的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值得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很多的妈妈其实非常的焦虑，很多的妈妈其实我们在学界有一个讲法是说，其实我们这世代的母亲比起是历史上任何世代都投注更多的精力在教养上面，可是我们也比任何的世代都焦虑就是我们投入了这么多，没有因为我们的投入而变得轻松，而是我们更焦虑。对，然后那个焦虑的特质，焦虑的原因很可能真的是就是我们怎么做好像都不够，我们怎么做，对，而且很害怕错失了孩子的什么，就是你没有让他去上什么课，或者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就 miss 掉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什么的经验或什么，就是因为我的疏失。其实我觉得如果在信仰上面，我们在这个部分的焦虑真的就可以卸下，因为我们不是孩子的上帝，我们不会知道他未来的道路。然后特别是其实我现在在路上看到一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他两三岁就开始看平板啦，啊，就是你看的就是电子保姆啦，现在基本上普遍是这样子。我心里真的是有一点惶恐，但不是因为他们这样，而是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这个世界会长什么样子。对，我真的觉得这世界变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其实再回到初心，就是你会觉得信仰真的提供我们最好的基石。
0: 对，
1: 让我们不管在面对我们的生命，在面对我们的教养。好，谢谢，我真的觉得今天好精彩哦。看到韵如不只是自己的生命故事，她怎么样在教养上面的陪伴、学习、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我们现在非常感谢韵如来到我们当中，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主持人柯良怡，
0: 我是韵如。
1: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真君。
2: 我是元凯。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感觉到科技快节奏的冲击。回想一下，好，我们以前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跑去图书馆啊，我们会翻翻字典啊，虽然过程非常的漫长，但是其实在翻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身体正在进行一些的消化，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不对？
2: 对，
1: 也在进行
2: 一些整理。
1: 对，也在进行一些的筛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科技的快节奏， AI 的出

0: 现哦，好像我们就不再去图书馆翻找资料了哦。袁凯哥，你多久没有去图书馆了？
1: 哇，有没有十年了？
0: 十年了哦，哇，真的哈、哦。我偶尔还会去啦，因为带着孩子啊去借借课外读物哈、哦。但其实我们说课外读物，可能不想掏钱去书局买，可以去图书馆借嘛，哈、嗯。但是其实现在孩子也不太喜欢阅读，因为东西太快速了，手机里面的资讯太丰沛了。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会选择，不去找纸本的资料。嗯、我不晓得，譬如说像袁凯哥跟我哈，我们都是有基督信仰的人，
1: 是
0: 哈。其实也发现现在哈，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喜欢翻圣经，喜欢直接手机拿起来，就是圣经就在手机里面，好，那就直接用手机阅读圣经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哈，在他家里面以前他们最害怕礼拜天晚上，
1: 嗯，为什么？
0: 为什么？太好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只要到礼拜天晚上哈，他们家就会有所谓的周记战争。你知道学生要写周记吗？
1: 周记战争，
0: 嘿，然后呢，可能孩子要写周记，明天要上学啦。我不晓得我这一周周记要写什么，然后可能坐在书桌前面想半天，也想出任何一篇可以去陈述我这一周心情故事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如果以现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可能就是写作文好了。好，写作文可能孩子在旁边写的作文，做了半天，爬来爬去喝杯水烧烧头，还是写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这个朋友他就分享说，他礼拜天从前最害怕礼拜天这个时间，然后他心急如焚，然后就会告诉孩子，哦，你可以写什么写什么，但是在建议的过程往往演变成一个亲子的冲突开始。可是现在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家到礼拜天不再有这些冲突，反而变得非常的安静。为什么？孩子已经熟练的拿起手机平板，然后就询问 AI， 就输入，请你帮我写一篇什么什么的心情故事或感想，或什么努力的过程。没有几秒，这个 AI 其实真的它就是一个隐形的代笔，帮你把文章都写出来。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科技的进步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
1: 是，
0: 但是是不是相对好像答案来得太快，也很容易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就是 AI 究竟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越活越，还是阻碍了我们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自明哥，自明哥好。
2: 好，大家好，我是自明。
0: 自明哥可以大概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虽然你这几集都有来到风筝不断线，但可能我们有听众朋友今天才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太认识你。
2: 是，大家好，我叫张自明，我叫是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我们的托影是脱离网络各样的引力，所以那个引是引力的引。那这个协会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倡导大家一起来关注新的科技，从网络到社群媒体到现在的 AI， 它对现在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对，那简单的讲，我大概在科技产业从之前在趋势科技担任全球的产品经理大中国区的技术顾问到后来在宏达电担任产品规划的处长大概有9年的时间。那最近我刚刚从联发科离开，在联发科大概有5年半的时间，那担任产品安全办公室。那这是我想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今天离开就是希望能够专注的来倡导这个AI， 特别是 AI 这个

0: 新世代的这些科技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该有一些哪些的注意的事项。对，
1: 是。
0: 那刚刚真君谈到哈，就是现在这个在家里面上演的故事哈，已经很不一样了哈。那它到底会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加分还是一个减分啊？那这个的确是父母亲该好好的思考，甚至跟孩子有好好的谈一谈的一些一个议题。
1: 是，其实现在孩子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问 AI， 而不是说我去问谁呀，或者是我去查阅什么资料哈。其实这种行为的转变，就自明哥在你专业的领域里面，你观察到最大的优点跟隐忧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优点当然就是孩子有压力嘛，特别是你刚刚提到说是在礼拜天的晚上，作业还没写完，然后第二天要上学，所以孩子会有压力。那这个时候 AI 提供了一个快速能够满足孩子写作业的需求，把这一个压力，这个完成作业的压力从孩子的肩膀上能够快速的挪去，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在那边征战，可是现在他知道有这样的这么好用的工具，他当然就会想办法好好的使用。那这个好好的使用的结果可能就会对他后面的学习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对，那他的问题其实我从我的观点来看是，其实要把一个像我们都拿写周记这件事情来说好了，他要把发生在孩子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过去一个礼拜的事情能够有条理的做梳理跟整理，然后把它写出来，这个件事情本身是费力的。他要把一个发生在他的实际的生活的一个案例，先要透过抽象的思考，然后把它有条理的写出来，这件事情是费力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想得到，反过来讲，孩子需要把书本上的知识，他是描述的这个那个文字重新在他脑中建构抽象的思考，重新建构那个作者想要把表达的，这个本身也是费力的。所以对于费力的事情，人总是会想一些省力的方法。那如果他一直发现有个工具可以把这些费力的事情帮助他不费力气的就把它完成，他就会越来越依赖。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父母亲，如果你为孩子着想，你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可能就要跟孩子想说我们在使用 AI 上面在使用这些新的科技的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考。你在这个阶段你该学习的是什么？我有时候会跟父母亲讲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说，好，你现在一直学习假设你按着一般的人的成长，你可能到18岁或譬如说20岁成年的时候，你可能还在求学阶段，你应该具备哪些能力，然后回推来看，那你现在这个阶段，你在也许是小学，也许在国中，为了让你20岁的时候，你成年的时候有这些能力，那你现在该怎么学习，以至于你到20岁的时候才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力？让孩子他在学习动机上面，他也比较知道为什么我需要每天这么辛苦，爸爸妈妈为什么每天从早到晚要把我的生活做这样的安排，他会比较有学习的动力去做学习。
2: 是，因为听起来刚刚只是讲到写周记这个一个例子，我觉得是个还蛮好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听起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把写周记当做一个功课，但是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写这个功课。所以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们透过回想我们这个礼拜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反思因为特别像我们在做青少年工作，我们常常有一个叫现在前一阵很流行叫体验教育。体验教育它有个特征，就是前面会做一些挑战性的活动，但最后最重要是什么？要回头来 review 你这整个这个活动这个就是可能要想一下这个你活动，那最

后这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想说，在出过去，我们都有小时候有写过周记，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回忆，我们这个礼拜的学习，然后做一些反思。但是当有这样 AI 的工具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

0: 在的这样的 AI 的工具是会让人更能够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事实上其实是有削弱人在解决问题上面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隐忧呢？
1: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想这个也不是标准答案，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我觉得 AI 会让原本有能力的人他的能力变得更好，就你已经掌握了某一个范畴的一些知识或能力的人，如果你会又会善用 AI 成为一个好的工具的话，那你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
0: 是，
1: 反过来讲，如果你本来那个能力没有建立，那你当然就没有办法用 AI 来增强你的能力，你就会停在那里。
0: 是，
1: 那你就会跟本来就在某个领域有知识又懂得善用 AI 的人的差距会拉大。
0: 是，
1: 所以这个知识的落差或能力的落差会因为 AI 的介入，它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这个落差就会更大的加剧。所以其实帮助孩子先建立基本的使用，从以前我们在谈的数位素养，网络的数位素养，到现在我觉得可能更要跟孩子来讨论的，建立他的是 AI 的素养，使用 AI 的素养。如果那个素养没有建立起来，然后直接他就开始听说这个 AI 可以帮他解决完成哪些他自己该做的这些事情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学到那个能力，那将来他跟他的同侪就会拉大。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他对于他过去的一周能够描述，能够有条理的讲出来的能力没有被建立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将来他到了职场，他要把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就会很困难。
0: 是，
1: 他要跟别人辩论，他明明有理，可是他就不容易把他心里面的话有条理的讲出来，他就会吃亏。那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可是作为父母的，你知道这个能力是重要的，你就必须不厌其烦的跟孩子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他知道这个能力建立的重要性。
0: 是，
2: 其实我们知道思考这个本来就有一点点好像违反人的本能。好，怎么说呢？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为了节省能量，消耗的能量，明明可以走捷径，我干嘛要绕一大圈的路？但是我们却发现说AI 的产生好像也让人会想要走捷径。好，我不需要透过思考，我只要动动我的手指头，其实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我想要的答案。那我知道说志明哥，你因为看了那个经济学人杂志在去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所以你也在宇宙光相对的针对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些论点，你也有些问题或者是你所负担议题上面的陈述。那我知道在经济学人杂志他发表这篇文章里面，其中有一篇他就提到说，其实在美国那里有 25% 的人认为呢，当你大量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学生，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思考跟批判能力会下降。
1: 是，
2: 对，然后甚至有将近50%+的高中生也认为自己大量使用 AI 之后真的会变笨。那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是一个工具嘛，那为什么它会让人家变笨呢？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家长也蛮担心，会不会我的孩子大量在学习阶段他这样子使用方便的工具，反而让自己的学习动力被剥夺了，脑部的思考变成延宕了，也就是回应到刚刚志明哥分享的那一个部分。那在我们知道特别现在有很多 AI 产品的产生，不管是文章、音乐或影片，其实我们提到说让

0: 孩子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好，那个分辨的能力其实也带进他的思考嘛。身为家长或老师，我们究竟要如何帮助孩子建立那一个分别的能力？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是是，哎，对，刚刚真君在我在听您讲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好多的观点哈，在那边做转换。那我今天回到你一开始谈到的，人是会有行为的模式。当我知道我有省力的方法，我就会避掉那个费力的方法，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模式。对，我记得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他说人的脑袋有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一，就是你熟悉的这套行为模式，你不用费力的，你就可以立即的反应。他说人的一个生活当中，一个成人在都会区的成人可能一天要做2万到3万个决定，包括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现在会冷还是会热，所以我 要怎么样子来要不要喝水啊等等，这些都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自动化的，就是你有需要，你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你就做决定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系统二，是费力的，是你需要用你的心思去做思考，然后才去做判断，才去采取行动。他说人的一天2万到3万个决定或者是这个 action 其实都是系统一，就是你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做的。那为什么讲这个？如果你的孩子他遇到问题，他想到的就是找 AI，不久以后因为 AI 也马上就解决他的问题，满足他的需要，不久以后 AI 就会变成他的系统一，他不经过思考他就拿起 AI 直接问 AI，然后 AI 给他的答案譬如说我记得我最近看到几个案例，就是有病人去找这个医生医生说你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要怎么样他马上就回给医生说，可是我问 ChatGPT 说不是这样那好的医生会说你不要相信 AI 跟你讲的话，坏的比较没有耐心的医生就会讲说那你去相信 AI 就好，你不要来找我。好，就是他反而会忽视了专业人士给你的答案，因为他已经变成他不加思索的系统一。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阶段，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他建立有一些思考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或者思辨的能力，思辨能力就辨别别人给他的答案，包括 AI 给他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有品质的好答案。好，他要建立这些能力的话，那他必须强化他的系统二。意思是问题来了，不能够寻求那个不加思索的系统一的快速答案。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爸爸妈妈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心里面要先有这个想法。可是怎么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是重要的，我认为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质跟他成熟的程度都不一样。你要按用他可以懂得的语言跟孩子沟通，而且不厌其烦的告诉他这个重要性。孩子也许在第一时间会抗拒，因为你把一个可以把他的压力释放掉的一个好工具告诉他你不能用，他会抗拒。可是久了以后，孩子其实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他也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也为他祷告那就把这样的一个心思放在孩子的心中然后根据你的孩子的成熟度跟他来做沟通。
0: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很开心邀请到志明哥来到我们当中。刚刚我们也谈到现在我们在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常常我们就是可能把这其实自己应该思考的部分就交给 AI 来思考。那事实上这个是对于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好像大家因为不加思索，我们把这些部分交给 AI， 是不是也会有产生哪一些的课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会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成熟的程度，包括他的特质，会很不一样，那我记得我们上次的有一次的录音，也谈到了我们跟孩子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建议，对，譬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发现他是在情绪当中，甚至在情绪低潮，的时候，他不应该就再去找 AI 而是应该寻求父母或者是其他的同侪包括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那这个就是一个跟孩子要谈而且要谈得清楚让孩子明白的一个界限。对，那另外包括我个人像我个人的使用，就是你在做使用 AI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在休息的时候有谈到，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打开电脑使用 AI 之前，先想清楚你要做什么事，否则 AI 给你的资讯可能常常是超过你想求这个想象的，
0: 是。
1: 然后就会把你的整个思维的方向就带到就天马行空。我常常讲说这个。使用 AI 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叫小木偶。我以前用小木偶来比喻是这样子，就是说在讲这个大家上网打开浏览器那就本来你是要做就上网要找一个产品的资讯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呢你在打开你的电脑打开浏览器的时候，有太多的广告在你眼前出来所以你还没有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回一个 email 或者是要买一个东西，你还没有完成那件事的时候，你就被广告这个埋没了就
0: 拉着走
1: 对，然后你就已经忘记你打开电脑要做什么事情，就好像那个《木偶奇遇记》的小木偶，他爸爸妈妈他爸爸送他要去上学，结果他还没有进到学校的门口，就被狐狸猫就带走了一样。我觉得我们在使用 AI 也是这样你去使用 AI， 你本来是希望它帮你完成一个譬如说一个把你润饰这个这个你写的这封 email 让这个语气可以连贯一点，然后看的人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

0: 觉，可他给你的一些资讯超过你期待的，你慢慢的就忘记你本来写这封信要做什么，好，然后就会歪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先想清楚我们现在到底要希望 AI 帮助我们完成什么事情，好，这是第二个想法。对，
1: 可是我们知道科技的齿轮它是不会倒转的嘛，好，它是不断的一直在
2: 往前走。
1: 对，那我就想到其实在计算机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算数字计算机。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计算机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说，哎，这个工具会不会帮助孩子不会算数？但其实我们也发现说，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哎，孩子还是会在教育上帮助他们学习那种心算的能力嘛，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AI 它现在这样子蓬勃的发展，让大家去关注它的时候，其实它不应该是代替思考的终点，它应该是要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所以就有人在问说，当我们担心 AI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思考、延宕思考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可以培养我们去提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那个提问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好，那究竟我们怎样才叫做对 AI 下达一个好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训练孩子跟 AI 对话的那个能力跟逻辑？
0: 是，欸，这个问题是好问题，但是我觉得也不太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欸，其实这个问题牵涉到孩子怎么拆解，好，他怎么理解他的问题，然后他怎么拆解那个问题，然后跟 AI 表达。对，其实我们现在的 AI 更多是在告诉孩子 how， 就是如何完成一件事情，然后甚至我讲完 how 以后就直接帮你把 what 做完了，对，可是没有讲 why，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有时候让孩子想清楚他到底要AI， 他打开 AI 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把他希望 AI 要帮他完成的事情能够理清楚，这个是问问题的第一步。那你可以跟孩子的互动就是说，你现在要完成一件事情，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你到底要怎么告诉 AI？ 那当然也有人说了，你不懂怎么问，你就叫 问 AI 说我要怎么问，AI 才会
1: 把问题丢给 AI。
0: 对，那个就是我觉得更是把思考怎么问问题这件事情都外包给 AI。 我觉得这个那个能力会掉得更快。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他连我自己需要什么都不容易讲清楚，我觉得真的是就比较可惜甚至可怜。那更何况他将来长大要跟别人互动。好，我们上次谈到《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谈到AI 对这个整个世代的教养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 AI 让这整个孩子社会化的那个整个过程把它简化甚至跳过来。好，那怎么样补强这个社会化的第一件事情是孩子有没有能力把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跟 AI 互动的怎么问问题是异曲同工，就是来自于同一个能力。对，
1: 那当我们在谈问题提问能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 AI 它也存在一些的风险。我记得志明哥曾经在一集节目里面提到说，其实 AI 它有所谓的让人有幻觉，甚至它会胡说八道，就是它给的题目不是给的答案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真的 AI 它有时候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让你觉得哦对，这就是标准答案。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孩子、引导孩子，他们可以持续保有怀疑的能力？
0: 好，
1: 而不是全盘的去接收 AI 给出的答案。
0: 对，我觉得回答。

0: 孩不怎么帮助孩子之前，我觉得大人自己先想一想，我们是怎么用 AI 的。哦，我常常讲说，以前哦，没有 AI 之前，哦，你用 Google 找一个关键字 ，Google， 譬如你问他说，就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哦，人工智慧，那搜寻引擎给你可能有10亿笔的资料，请问你会看几笔？
1: 前面5笔吧。
0: 对，前面5笔算是你有用功。对，很多人只看完前面第一笔，就觉得我懂了，我有答案了。好，那个是当时在搜寻引擎的那个阶段。现在的 AI 的使用，我常常大部分的人是抓住第一个，就是我习惯用 ChatGPT， 我就只问 ChatGPT， 我习惯 ChatGPT 的4O， 好，我就只用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型而已。那我自己，哦，我会一个问题出来，特别是如果是跟我专业有关的，哦，我需要他很明确的，知道他是有所本，而不是他自己，哦，这个幻觉想出来的，哦，我就会问至少4个不同的 AI，哦，然后而且我会希望他这四个 AI 都把这个他的观点的出处要能够 找列出来。那有一些模型会有些服务，譬如说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LM，啊，它就会有所本的，啊，都不是为它有个广告，啊，就是说有一些 AI 它的工具就特别强调它会根据，这个实际它找到的资料来做这个 Deep Research，啊，就是深度的研究，啊，那你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工具来做这方面的资讯的收集。我甚至会找4个不同的工具分别找出来的结果，啊，那资料你可想象是非常的多，对不对？
2: 嗯，
0: 没有问题，我再把它丢给其中一个 AI，啊，叫它根据这 四个不同的 AI 产出来的这个报告帮我重新做分析，比较说这4份报告里面一致的有哪些观点，冲突的有哪些观点，啊，然后，这个不一致的有哪些观点，把它列出来。那这样子你就有我们叫 cross reference， 好，你可以互相的交叉比对，好，那这是大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要去帮助孩子思考，好，怎么样避免这个幻觉，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以前在搜寻网站，我10亿笔资料，我看完第一页的前5个或者第一个我就已经接受了。那到了 AI， 很多时候是 AI 给你的第一个时间的答案你就接受了，你根本没有做验证。那你这个，你知道资讯安全讲的就是风险，你被他，哦，这个，糊弄，哦，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没有验证，然后就发生这个幻觉的几率，哦，就变高了，这风险就变高了。所以这个是我想针对您的答案，问题的答案。
1: 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在 AI 世代里面，好，家长跟老师他的责任蛮重的，就是说，或许我们不再是扮演那一个好像很厉害啊，然后百问必答的家长父母，也就是说在孩子的心目中好像爸爸妈妈永远都是超人，然后都是那种很聪明的，可能就像百科全书一样，问什么好像他们都会回答，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家长或老师不再是百科全书，但是我们要成为他们在科技使用上面的一个引导员，引导他们如何去思考，引导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错谬或是隐含一些谎言在当中的资讯去做分辨。所以我想大人如何成为那个数位的，我们说是那个船只的领航员，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家长，就是说我既然要成为这个角色，我总是要先去装备我自己吧，不然我领错方向怎么办？好，有没有一些比较实务或者是具体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跟老师？
0: 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讲的是说，父母亲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就是说，我觉得面对 AI 哈，它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甚至每一天都还在变化，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们跟孩子就被拉平了，

0: 就我们也需要学习，
1: 嗯，
0: 所以可能不要就是抗拒这个新的潮流，你就当做哎，这个是个新的科技啊，它也蛮有趣的，它也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些资讯收集的方式啊，那它也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好，你就接纳这个是个你也想要学习的一个新的科技。那我们上一集有谈到，我觉得最比较不好的做法就是，哦，你要学 AI， 好，你孩子要学 AI， 我帮你把电脑买咯，好，这网络设定好咯， AI 也都装好， 听说 AI 就这样装，我帮你装好咯，然后你我把电脑交给你，你就跟孩子讲说，那你就自己好好学。好，那这个其实是很风险很高的，好，而是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些新的科技，一起讨论。好，我举个例子，我比较喜欢用教练 coach 好，这个概念来思考。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个体操选手，好，然后他要发展一些新的体操动作，那你是教练，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不是可行，或者是说他做出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哈。但是你是个教练，你是个有经验的人，好，你陪伴在他旁边，就那个选手要做的动作你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可是因为你是有经验的教练，你的人生历练比他多，好，所以呢你跟他一起思考，然后他也把他的在做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想法，好，跟你讨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在其中？好，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跟我的孩子，好，我工作上会用到 AI，我自己私人在阅读一些资料或者整理资料的时候，我也会用到我自己付费的 AI。好，那我的孩子，好，我的女儿她工作也会用到 AI， 可是跟我是不同的领域的。那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一起就是礼拜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那前面会分享我们这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利用那个机会，也把我们这个礼拜用 AI 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分享。好，然后就说我就会，然后他在用 AI 的时候，他有些观念，我认为可能，就我的所知，他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我就会给他一些提醒。那他也会，我在用我的 AI 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的女儿有些情况，他搞不好比我更专业啊，他就给我一些建议。我说，你可以，爸爸，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包括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不是就会一起祷告，好，而不是说寻求 AI 的这个答案，就透过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于是家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叫家庭的团契，好的时间，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学到的东西，那个过程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饭前祷告之前，先就大家的需求做一些分享祷告，然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分享我们使用的经验，那就变成一个我觉得蛮丰富，而且我觉得我们家人都蛮期待的一个晚餐，一个礼拜。就这么一个机会，因为孩子长大了就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就会利用这个机会来做这个分享。所以我觉得怎么帮助孩子来做这方面的思考，好像你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是你可以跟孩子彼此分享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对，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比较有机会了解孩子在怎么使用 AI。
2: 是，就是说让使用 AI 成为我饭桌上的话题。
0: 对，这是我们家的做法。对，是是。
2: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学校，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问问题的能力，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可能在家里面，我们透过一些家人的互动可以激发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教育的场景，它蛮需要去培育孩子这样一个能力嘛，哈，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当中，譬如说像 AI 这么的盛行，哈，它是一个趋势的潮流。其实我也发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每个人

0: 都一只手机，连小孩都有，所以很多的知识都来自于手机，而不是课堂。课堂好像变成了一个补充教材，对，那变成说学校好像也有发现这种状态，然后可能他为了帮助孩子，譬如说回家作业，他可以抄 AI 嘛，对不对？但是你考试不可能拿着手机在那边找答案，所以好像也增加学校课堂的那个随堂测验的几率，好，就是那个几率只是增加的。那我就蛮想问说，其实我们都知道问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思考非常的重要，那在教育的现场除了考试之外，我可以怎么样真正的，譬如说当我们说我们在操作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想一想，我究竟要问什么问题，我需要什么，好，我要的终极的答案的取向是什么，就是说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提问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教育现场要怎么去评测孩子他确实有思考的深度，就是说那个思考的深度我要怎么知道我的孩子真的有在想，
1: 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老师本那我就先就我的观察，我在陪伴一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然后那其实有几位是在大学教书 的教授嘛，他年轻的教授，他就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哦，假设大学生一定会用 AI，哦，假设你一定会用 AI， 百分之百会用，所以他们评测孩子就是大学生，哦，他们教的作业，哦，就教授讲的这个作业他会去做，然后评测他的方法就是请你来讲你教的这份报告，他不会叫你从头讲，他用抽的，所以 你用 AI 可以啊，哦，可是你要真的搞懂 AI 给你的答案，哦，如果好，他用了 AI， 而且他真的搞懂了 AI 给他的答案，那是好的。就怕你想都没想，照抄就教了，那是最糟的。
0: 就是说我不是看你的答案，我是要看你整个过程。
1: 对，而且我会问抽问，所以变成你用 AI 做完的结果，只是帮助你在建构那个思考，也许是可以省时间。可是你搞懂那个知识，你搞不好更费力。好，而且教授可能有他的原来的先辈，就前辈的那个知识在那里。AI 给的答案，搞不好跟这个就是先准备好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资料是不符的。他会用他的知识来 challenge， 来挑战 AI 给的答案。那这就会有很好的对话。
0: 是，我觉得这很棒，哎，
1: 对，
0: 对，就是说，当我们在譬如说孩子拿了一篇文章来请你帮他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文章里面挑出一些相关的东西去跟孩子对话，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你的想法跟你的经验。
1: 对，那这个。可能大学生或者高中生大概这种方式可以，可是那个更小的孩子，我觉得是要帮助他，用 AI 可能有办法比爸爸妈妈更有办法用他懂的一个那个语境，来告诉孩子想要表达的想要学习的这些知识，那一样要帮助孩子真的懂 AI 给他的答案，而不是全部就是抄完就走。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抄完就交功交作业。那第二糟糕的就是说，欸，我也许去懂了，可是我没有做验证。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AI 给你一个答案，帮助孩子去思考 AI 给的答案有没有问题。好，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上一次的访谈有谈到芬兰，做用 AI 时代的一些教育，他就有谈到怎么帮助孩子思考这张图是 AI 做的，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假新闻，那我就举两个例子就好。譬如说他们在课堂上就跟小学生讲这张图，这张照片漂不漂亮，漂亮，那你们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告诉你这是假的，那你请你找出五个，可能是疑点的地方。好，那孩子就会讲说那个光线这边照过来跟就是光源不一致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人为什么比别人多一只手指头，因为 AI 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 他会帮助小学生就开始

0: 思考辨识，好，这些他看到的画面是 AI 假造出来的那个百分比，好，这可能性多高？
1: 感觉有点是大家来找茬，
0: 有点这样的感觉。对，那小朋友也很高兴，很那个，还觉得很有趣。对，那个假新闻、假消息，可能是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帮助他，好，你要去思考，你看到这篇文章，好，这个消息是谁讲的？好，是哪一个人讲的？哪一个机构发布的？什么时候发布的？发布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孩子可能就会知道，哦，这个新闻的来源它是比较我们叫 tier one， 就是一级，就是比较大的媒体发布的，还是小媒体的。那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假新闻的农场，好，它就是用一个新闻然后改一点点，好，98%都是正确的，但是它改了什么东西，因为它有它目的性，它要操控一些
1: 言论
0: 的时候，舆情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散布一些这种98%是对的，可是2%是他操弄过的假新闻。好，那这个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有办法识辨，对，所以但是这个都其实都是要花时间、花精神去帮助孩子思考。
1: 是是，那我想最后可能就是要来谈谈说，在这样一个科技的迈进之下，其实不少有父母亲会感觉到焦虑，但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我们期待我们孩子可以真的是长大成熟，他可以自己有肩膀扛住一切的时候，不得也提到他有思考分辨的能力嘛，以便于他真的是在懵知懵懂之下就被拐被骗。所以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科技浪潮当中，究竟身为父母的我们应该要守住哪一个底线，让我们的孩子不单单可以拥抱科技，也可以拥抱他的人生。
0: 我觉得父母亲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而且这件事情是又重要又急。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的孩子建立好的亲子关系，然后以至于当孩子在网络上面，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敢跟你讲，而且他知道要跟你讲。很多，然后我们告诉孩子什么叫轻重缓急，当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等到回家跟爸爸妈妈讨论之后再做决定。那这个帮助孩子分辨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是帮助他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包括求学的这个知识的好的习惯，那这个当然就包括了使用 AI 的好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其实你不该用，这些关系要把它建立好。第三个，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帮助孩子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属神的价值观很重要。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一个人一生要每一天要做30000个决定，其中98%是不用脑筋的，系统一，你有问题你就立刻就回应了，其实常常跟你的价值观有关，你没有经过思考就做的决定，通常就是你已经建立的价值观去决定你怎么做决定，所以这个价值观会决定你做决定的品质。好，所以这三件事情，我是觉得以前觉得孩子还小啊，来日方长啊，我们慢慢帮孩子建立就好。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这个世界已经透过网络、透过 AI， 在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孩子的心拉走了。所以我们需要加紧脚步帮孩子建立这三个。
2: 而且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被抓走。确实现在在说父母要很警醒，特别我刚刚在讲到，其实后面有还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在谈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会随着 AI 的这些的环境一直在变，人类可能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刚刚在听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仰，回到信仰的核心，建立一个真正属神的价值观，那我觉得这是对非常重要。

0: 那更重要是因为属神的价值观，因为很多世上的事情可能都见仁见智，特别在信仰里的价值观，因为信仰它不仅只是一个信仰，它更是可以被验证的。实际上即便科技不论 多么发达，但是我们看到人的问题，人是上帝造的，所有的问题它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对，这是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所以其实我想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代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全部，但这一块就是也需要每个家庭跟每个父母亲能够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跟孩子是一个在生命上所建造的关系作为基础。
1: 是，确实很多问题可能 AI 可以帮我们解答，但是其实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就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可以为我们解答了哈。我们都知道智慧很重要，特别当我们在寻找科技里面的帮助时，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找智慧。但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若缺少智慧，我们可以求那后赐予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因为在他里面就是有丰盛的智慧。
0: 是是，
1: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到 AI 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面对在这个世界快速变化之下，不管 AI 可以给他多少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给他的是他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不会被带走的。好，所以其实真正的学习并不是我把答案交出去，而是让我的头脑可以被锻炼出来，好，让思考可以被打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们身为家长身为老师最重要要给我们孩子的。求神真的是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不是只会找答案的人，而是懂得寻求智慧的人。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这个礼拜又跟大家在空中相遇了。您今天收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不知道你今天收听的是首播还是重播。我们会在这个节目会在台湾时间每个礼拜四的晚上9点到10点，礼拜五的台湾时间凌晨2点到3点，早上的9点到10点，礼拜六的晚上7点到8点，以及礼拜一的早上7点到8点。好，在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个节目，常常收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说，淑慧家里有一个极重度身心障碍的大女儿，今年已经21岁了。在这21年来，我不只是一个妈妈，我还成为一个全职的妈妈。也就是说，我其实离开了职场，全心的照顾这个我的女儿，还有我的小儿子，还有我们整个家。不只是因为孩子有需要，当整个家庭有需要的时候，其实我选择的是成为孩子很重要的支持。因此我就会特别关心在身心障碍族群当中，不只是母亲的角色，也包括照顾者或者是他们家健康的手足，还有在往外一个卫星的范围内有一些例如对于教育

育、医疗、社会资源、福利等相关人事议题等等的，都会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邀请来宾一起来聊一聊。当然不会是那种很硬的，而是在这些的议题当中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爱。另外也因为我自己工作的本身曾经接触了特殊境遇青少年的工作，因此我有发现这些青少年之所以能成为他们想要的样子，并且朝着他们要前进的方向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很重要的他人，也就是所谓的大人，会跟着他们做这些陪伴他们成为他们想要成为的样子的这些大人，也是我特别关心的族群。那也因为这些陪伴特殊境遇青少年或孩子成长历程当中的这些大人，他们与这些孩子的生命的一些碰撞或者是共鸣我觉得生命跟生命就是有非常奇妙的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这当中就有会发生特别的爱，因此就要给现在在收听节目的特别的你。今天节目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从我之前也会跟大家介绍有一个脸书上面的社团叫做福音加油站。我很喜欢福音加油站，常常每一天都会提供一个小文章，长的短的不一定，然后有时候是寓言故事，有时候是真实的故事。那我常常每天早晨或者是有一天每天的不一定什么时候会看到一这样的文章，我就会心里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反思，甚至有时候会成为我生活当中困境矛盾点，或者是说我的疑惑的一个灯，你知道那个脑袋有一个那个灯泡灯打亮，或者是很像是我们一团生活当中的毛线球很乱，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抓那个头的时候，我有时候会在别的故事里或别人的讨论当中，好像让自己找到了一个亮光跟启发。好，讲了这么多，就推荐给第一次听我这个节目的朋友，可以去查福音加油站。那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前一阵子在福音加油站里面看到了一个故事，跟美洲鹰就是那个中南美洲美国的美洲鹰，鹰是老鹰的鹰。我想从这个故事开始，我先说个故事吧。这个美洲鹰的故事，美洲老鹰这个美洲鹰的故事，开始跟大家聊这个今天的主题，好吗？我们先来说一个故事。在美国加州的一个岛上，曾经出现一种大型的鸟类，它叫做美洲鹰。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鸟哦。我查了一下这个鸟呢，大概是有可能叫美洲雕、美洲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鸟类。它有多大呢？我看了一下，就是一个很明显，它的力量大概是可以把，举例来讲，它可以展开翅膀，大概可以达 2.3 米。哦，很大耶，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好，那 anyway， 这个美洲鹰呢，它成鸟就是一个已经成熟的大的鸟，它的体重可以到20公斤，哇，已经是到一个小孩的体重。这个它的双臂，这个鹰啊，展开甚至可以到3公尺 2.3。当它在海面上飞行的时候，它一个俯冲下来，它是可以抓起一只小海豹，哇，这个力量跟抓取的力量很大，而且还可以抓起来之后还可以往天空飞。哇，你就光想象这个画面，你就觉得它应该是属于高空的、海洋的、风的、自由的一种生命体。可是后来呀，因为在市场上有人高价收购这种美洲鹰，所以当地人开始大量的捕猎美洲鹰，导致这个美洲鹰渐渐的在岛上消失了。大家以为这样巨大的鸟是不是真的就从这世界上绝迹了呢？没想到有一位研究美洲鹰的科学家，竟然在南美的安第斯山脉的一个岩洞里发现了美洲鹰。哦，有一只美洲鹰，它还活着。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呀？这种体型非常庞大的

鹰种，原本应该是在海上飞翔的鸟类，它竟然是在一个狭小拥挤甚至是布满尖锐岩石的洞穴里生活着。后来这位科学家发现，这个美洲鹰它在穿越这个小洞的瞬间哦，它是可以把翅膀紧紧的贴在那个肚子里的哦。他就是说这个美洲鹰啊，这个科学家他就发现了嘛，那他发现这个美洲鹰的这个洞的附近，他就发现说这个有很多奇奇怪怪的岩石，这个岩石跟岩石中间哦，最大的距离不过就是 0.5 英尺，最狭窄的地方啊，两块岩石几乎已经快要贴在一起了，甚至有的岩石它是薄的就像那个刀片一样，然后有的岩石很尖哦，它就像钉子一样。所以想象一下在这样 的一个空间情况之下，不要说是体型这么庞大的美洲鹰，可能连麻雀这么小的鸟类都很难抽身所以呢，这个科学家哦，史蒂文他就利用了一些特别的方法就抓到了一只美洲鹰，进行了一个科学的研究，然后他就用一些树枝把它围在中间，再利用铁丝一个离做成直径只有 0.5 公尺的小洞，然后试着它往外飞，哎，就没想到美洲鹰竟然一下子就从这个 0.5 公英尺的小洞飞出去了，速度快到没有人看清楚怎么回事。所以这个科学家就用一个他就把它录下来，然后用放非常非常慢的动作去观察。所以科学家就发现哦，他是怎么穿过这个小洞的呢？他就是发现这个美洲鹰啊，他把他的翅膀紧紧的贴在他的肚子上，然后他把他的双脚伸直，他让他的头、脖子、身体、尾巴都变成一条线，甚至是一个很细很细的一个像面条一个很细的线一样柔软的面条，所以他就能够轻松的做到连人都很难做到的这一个身体的状态，所以他就可以很快速的咻穿过了人们以为不可能通过的地方。这个故事哦，其实非常有意思，因为美洲鹰它没有办法去改变人类的捕杀，对吧？所以这实在是太特别了。那这科学家就发现说啊，诶，这个美洲鹰呢，它身上还布满了大大小小不一样的老茧子哦，就是那种像那个茧子一样。这个老茧子啊，它的坚硬的程度啊，几乎可以跟它环境的这个岩石相抗衡。可见当时美洲鹰为了躲避人类的捕杀，来到了这样的岩洞里面，它为了适应环境，为了让自己庞大的身躯能够穿越岩石之间狭小的缝隙，它一次一次在受伤当中调整自己，改变自己，最后让自己身上有了这个老茧子，以去抵抗了那个岩石的摩擦，甚至让自己庞大的身躯柔软到可以一瞬间变成一个直线。哇，真的是太神奇了。他改变自己的姿态不是因为他不强大，而是他懂得在这个必要的时候收起他的翅膀。他不是放弃飞翔，而是他是让自己先活下来，等候下一次重新展翅的机会。美洲鹰它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个环境的狭窄，所以它改变自己的姿态。有时候我们人哦，这就会让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刚刚跟大家讲，我看到像这样子的一个短篇的文章故事，我就会想到自己。有时候我们人生常常也是这样，我们也很希望自己可以大大方方的飞啊，然后可以按着自己的方式活啊，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前进啊。可是有时候生命给我们的不是一片天空，而是一个很狭窄的缝。这时候硬闯啊，就是还硬要闯过去，也不一定过得去。那你硬撑在那里，也不一定是勇敢。真正需要的，可能就是调整自己的姿态，先让自己柔软下来，让自己穿过眼睛。

前这一段窄路。所以今天呢，其实从这一个福音加油站的这一个故事哦，美洲鹰的故事，我今天要谈的不是一种委不委屈，美洲鹰也不是委屈，

象跟宽广的天空的开始呢？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你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经验，就是你明明很想展翅，但你又被迫收起来。我想在职场上一定有很多人是这样，年轻的孩子比较没有这个能力啊，或者是收起来的能力。我觉得收起来也不容易，而不委屈，然后也没有要让你变成另外一个，你仍然还是你自己。那像这样子美洲鹰，它为了要生存，它躲到了这个岩石哦，这个很小很小的洞，环境变得非常狭窄。如果你遇到这样的环境哦，有时候不是你自己去寻找，就真的环境把你挤压成这样的时候，你通常第一个反应是抗拒、逃避、放弃，还是调整自己？另外，我其实今天在看这个，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不是有提到说柔软嘛，变成一条线的柔软。你觉得柔软跟软弱最大的差别会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其实当然在字面上就有差别嘛，对不对？好，那柔软和软弱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我今天想先介绍一首歌，先从这首歌好了，我先跟大家介绍这首歌。这首歌它叫做《平凡生活里的光》，我自己还蛮喜欢这首歌曲的啊，其实是非常的歌词非常的平凡，非常的简单。让我们先来听这首歌，我们待会再回来现场。

是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今天跟大家从福音加油站的一则故事里面跟大家聊，今天我跟大家讲的一个故事是美洲鹰。美洲就是南美洲，中南美洲那个美洲的老鹰哦，它是一只非常非常大的老鹰。那因为它是太特别，所以在当时在市场上有需求的时候就被非常大量的捕猎，导致可能都以为它要绝迹了。但有一个科学家在一个山脉的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就是那个洞穴，很小很小的洞穴，然后那个洞穴的旁边其实有非常多很尖锐很利的岩石哦，也就是那个环境非常的小又非常不利，但是那个美洲鹰这么庞大，它展开它的双的翅膀可以到最大可以到3公尺这么多，而且它的抓力啊力就非常的大，但这么一只庞大的鸟为了生存下来，它竟然能够躲在那么小的洞穴里，而且它调整了自己的姿态。好，那我就不再跟大家讲前面一个段落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哦，大家有空可以上网去查一查，福音加油站里面有一集故事在谈美洲鹰缩小自己。好，那其实从这个故事当中啊，我就开始想，我这人就讲老朋友都知道，我就会开始想说，哇，这个那我们人呢那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是说，当我们遇到环境是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会是逃避，还是放弃，还是调整姿态？然后，那你会觉得是什么？然后我刚刚其实，在进这首歌之前，我问了听众朋友一个问题，说你觉得柔软跟软弱最大的差别是什么？我觉得柔软对我来讲，它不只是姿态、身体、态度的可弹性。弹性的意思就是说，它是有弹回来的，它是可变动、可恢复的，而软弱又是另外一块，它就是整个心态的往正常值低下，不论是力气的弱小，或者是硬的软，其实它比较偏向于标准值以下，然后它是比较难恢复，它是一个软弱的状态。好，那其实无所谓，其实我放这个题目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想一下，这是不一样的，我们就不要把那种我身段柔软变成是代表的是一种软弱，是一种委屈哦。所以今天第二段呢，刚听完这首叫做《平凡生活里的光》，它是伍子棋唱的哦。那这首歌其实我觉得就像生活里当中，其实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难，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谈，刚刚讲的是美洲鹰，那我们自己的人生呢，常常困住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环境不是我们能选择，也不是我们能处理的，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擦亮我们的真生活当中的真心哦。那今天我要谈的是困住我们的常常不是环境，因为环境我们没有办法去选择，而是不肯放下的那个自己，就是困住我们的不是环境，是不肯放下的自己。怎么样是卡住的环境？例如像工作不顺利同人很讨厌，同人很机车或者是老师很讨厌，老师针对你同学很不公平，同学作弊，好吧，就是你会觉得所有都是跟你无关的那些环境因素卡住了你，包括可能在家庭当中，家庭的压力，先生、伴侣、小孩、家族、公婆，还有关系的冲突，甚至是你觉得环境当中的资源不够，或者是你家的孩子，或者是社会的眼光，哇，很多很多，你会觉得其实这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环境。但更深一层的来看，有时候真正让我们过不去的卡住我们的是心里那个不肯放下环境无法改变的那个自己，就是我们很想要去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想要先把那个环境都解决了，把困难都移除了，我们就好了，我们就开心了，我们就幸福了，我们就从此无忧无虑了，可其实是很难的。我就是今天来聊一个我自己还蛮常发现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我执就是我的那个执念或者是骄傲执念跟骄傲，骄傲不一定是自大，有时候我们是太想要去证明我是对的，太想要证明

明我对别人有帮助，我太想要证明我是、高的，我是美的，我是对的。那执念也不一定是坏事哦。有时候其实你如果没有去坚持那个信念，或是你没有去坚持什么，其实很多的事情你是不可能今天、做到如今的。所以执念不一定是坏事，有时候但是过头了会怎么样？它会让我们太想要去守住某一种自己理想当中的样子、哦、我先讲到这里。 我想要特别说、我自己最近 身边的环境就遇过有的人，他真的是脑袋的那个逻辑限制就是比较执着。好，我们讲的可能就是类似啊雅思。好，有一些雅思的朋友，他的脑袋的逻辑就比较固着一些，或者是他在某一个逻辑上他比较难去想到另外一个层面，比如说他比较难去同理别人的感受，他比较执着于事情的本身的对错，他比较在意的是这件事情的、公平性啊，对错等等，他很难去理解这世界上情感面或别人，但是他其实自己也是有感受的、哦、他自己会有感觉，不是说这种人没有感觉、哦、那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有我坚持期待的样子。所以我曾经看过一个他可能不觉得自己雅思，可是周边的人都觉得他有雅思的这个人，他自己觉得他是一个高度对自己有期待的人，所以他也就对别人的角色或身份有过度的期待，过高的期待。那你说过高这件事情其实也很主观、啊、那他就是对别人有一个期待，他觉得别人就是、今天这个人是什么角色，这个人、他做什么工作、不管怎么样，他就是对这个人觉得他有雅思，就觉得这一个同事他应该要做到这个，可是这个应不应该或这个界定其实也不是这个雅思的人他可以决定，因为他不是老板，除非他是老板，好，那工作手册啊等等就是一个制定，但就不是，所以他就有一个，然后因此他这期待常常就跟他不一样啊，他竟然就会有一个用词，就说好，我只能期待我自己，我放弃期待别人。其实这个词哦蛮重的，因为他以为他说这句话是合理的，我放弃别人的期待，放弃对别人的期待。可是其实别人会心里想，我从头都没有要，从头到尾都没有要你期待我。你说你放弃期待我，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希望你拥有期待我，你知道我的意思？所以这种东西就非常的社交用词就非常的微妙所以执念太过于的话，就是他想要守住某种自己理想中的样子，或他觉得别人理想中的样子。举个例来说，我们在讲回我们最常谈的父母跟孩子，父母可能太执着于孩子应该要照着一定的发展前进啊，这条路比较好走，比较可以成功，比较不会遇到困难啊，或者是主管可能会执着于他的同仁应该按着自己的期待的方式去工作啊，要这个步骤步骤一二三四才能达到。好，有些主管他其实非常要求啊，这比较像公务员的状态。啊，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关系啊，例如像是夫妻关系，有时候夫妻关系也会很希望别人用这种方式对待我。好，例如说有的太太，她其实很习惯的是用言希望她用言语的来表达她对丈夫的一个爱。他就会期待，甚至是一个执念，认为他的先生也要用言语上来回应他。但有些人他的爱的表达方式不是这样，或回应方式不是这样，他可能是用行动啦，或者是精心时刻，或者是物质啊礼物等等的，所以他就会有一种期待。那另外这个社会也会对身心障碍的照顾者认为期待他怎么样，期待他要撑住，期待他要伟大，期待他要牺牲自己才能。所以这样的身心障碍的家庭的照顾者，他就不敢去求救。这些执念呢，或是这些坚持的意念呢，其实原来蛮大多数都是出于一种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都是有一种，我们当然这里也讲的爱，不要把它想的好像很伟大，就是出于一种正向的情怀，可能或者是来自于一种责任，或者是什么期待等等这样。那但是它变得如果是很僵硬，这个执念变得很僵硬了，没有弹性，没有柔软度了，哇，那就像美洲鹰，如果今天它也很硬，
他也态度很硬。

我就是那个展翅三公尺的巨鸟，我不可能收起翅膀。那他永远就出不了这个洞，他永远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其实人也是这样，我们人哦，如果太坚持自己原本的姿态，那可能就会被一直困在原地。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也想要特别再跟大家聊，也许你听到这里会说啊，那所以是怎么样要变成另外一个姿态，要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吗？那我就不是我自己啦。我自己其实以前会这样，你知道，我很不喜欢我自己不一致，我就觉得啊，那我不这样我就不是淑慧啦，我就不像啦，难道我要学别人吗？其实我不是为了学别人，非洲鹰也不是为了要去学另外一个生物，它是学在这个困境之下产生出的另外一个非洲鹰的样子，还是非洲鹰，这样明白我意思吗？就是我后来自己突破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是为了要成为别人而改变姿态，我是为了要在这个暂时的环境之下，我要能够生存，要继续的往前进。我希望我的生命还有其他的可能的机会，因为你今天这一关过不了，你就是困在这里。所以其实我们就在想，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特别哦。你看，常常我们就是环境说我们没办法，别人不理解我啊，这就是个工作啊，这没办法，我动不了。但是我们如果是可以先退步啊，就是像每周一样，我们就把翅膀收起来。我们很想要保持一个父母的威严，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有不知的、不知道的，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需要帮忙的，我们不愿意承认孩子有他自己的节奏、自己的速度、自己的样子。我们都很想成为一个称职的什么呢？父母啦、伴侣啦、然后主管啦，或者是照顾者啦。我们就是因为太把自己摆在一个很深很硬的一个角色，我们就不敢说自己很累，所以执着真的有时候蛮内耗的。可是我刚刚有在讲，执着不是一件坏事，好，它是帮助我们可以度过某些困难的环境，成为我们要的自己，但是要保持弹性。像非洲鹰，如果他心里就是想的是就是他都不收起翅膀他就没有办法，所以他其实做了，其实我后来常在想，非洲鹰其实非常聪明耶，他真的很有智慧耶，他把翅膀收起来，他不会因为这样就觉得他自己不会飞吧，他就不会自己就不是非洲鹰吧，非洲鹰不是这样吧，不这样去定义他，他也不会觉得他自己失去尊严耶，他只是暂时的缩小，不代表他从此渺小哦。所以我就会想到我自己说，有时候很多时候真正需要放下的不是梦想了，也不是责任了，是那个过度膨胀的自己，觉得那个一定要赢的自己，一定要被别人理解的那个自己，一定要按着原着计划原来计划走的那个自己，一定是那个不可以呼求帮忙不能求救的那个自己。所以我其实在一直自己在思考跟咀嚼这个非洲鹰的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可以稍微收一点翅膀，我可以再给自己一点空间啊，也给我们的关系，另外一个关系有的对象有空间转换，让孩子有空间长大，自己其实也可以喘一口气，也可以活得下来，缩小自己其实是蛮好的哦。它也可以让我们去分清楚什么是软弱，什么是柔软。我后来就在想，会不会有听众朋友你会觉得这跟谦卑很像？我觉得有一点像。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我们上次很久之前我们聊到谦卑这个议题嘛？真正的谦卑不是觉得自己不好啊，不是说啊我真的不好，我就跟别人说哦我不会，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知道自己会什么不会什么，而不把自己摆在世界的中心，是在有能力的时候。在有能力，在处在不同的情况之下，我仍然有适合当下生命力的方式，我仍然有当下适合生命力的方式。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哦，这首是火把音乐的《当我抬头仰望》。我自己其实有时候会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是当我抬头仰望。为什么我会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的在第二段跟大家介绍这一首歌曲？缩小自己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坦白说，我们刚刚聊的内容

都是一个逻辑思考面，逻辑的脉络过程当中非常有道理，也觉得可行，也可以行，就是可行的意思就是这逻辑看起来可行，真的也真的实践过，包括我们刚刚从一开始讲的非洲鹰美洲鹰，它缩小自己，一只非常非常大的鸟类，就是它也做到了，然后在这样的生命的物种当中做到了，而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我们是否也做过这件事情呢？所以我刚刚也很自己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到说，为什么我会当时会选这首歌，想要在节目当中播出，就是因为很困难。其实我自己在想我虽然不是美洲鹰，我不知道美洲鹰他觉得他练了多久，他的身上的那些茧子就是不断的受伤，不断的练习，其实那就表示真的不容易，都会受伤。我们不会一次的缩小自己就缩得很完美或者是很到位，不伤了自己，伤了他，或者是伤到他人。所以我觉得真的好不容易，包括我们在婚姻、在亲子、在职场上这些的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适时的不委屈自己，然后收起自己的翅膀，然后让自己，有时候很多人说这叫做蹲低，蹲低的姿态，我们先不管它叫蹲低还是什么，我觉得 那就是在一种缩小的状态，就是你原来的高度、厚度、立体度都整个变小了，那这样其实是不舒服的，在身体的感官里面，我相信那个也不是舒服的，那不舒服又要去做到，那当然不容易。所以我刚刚就是所以我在，对不起，我在准备的时候我就想到，当不容易的时候，我其实是会抬头仰望，当然不只是头的真的抬头，而是把那个困难去放在上帝的面前，生活上帝我真的很难，但求你给我智慧，给我任何我所需要的，好帮助我缩小自己。第三段我其实想跟大家聊的是，你们知道吗，在身心障碍的家庭当中其实要去谈到这样的家庭，我们要调整姿态，其实很快的就会去想到身心障碍的家庭。为什么？因为在身心障碍的父母，孩子的父母来说，他们的人生常常不是像大，就是他的剧本就不是走宽广的道路，他是慢慢的，甚至有时候是突然间的被带进一个非常狭小，然后很陌生，甚至就是像好像那个美洲鹰是在一个非常尖锐石头的环境当中，或者是道路上。身心障碍的孩子从诊断开始，接受治疗或者复健，他进入学校教育体系，他需要去适应他，然后伴随着社会的眼光，还有背后整个家庭的经济的状况，还有另外就是他的手足，就是如果家里除了这个身心障碍的孩子，他其实还有手足，他的感受是什么？这每一件事情都可能像那个身边那个尖锐的岩石一样，其实不断不断的就在摩擦着这个照顾者他的身心状态。一开始你们想象一下，这样子的身心障碍的父母，他会想要用原来的方式就是就像美洲鹰一样很大的身体去碰撞，去找答案，然后甚至会说你要加油，流一点血没有关系，然后期待他的生长的孩子可以追上进度，希望他的家庭可以恢复正常。但是日子走着走着，真的很真实，你没有办法再去用力的改变什么，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真的就是有了极限，他就只能按着他的节奏，然后慢慢的父母其实就去接受了这样的限制，然后也知道好像这种难过、低潮、悲伤是需要一些时间去接受的。今天我们这一段我其实在说调整姿态， 我一直告诉我自己说，调整姿态缩小自己不是放弃，也不是认输，也不是否认我们的能力不足，其实调整的是让自己就是特别是身心障碍的父母，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即使他没有拿身心障碍手册，就是他是一个跟一般孩子不太一样的，其实这样的父母也很不容易，他是一种隐形的困难在他的心里，所以我们放下的是一件很困难。

的是，就是孩子一定要跟别人一样的那样的期待，开始真正的去寻找或者是看见上帝造这个孩子真正的样子是什么。我们身为那样的父母，我们要去做一件很难的事情，我真的是要说很难的事情，就是我要放下一种帽子，叫做我一定要全能，我是全能王的那个帽子。好 OK， 就想象一下，你要去把你那个全能王的帽子要给摘下来，不然其实生活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而且你要去接受别人的帮忙。哇，你要开始让你整个家庭是可以被支持出来的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所以我自己就想象一个画面，这样身心障碍的父母，他可能是一夕之间，或者就是当孩子被诊断了，或者慢慢发现了，他就像被带到了一个好像一个像那个美洲鹰住在的那个岩洞里面。这个岩洞的第一颗石头哦，就是诊断，就我们想很像诊断。第二颗石头叫做我不懂啊，第三颗石头会是什么啊？别人的眼光哦，就会戳到他啊。第四颗石头又是啊，又戳到他的内心是这个孩子以后怎么办啊？旁边当然还有很多都石头啦，哈，就是各种父母一开始都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哦，要去躲开这些岩石啊，或者缩小自己，不要去碰到这些岩石，让自己受伤啊。那所以这样的父母开始调整，你知道调整非常的重要。调整不是说啊，我们要放弃孩子，觉得这个孩子没救了，不要理他，不是，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第一个就是看见孩子真正的样子，第二就是心态上接受这个限制，不代表认输啊，我们只是告诉自己，我们不再用比较这种情况哦，这种心态去伤害我们自己，还有伤害我们的孩子哦，真的比较是一个，不论是在身心障碍父母或者是一般孩子，其实我觉得比较心真的是很容易伤到自己。另外，一定要改变一个观念，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观念，就是求救的人不是他没有用，不是他不好，因为本来这社会就是一个群体的社会，我们不该靠一个人哦。然后放慢，说慢慢来，好，有时候这样可以走久一点，保留一下体力。所以美洲鹰这个老鹰它身上的这些茧哦，其实都是被摩擦留下来的痕迹。所以我常在想哦，身心障碍的照顾者身上一定有很多的老茧，都是别人看不见的。这些老茧可能都是在他们半夜哦，自己那个流泪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那个陪孩子复健，或者是孩子生病住在 ICU 的时候，他在那个走廊等待，或者是有时候有些孩子他是失控的，他是情绪不稳定的，他可能会失控的啊，这是可能就在那个里面。当然了，我们也不用把这个老茧讲得像很这个茧讲得很厉害很了不起，说你看我有这个徽章，其实我不想得那个徽章哈。那我们其实是要放下，好，我们要缩小那个一定要靠自己的念头，我们其实是才能够继续的往前进哦。我想再跟大家介绍一首歌，它叫做《我走在恩典中》。这首好听的歌呢，我自己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恩典的时候，我就会想要让自己透过一些歌曲，然后来听，来感受。我们先来听这首歌。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主持人淑慧。刚刚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它的歌名叫做我走在恩典中。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从美洲鹰的这个美洲鹰、哦、美洲鹰老鹰的鹰这个故事里面，我们来谈的是一个缩小自己的这个概念，这个生物种，然后谈到我们自己。刚前面那一段我们就谈到了身心障碍者的父母，他其实好像他的人生突然就进到了一个非常窄的路。那如果他没有调整自己，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可能一辈子都没有办法改变他的环境。我们无法改变环境，我那天看了一本书，其实他的一开始整篇他要讲的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我们可以擦亮生活里的真心。他后面的 action 就是都不一样，可是他前面就是在讲的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环境，那我们要调整自己。那我们会很担心说我们调整了自己就不是自己了。美洲鹰，美洲的这个大老鹰，他没有因为把自己的翅膀收起来，将他的头脖子身体跟脚瘦成了一个直线穿出去那个洞的时候，他是没有办法生存的，因为环境在大量的捕杀他。那因为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是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社群里面看到的，那他后面就用了一个圣经的经文，我很喜欢的一个经文，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哦。他说他用这段经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但没关系，我读给你们听。他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里讲的自卑不是自我否定，也不是看清自己，它是讲的是放下自我中心，承认自己的有限，我愿意被修剪调整，也愿意生命用

不同自己的预期的方式来展开。所以今天最后想跟大家收敛一下，今天的主题是想跟大家聊的是缩小自己，走向更宽广的天空。这句话听起来其实很矛盾哦，缩小怎么更宽广？放下又怎么得到？收起翅膀怎么还能飞？可是美洲鹰的故事好像就在跟我聊，好像就在告诉我一个东西。有些时候生命不是只是靠着一直张开翅膀前进，而是要先学会收起来。美洲的这个大老鹰，这个巨鹰，它收起翅膀不是因为它不再是老鹰了，它不会改变的。它能够穿过这么狭小的缝，不是因为它失去了天空，它柔软成一条线，不是它变得很弱，它不行了，它瘦到不行了，而是它知道它通得过眼前这一段狭小，它才有下一段的生命。刚刚我为大家读的这一段经文，凡至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这个自卑不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有一些我们常听的自信啊，自信心啊，我们不是要叫你没有自信心，也不是要叫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其实上帝是把我们每一个人的价值都看得一样的重要，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让自己，其实这对我来讲，我也要一直不断的提醒我自己，我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特别是在身心障碍的父母特别特别需要一直不断有这样子的重复的肯定跟确认。你有这样的孩子不代表你做错了什么，你生长在一个家暴的环境，父母没有尽责的那样子的成长环境的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你也不要觉得你没有价值，你不配，你非常配的。反而这里圣经讲的自卑是接近一种谦卑的意思，他是承认我不是全能的，就像我刚前面讲，拜托拜托，我们一起把我们头顶上的那个全能王的帽子拿掉，承认我不是每一次都会做对，承认我需要帮助，我承认生命不一定要照着我的方式去走才叫做美好。很多时候我都会想要站在很高的地方，我很想要站在对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那个可以被肯定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那个不会输的位置，我很想要站在别人都看得见我的位置。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中，如果你想要站得更高，反而会更遥远。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些家庭里面，有时候我们太想要控制别人，其实反而会更失控。有时候有一些身心障碍的照顾者，他太想要撑在那里，他反而是快要垮的那一个人。我今天没有要特别谈谦卑是什么，我今天其实只是看了这个美洲鹰的故事，我觉得好像在上帝在提醒我，淑慧，你不要忘记了，我没有改变你的样子，你只是我即便把这个环境允许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周围有很多尖锐的石头，但我要告诉你，你要练习缩小自己，不要把自己，也不是说你缩小了就不是你哦，不是不是不是，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遍，我觉得我好像看着这个故事，上帝就在一直提醒我，好像要给我一个机会让自己练习柔软。节目最后，也许我们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有没有什么事情在现在生活当中，我可以不用那么的僵硬，我们不用那么的坚硬？有没有一个关系，你自己的生活当中的哪一段关系，是可以先放下那个僵硬的面子？有没有可以放下，或者是放下一个期待，然后重新调整一下？或者是你要请求别人帮忙，其实你是可以练习的。缩小自己不是叫我们失去自己，而是把我们那些不必要的控制、骄傲、比较或者是面子通通都放下来，那些不必要的放下，让我们的生命多一点点空间，那光或者是爱或帮助甚至是出路才会出现。当我们愿意谦卑，其实让我们愿意缩小自己，
其实我们才有展翅高飞的机会。而我相信上帝

会给我们的大于我们所想象的。最后我很喜欢一句话跟大家分享，齐克果说的，人生只能向后理解，但必须向前生活。我很喜欢这句话。节目的最后，我想要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是很不容易的。环境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选择，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像美洲鹰一样，我们为了生存，我们必须要躲在那个洞里面，而那个洞的旁边有很多尖锐的石头会让我们受伤，但是我们就跟美洲鹰一样，我们在受伤、在挫折、在流血当中，我们练习缩小自己，把翅膀收起来，而这些伤痕，我不敢说它是勋章，我想它会是一个老茧保护我们。我们下周见，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上一周呢，我们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我们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杨中仁杨理事长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我们知道杨中仁杨理事长呢，也是我们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特殊教育学系的特殊教育副教授。好，杨老师在教育特殊教育领域呢，执教了好像有20多年的时间。今天再次的邀请他来跟我们来谈谈这个他最近在我们华人圈里面首创的这个游戏文化介入的模式来帮助的许许多多特殊需求的孩子。那他的成效呢也非常非常的不错。那我们话不多说，先请我们杨中仁杨老师杨教授来跟听众朋友们问候一下。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又再次来到节目来。
0: 是杨老师非常的欢迎你。好，也非常感谢你在百忙当中抽空来接受我们的访谈。上次我们特别来谈到您在这个华人圈里面首创的特殊教育的模式叫做游戏生活文化介入英文名称叫做 Play Culture Intervention Initial 简称叫做 PCI 这个 PCI 这三个字有 Play 游戏我了解， I Intervention我也知道要介入，

0: 常年来来困惑我的，这个西怎么会在这里啊？我读书读了这么久了，这么多门的课程，从来没有什么西要在里面。哎，它不过也是我们啊，理论上面应该要教导的，或者是要在学习的。那老师，你把西特别摆在这里，也就是把文化特别把它 highlight 起来。哎，请老师跟我们解释一下。
1: 好，那 PCI 在最早期十几年前，我们跟这个主持人哈，执行长认识的时候，那时候英文叫做 Play and Cultural Intervention。
0: 哦，那时候还没有 C
1: 啊，有 C 哈、
0: 哦、
1: ，Play and Culture
0: 哦 ，Play and Culture，
1: 但是没有 Living 哈、
0: yeah. 哦。OK， 了解，是的。
1: 后来在2008年的时候，就把它改成 Play and Living Culture， 就是游戏与生活合在一起啊，就透过游戏跟生活来学习文化、啊、但是因为自闭症的儿童有困难啊，在生活跟游戏当中就去学会文化，所以说他要做介入啊，所以介入是这样子来的哈、啊、那为什么会把 living 啊放进去，就是因为不是只有游戏可以学习文化、啊、在喝茶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在走路的时候，都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啊、文化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啊、吃饭有吃饭的方式，然后这个搭车有搭车的方式，聊天有聊天的方式、啊、所以说、几乎是无所不在、啊，那现在人工智慧事实上最困难的就是说把文化放到人工智慧里面、啊、凡是知识的都可以放进人工智慧，但是现在比较难放进去，就是所谓的生活的常识或是社会常识，因为它是无穷无尽的，跟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都结合在一起，
0: 而且是不断不断的会变化的，
1: 对，
0: 不同的情境的变数很多、
1: 就是说随着不同的情境、
0: 嗯、
1: 不同的互动对象，不同的事件，它都会有一些规范、啊、比如说你到西餐厅到跟到中餐厅，那个用餐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0: 都是餐厅，但是有的是筷子，有的是要用刀叉，甚至还有的是用手，都不一样、
1: okay、那有些餐厅你是要先付费才能够用餐，有些餐厅是用完餐以后再付费，然后有些餐厅进去之后自己找座位，有些餐厅是要人代位，也就是说虽然都是餐厅，但是每一个餐厅的规范说他们的文化是不太一样的，
0: 而且这随机性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它不是一个固定制式的模式、
1: 所以说它是有一些就是属于叫做比较全面性的文化啊、譬如说、买东西要付钱，这个可能是比较全面性的文化、啊、你不能够去杀人、啊、这可能是全世界的文化、啊但是说、在家庭里面谁来扫地谁来洗碗，每个家庭就不一样了、啊、那是属于家庭的文化。
0: 老师你讲到 这么多的文化的种类，我发现到包括语言也是一种文化，
1: 是的，
0: 意思意思吧，
1: 对，
0: 小意思，
1: 对 对, 对，
0: 都是意思、你方便的时候、
1: 嗯、
0: 我去方便一下、你方便的时候我请你吃个饭好吧、这个同意但是意思都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要解读这类的语言文化 也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1: 没有错、哦、而且是要入境随俗，在不同地方就会有不同的用词，
0: 还要察言观色的、
1: 没有错，而且有些文化同样的用词意思可能刚好相反、哦、在台湾来讲说、我对你很感冒，跟在大陆说我对你很感冒，两个意思刚好相反。
0: 哦，了解，是哦。
1: 我们执行长应该知道。
0: 不，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的嘞。
1: 在台湾来讲，我对你很感冒是对你
0: 负面的意思。
1: 负面的意思，哦，很不喜欢你，我讨厌你哈、哦。但是在大陆说我对你很感冒是说，我对你很有意思，我很满意。
0: 是哦。
1: 对，这个刚好是相反。
0: 哦，有这么大的差异哈。哦，
1: 有很大的差异、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当地的文化、
0: 如果你这样讲我会生气哦。
1: 你在台湾你是说、我们执行长来了一个大陆的朋友，他说哎呀执行长我对你很感冒，
0: 你出去。是的是的、
1: 所以说文化对一个人来讲是蛮重要的。

0: 到的哈，啊，因为它就是一个人生活的方式，就像空气啊，对人的一个重要性，文化是无所不在的。但是要学习文化，它必须要有相关的能力，你才能够学会。第一个，你一定要先注意人嘛，你要能够察言观色，你够了解人家行为、动作、声音背后的意图是什么，这些意图背后的想法是什么，这些想法的文化来源是什么，这些是非常重要的啊。你就在台湾啊，比如说，哎，我看到一个我熟悉的异性朋友，我们事实上就可以跟他打声招呼，但是你不能够过去抱他。但是在美国，哎，这是一个社交礼节啊，就是哎，轻轻抱一下，就代表说，哎，这是一个我对你的一个啊，就是
1: 礼貌性的行动，
0: 对，
1: 哎，善意的举动，
0: 表达我们是熟悉的，我们是一个好朋友。
1: 是，
0: 那你说不可以，那你说说不亲，你不要碰我，那你就是违反美国的文化哈。那么。也就是说你的行为的动作事实上都有所谓文化的来源，啊，这文化来源背后有一些想法一些价值观，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对 有一些自闭症儿童来讲，哎，父母亲要求他，啊，哎，这个买东西 要付钱，啊，如果说他认为说这是父母亲的要求不是文化的要求，那么可能父母亲不在的时候他就会去偷偷的吃偷偷的拿，他不知道说，哎，父母亲只是代表这个社会这个文化教他买东西要付钱，并不是爸爸妈妈要求你才需要这样子做，爸爸妈妈没有要求你你也要这样子做，啊，买东西或是偷东西这个是比较明显的。但我们知道很多自闭症儿童刚诊断出来的时候，家长看到喜欢吃的就直接动手拿了，看到喜欢玩的东西就直接拿来玩了，他没有问人家说，哎，我可以玩吗，我可以吃吗，哦，那一般来讲，哦，大部分的孩子在两三岁他们就会知道，哦，大概三岁以后就会知道。那要知道这些，文化上面的一个规范规矩，哦，你可以先教他，哎，所有东西 你要动手之前你要先问人家，哎，我可以吃吗，我可以，玩吗，哦，从行为先教他，啊，第二个再教他，哎，如果你动手去拿人家东西人家会怎么想，人家就说你偷我东西，啊，你不是好孩子，啊，然后再来从背后的角度来看，即使对方原谅你了，对方说，啊，没关系了，你拿去吃，那其他的人会怎么去看待你这个行为，也就是文化会怎么去看待你这个行为，啊，一个不了解你的人他觉得说，哎，你怎么可以随便动人家的东西，你没有规矩，啊，你没有教养，啊，这个想法就会出现，这个想法出现是因为文化的因素，哦，所以我们怎么让孩子能够从行为的层次，进步到所谓的，所谓的想法的层次，从想法层次要进步到文化层次，一旦你能够把文化的规范内化到自己内心里面，自己去要求自己去遵守这文化的规范，你就成为所谓的文化人，你就可以融入到这个社会，而，不是说我要逃避爸爸妈妈的惩罚，所以说我不应该要这样子做，而是他知道说这个社会文化就是要求我要这么做，我也很清楚这是大家共同的期望，哦，所以对于我们很多孩子来讲他就需要 我叫做心中有人心有意图心中有心跟心有文化，哦，四大社会核心能力，哦，这些全部把他带上来之后他们才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社会融入到我们的环境融入到我们的文化当中成为所谓文化人。事实上过去常常，有很多 自闭症成人他们有时候说他是火星来的，异星人，也就是说他有困难融入到地球的文化，事实上他们讲的是非常正确的，因为他们在整个的成长学习过程当中缺乏了这种我们叫做合作，利他，这样的一些，我们叫做人类演化下来这样的共同的基因，这个叫做合作性的基因，利他的基因。人类当然有自私的基因，就是因为有自私是必须要透过文化规范把他这个自私这个欲望把它压制下来，然后适度的去跟人家合作，遵守这种合作的规范，

这样的话他才能够融入到社会里面、这也是 Michael Tomasello 在 Becoming Human 这本书里面特别强调的。那么合作就合作需要具备的社会认知能力，那这种社会性

0: 意图性，这个没有形成，你就没有办法融入到这个社会。
1: 老师，你讲的，从这个教育家出版者 Michael Torricello 他所讲的哈，这个心中有人，心中有意图，心中有心，有文化，这四个导向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这样的高的境界，它也是一个理论。老师现在是不是已经把它转换成为一个介入的模式？也就从我们结构化的来讲，是不是有一堂课一堂课一堂课按部就班的来教我们的特教老师，来教我们的家长？
0: 我们现在确实是有发展出一些课程哈，
1: 是的，
0: 包括心中有人、心有意图跟心中有心相关的课程。那么在将近一年半之前，我们推出了四大社会核心能力家长实操课这个就是心中有人、心有意图出街、心有意图进街、心中有心
1: 是
0: 这样的一个实操的课程。那我们希望说能够透过这种实操的课程，能够协助家长能够在家里面就可以教小孩子如果说你教小孩子有困难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透过线上的方式来进行家长跟教练的携手合作计划。
1: 了解
0: 那当然就在台湾我们就比较方便有需要的话可以面对面见面来讨论怎么样去进行孩子的介入。
1: OK， 真的是非常感谢老师能够不但创造出这样的一个介入的模式，也把它结构化的编织成一套的课程，来帮助老师、帮助家长们来辅导特殊需求的孩子。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那这样的一个课程，老师我知道在两岸之间游走相当长的一段的时间，这道课程在我们中国大陆那边是不是已经有实操过了？
1: 有，我们在海峡两岸哈，都是在推这种四大社会核心能力的课程，然后也有做一些线上的一个服务跟合作的计划哈，
0: 是，
1: 包括心中有人、心有意图、出街、心有意图、进街跟心中有心。那么这个能力是用来学习文化，所以文化并不是一个阶段，它是各个阶段都要学习的。从心中有人，你去注意人的时候，那你就知道说，你这个人的行动他有没有什么规律，人的生活作息有没有什么样的规律，那就是最基本的文化，知道晚上要睡觉，白天就要起床了，知道这个活动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那心有意图就比较复杂一点，包括学习语言，学习家庭里面用品，锅碗瓢盆怎么操作，玩具怎么操作，心有意图的进阶就涉及到你在不同的情境或场景之下你应该要怎么做，那这场景里面会有哪些人物，他们会有哪些行动，这些行动背后的规范是什么。那心中有心就会涉及到整体文化的运作，你可以了解集体的期望、集体的意图，
0: 是，
1: 到底是什么哈
0: ？OK，
1: 那也就是说，心有文化它并不是一个阶段，
0: 了解，
1: 并不是说在心中有心后面的阶段，不是，
0: 是
1: 心中有人就要学心有文化，心有意图也要学习心有文化，心中有心也要学习心有文化。那我们现在慢慢的把它变成是一个实操的课程。那我也规划就是在未来要出这个相关的书籍。另外一个要补充的 Michael Tomasello 并没有提出四大社会核心能力哈，这个是我就他的理论体系做了一个转化，用就是华人的用语来说明，因为美国人没有跟你说这个叫目中无人或者心中有人，那这是根据他研究，
0: 是的，
1: 那我分成这几个阶段，
0: 了解，
1: 我想这个是一个转化的过程。嘿，
0: 老师，我知道您是在早期疗愈里面的特殊教育的专家哈，
1: 不敢不敢。
0: 那以这一个模式来讲，针对哪一种年龄层的孩子最有效？然后另外针对我们把它定位障碍程度定位为四种障碍程度。极重度、重度、中度、轻度的这四种障碍程度，哪一种会比较有效？
1: 应该要这么讲了哈，就是从人类几十万年的演化的过程当中，它事实上在基因里面就有所谓社会性基因哈。那托马塞勒事实上也比较常用自闭症当做一个举例哈，就是说自闭症儿童在这些社会性基因是比较有问题的哈。那我们现在知道自闭症90%以上是跟基因有关系，只是找不到是哪一些基因而已，有一些候选基因但是无法确定，而且不同的自闭症者可能他的基因是不一样的哈。那对于哪一个最有效那我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哈，当然就是说越高功能的孩子你就越容易教了，就是越容易看到效果比如说他本来就口语能力就不错认知能力也不错但是说社会性能力不好，这个是最容易带动的。但是这跟年龄会有关系年纪越小效果会越好
0: 跟幼儿发展
1: 对
0: 随着他的年龄增长吸收学习的程度
1: 那当然就是说只要他有口语我们就会用有口语的方式去教他。那像例如说以心中有人为主的介入目标，那么很多孩子是没有口语的但是没有口语实际上有没有口语的介入方式因为对人的一个注意就是说从目中无人到目中有人到心中有人，这是最重要的介入阶段，因为你要对人有所了解你要先去注意人，你眼睛都没有看到人你怎么有办法去了解人？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这样的介入的模式是老师引荐于美国的这个教育家Michael Torricello OK， 他有讲的这个四大核心的课程心中有人，心中有意图，还有我们心中要有心，最后一个我们要有文化。

0: 好，那你看到很多自闭症儿童，他是一个旋转的专家，他是个汽车的专家，他是个数字的专家，为什么？因为他眼中他心中充满了数字，充满了汽车，所以他常常去关注他，他就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同样的，你常常去关注人，你才会成为人的专家。那么所有的儿童可以说都是人的专家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社会性基因，一出生就会去注意人，就会去看人，就会去关心人，所以几乎所有的儿童都是人类的专家。
1: 老师是这样，是说比如说我是老师，您是儿童，
0: 对，
1: 您是自闭症儿童，我就要有我教学的策略来让你认识人，对这个人有兴趣，甚至要有方法让你吸引对人的注意，是这个意思吗？
0: 没有错啊，就是说如果他原来是喜欢数字，你如何把他对数字的注意，对数字的喜好转移到你的身上，
1: 对人的
0: 身上，
1: 是
0: 哦。那一开始他对我们执行长这么英俊的外表他没有兴趣，他觉得那个数字比你还好看，那你怎么办？那你就要把数字拿到你的脸上来，好，跟他玩数字的游戏，让他觉得说爱屋及乌啊，因为喜欢数字，然后顺便喜欢你。
1: 嗯哼哼，摆到他的面前，除了注视数字，有兴趣的数字，他可以用，也可以用余光来瞄我一眼，然后慢慢慢慢的转换，从数字转换到我的身上。
0: 啊，那这最基本的原理就是所谓的古典制约嘛，啊，也就是说
1: 心理学古典制约，
0: 对，你跟他最喜欢的东西伴随出现，对不对？所以连接在一起，所以说他看到数字就连接到你，所以他就会喜欢你，啊，再来就是你当然也会用所谓的操作制约，对不对？啊，他只要有看你的时候，你就对他笑，或者你就拿这个数字给他。去增强他看你的行为，
1: 了解
0: ，OK，也就是说，行为学派这种的所谓的增强原理，事实上是很重要的，因为这种是在基因的层次，它就已经演化下来了。那你要改变它，必须要透过这些类似古典制约或操作制约，让它能够去注意你，所以这是第一步，让它叫心中有人。但是在整个发展来讲，这样子是不够的。
1: 了解。
0: 等到他年纪大了，发展到一个层次的时候，不是只有制约而已，而是了解说，这个文化事实上是有它的价值观。
1: 是的。
0: 文化有它的规范啊，而且要把这些的规范在内化到心里面。
1: 嗯哼。
0: 啊，慢慢他知道，哎，看人是对人的一个尊重。
1: 是的。
0: 啊。
1: 所以老师，你讲到这个四大核心主题哦，我大概可以。从心中有人上面来类推，但是心中有文化非常的抽象，因为本身文化就是一个非常广泛多元包罗万有的，我们如何把它落实在实物的教育上面，请老师举个例子帮我解惑一下。
0: 事实上还蛮多的啦，
1: 好，
0: 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喜欢吃的东西，那你知道这个东西不是你的，基本上来讲我们都会先去问别人说，哎，我可以吃吗？啊，我看到了他喜欢的玩具，我会问他说，哎，这个我可以玩吗？啊，这是最基本对人家所有权的一个尊重。但是我们有很多孩子一开始在诊断出来的时候，他们只要看到喜欢吃的他就会直接拿来就吃的，看到喜欢玩的他直接拿来就完了，就没有去问人家。你会发觉到你可能刚开始教他 几次三番五次，可能他还是不太容易去接受到你这样的一个讯息，那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例子。再下来就是说像跟人家讲话要去注视对方，
1: OK，
0: 这个是基本的礼貌，
1: 包括你的行为，包括你的仪态，甚至包括你的音量都要有所约束。
0: 对，就是说这个文化会告诉你，你跟什么人讲话，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态度，你可以用什么样的手势。
1: OK，
0: 比如说我跟执行长讲话，我就不会指着执行长在讲话，这部分我就会

0: 去注意啊，执行长也会注意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会注意说要去注视执行长啊，
1: 还要面带笑容。
0: 对，那当然可能一些自闭症儿童是因为所谓的啊感官刺激，他觉得不舒服，所以说他不太愿意去看人啊。但是我们要让他知道，你不看人，人家会觉得说你不尊重他，你不喜欢他啊，所以说你要想办法去勉强自己。在恰当的时期还是要去看人的。
1: 嗯哼，老师，你把这个心中有人这一项的单元，我可不可以请教你，它跟现阶段的社交技巧，或者我前面再加两个广义的社交技巧，它有点雷同，还是 有什么差异？
0: 这个是比较就是说基本层次的哈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社会性能力哈，那有时候英文叫做 social orienting 哈
1: ，OK
0: 啊，就是社会性趋向的能力，它不一定要有互动，但是说我要去注意人，就是别人在那边玩的时候，我要去观察，但我不一定会跟对方互动。那像在一般小孩子，例如说一岁以下的孩子，你仔仔细细观察，他们常常会不停的去看周遭的人，但事实上是没有互动的。没有交流的，还谈不上社交技巧，但是这是一个所有社交技巧的基础啊。但是这部分事实上就是绝大部分自闭症儿童最缺乏的部分。
1: 哎呀，老师，你点到现阶段在自闭症特殊教育这块方面的症结问题所在了。那也就是说，现在当前有这么多的介入模式。还是大部分比较偏向，skill 技巧这方面，或者已经跳过老师你所讲的文化这一个这个层次了。
0: 一般来讲哈，我们有所谓叫做共同的生活背景，还有文化的背景。
1: 是，
0: 也就是说，你对一个行为的解读，必须要这个背景当做基础啊。比如说，我现在给执行长做一个示范。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动作，那这是什么意思？执行长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啊。那我用手指我的背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没有过去的共同的背景来解释这个用手指背的意思。
1: 或许说我跟你没有默契，我不了解你。
0: 对
1: ，OK
0: 那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共同的生活背景。
1: 是的。
0: 那像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你这个情境是在玩老鹰抓小鸡，那母鸡对着小鸡指一下背，这是什么意思呢？
1: 我后面，
0: 对，躲到我后面来，我来保护你，对不对？
1: 是。
0: 那如果说是一个小孩子要去小学读书，每一天都会背着背包到学校去上课，那有一天要出门了，他没有背背包。妈妈指着他的背，妈妈
1: 这又是另外一层的意思了。
0: 对，就是告诉他，你忘记背背包了。
1: 同样的动作，不同的意思。
0: 对，然后还有就是说，一对年轻，然后新婚夫妇，然后他的老公天天帮他抓背抓痒，所以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老婆指一指自己的背，就是
1: 你该做什么了？
0: 对，你要该帮我抓痒了。OK， 也就是说。一个手势意图的解读，不是单独看这个手势，而是看你们共同的生活背景。同样的，文化也是如此。就是说，你不同文化的人，他刚才举的上一次举的例子，就是我对你很感冒，在这个文化里面，这是代表负面的意思；在那个文化里面，代表是正面的意思。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同一个文化里面。我跟你讲同样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如果你是另外一个文化，你的解读就会不一样。那我们教自闭症儿童，你不能够只是教他行为本身，你必须要教他行为背后这种共同的生活背景，还有文化背景，怎么去解读这个行为。
1: 老师，您今天课上到这里后，我简单下一个小小的结论，你是不是要把特殊教育整个翻过来了。回答之前，我们休息一下，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老师，我们刚刚特别谈到，就是说，这个特殊教育哈，在整个介入的模式缺少老师这一集，包括上一周我们特别谈到的背景文化教育的认知了解的这一块，我们要了解了以后，我们才给他真正需要，而且给他当下真正对的东西给他。如果没有这个，你我们后面架得再高，变成我们的基础并不稳固。那现阶段，老师你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特别把我们这个托马塞拉他的这个文化介入的模式引进来，老师我们如何弥补？还是之前我们所做的跟现在文化介入如何衔接？
1: 所有的教育哈，
0: 是
1: 包括特殊教育都是逐步演进的过程，教育永远都不会退死的哈，所以说与时俱进，过去这个

0: 行为学派打下非常好的基础，后来认知学派在这个行为 学派上面又开始盖房子。那么现在社会文化学派也是在行为学派跟认知学派的强大的基础之下继续盖房子往上盖这样子。那这个主要是来自于苏俄心理学家维高斯基 Vygotsky 他的一个社会文化的理论。那他们认为说所有的高层的认知都是先来自于社会的互动，然后才会成为个人内在的认知能力。那 Tomasello 也是秉持这样的一个观点，但是有一些新的理论加在上面最主要就是所谓的合作的一个文化然后这种的我们叫做集体的意图性或者叫分享的意图性还有合作沟通等等也就是说我们是应该要就原来的基础一直把它添加上去这样才是完整。那么现在认识到说所有的高级的认知包括像执行功能这种的高级认知能力都是来自于社会互动。那自闭症儿童我们也知道说有比较高的比例是属于智能障碍或者是边缘的智能障碍这个情形，大概有70%左右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社会互动不够多，所以他们高层的认知能力不容易去发展出来基础性的认知比如说颜色啦、形状啦这些等等大概是不受影响了或是影响是很少的，但是说像弹性思考、执行功能这些包括情绪调控等等这些比较高级的认知能力事实上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是需要把社会文化这样的一个理论引进到教育跟特殊教育。那么在普通教育现在所谓的 Vygotsky 维高斯基已经是大家耳熟能详尤其所谓的音教理论或者是EPD Zone of Proximal Development 我们叫做近侧潜能发展区了那事实上在普通教育已经是非常的流行了，但是引入到特殊教育里面还是比较少但是未来这个是很需要的就是能够结合行为学派、认知学派跟社会文化学派，这样的话对于整个特殊教育儿童的介入会更加的完整、更加的有效。
1: 了解，老师总括就是说以往我们会比较偏重在行为学派跟认知学派，那现在呢有社会文化学派也进来，那这三个理论再加上儿童认知或者是心理学派等等进来，我们都是应该大家捆绑在一起同时并进，绝对不是一个 单行道单向的单一的发展。如果把它整个都把它整合起来，对于我们孩子的特殊教育特殊需求来讲是有绝对有加成的效果，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排他性。就像老师刚刚有特别讲到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CST 家长亲子教育的这个服务的项目呢，它也是整合现有的疗愈资源、疗愈策略，共同来帮助我们的孩子的来发展。说到这里，我就在想，请问老师，我们所成立的我们的协会，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的协会，主要的目的是不是就来推广，把这些特殊教育把它整合起来？尤其要来加强我们社会文化学派理论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老师，您的规划用这个协会如何来整合这些资源，共同来推动这一项的艰巨的任务？
0: 台湾游戏与生活文化介入协会主要目的就是要来推广，透过游戏与生活的参与，让孩子学会我们应该要学会的文化的内涵就是所谓的应对进退、人情世故这样的一个社会性的能力因为我们为人处

0: 是啊，一定是有各式各样的文化的规范来告诉你，哎，应该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啊，就是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社会性规范，啊，当然在社会性规范的范围之内，还是有很多个人的一个啊创新啊，或是他能够自由决定的空间，但是有一些东西你是不能够违反的，啊，譬如说能够孝顺父母亲。啊，父母亲啊过世了，你应该要奔丧。基本上来讲，在中国人的文化里面，就认为说这是应该的，
1: 也是约定成熟的。
0: 对，
1: 哦，大家都要遵照这个准则来做的。
0: 好，那比如说在公众场所，我们中国人事实上没有所谓裸奔这一回事情哈，啊，衣服也不会可以穿得很少。那这事实上跟文化是有关系的。啊，在西方很多的这种说裸体抗议的情况。是
1: 习以为常，
0: 对，在华人世界是很少见的，几乎是没有，
1: 违背社会常态，
0: 对，因为这个整个文化是不容许的，
1: 是的，
0: 但是在欧美国家，在像美国他们是容许的，所以这个是文化的部分，这文化事实上有所谓的整体性的华人的文化，还有地区性的城市文化，还有家庭的文化，事实上你就是要一一去学习的。我举个例子来讲，在台北市的捷运里面是不可喝水不可吃东西的，但是在其他城市的捷运或是地铁，事实上是没有这个限制的，所以说你不能说，哎，我到台北市来做捷运为什么就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问题就是台北市捷运的文化，
1: 哎，我们家那边可以啊，为什么来到你这里不可以呢？这样就是违反了在地的文化，
0: 你是你就要入境随俗嘛，
1: 这也是我们孩子要教要学的
0: 要学习的，这样的话就是你就必须要有弹性嘛，根据这个城市的文化，那你必须要弹性调整，甚至说在学校就学，例如说甲班跟乙班老师他们的规范是不一样的，那你不能说，甲班老师都说，可以带手机到学校，为什么我读乙班我就不能够带手机到学校？但问题是乙班就是这个老师是老大，老大怎么规定你就怎么做，
1: 所以我们协会的责任非常非常的重大哈。那我也知道老师曾经讲到说在推广这个 PCI 这个介入模式哈，有一定的进程，可能是不是要先从高阶的老师，高阶的种子老师开始，慢慢的来推广，到学校的老师，到家长。
0: 我是觉得恐怕要双轨并进，
1: 双轨并进，
0: 就是一个就是普及性的，就是把最科普的相关的一些知识哈，能够让大家学习，然后另外一个是对所谓的专业人员，他希望能够深入能够去学习，我觉得应该是说双管并进哈，可能效果是最好的，但是说高级的专业人员的培养是很必要的，你要持之以恒，必须要靠这些专业人员一起来协同，但是社会上的认知也是非常重要，让大家知道说为什么自闭症儿童在学习做人做事上面会有困难，他这个困难需要从哪些点去切入去突破，那我现在就是提倡就所谓从心中有人先开始到心有意图到心中有心透过这三个的社会性认知能力去学习文化，每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文化要学习，
1: 的确是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对应的文化要去学习老师也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协会，主要的呢还是心心念念的都是在为特殊教育的服务，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也把老师现在的年纪抖出来已经迈入了花甲之年了，老师也如果前面的教育阶段算是我们的人生的上半场，人生的第一个春天，老师退休算是第二春，人生下半场，老师您是主将，您期待这一场，你怎么来主宰下半场你个人人生的阶段？除了把 PCI 把它推动好，对于我们台湾特殊教育，你有什么期许吗？
0: 我不敢对台湾特殊教育有

0: 提醒哈，只能讲一讲是个人可能的一些做法哈。那我已经从大学退休了哈，那退休之后，可能目前最重要就是能够把游戏生活文化这样的介入模式啊，先写出一本哈，为家长哈来写的书籍，然后再写第二本，就是为专业人员啊来写的书籍哈，有一个家长手册，还有一个专业人员手册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这个年纪，我先快65岁了哈，那我希望说能够再利用几年，能够再培养一批啊这种的专业人员啊，能够来接棒，啊，让我能够在70岁的时候，能够真正的哈，这是退隐江湖哈。
1: 哎，我们预祝老师的心愿能够达成哦，因为毕竟这么多年了，在这样的身心障碍的社会福利单位在工作服务，的确也看到孩子有在进步，但是他们的问题行为、挑战行为在改善跟进步非常的缓慢。今天听了老师的这个课了，我大概就能够了解到，哎，所缺的。也就是在我们生活还有我们的游戏呢，把它介入到最大的公约数，也就是约定成熟的一些的文化准则，要潜移默化的把它植入到我们这些特别是自闭症的孩子，包括普遍的发展迟缓身心障碍的孩子，当有这样的这个潜移默化教导他们这些常态，可能后面的行为理论的或者是认知理论的模式介入了，会达到事半功倍，这个极尽超越加速发展快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好 OK， 今天真的是非常谢谢老师接受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对我们受益良多，期待未来还有机会继续邀请老师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
0: 这也是我的荣幸，能够来到节目跟各位观众朋友空中见面。
1: OK， 好，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0: 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英法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聊到关于无障碍环境以及辅具这样的主题，我们会邀请到辅具使用者或是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生命故事或是关于辅具的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不知道您每天外出的时候主要是靠什么方式呢？有些人可能是11号公车用步行的方式，有些人可能是骑脚踏车，有些人骑机车，有些人搭公车，或是开车，或是坐计程车，那也有很多朋友是搭乘捷运，或是有其他的大众交通方式。那每天我们在移动的移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没有曾经觉得有过不方便的时候呢？您曾经有想过如果是现在是一个身心障碍朋友，他要每天一样要外出的时候，是不是会遇到一些困难呢？我们每天很顺畅的上下班上课，是不是有曾经想过如果现在这边有一点环境的改变会有一些不同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非常荣幸为您邀请到一位长期关注这方面身心障碍者的一些权益相关的需求，以及在这方面有投注非常多心力的伙伴。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是台北市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中心主任，他同时是台北市脊髓损伤者协会总干事刘义云主任。主任您好。
1: 主任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我们在之前曾经邀请过主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您的生命故事，很多人受到相当多的激励，非常谢谢主任就是花了这么多的心力来帮助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那我们今天呢想要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关于交通这档事，我们说食衣住行娱乐，这个除了食衣住之外，其实这个行真的是每天跟我们的生活是非常息息相

0: 关的。如果只是关在房间里面，可能还是会需要有就医啦，这些相关的需求。要怎么样可以踏出家门，从家门怎么样可以进到你要去的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一个学问了。那主任自己本身是脊髓损伤颈椎第五第六节的患者，那所以主任自己本身平常的交通工具也是电动轮椅跟一些大众的交通工具。那我们今天就请主任跟我们用第一线使用者的角度来跟我们来分享，就是在一般身心障碍者，尤其是肢体障碍的朋友，
1: 是
0: 如果在交通上面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1: 好，我想就聊到就台湾这些年来，从30年前到现在其实当然有很大的改变。我记得我自己大家之前记得的话，我是30年前就受伤嘛。那时候我记得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都出门都是我家人用手推轮椅推我。那时候不像现在方便，包括那时候也没有无障碍计程车。如果要坐计程车的话，实际上包上包下，非常非常难上下计程车，因为要两个人抱，然后还要移位，然后还要收轮椅，所以但那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去长途的时候，还是得要坐。那再来就是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电动轮椅。我记得那时候我一开始我家是坐手推，我坐手推轮椅然后推我，然后去很远的地方就是要坐车，要不然就是很少出去远门。那当然后来我们你看到我们有一些朋友他是坐那个改装的三轮机车，我想这是很多的小麻朋友或者一些自己当朋友们他们会去做的。到后来当然有一些子母车，就轮椅可以直接开上去，这是我们脊髓损伤朋友最常用的方式，因为他不方便移位。就在那个时期70几年80年的时候，我们的交通工具坏蛋，我对我自己来讲坏，我就坐电动轮椅。那我们在外面行走主要还是靠电动轮椅，那我朋友骑摩托车，有时候我们常常出去就是这样子的组合模式。然后就刚刚上次有聊到会没有电，没有电车怎么办？就摩托车只好拉电动轮椅这样在外面行走。因为整个台北市绕就是也蛮大，而且那时候蓄电量，电动轮椅没有办法跑很远。
0: 所以等于说摩托车在前面骑，然后用一条绳子拉着电动轮椅，
1: 其实也蛮危险的，
0: 因为那个重量很重，而且那个方
1: 向
0: 在调节
1: 没有办法控制。
0: 是
1: 对
0: 是，
1: 对，那时候当然另外应该说遇到的困难还有就是说，除了电的问题，还有就是说他做的路的问题也是。不像现在，因为那时候其实人行道几乎都很好，可以让轮椅可以走，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马路上走，其实很危险。我们有朋友被撞到，甚至当中很多的一些路啊，它都是很陡的、很斜坡的，那破损啦、啊。所以在开轮椅或者骑摩托车，其实都有相对的危险。
0: 是
1: 哦，当然后来就提到就是慢慢有一些改变。那我记得后来台北市也是80几年的时候开始有那个富康巴士，一开始试办，那时候只有2台还是3台、所以非常非常难订车，而且不大容易订得到车。对，那所以但那时候开始就有富康巴士，有时候我可以坐这样子。但民间还是有一些我们团体或协会，他们自己会去改装来使用，就比较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没有办法就是移位嘛，就是说不好抱上抱下，所以坐电动轮椅，甚至是那种高背躺式轮椅，他都需要这种富康巴士来去再送。对，那但后来一点就是没有机会看到，特别是甚至我们国家就有更多改变，包括有低地板公车。
0: 是，
1: 那条低地板公车对很多人来说，一开始特别是也是只有几辆而已，那时候很贵，也很难推动。那再后来有机会，就是我之前有参与到政策的时候，我想很多障碍团体都是在希望政府在推动这个刚刚讲到行这一块，特别是交通。或者是硬体软体的改善，其实很多观念也需要被调整。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推那个地板公车的时候，是因为台北市不可能去天公那么多的富康巴士、所以就希望说用更多的公车才是大众交通系统可以去改善。当然那时候有规划捷运嘛，大家也知道捷运一开始其实只有淡水线。
0: 对，
1: 那时候我们有去试乘，其实那时候有些问题很多，因为它的间隙很大，轮椅要上下其实很多问题，但是至少它是如果你坐上去的时候可以到比较远的地方是很便利的。
0: 对、
1: 但相对费用也比较便宜，
0: 是，
1: 所以那时候也是会成为我们在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然后另外刚刚提到这个地板公车的时候，我觉得一开始好像台湾只有3辆还是4辆，那后来引进了台北市试办有到20-30辆，可是它的造价也非常高，所以他们一开始并没有打算要大量去做。可是呢，我记得那时候台北市的无障碍环境委员会就是有去讨论， 然后说希望拟定一个短中长程的计划，

0: 我那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记得那时候我刚好是他们的委员，然后那时候有江局林那个计划，好像说30年，他说30年的时候呢，台北市应该可以逐步改成这个第一版公车。那我们一听，我们大家所有委员都傻眼，我们就说我们大概都活到那么久，但是我记得那是92年、93年的事情，就后来就请他们再修正，就后来就那可以啊，因为公车其实一般。业者8年几年就会换车，那后来说那不然就可以补，就这是补助这业者，鼓励他们换车，然后使用这种低转公车，所以他又重新修正了。所以大家现在如果台北市的市民或者甚至全国各县市看到，其实低转公车越来越多，
1: 低底板的
0: 对
1: 公
0: 低底板
1: 车
0: 公
1: 吗？
0: 车对，但台北市当然最多。那时候想到，其实使用者不见得是行动不便的轮椅朋友，可能婴儿车甚至年长者，因为他们要上下，其实都是很便利的。
1: 对，因为以前我们印象中传统的公车，它其实到
0: 好
1: 座
0: 几
1: 位
0: 阶
1: 上
0: 了，
1: 有好多阶，而且每一阶的高度其实都蛮高的，
0: 对。
1: 所以对于很多银发族的朋友来说，或者是他其实或者年纪小的孩子来说，在上下的时候其实就蛮危
0: 对，
1: 险
0: 而且
1: 的。
0: 很容易滑倒，
1: 对，
0: 跌
1: 所
0: 倒。
1: 以低底板公车出来之后，其实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
0: 对，
1: 题。
0: 是。
1: 那它其实那个段差跟人行道之间的那个高度，如果能够衔接上的话，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段时间，大家也在适应，对
0: 是，
1: 于乘客、对于司机来说都在适应。但
0: 对，
1: 是等到大家也习惯之后，其实它解决了很多安全性上面的
0: 对，
1: 问
0: 一
1: 题。
0: 开始有车就看软体硬体，其实包括大家观念都要调整嘛。
1: 是，
0: 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哦，那很麻烦，那个
1: 是，
0: 会挡到交通，他们上下车，那个要放板子，然后就影响到他们的那个红绿灯等候，然后后面的车子要经过，所以一开始很多的障碍者其实很怕坐，因为他的上下要花时间，因为地板公司有不同形式的那种斜坡板。有电动的，现在有手动的，有那种斜拍的，所以那时候一开始，他要司机来服务，当这个行动变成个上下的时候，可能有的时间花到1、2分钟、30分钟都有，所以你会知道，在那个尖峰时期，可能就影响到交通。
1: 对，然后自己也会着急，然后有
0: 对，
1: 压
0: 然后
1: 力。
0: 别人会用不同地方看，其实很多朋友们就不大想要做，一
1: 哦，
0: 开始做，
1: 是，
0: 但也会有一些困难，就是
1: 是，
0: 包括可能有些人他觉得很麻烦呐、啊，有些民众会不耐烦说，我要等你呀、啊，你浪费我的时间的。不过想后来慢慢因为常常使用，大家发现这个便利性带来的不是只有刚刚提到，不是只有行动便的轮椅朋友，可能婴儿车或者女法族的朋友，大家就知道，这是所有人都应该可以很便利
1: 对，
0: 的使用的
1: 没
0: 这个
1: 错，
0: 交通工具，而且是大家行的权利
1: 是，
0: 啊。哦，当然这个地方公，所以在台北就慢慢推动，以至于到现在几乎我记得之前听他们讲，应该是已经有到8、9成的台北市全台北市的地板公车。
1: 非常高的比例
0: 对，所
1: 哦，
0: 以就已
1: 是，
0: 经几乎对我们台北市生活行动便者来说，或是有这种需求使用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但再加上台北未来规划，就是棋盘式的交通接驳嘛，配合
1: 是，
0: 捷运。哦，
1: 对。
0: 但捷运对我们来说当然就更便利的一件事，因为
1: 是，
0: 它就随时到那边，它就可以这个就可以搭乘，而且它
1: 是，
0: 座位也比较宽敞，而且上下便利就很便利。
1: 对，
0: 地板公车还有一个问题，大家可能之前没有想到。因为他一台车是以前一开始只有坐一台轮椅，所以我不
1: 是，
0: 知道我这台车来的上面有没
1: 有
0: 有
1: 没
0: 人。
1: 有？因为它有一个位置是专
0: 对，
1: 门
0: 有人
1: 放
0: 的话
1: 婴
0: 我
1: 儿，
0: 就上不了车，甚至有婴儿
1: 是。
0: 车在，你也不好意思再上去。
1: 对，然后如果这时候又是很多乘客很多的时候，也上不去。
0: 对，所以当初在地板公车遇到很多问题，包括硬体，还有像您刚刚提到，就是那个站牌，包括你那后车的那个人行道、公车专用道，因为很多地方它是没有这个可以靠近的，所以它斜板放下来有时候很陡。像我之前就摔过，我搭乘过在早期开始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他的车子就是不会有那种观众撞到那种高差，所以板子放下来很陡。他说那时候板子，而且以前的管一开始大概不是了解，所以它的那相对它的那个坚固啊，跟那个安全性不是那么足。那加一开始司机员操作也不是那么样熟悉，所以往往那些设施设备就会有问题，那不小心它就会坏掉，
1: 很危
0: 坏掉你
1: 险。
0: 坐的时候。就会造成意外，就摔倒，这种事情，甚至紧刹车，这都会造成一些乘坐客的一些意外。那现在当然它有增加一些安全设施，包括固定轮椅，哦，不然之前我们也听过新闻，就是有障碍者就是摔出去摔倒这样子。但现在政府也是有不断在进步在改变啊，希望讲到这个低反公车这件事，因为其实它是更临近、更靠近的，因为知道大家刚刚提到富冈巴士，它其实等于是。多土豆的方式就是你要到你家，到你的地点，那你就订车不是那么便利，因为刚刚提到一开始台北市就几台，后来又有三。

0: 四十台，到现在大概有一两百台、200台，但全国各县市其实都有。像对于真的有需要不方便去搭乘其他公共具的，富邦巴士其实我觉得是行动便捷的一个选择。
1: 是。
0: 但是就是因为每一个县市规定不同，包括费用。

0: 其实不方便，不是说每一台车它都有改装福祉的那个部分、嗯、那所以富康巴士一般来说应该是对于身心障碍者来说是最直接快速，因为从家到要去的地方嘛，好，那可是如果没有办法预约到富康巴士，因为他又要提早确认行程啊、
1: 嗯、
0: 那车如果可以自立上下的话，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
1: 对，因为现在其实刚提到现在司机他们有 SOP， 他们固定的一个协助模式、哦、
0: 是，
1: 其实也蛮原本友善的，
0: 是，
1: 但这个就是大家互相要提的，因为很多障碍者之前反映就是他们可能遇到困难，就是司机可能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比较不是那么好对待，所以让大家就会有点排斥或是害怕去搭公车，但是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就是你要多一点鼓励啊，
0: 是，
1: 就多一点了解，因为后来大陆政府也会要求，就是现在这些民营业者他要定期办一些教育训练，
0: 是，是，
1: 啊，邀请一些障碍团体或声音障碍的朋友去做一些宣导，或者说这些说明，让他们去更多的去贴近了解。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被邀请去，后来就有一个司机大家跟我讲。他说你要知道其实我们都很辛苦，那个日晒雨淋哦，你看下雨我们要去放板弄裂，那有时候一些障碍者态度也是很不好，
0: 是，
1: 那我就跟他说很抱歉，我说实际上这个也是我们一些搭乘的就是一般客户的问题嘛，有些人就是这样，但我说这个大家可以互相，我们也会去跟大家来做一些宣导、
0: 嗯、
1: 就是我们要感谢司机大家很辛苦，又在服务你，因为他们开车司机本身要注意车路况，相对于他们自己本身不像以前早期可能有那个车长小姐、
0: 啊、对，
1: 讲车长小姐都几十年前的事情，对，
0: 是，
1: 现在没有车长小姐啊，所以他们自己一个人都要负，所以司机难免会有一些那个，所以我想经过一些沟通大家可以了解，就是说当然我们也不是要去找麻烦，就是我们真的有需要达成，
0: 是，
1: 那就大家互相多一点包容跟体谅，但在也是希望说一般大众可以理解，就是说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真的会耽误大家一些时间，可能这就是一个城市很自然的情形，
0: 是，就彼此了解彼此的需求跟状况跟限制、哦、那在这个沟通还有就是互相认识的过程当中就可以让这个服务更顺畅，对，所以其实我自己有感觉到就是目前现在跟早期比较起来，就是司机先生在对于就是一些身心障碍朋友要上下车的时候更体贴，好，那个，然后也会提醒就是车上的一些其他的这些乘客啊，哦，所以我们现在可能要请大家稍等一下，对，我也常遇到有觉得很贴心的司机先生，那我觉得就是彼此体谅，然后彼此也肯定对方，
1: 对，最重要，他们会服务得很开心嘛，
0: 对，我记得那个之前访问徐大哥的时候他也是曾经提到说、欸、他就会跟司机先生说谢谢啊，或是也跟其他的乘客说谢谢，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彼此肯定，然后互相有良好互动的一个很好的循环，
1: 是
0: 那我们刚刚主要提到的是公车的部分嘛，有可能是轮椅，有可能是电动轮椅或者是手推轮椅，那也有可能就是可能还有用辅具啊助行器、
1: 嗯、
0: 所以我们刚刚说断差这个很重要，那、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也常用到的是富康巴士，好，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富康巴士是要先去约，那一般我们在搭富康巴士的时候有没有人数的上限呢？因为我们会有一些陪同者啦，或者是
1: 我记得当初台北市规定，以台北市长，我也是我不晓得、嗯、他是说一个是一个陪同，
0: 是，
1: 但如果你有请外籍看护或者家人的话、嗯、就可以两个人，
0: 两人陪同，
1: 对，就单一一次服务是这样，
0: 是，那这个费用一般是怎么计算？
1: 台北市现在是计程车跳表三分之一，
0: 是，
1: 但有的限制这份之力有、
0: 嗯、
1: 对，有的限制就是看距离，
0: 那现在也有一些是民营的，就是一般计程车、
1: 哦、
0: 那一般计程车的方式是怎么样呢？
1: 计程车就是照一般计程车收钱，但是好像也有会另外加收钱的、
0: uh-huh,
1: 对，
0: 是，
1: 有他就直接跟你讲就是到哪里多少钱、
0: 嗯、
1: 他不会算那个算时间、
0: 啊、用喊价的，
1: 对，不
0: 用
1: 跳
0: 表、
1: 嗯、比如说到哪里你要多少费用，
0: 是，
1: 但因为这也是台湾现在一个特别现象，就是因为争多都少嘛，
0: 嗯，
1: 因为人家教育很难到，我们自己也有经验过，因为我们朋友的时候东西坏掉在路上没有办法回家，要紧急的时候、
0: 啊，
1: 反而无奈计程车是一个很好救援方式，
0: 道路救援，
1: 那你把它当作救援方式就觉得它如果是用某部分的那种计算方式的话是你可以接受你就做、
0: 嗯、
1: 但是我们不鼓励这样的事情，因为毕竟政府当初应该说推动无障碍计程车这件事情也是经过很多的政策跟讨论，
0: 是，
1: 就是补一些 不足嘛
0: 不足、嗯、
1: 那真的有需要的障碍或者身边的朋友们、
0: 嗯、

0: 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达成这个交通工具。
1: 是。
0: 那它有一些补助，而且这些无障计程车的司机或是相关的，他们买的时候，他们政府都有补助。
1: 嗯嗯。
0: 所以相对它有要求，它本身就要提供这样的服务。
1: 是。
0: 对，因为毕竟刚刚提到，就台北市，就是说不是台北市，各县市的交通复方巴士也都数量有限，
1: 是。
0: 那需求量一定很高，不一
1: 嗯。
0: 定大家都订得到。那所以，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当然就一些民间业者去另外开发的这种福祉车也好，或者租借车也好。但是如果真的大家有需求去订，他们都应该可以提供服务了。
1: 是，所以一般你们会知道说哪些车行他们有福祉车，或者是
0: 是。
1: 有认识的司机先生就可以叫车这样子哈。所以在这些身心障碍朋友之间有这样的资源的网络可以取得。
0: 就你搜寻应该都会查得到，
1: 是，
0: 像大家知道应该都知道多补嘛，多补它就很
1: 嗯。
0: 多提供这个。但一些民营计程车，像现在台湾大车队啊，或者说
1: 是，
0: 他们都有，各县市其实都有服务，
1: 嗯，
0: 对。
1: 是，所以等于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现在如果是要就医或者是要外出，其实都可以有这些方式可以方便的取得。
0: 对，
1: 好，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我们待会音乐之后再继续请刘主任来跟我们分享。
0: 好。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北市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中心主任刘逸云主任来到我们现场。我们今天主要跟听众朋友聊到关于身心障碍朋友，尤其是肢体障碍朋友在交通上面所会遇到的一些问题，还有目前在台湾有哪些资源。我们刚刚提到了关于公车、捷运这些可以提供的一些服务。那一般来说，在搭乘公车或者捷运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困难跟限制。那目前比较常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部分呢？
1: 其实搭公车的部分就是刚刚，虽然这地方很多，一个提到刚刚提到，就是说可能位置上它只有一个，有时候它没有办法及时去上。还有就是很多人在候车的时候，时间很多司机就会过站，就是说没有看到你。
0: 因为
1: 现在有
0: 坐轮椅比较
1: 低，还有就是朋友说，那你没有举手啊，
0: 是
1: 你没有招手，
0: 他说
1: 我们很多障碍者是手举不起来，甚至他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去反应。那所以但现在有一些改善，比如说他会加装一个灯号，按下去之后表示有人搭乘。不过这个我们也要建议，就是其实他们应该要多做一些教育训练，就是说让这个司机在到站的时候，其他应该要主动去看到有这个。行动变成一个，不管是视障者或是肢体障碍者，坐的一个朋友，或是一些婴儿车，他就应该要主动停下，问他是不是有搭乘，
0: 是
1: 或是有一些，因为现在几乎他都有车上的语音嘛，他可以询问一下。那我觉得这是更友善的互相对待，那我们也不会造成那样的困扰。不然你之后说我要搭，因为我们很多朋友说，你一班车过去没有等到下一班，有时候等很久，有的车子可能要20分钟、30分钟，那他就很。对他来说就很辛苦，那有时候在那边等很久。 对，我觉得这是我朋友碰到的。但捷运部分，当然因为捷运其实现在大部分其实状况是还好，包括它的转乘啊，有些线路，所以其实大乘捷运的问题就现在比较多反映的就是还是有间隙的问题。有一些间隙它是过大，有一些是因为它会不晓得是因为大乘多或者少，它的车身哦会变成高或低，所以会变成一个垂直的高搭。那有时候上去上不去，我在石牌站然后常常有碰到。不过要请大家，就是说其实不管了，因为高雄就是高雄捷运也是的，桃捷也是，
0: 是
1: 只要是捷运它就毕竟因为它可能考量设计跟它的安全性，它有一些间隙，那这个可能就要注意上下的时候要小心。就我们自己搭乘的时候可能就是要不要想说，因为它现在规范就是你要倒车进去嘛，因为小前轮是比较容易掉到洞里头的，因为大轮胎就比较不会，
0: 对，所以是倒车进到车厢里面去，对，这是一个比较安全。
1: 出车厢的时候也是一样。
0: 所以如果我们是一般民众看到身心障碍朋友在进出车厢的时候，也要特别可以有没有需要
1: 协助
0: 或者是礼让的部分，
1: 不要站在后面，因为常常会纠纷，我们不小心倒车撞到哇。这就很抱歉了，
0: 是因为没看到，没有后照镜。
1: 不，而且是说，因为我们一定要向后倒啊。
0: 对。
1: 它因为那个捷运车厢也不是那么宽，它门就是那么大，所以不小心有时候会压到人，所以是我们搭乘时候很困扰。
0: 是，对，所以一般民众要有这种观念，就是要礼让那个倒车空间哈。
1: 甚至刚才大乘就包括搭电梯啊，
0: 那是
1: 很多时候以前我们也至少很多朋友就是我们也都会互相让嘛。
0: 对。
1: 但是有时候真的等你等很久，然后。大家都拼命都抢进去，不会礼让这件事情，
0: 对，就没有预留轮椅的空间进去。
1: 因为我们说大家都可以搭乘，
0: 是
1: 没有说不可以搭，但是有时候你要优先，像我们去搭，我们都会礼让一些年长者，或者说，因为他们那种手推轮椅就是要等很久，
0: 对，
1: 我们就会说大家就互相协助一下，让一下就好。
0: 是，所以像一般车厢里面有一些无障碍的座位，或是有一些可以让轮椅放置的那个位置。那个有一些固定性，那个在你们来看，那个是怎么样来处理呢？
1: 应该说，公车现在就是，因为早期刚刚提到有人会摔出去嘛，它没有固定，因为车子在行进的话，它紧急刹车干嘛，很容易摔倒。那所以后来规定就是，他们一定要去把地扣扣住。对，但因为像每一个车型啊的位置不一样，那因为法规旗下规定是说最好要上2席。但是有些业者好像现在还是没有

0: 配合或者绕座，甚至它本身车型就是不是很适合，所以这也是很可惜的。
1: 嗯、
0: 那捷运当然，捷运就是说它前后的车厢其实都有轮椅席位，
1: 哦、
0: 那扣座是没有问题。
1: 是，
0: 对。
1: 所以搭乘的时候就是到那几个车厢去嘛，
0: 就比
1: 较、哦、
0: 就会有你的位置，就比较反而比较不会跟人家去挤或者去造成别人不小心坐到或者人家会挤到就。
1: 是，所以
0: 大家都有这种概念了，就在那个轮椅专用席位，它会礼让的。
1: 是是，在那个部位大家也比较注意到哈、哦。对，那所以一般像除了捷运公车之外，火车啊，或者是
0: 高铁
1: ，对，这也应该也是有类似的。
0: 对，大众交通系统其实包括你说这个都会搭，只是说看生意大者他自己不是系统面他本身的需求跟使用。嗯、但台铁现在当然就很方便，早期就是。因为每个车站不一定有那个电梯，
1: 啊、
0: 他没有办法。你可以到站，但你没有办法出站。
1: 对。
0: 对哦，现在上下车换站。
1: 对。
0: 因为大家换很多地下化之后，它重新新建之后，它的那个是更可及性更好、更友善。
1: 是。
0: 那因为早期包括车厢不同、月台高低不同，那有一些但现在已经达到，就是说它的那个区间车是可以跟像捷运一样平的。哦，有些站就很方便。
1: 是。
0: 那有些站当然早期就是拿那种很重的板子，那现在。就会拿比较轻便型，对，以前很抱歉，说以前也是会让司机很辛苦嘛，
1: 斜坡板，
0: 所以他们每次要搬我们，他们也觉得辛苦。
1: 哦、
0: 我记得以前很不友善，都会说啊，你们这么不方便，干嘛要常常出来，造成困扰。其实这个这当然是很不好的一种互动，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很辛苦，因为火车大家知道常常也会有一些误点啊状况，
1: 有压力，
0: 他们压力很大，然后又要那种，那你要帮你上下，因为我们常常办活动一出去很多台轮椅，哇，你光那个上下。就很花时间，但这也是一个搭火车站。但是以现在台湾来讲，搭火车已经算是很普遍了。那不管自强号也好，或是其他一般区间车、普通的列车，都可以上下，而且他们都会通报。
1: 嗯、
0: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要到那个买票的服务台去跟他讲说我要到哪里，
1: 啊，
0: 他们会通报，
1: 嗯、
0: 然后会来有人来协助你，包括铺设那个板子啊，或是有一些人员协助，让你可以。很顺利的去搭乘这样、
1: 嗯、
0: 他们也会到的时候他们也会通报、
1: 嗯、
0: 会有人来协助这样、
1: 嗯、不过因为每个人还是有一些个别差异性的不同的需要啦
0: 是
1: 但是大体来说他们的服务都已经很到位了、嗯、
0: 但高铁现在最近是有一些障碍团体会大家会在要求是说因为他的车位真的很少他的一个班次的车只有两台的轮椅位置电动轮椅
1: 十几个车厢里面就有两个轮椅的，
0: 只有一节车厢就要第七节，然后只有两个轮椅的位置，
1: 嗯嗯、
0: 然后加两个可以收的。可是呢，他会又卖给婴儿车或者其他有电动轮椅、
1: 哦，
0: 所以等到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你有时候不一定有位置。
1: 是，
0: 但我知道他有困难，可是我们也在反映，对很多人来说，你其实有条件可以坐，但是你他会说，其实有时候都没有大，都空的、啊。
1: 嗯
0: 但是应该是有一些方法让他可以有一些活动椅子或什么去收、
1: 啊、对
0: 但我他们说不行这个是高速度啊或不完全什么相关问题但这个对很多朋友来说很可惜因为我们有时候大家乘出去不会只有两个人很多人那你要等下一班或者花时间其实很多朋友现在会梦到就是说搭乘的便利性跟它的可及性是没有问题
1: 是
0: 但是反而真的在实际使用的时候你可能一些相关那个你的把关的比如刚刚提到就是说你真的要卖给那个时候，真的那个有需要做的人，而不是卖给其他人。假如你今天都是有其他的朋友都可以买走，那真的有需要的人反而做不到。
1: 不过我觉得对他们来说也很为难，因为有时候那个先后顺序，他并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更需要的。
0: 所以说这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我们也是这样建议说，要不然你有一些相关配套啊，
1: 嗯，
0: 要不然就是你要把它协助到那些可以去调整人到别的位置。
1: 嗯，啊、哦、是
0: 对,
1: 对，
0: 就是说你可以收的或干嘛的，还是可以协助他们到。其他旁边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真的给那个真的有需要、
1: 嗯、
0: 不然刚刚讲说你只有两席有时候你搭不到就是要隔一个小时或半个小时
1: 对大家要集合就会拉得很长
0: 对但费用啊你的票价当然台铁便宜很多、对对高铁都比较贵一点点对不过因为真的很便宜但时间很快
1: 是
0: 像现在台北到高雄一个半多小时就到了、啊、
1: 对所以像搭台铁的部分也是一样方便吗
0: 所以什么方便、嗯现在几乎每一站都可以进出了、
1: 嗯嗯、
0: 不管大站小站
1: 是
0: 不像以前可能你要到某一站你没有办法下去现在几乎都可以
1: 是所以对于很多身心障碍尤其是肢体障碍朋友来说现在要全台湾环岛走透透都没有问

0: 题、哦、
1: 可以到处去玩，
0: 是去散散心啊，或是跟各地的病友联谊啊，然后就是去、国内旅游，现在也很
1: 最近有那新的那个900型列车，它一节车厢可以放八台轮椅，
0: 哇，
1: 反而更便利，而且它空间很友善，
0: 所以可以揪团一起去。
1: 对，以前那个现在坐区间车都只有两位置啊，
0: 嗯哼，
1: 对，但现在特别设计那一型有八台位置，而且还有放，我看到上次还有放那个自行车的。专门提放自行车的车厢，所以反正很多人现在想要去环啊，就骑那个可以坐火车，
0: 对，就很方便，然后可以就是浩浩荡荡的一起出游。所以在办活动的时候，交通的部分其实如果解决了，就会等于说很大一部分的问题就会处理掉了，
1: 也就反正大家可以去参与的部分就更有意愿啦，也更开心。
0: 对，所以它其实我觉得它带出来的改变不仅仅是我们眼睛看到，就是行动上面啊，交通上面 的便利性或是改善，对于心里面的啦，社交上面的啦，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哈。是，
1: 就像你看最近这疫情关系，大家不旅游，大家是很闷的，
0: 是
1: 就可以走，就想要坐车到哪去看看风景，呼吸新鲜空气都会很舒服。
0: 所以对于很多朋友，他们其实从家里面如果一路上能够找到固定可以方便的那个流程跟模式，他就可以开始有很多自立自己独立的一些
1: 方空间，自己想要去哪里怎么去。
0: 是，
1: 以及台湾现在讲其实便利性都够，
0: 是
1: 只要他有就是有些人可能不是很了解，但是他只要找到方法，其实都可以，甚至连搭飞机都没有问题啊。
0: 是，
1: 现在以前早期只能做手推，现在有一些那种比较轻便式的电动轮椅，它的电池然后经过合格检查，是一样可以带出国了。我们有些朋友，我记得他们都是带着他的轮椅都出国去玩的。
0: 真的？
1: 对。对，
0: 所以他们一般到座位上是用什么形式呢？等于说用
1: 他们有
0: 时
1: 候转
0: 换
1: 一种，对，转换一种椅子，然后
0: 手推轮椅，
1: 他会推过去，他们有专用的那个机场的那个上下椅。
0: 是，然后把他们的电动轮椅就是跟着那个行李
1: 带去，
0: 再出去。嗯。
1: 但这都是搭乘的。
0: 是。
1: 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们就另外。就自己开车的、啊
0: 嗯、哼哼，
1: 一起摩托车的，
0: 是。所以如果自己开车或者骑摩托车，这个需要一些改装嘛，
1: 对，有一些有补助嘛，三轮机车有补助、
0: 嗯、
1: 汽车改装有补助，但是都有一些困难，不然现在骑就是常常提到，最近我们一直也在聊，就是要宣导大家不要占用停车位的这件事情。
0: 是是，
1: 那很多汽车停车位其实他们其实真没有需要，
0: 嗯，
1: 但他们就去占用，那我觉得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因为你要知道，就是这些真的在开车的司机障碍者来说，他们的位置他没有办法下车。
0: 对，
1: 他位置因为你现在一般停车位置比较小的嘛，
0: 是。
1: 那个司机障碍专用停车，他是旁边有下车区。那有一些人他不需要去占用，这样的话其实让很多障碍者没有办法停车。那开车他可能很便利去停，但是他找不到停车位。机车也相对啊。
0: 是。
1: 所以现在这个停车的问题，其实也是鼓励大家，就是你真的就尽量去停你可以停的，不要去占用到。身心障碍者的这种专用停车位，
0: 是有很多身障者的需求，并不是我们眼睛看到说，哎，这台车的大小停在这里就好。就像您刚刚说，它其实会有比如说轮椅进出的空间哈，然后它自己本身移位啊，这些空间需要预留。那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特别设立这些部分？然后或者是说他们可能离电梯的距离啦哈，或者是离相关配套的一些。下一个阶段的或者一些斜坡啦哈，那个是有特别设计过的，
1: 对，他们都预留在比较靠近的位置，
0: 是，
1: 不然绕一大圈啊很辛苦，没有办法推那么远。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如果一般看到有标示身心障碍的车位的话，也就是不要去占用哈，是，然后还有机车的也是一样，
1: 是，因为机车停车格本身就很多时候它跟一般机车放在一起，很多人也会把机车停在那个机车格，
0: 是，
1: 那就占用到它位，那因为刚讲无障碍就三轮车或者说特殊改装机车，它有的时候也是需要一些空间，
0: 对，
1: 那你如果一般摩托车只要稍微占它位置，它就没有办法停。
0: 对，就除了他自己加装的那个车子之外，他上下车啊都
1: 需要
0: 预留，有时候还需要出来会需要移行的辅具嘛，那这个部分都是需要有足够的空间跟安全性的， 是，所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也很需要去推广的，好，让一般民众知道说不要去影响到身心障碍朋友他们在行动时候的这些安全性的便利性。
1: 是，
0: 我知道说刘主任您从家里来上班，每天来上班，其实您有找到就是一个无障碍的很顺畅的路线，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其实台北市站现在有差很多了，
0: 嗯，
1: 我知道我现在

0: 是很朋友会跟我讲啊，我们没想台北那么好，
1: 嗯，
0: 在台北市也是经过很多年，包括它的骑楼整平，包括它的人行道方面的整平，但六都其实现在都有在改善。我想问一下，有些困难就是可能因为早期很多的铺路施工，但因为你如果通通都要从头，可能要花很多经费，所以我想政府他们也逐年在针对现在人行道，因为现在很重视就人行环境这些事情。所以人行道它如果越做越友善，包括可能有遮阴啊，有顺平啊，不会有颠簸啊，然后会有好的这个，包括人行道行船就对视障朋友来说，所以在整个整体的人行环境里面，它如果做得更友善，就相对让更大家更便携、更安全。那当然讲到轮椅，其实现在我们众人也在开，或所有人在推，其实它如果都是有一个可及性跟顺平的这个铺面路，这个人行道。或是骑楼，那他就可以追到他去的地方。但我家当然从我家开过来，其实有时候还是要走在马路上，因为它并不是真的每一个路口或是它上下坡都可以到。但已经尽量是比以前好很多，就是至少你不用跟车子去争道，好像很危险。因为我们也发生过交通意外嘛，因为到时候，因为现在我想跟大家讲一下，就电动轮椅或是这种代步车。它是属于行人辅助区，它不是这个车辆，所以如果经常发生交通意外纠纷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相关的责
1: 罚
0: 任。
1: 则，
0: 对，并不是说我坐轮椅，然后汽车撞我就汽车不对，或是摩托车撞我摩托车不对。如果我们走到快车道，或是我们没有遵守这个交通规则，或是说我们走到不该走的，其实发生意外，我们也有责任。所以，但这个要呼吁啊，就因为我知道现在还有多，还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车主的问题。很多现在我们要去的地方，它的人行道会早期现在，特别是现在早很多了。就是说，外面还是有一些有看到，就他去的地方还有路阻，甚至一些大楼，他管委会他就自己把它设一个车挡，那轮椅就过不去。那公园更不要说，你就一些你很多地方，你就是把它做了一个就是挡车子，甚至我有没有看过，就是他说现在很聪明，我不在底下，我坐稍微高一点，但是我们开过去之后，我们肩膀两边都会撞到那个。对，他只是做很聪明，他以为他做一个 “M” 字形，然后上面挡住，底下不要挡。但问题你上面那个高度，我们一样会挡到啊，我就你一样开不过去。
1: 对，
0: 然后为了要阻挡摩托车或阻挡什么，但是我想这某部分也是宣导大家，就是说，如果他真的有禁止，你不要去违规，然后去进去，那你这样反而让他去做这些设施，让很多的人就更不方便。就白很简单，路还要绕一大圈，或者说。刚刚提到，就是他因为这样设，他就不能进去。对，我想这个是也是让大家要，一般大家其实也要呼吁，就是重视这样的概念。
1: 是，有时候那个无障碍反而变有障碍。
0: 是。
1: 另外刚刚也有提到那个电动代步车的问
0: 是。
1: 题，那个是没有车牌的，
0: 是
1: 但是很多银发族或者是有一些比较不
0: 看
1: 方
0: 惯
1: 便的
0: 了。
1: 朋友，对，会把它当做摩托车在
0: 对。
1: 那个车道上面骑，这个是要非常呼吁听众朋友要
0: 也千
1: 注
0: 万不
1: 意，
0: 要，
1: 对，这个要非常注意安全的。好，所以有很多安全上面要考量的部分，还有一些细节的部分。当我们看到身边有身心障碍朋友，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认识跟了解，能够提供更多友善的环境。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回来。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台北市身心障碍者自立生活支持服务中心主任刘逸云主任。我们今天讨论到关于身心障碍者行的这个部分。那在交通部分，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公车啦、捷运啦、陆地跟空中的部分。那关于海陆的部分呢？如果说，比如说有一些渡船啦，或是游轮，目前身心障碍者是有方便可以参与的部分吗？
1: 有，像现在一般像我们大家怎么知道立新游轮或是像公主号。比较大型那个其实住管反而蛮方便，它有无障碍的住宿空间，也有可以可及性的这个，就它上下船都是蛮便利的，都有斜坡，
0: 很贴心，
1: 而且它里面空间也很大，所以我们很多朋友他们去当渡轮去游轮去玩的时候，其实都有去做这样的部分，而且它相对的有些费用不是那么高，比如到冲绳，好像我记得它是三天两夜还是在10000块上下。对，那但如果讲到渡轮的话，台湾当然现在高雄啊，还是台北，大家知道就比较多去做淡水渊码头啊，各种骑行。但淡水渊好像骑单还不是很方便，因为它变成要用有些，因为它那个斜坡下去，我记得它现在有改善一些那个上下地方，但是他们因为这个船还是有一些高低差，有一些地方不是那么方便，然后他们其实在乘坐上不是那么样子便利友善。有些还是要是用台的，没有办法很可惜的去上去。不过因为相知乐团那很特别，乐团它那个环湖的那个环那个乐团的那个船，它是可以轮椅可以上去的。因为也是因为之前很多团去，然后又建议他们要改善，因为不然以前都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去，我们协会好像去了30-40台嘛，他用台的分两次，
0: 30-40台
1: 有电动有手推的啦，
0: 是，
1: 那我们分成两趟去环，就后来那个台湾就那个时候那个。因为他们找了4位还是觉得都是原住民那些大哥陪我们来帮，他说把我干趴的呀，那太阳抬的都受不了，也很重。我后来不过因为这个原因之后，后来我们也一直在建议，大家也跟他们建议说，那其实你真的有这个需求，那所以他们后来就把一些船去做改善。但现在很便利，现在日月潭那边他去的话，他的轮椅是可以直接透过他们放的斜板坐到他们的船后面去坐。
0: 哦，是。
1: 对，反而有一些地方真的他推动去改善的话。
0: 就做得彻底
1: 哈，
0: 是。那像高雄，我知道渡轮，它从旗津过来，它其实有那个汽车啊、机车的上下的那个部分，所以它其实对轮椅来说是可以用那样的方式嘛。
1: 对，是可以。但就是你要看，就它有些地方其实它那个会有一点那种震动
0: 啊，
1: 它不是那么平的，
0: 是，所以还是安全
1: 要小心。对，
0: 是，
1: 对，对，坐坐坐坐坐船，这些大部分包括赏金那些都可以去啊，但是要用

0: 是有一些要报的，它不是那么样的便利，就是要看它还包括什么涨潮退潮，那个它那个他们那个码头会有一些浮动，
1: 对，高低差都会有影响。对，所以其实透过我们刚刚说海陆空这些不同的交通工具，身心障碍者其实有很多接触探索，
0: 对，可以选择，可以去尝试，可以去看看，其实都很有趣，
1: 真的。那就是要有人带路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平常可以参加就是协会的活动啊，是，
0: 对，其实很多现在又专门在办这个身心障碍旅游的一些单位，其实或者一些旅行社，当你找到一些协会，比如说像行外，大家如果知道的话，他们也会把，那我们协会也会有，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身心障碍团体，他们固定都会报一些旅游。那当然除了去玩，还会搭那种大型的游览车、观光巴士，然后是结合。那有些人就会搭火车去玩，像我们最近好像搭车去蒲龙啊，带大家去玩这样子。
1: 是，
0: 因为其实现在可及性这些交通工具。但它有一些人数的限制啊，可能有些一圈也要沟通，像我们之前也包火车过、啊、就是我记得一年我们去那个叫什么老五坑还是什么、绿博那边，在宜兰那边，然后那一次就是我们整个给他包一节那个车厢，然后专车这样子从那个宜兰到台北这样子。
1: 哇，那个时候那个轮椅的座位区怎么安排呢？
0: 它是有一节专门就是空的，
1: 全空的哦，真的，平常的
0: 他们可能是载货用的那种，专门弄货子、货子和车厢，
1: 所以特别就是为你们把这个车这一节车厢
0: 挂
1: 上去，哇，这真的是很贴心的服务。
0: 对，因为不然那么多台没有办法。
1: 真的，那上去的时候怎么固定每一台轮椅呢？
0: 他们有一些上面有底下弄一些绳子啊，但是我们电动的其实你如果固定卡好，其实反而还
1: 就刹车刹稳这样子，
0: 手动比较需要固定。
1: 所以那一次这样子，整个车厢几台轮椅，
0: 好像20-30台，
1: 20-30台，也是浩浩荡荡的一次很难忘的出游。
0: 对，其实现在都有，他们，但就是你要跟他去，先跟他沟通。我们之前很多事啊，包括我们去高雄、去花莲一次也是这样，因为他就是我们办那个全国机械障碍运动会。那时候是不是我们台北市的呀？还有其他县市，所以他就从第一站从哪里开始接，然后接，就几十台轮椅在那一节火车上面这样。
1: 哇！所以那台火车就全部都是，
0: 比如说从台中开始接到新竹，到桃园，到台北，到新北，到基隆，然后这样一路接过去。
1: 所以那个时候有先跟台铁有先沟通好，说哪一节那个座位画好了，
0: 就包整节车啦，就那一次车程。
1: 哇，真的是很特别的一个活动啊！
0: 要不然没有办法交通。你看，我们去花莲，我们如果坐泰鲁格号或坐上路，你要两台几台到那边，这么多，你要怎么解？
1: 对啊，
0: 上一次就是因为这高铁就是出现的问题，我记得也是一个脑麻协会，他们要办什么活动，他们就要带他们去哪里。结果呢，每一站就是每一节每一班次都是坐电动轮椅，那就没有办法坐了
1: 啊！是。
0: 因为他从早开始第一班车就是两台电动轮椅，一直坐到高雄去，
1: 这样输送量不够。
0: 对，没有办法，因为你看，如果你有40台轮椅，你要20班车，
1: 对，
0: 对啊，那他也没有办法变通说你那个两台轮椅在那请去。
1: 所以反正台铁比较有弹性，在这个部分可以处理。
0: 但他们这样做完之后，我惨了，就我们中间要买票的人就买不到
1: 啊。对，
0: 那一天就很改，我怎么办？去不了，就是。那你有钱人也做不到，你不是说那个商务舱你也进不去啊？那没有办法，就是。
1: 所以其实有很多这样子的活动，只要经过事先的规划，然后
0: 台铁是 OK， 高铁没办法。
1: 那事先规划，然后把行程全部排好，那也可以让全台湾各地的这些身心障碍朋友可以一起来参与，还有家属哈、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活动，
0: 可以串联大家一起那个
1: 向心力，
0: 对对，大家可以体验嘛。
1: 体验，对对 对, 对，大家也会在那个过程当中觉得也很有意思，也很开心。
0: 你们也会想到，他真的可以这么做
1: 很新鲜的经验这样子。我们今天真的是聊到很多关于交通的部分哈，对于身心障碍者来说，要行无碍哈，怎么样可以让外出的时候，不管是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也许是改装的机车，也许是电动轮椅，也许是搭乘大众的交通工具，那透过不同的方式当然有一些是跟政策面有相关的，有些是跟自己的调整软体硬体的调整有关系的，这个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在往后的节目当中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的邀请主任来跟我们继续分享。那主任其实在台北市

0: 是有担任很多相关的一些委员哈，那我们知道主任在很多这些公共事务上面的推动也不遗余力，平常在很多访视啦或是审查的过程当中，也提供了很多很宝贵的一些经验哈，让这些参与的人员他们可以更直接的从需求者的角度来出发。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结哈，是，节目的最后，主任有没有什么要跟同样是生长者的朋友来分享？就是在交通的部分，可以有哪些
1: 对，
0: 注
1: 我们刚刚陈一开始在聊，就是说，事实上，我们现在搭乘这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其实都需要人家协助。其实有时候我们要不吝啬，要去做一些好的回应。比如说刚刚提到，就企业这些司机大哥，因为他们很辛苦在服务，不管这些服务人员，不管台铁，我想富康巴士、公车也好，甚至不同的，我想甚至是我们在马路上有时候遇到一些人，因为我们很多朋友在路上哦，有时候想想我们，因为毕竟我们在开轮椅其实是有速度的，比如说电动轮椅也好，或是我们有朋友用代步车、用车头，事实上你要想一想，你从旁人的行动要去过去，有些人也会受到惊吓，所以有时候也是适时的可以有一些友善的好互动跟回应。那当然要注意自己安全，因为毕竟我们刚刚聊到，我们现在所使用的都是人，算是行人辅助器，我们甚至连机慢车都不算，所以不应该走在一些车道或者是说上面。那如果真的不晓得，应该说非必要行走的时候，其实要注意安全，要很小心，也不要过快。因为我知道我们有些朋友他们开，不管代步车也好，车都很快，因为毕竟本来法规是有规定限速。但我知道之前本来说要规定限速这件事情，有不同的朋友就觉得怎么可以这样做限制呢？但是相对的，如果就算这个法律不要求，我们自己其实也要注意安全，因为不只是保障自己安全，也是保护别人的安全。我想这个是我们自己朋友们在操作上要注意的。但相对也呼吁一般民众，大家可以多点，就是说包容跟体谅，就是说我们毕竟也是不得已需要使用这些这个辅具。那如果真的有一些造成你们的一些困扰，就请大家多包容见谅。
0: 是非常宝贵的分享，对，所以我们不管是身心障碍者或者是一般的民众，互相体谅，有一个良好的互动哈，大家都可以更安全，在用路的时候
1: 对对对，要体谅一下，为他着想。
0: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安全、很方便的外出的方式。那透过这些不同的方式，让我们可以行无碍，行动没有障碍，让大家可以有更多很好的互动，有不同的串联。透过这些过程，都可以提供我们生活一些很好的经验。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刘主任来到我们现场，
1: 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认识到交通的部分，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对您提供一些帮助跟资讯。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我就

拉崩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建轩光海师。过去的一周你过得好吗？今天呢，我特别的来到呢花莲县私立黎明教养院来呢采访我们的邱淑毅院长。那我们请邱院长来跟全球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来自花莲黎明教养院的淑毅，很开心在空中跟大家相见。
0: 真的是很开心哦，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说当我再次的来到黎明教养院是能够来采访到邱院长的啊。大家一定会想说，为什么陈建轩光还是要特别的来到黎明教养院呢？事实上呢这是我第一次进入到这个黎明教养院的时候，是看到有许多呢家的孩子。好，那这些孩子真的是让我非常的心疼哦。那我们也在这里呢，也就是请淑毅院长来介绍呢，黎明教养院主要是来照顾哪方面的孩子呢？
1: 我们黎明教养院主要是照顾心智障碍的朋友。那一般人大家比较能够认识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智能障碍或大脑先天发展不健全的朋友，那这是我的主要的服务对象。目前在我的服务范围内，服务对象有将近120位，
0: 哇，
1: 都年满18岁了，
0: 哇，
1: 最高龄的72岁，
0: 哇，
1: 所以这样算一算，平均年龄38。
0: 哇，
1: 大概38快40岁的一个平均年龄。所以其实我们的照顾的服务对象，我们团队也从10年前、20年前跟现在很不一样。
0: 我知道就是淑毅院长你是来到黎明教养院已经10几年哦，那可以稍微描述一下当初为什么会来到黎明教养院呢？
1: 让我回想一下，话说从前我曾经在国外求学的时候，在美国求学当中有个机会回来自己的家乡花莲想当志工。那时候就问着我们花莲在地有一个教养院叫做黎明教养院。那我就来问看看说，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有空，那你们有需要志工吗？我印象太深刻了，原来一个基督教的机构是这么的友善跟开放。他们非常友善，说来

0: 我们刚好要去高雄三天两夜、嗯、那你就来啊。
1: 哇
0: 啊，我就真的以一个初生之犊不畏虎啊，不是啦，不畏未来挑战的，就跟着这个团队带着大大小小的、心智障碍朋友，就这样游览车有轮椅生、我们就这样浩浩荡荡到了台湾的高雄，
1: 是，
0: 然后去那边三天两夜的行程、
1: 嗯、
0: 然后这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志工经验、嗯、因为第一个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用认识我也不用特别为了我有个 VIP 的那个机会我就、那你来你就跟着我们去，
1: 是
0: 啊，印象最深刻的是啊，我都不懂哎、就这样跟着你们去，你们不担心我吗、
1: 嗯、
0: 哦，没有关系，那你就跟我们住，晚上住旅馆的时候呢、我们会依着你懂我们的服务对象懂到什么程度、我们会安排你跟不同的孩子住宿啊，你就帮我们看着帮我们看顾着，我说哦好，所以这是我认识黎明的非常非常的很棒的经验。
1: 是是，那当你在三天两夜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0: 哦，要想一想，这是好多年前的事了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一个，团队无条件的信任我、然后服务使用者有一个很天然的接纳、是他们接纳我、不是我认识他们、是他们就接纳我说、你这个陌生人，这个第一次当志工的女生、那时候可能是姐姐可能是妹妹啊，你就这样跟我们来、那到底是谁照顾谁还不知道对，所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被接纳、然后这群的服务对象在教养院是受到这么好的照顾、他们是被爱的、所以反而在这个当中我反而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位应该一般社会大众的眼中他们才是特别的那一位，
1: 是，
0: 可是当我加入他们之后、我变成特殊的那一个然后他们的接纳、他们的无条件性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刻。
1: 所以当你参加完之后，那后来呢？
0: 后来我就是把在美国的学业完成告一个段落之后，我有一个机缘可以进修特殊教育。那个时候就有一个感动。
1: 那时候大概是西元几年呢、也差不多是你几岁的时候？
0: 可能25岁左右，对啊，那时候有个机会，就是说，有机会有进修特殊教育硕士班的机会，
1: 是
0: 啊，当然跟家人商量，就是我可不可以去念书，然后又要出国，又单身一个独自一个人前往陌生的国度这样子。然后后来争取到机会了，家里愿意支持，就真的就去美国念了特教。所以那一次的志工服务的经验让我有了初体验跟心智障碍朋友、甚至有肢体障碍的孩子们、有很棒的经验值，所以当我有这个起心动念想念特教的时候、心中有一个笃定的感觉，就好像学了之后、读了之后一定有机会可以用到，
1: 是
0: 当下有这个感觉，有这个感动。
1: 我觉得选这样的一个科系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你所面对的刚有提到是心智障碍，也包括有肢体障碍，那其实一般的家庭啊，面对家里面有这样的成员大概都非常的疲惫哦。但是你却是要把它当成一份工作，然后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来关心他们。那你来到了黎明教院，他们看到当年的那位志工回来了，那怎么样的经过这样的一个面试，然后你当时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职分呢？做哪些方面的工作呢？
0: 其实在加入黎明教养院这个大家庭之前、我是在我们花莲在地这个国立大学、有一个机会担任行政助理、所以相对的工作就是一般的行政职，
1: 对
0: 啊，薪水在花莲在地的那个年代也算是还可以还不错的、所以那时候就其实没有跳进来社会福利的这个领域、那直到有一天、我突然噔，我好像有个学姐、在黎明教养院上班，
1: 是，
0: 那我来看看她。那一次真的很特别、我什么时候不携带履历表，我那天出门的时候、要来教养院看学姐。

0: 姐，我还真的印了一份黑白的履历表就放在包包里，然后我只是来看学姐，那学姐带我走访了教养院的空间、班级、住宿区之后，就问了我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上班？我说我在某某大学担任行政助理这样。哦，那你想来上班吗？我就眼睛瞪了一下，我只是来say hi 打招呼，你问我要不要来上班是怎么了吗？学姐就说，哦，我们最近有个开一个职缺，然后看你好像是学特教的，你有没有要考虑加入我们啊？哦，那时候其实是开心的，那也很诚实跟建轩姐说，我当我下定决心我要来把履历表从包包拿出来，学姐就说，那你等我一下，我打个电话。我打电话，好啊，打电话。哦，打完电话就淑仪，我们去行政办公室，怎么了吗？直接面试。
1: 哇，
0: 我说这是这么难得的机会，我说好，再怎么害羞紧张也要勇敢起来。那一天我穿白 T 恤、牛仔裤、球鞋，我就这样面试了。然后很感谢的是说，他们对方愿意给我一个机会，然后我也很诚实的跟他说，我有的是一张学历，我并没有实务工作经验，那你愿意用我吗？他们说只要你愿意学，他们愿意教。
1: 哇，
0: 所以当下就说好，那给我一点时间，我必须跟我现在的工作、当时的工作做一个交代，
1: 对，
0: 我才能办离职，然后才有机会转换工作。
1: 嗯，
0: 然后很感谢这一切都顺利。那唯一我没有做的事情，今天要跟就是全球的听众朋友承认的一件事，我面试通过了，我确定要来上班了。
1: 对，
0: 我到职报到两个礼拜后，我才亲自跟我的父亲说，爸爸，我换工作了。
1: 其实我心里就在想说，哎，你换工作不用跟家里讲一下吗？果然我们很有默契的。那爸爸当时的听到会不会、有产生什么样的反应？
0: 毕竟爸爸还是比较传统观念的爸爸，
1: 会
0: 认为说所谓的女孩子家有一份稳定的行政工作不好吗？那为什么要换一个领域？然后当下、的我已经是有基督徒的身份，
1: 是，
0: 对，然后所以也跟可能没有办法跟爸爸说的那么清楚，但是也请爸爸相信我，对，也让我试看看，就是说我有这一份的心思意念想投入这个领域，那但是要做了才知道，不做永远都只是想望，那就请支持我加入这个社会服务的领域。
1: 对，
0: 然后也就是从那个时候不知不觉，
1: 2007年
0: 吗？是的，2007年就这样默默的一路一路走到现在的2025年。
1: 对，大家应该哦很想问的就是，当初啊你面试这一个职务啊是什么样的职称，跟在做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哦，那时候学姐跟我说有一个职缺，那个职缺我们这边叫做教保员。
1: 哦，教保员
0: 就是很单纯的 caregiver， 就是教保员。那教保员做什么呢？白话文叫做能文能武，要行政文书、电脑文书也要能够做，所谓的中文打字啦，这些都要擅长。
1: 是
0: 另外一个什么叫做武？不是打架，也不是防身术，都不是，是喂饭、给药，然后可能给水，
1: 是，
0: 然后要移位，有轮椅身、要移位，那包括洗澡，包括如厕训练，包括如厕的帮助，那从最基本的生活训练开始，甚至有些不是生活训练，是生活照顾。那所以教保员对我的印象最深刻就是能文能武，能够教学，也能够做日常生活的照顾。对，所以很特别的一份工作，很辛苦，然后看着学姐学长也做得很认真，就是一份那个心力就放在这群孩子身上。那我也很感谢我有一群非常优秀的学长姐，对，然后给我一个很正确的观念，很正确的带领，然后也包括技术面的传承，那让我奠定很好的基础。
1: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其实你从一个行政助理现在变成要变成一个心智者的这样的一个照顾

照顾员呢、真的就是虽然是说是教保员，但是还蛮有保姆的这样的一个、意味嘛哈。然后主要就是说你做这份工作是做了多久，然后才又再去

0: 7到10位的心智障碍朋友、有轮椅族，有行动族，那我们就是一个班级、那有时候会有伙伴、那我们可能两个人就带14位左右的心智障碍朋友、然后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这样带了班之后，其实我很感谢的是这个份工作非常有弹性，那个弹性是来自于创意、他们接纳我这个带点洋墨水回来的人然后心思意念很先进、很相对的尊重服务对象的声音、他们想说什么我们引导他支持他，我带来有一点不一样的影响、那就是所以这样的角色跟这样的一个工作态度跟一个影响力被当时的主管看到了、所以那时候我印象中我带班级好像带了1到1年多、就开始栽培我从组长的从那个组责教保员
1: 是，
0: 然后慢慢往组长这个角度、慢慢的培力栽培、那这个当中当然有高低起伏、那不过我也在过去的大概2019年3月、正式接受最大的挑战就是担任我们教养院的院长。
1: 对，因为真的是非常重责大任哦。刚刚有提到说黎明教养院现在所照顾的人有200多位嘛，哈。
0: 我们现在这个阶段大概将近120位。
1: 哦，120位。
0: 那如果说因为我们黎明教养院是黎明团队的其中一个单位，
1: 对。
0: 那如果每一个黎明的单位加起来，我们的服务对象可以高达330位。
1: 哇。
0: 也跟建勋姐分享的是说、这330位身心障碍朋友、等于黎明也间接支持了330个家庭安身黎明。
1: 对对对，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个这样的一个家里面的成员他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确是影响了整个的家庭。可是呢也要说不是只有一个家庭，他所涉及到的有男方女方还有他们周边的这一些的亲友。所以其实黎明教养院愿意的来去帮助这些300多个的家庭，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贡献也非常的大。我想要请全球听众朋友从我们的邱院长他能够投入在这样的工作里面，我们也来去思想一件事情。就建勋的眼光啊，每一个人都是照顾者。每一个人就是上帝托付给你的对象会不一样。也许你现在呢所照顾的或许就是心智障碍的人，或许你所照顾的就是比较老迈的，或者是重症的，甚至是照顾者可能没有办法说，或者是说在失智照顾这个失智者可能有更多的这一些情绪各方面的挑战。但是我也要说照顾着别人也不要忘记照顾你自己哦。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那我们再来听一听淑一院长他在从事这样的一个照顾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的挑战，或者是在照顾的这一个对象有没有需要我们更多的了解，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去做关怀陪伴。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特别的邀请到花莲县市立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毅院长，能够来让我们更多的了解他们现在呢照顾着是哪些人，怎么样的来去照顾，也帮助我们如果有遇到相同的情境，还是正好你的亲朋好友也有面对到怎么样的来去照顾心智障碍者，或者是有关于肢体有障碍的，那么也从这个院长的经验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黎明教养院所要照顾的对象，那你们在照顾的方式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共识啊，或者是一个指标呢？
1: 其实就黎明教养院来说，我们专业是在生活照顾，那的确在我们的服务对象当中会有发现，就是其中几位或部分的几位所谓的认知功能还挺不错的，学习意愿高，然后独立自主能力也不错，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哎呦，这样子所谓的自主照顾能力好的服务对象真的就要留在教养院里面吗？我里面就是生活照顾，我帮你照顾得好好的，可是你自我照顾能力又很好，好像你应该要去发展一些技能，
0: 是
1: 职业发展或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是在多年前黎明也成立了我们在地的庇护工厂。好，那换言之，刚刚淑毅提到的是说，我们当中有几位的服务对象相较于其他的心智障碍朋友，他能力是好的，当然跟一般人来比他还是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们看的是优点，他有他优点，他的耐心，他的模仿能力，他的挫折容忍度，他可以延迟快乐等等的，我们发现这个族群他可以往外走。什么叫往外走？更直白的说法就是让淑毅从教养院的门口把他们踢出去啊，淑毅你好残忍哦，怎么把他们踢出去？不要担心，我们有团队，我们会接力赛，相对能力好的服务对象，我们期待他有一技之长，那他可以是烘焙，他可以是中式餐点，他可以是布品的洗涤等等，那我们就鼓励他往前面走，所以那个团队就接了，我负责把他们送出去，他们要跟我说拜拜哦，然后他们就进到另外一个团队，那团队继续带他们往前走，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在照顾心智障碍者的部分的话，因为我不是家长，所以我没有办法体会家长的辛苦，但是可以同理，家长在面对家里头或亲友之间有心智障碍朋友的时候，通常会是一个问号，接不接受，接不接纳，然后呢帮助在哪里，支持在哪里，未来在哪里。我们在面对我们教养院的家长或家属的时候，也不管什么样的年龄层，都会有一样的议题，然后呢，
0: 对，
1: 下一步在哪里，那下一步就已

0: 已经在教养院了、
1: 嗯、
0: 那如果有一天教养院没有办法负荷照顾的话、
1: 嗯、
0: 那然后呢对，所以我们面对的挑战、嗯、十多年前的时候是我的印象中挑战就是哎呦服务对象有优势、
1: 嗯、
0: 有上帝爸爸眼中看到的宝贝的力量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怎么让他开花被看见、
1: 嗯、
0: 好，这是十多年前、
1: 嗯、
0: 现在不一样了、
1: 嗯、
0: 现在想的是说哦，本来动作非常的敏捷、
1: 嗯嗯、是
0: 然后慢慢退化了、
1: 哦、
0: 变慢了、
1: 嗯、
0: 本来自己吃饭的然后后来现在要工作人员喂他的、
1: 嗯、
0: 那本来是行动组的慢慢需要辅具
1: 是
0: 那本来夜眠、嗯、夜间睡眠不需要尿布的、
1: 嗯、
0: 慢慢的他可能连白天也会需要使用尿布、
1: 嗯、
0: 那所以十多年前跟现在最大的特别是双老的议题、
1: 嗯、
0: 十多年前的黎明教养院比较会是专注在技能的培养跟训练、
1: 嗯、
0: 大概会是这个方向、
1: 嗯、
0: 那十多年前下来我们现在面对的是父母亲年迈或者离世、
1: 嗯、
0: 那兄弟姐妹要不要接手这也是一个议题
1: 对
0: 对、嗯、那我们服务对象其实也年长了、
1: 嗯、
0: 对所以在我们照顾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很可爱的故事很可爱的见证故事也很可爱的生命故事、
1: 嗯嗯、
0: 那不过、就是回过头来说身为家长跟家属有没有挑战有、
1: 嗯、
0: 一辈子甜蜜的负荷
1: 是
0: 那黎明教养院能做的是一个支持系统我们是牵着爸爸妈妈或兄弟姐妹的手、
1: 嗯、
0: 我们一起绕着我们的服务对象让他们的有尊严、
1: 嗯嗯、
0: 然后有生活品质这是我们、
1: 嗯嗯
0: 就是接下来会继续努力的方向
1: 对 我觉得是说当一个家庭啊、家庭成员有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者、哦、老实说非常的不容易、那很感谢神、哦、透过黎明教养院能够成为他们的支持系统那刚刚也有提到说老实说我在访问、邱院长的时候啊，诶我蛮讶异的竟然你们是从小然后一直陪伴到老诶好那在这过程当中特别有提到说心智障碍嘛好那你们通常会用哪些的方式来做一个沟通甚至是关心到他们的情绪甚至是、他们在这当中特别提到说老了他生病了如何面对这个生命将结束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好那可以从苏医院长的经验来跟我们分享
0: 其实我们提供服务的对象是心智障碍者那苏医刚刚有提到就是智能障碍或者大脑先天发展不健全所以他的智力是受损的而且是先天的、
1: 嗯、
0: 所以大部分我们的服务对象70%快80%了、
1: 嗯、
0: 都是重度跟极重度那换言之、
1: 嗯、
0: 所谓的认知功能就不是这么的突出、
1: 嗯
0: 啊、相对的口语表达能力跟理解能力又相对的很弱
1: 对
0: 所以、我自己借由今天这个机会我也回想了一下、
1: 嗯
0: 传统的教养院跟与时俱进的教养院到底哪里不一样、
1: 嗯嗯、
0: 我刚刚想了一下传统的教养院可能比较会是我说 A、
1: 嗯、
0: 服务对象永远只有 A、
1: 嗯、
0: 对你不能有 B 你不能有 C 我们说了算、
1: 嗯、
0: 你不具备做决定的能力、
1: 哦、
0: 所以我们比你聪明我们来为你做决定、
1: 嗯嗯嗯
0: 早期的传统教育院可能会比较这样包括情绪、
1: 嗯
0: 哦、你哭什么哭啊安静不要哭、
1: 嗯、
0: 不要生气、
1: 嗯、
0: 你生气没有用不要生气、
1: 嗯、
0: 哭什么哭啊哭去那边哭、
1: 嗯
0: 欸、但是一个我这样看了之后这几年、社会福利领域里头的变化与时俱进的机构会不一样、
1: 嗯
0: 哦、我是照顾者院内的照顾者、
1: 嗯、
0: 我说 A哎，你为什么不认同 A 你不想跟着我做 A 到底你在想什么、
1: 嗯、
0: 哦，原来你觉得是 B、
1: 嗯、
0: 你想要 C、
1: 嗯、
0: 那我们会在放慢速度去理解彼此、
1: 嗯、
0: 啊，理解就来了、
1: 嗯、
0: 我讲 A 他无法表达 C 怎么办、
1: 嗯、
0: 或者 他有了喜怒哀乐怎么办？永远都只能生气丢东西。

0: 你吗？好像这个不是一个很理想的方式，
1: 是是，
0: 对。然后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沟通板、图卡、然后照片、然后甚至于还有 Bopomofo 版、我们习惯用注音符号 Bopomofo 版，然后有、一本的图片，它可以去指图片，
1: 是，
0: 对。那我们在去年今年也尝试开始要引导服务对象认识自己的情绪、因为老是用丢东西或者是推同侪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好像不是这么妥当，因为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只要他有能力回归社区、我们不是把他们留在机构内而已、只要有能力往外踏一步我们都是支持的、那我们就要想当他回到社区的时候跟一般社会大众在一起的时候，他生气就去推人可以吗？好像不行耶、所以我们就反推回来、我们这边就要引导、认识情绪、支持情绪、辨识情绪，这个不容易、因为通常我们是工作人员，观念要转、他可以有喜怒哀乐，
1: 对、
0: 你想哭是不是？好，来来来来来，我旁边这个椅子给你，你哭、需要我带你去我们院内的空中花园散散心吗、你很难过，你需要一个人吗？那你在那个角落、你一个人你可以吗？ OK， 好，那你就去那边、我们反而去心理健康的一个被看见，我们也在这个部分默默在努力，因为我们发现被了解、喜怒哀乐被了解，一般人也是有幸福感的，
1: 对、
0: 我们服务对象也是、所以 我刚刚也回到说与时俱进的机构到底跟传统有什么不一样、工作人员愿意看到自己也有不足的时候，然后也尊重服务对象有能力的地方、然后大家互补、一起合作，
1: 是
0: 让工作人员有成就感、那服务对象有幸福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向。
1: 哇，我听了淑毅院长这样讲，我听了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我自己也是在医院里面做临床的关怀师、真的是会发现到一般的正常人其实、为什么会生病，许多时候也大部分都是情绪的压抑。好，那正常人都还可以找各样的机会来去疏通，或者是我还有机会来跟你听听你说的话，你的难过、你的生气等等的。但是呢，我们看到了淑毅院长所带领的团队，他们所带的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智障碍的这样的一个对象呢，他们连表达都不容易，甚至呢我们在沟通的方面也需要用各样的方式来去做这样的一个沟通。但至少我看见了，今天呢我们在医院里面都在讲病人自主权利法，我在黎明教养院我也看到了、这一些的心智障碍者也是被这样的一个团队、尊重着、然后能够、一一的个别化来去了解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的、其实我觉得在台湾的这段时间、从过去比较是军事化、兵事化的教育、我讲一句你反正你就照做就对了，你不要问为什么、甚至有什么你哪人有耳无嘴、可是现在都慢慢都在改变了，尊重这样子的上帝创造的、个别化，也真的是把每一个人当作、独特的是一个宝贝、我们也用这样独特的方式来去对待呢，所以我听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好，但在这当中呢，我也想问淑毅院长啊，其实要让一个照顾者具备这样的观念，你们通常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训练的课程呢？也可以让听众朋友来去、有机会，也许你可以、看有没有什么课程，还是有没有、推荐的书，还是、你们在运用的都可以、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多多的了解。
0: 其实在生活当中可以取材的、其实我据我所知很多的儿童绘本虽然是为了儿童、但实际上它也很适合作为、生命故事、那或者是跟心智障碍朋友分享想法的时候、引导跟知识，绘本非常好用、对。那另外的是我们在工作人员的培力跟培

0: 训的部分、嗯、我们黎明团队很重视这一点、
1: 嗯、
0: 因为每一位工作人员如果都发挥正面的影响力、
1: 嗯、
0: 其实受惠的是工作人员自己还有我们的服务对象、嗯、
1: 是，
0: 所以有一个重点就是在职教育训练、
1: 嗯、
0: 那我们的在职教育训练是从新人开始、
1: 嗯、
0: 新人一报到之后一到职之后就一连串的训练在等着他们然后从最基本的认识身心障碍者、
1: 嗯、
0: 到教保职场伦理、
1: 嗯、
0: 到这几年非常夯的议题感染管控、
1: 哦对
0: 哦、还有消防防安全、公安安全、嗯、职业安全，这个都要去摸索跟了解、
1: 嗯嗯嗯、
0: 那更不用说在职教育训练了。在职教育训练、嗯、我现在可以举例来说，因为我们尊重服务对象、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学会先尊重我们自己，我们工作人员也有心情、
1: 嗯、
0: 我们心理健康单位公司也很看重、
1: 嗯嗯、
0: 所以我们在在职教育训练的部分如何引导工作人员内观自己的心理健康、嗯、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会有舒压课程、
1: 嗯、
0: 我们也会有连接在地的芳疗团队志工、
1: 嗯嗯、
0: 他们会每两周就来到我们敬老院，
1: 是，
0: 然后提供一个人可以有15分钟的按摩的机会，其实就是肩颈的舒压、
1: 嗯嗯、
0: 那我们也透过这种实务经验来让工作人员了解、
1: 嗯、
0: 你来体验嘛，有没有很放松、嗯、有没有觉得被当成珍宝被珍惜的、
1: 嗯嗯、
0: 诶，那这样你自己体验那个幸福感之后就会回到班级里头，你会营造那个氛围、
1: 嗯嗯、是，
0: 一个公司都那么看重我的心理健康，那相对我也要看重我服务对象的喜怒哀乐，
1: 对，
0: 所以那员工的舒压很重要，然后还有正向行为支持、
1: 嗯、
0: 其实现在普遍的机构在面临的一个挑战叫做双劳、
1: 嗯
0: 哦、另外一个挑战叫做严重情绪行为、
1: 哦
0: 哦、那这个其实对资深传统的工作人员压力非常大、
1: 嗯、
0: 因为我们慢慢学会尊重服务对象的喜怒哀乐、
1: 嗯、
0: 但是服务对象却还不懂得怎么自主管理，
1: 对，
0: 跟所谓的我们的 EQ 我真的不懂什么叫 EQ， 我要怎么样去涵养自己的技巧、
1: 嗯
0: 哦、管理自己的情绪，了解自己的情绪，那所以正向行为支持这个的专业、
1: 嗯、
0: 目前很积极在中央很积极导入在每个机构里头，
1: 是是，
0: 就用正面的态度来看服务对象的严重情绪行为、
1: 嗯嗯、
0: 然后还有我们也很在乎的一个议题以前不能谈、
1: 嗯、
0: 但是这几年慢慢浮上台面了，
1: 是是，
0: 有性别平等教育、
1: 哦、
0: 那也连带着进来的议题叫做就是如果有疑似性骚扰、
1: 嗯、
0: 疑似性侵害的事件发生的时候、嗯嗯、那我们要知道怎么处理怎么因应、嗯、所以基本上来说、嗯、大概就会绕着这几个主题，
1: 是是，哇，可以看见啊，其实要成为一个照顾者是需要有、啊、很多的支持系统，也需要有很多的这些的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教育呢、啊、那我们也透过淑怡院长的、这样子的来说明，也可以给全球听众朋友一个参考、也要记得、我很、真的是、透过院长的这样的一个传递、哦、第一个就是了解到说我们的工作人员事实上很需要一个友善的职场，也需要有一个能够彼此关怀支持的这样的一个团队，才有办法能够有力量有这样的一个目标继续的能够来关心需要被照顾的人、哦、我们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想一想，我们去照顾了别人，那你用什么方式来照顾你自己呢？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今天我们特别的邀请到花莲县私立黎明教养院的院长邱淑毅院长。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有关于呢他们的团队如何的来装备自己来去照顾这一些心智障碍者哈。但是我们也去想一下，刚刚院长其实在前面两段都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双老。好，那当你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议题的时候，如何的让这些的患者他的家庭如何去面对这样的事情，因为毕竟也自己渐渐老迈了，看着孩子其实也随着年岁的这样的增长了，那面对这样的一个生离死别，或者我们可以说好听一点是一个生命教育，那你们如何的来到这边来做这样的一个关怀辅导，还是有没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教育呢？
1: 在这个部分的训练的，我必须承认，其实在社工的专业领域里头有死亡教育，在护理专业背景当中也有死亡教育，那就是在教保员的就是起心动念当中，我们好像是陪着服务，就像一直 ING 一直往前走往前走，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所以当这个双老议题蹦出来的时候，父母亲年迈了，服务对象年迈了，我们不止双老，我们三老我们工作人员也年迈了，一身好功夫但是真的年迈了，那我们怎么去因应？那刚有提到生命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
0: 对，
1: 那生命教育不单是生老，他有病他有死，那我们怎么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友善的环境下，把死亡教育带到我们的服务现场，很不容易，因为你种一个盆栽会有生老病枯萎死亡，
0: 对，
1: 那怎么样去类推到真正的生命的本人或者主人，那我们通常都会是从真正的实务现场有了案例，那有了案例之后，从经验值当中去抽丝剥茧，去说明跟解释跟引导跟支持。我举个最直接的例子好了，我自己在这个团队的成长当中，我面对的第一个挑战，除了服务对象很特别的照顾模式之外，
0: 对，
1: 其实我刚来没多久就遇到一个死亡的议题。那这死亡的议题让我印象太深刻了，因为她是一位女性的服务使用者，我还记得她的名字，然后他肝硬化，那肝硬化也进入到病变的状况，
0: 是，
1: 然后父母亲得知之后就来花莲，说那我们就离院，我带回家自己照顾，
0: 是，
1: 那个是十多年前那个年代了，好，就带回家了，然后隔好像一季半年，我们就听到他离开离世的消息，所以那时候我就说哦，很冲击，好好的然后生病了，哎，原来我的照顾的服务对象会有这个议题耶，其实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这是要承认，
0: 是
1: 没有做好心理准备，所以棒了一次之后就知道原来工作伙伴也需要懂这一个，
0: 对，
1: 然后慢慢的，因为我们真的是在一个真实的服务现场，所以服务对象的生老病死，父母亲的生老病死，照顾者也会有生老病死，
0: 是，
1: 后来慢慢我们就必须去面对它，所以我们后来现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我们可能又会有服务对象急诊，
0: 是，
1: 然后也有服务对象健检报告出来之后癌症指数很高，查出来之后真的需要接受化疗，那所以这几个案例陪我们走了这几年的故事，所以我们会遇到服务对象家长同意化疗或不同意化疗，同意化疗那我们就陪伴支持他，
0: 是，
1: 对，因为我们的服务对象也不适合医院的安宁，他反而适合居家的或者是教养院继续支持他的安宁服务，因为我们懂他在说什么，
0: 是是，
1: 对，那所以我印象很深刻的第一个案例就是罹癌癌症的服务对象，那时候在整个的照顾的历程当中，院方医院还邀请我们的社工跟照顾者 到了医院一起开安宁的会议、嗯、为什么、
0: 嗯、
1: 因为服务对象讲的话医生听不懂、
0: 嗯、
1: 那医生也要确定医生想表达的服务对象听得懂，因为那时候他是病人了、
0: 嗯嗯、
1: 好，那所以我们有过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当然这个服务对象离开了、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会做的方式就是只要知道服务使用者离世、
0: 嗯、
1: 我们都会有一个心灵关怀的时段、
0: 嗯、
1: 我们会跟服务对象们说明、
0: 嗯、
1: 哦，他生病、
0: 嗯、
1: 他有急诊救护车偶一偶一来接他、啊、到了医院很多人爱他，有医生有护士爱他、
0: 嗯、
1: 但是他后来还是、就要跟我们说拜拜、哦嗯、在什么时候说拜拜，所以他是生病、
0: 嗯、
1: 去医院然后这边结束生命的、
0: 嗯、
1: 然后我印象很深刻、嗯、我们问了服务对象啊啊，人去哪啊？台语说的人去哪里了、
0: 嗯、
1: 哦、嗯、我们的服务对象说，我现在还眼眶还会有点泪，他用台语说，我讲不对，建勋姐在纠正我哈，去提供阿爸遐
0: 哦、
1: 嗯、嘿，我们说哎呦
0: 天父那里，
1: 对对对、哦、我们就说、嗯、哦，我们平常潜移默化的一些福音的、嗯，他们是有听进去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可能反应没有一般人来的热烈、
0: 嗯、
1: 哦，他们听进去了，我们就哎呦，我们连我们的关怀师都很感动我、
0: 嗯
1: 哦、可以回答我们关怀师公、
0: 嗯、
1: 哦，去天父那里了，还用台语讲、
0: 嗯嗯嗯、
1: 那所以我们都会只要遇到服务对象遇到离开我们、
0: 嗯、
1: 那我们基本上引导的方向就是回天家，他们也能够理解、
0: 嗯、
1: 去耶稣那边了，去上帝那边了、
0: 嗯、
1: 对，然后我们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那我们这几年又更进步一点了、嗯、毕竟服务对象会不会掉眼泪，会，对啊，那个不见了、哦、他不在了，那、嗯、我们的关怀师只要服务对象提出来、嗯、
0: 是
1: 他会带他们祷告，
0: 嗯，
1: 为离开的灵魂祷告，
0: 是，
1: 那也会为他们的伤心难过祷告，
0: 嗯，
1: 我们还有个别会谈、
0: 哦、
1: 我们有服务对象说、嗯，牧师，我们院内是张牧师、
0: 嗯、
1: 张牧师，我想跟你谈一谈、
0: 嗯、
1: 我有点难过、嗯哦、我牧师就说、嗯、好啊好啊，那你就预约时间，
0: 是，
1: 对，所以、刚刚提到说我们就一个教养院的角度看生命教育、
0: 嗯、
1: 我们是摸索来的、
0: 嗯、
1: 因为也许有课本也许有绘本、
0: 嗯、
1: 但是那个真实事件来的冲击力好像绘本也挡不住，可能有一些心理支持关怀的书、
0: 嗯、
1: 可能也没有办法应急，
0: 是，
1: 所以反倒是我觉得很感谢神的是说、嗯、在教养院的团队

0: 因为当中我们有关怀师、那我们也有基督徒的伙伴，然后就是我们就是把它视为我们很看重的一个议题，
1: 是
0: 就慢慢陪服务对象去认识，因为我们最不想看到是害怕死亡。
1: 对
0: 对、那害怕死亡有时候会拒绝医疗服务、这是我们不乐见的、所以我们反而特别是搭了救护车到了医院没有办法顺利回来的服务时候、我们一定会说清楚讲明白他是为了什么、肺炎、或者是什么什么生病、所以他没有办法回来然后回去天父那边了、那我们用这个模式是我们目前都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那甚至有一些所谓的小班级
1: 是
0: 会有一个我们可能没有正式到告别式，但是我们有一个思念的角落、
1: 有点像、
0: 跟他的合照啦、合照啦
1: 是是
0: 想念他的啦，或者是觉得有、就是我自己心爱的娃娃我想先放在那边放个几天陪他、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追思的角落，
1: 是是
0: 对。那如果就实务经验来说、这个大概是我们目前很有把握也真实在落实的一个、真实的服务现况，那比较是生命教育、那这几年有另外一个议题也新兴起来了、叫做灵性关怀、
1: 对
0: 对，它灵性关怀怎么导入机构、其实后来发现我们有在做、
1: 是
0: 对，那只是生命教育跟灵性关怀两个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似乎要给予它不同的定义。
1: 因为我、来访问这一个院长的时候啊，院长就跟我说哇这个、有一个半小时在播放诗歌、那诗歌的部分我想也是潜移默化的，但我们也提到说我们、教养院对于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可以说是住民嘛哈、也就是我们的身心障碍者，然后、跟我们的、这些的人员来相处，我们可以来去进行生命教育，可以来对他解释甚至有设这样的一个追思。那家长呢或者是他的家属呢，比如说啊，这一个人已经离开了，你们对于这个后面还有没有做一些的关怀呢？
0: 如果就是回归到我们在教养院内，我们有三个时段都会播放教会的诗歌、然后我们也期待这是一个潜移默化的心理支持。那家属的部分的话、我们会尊重家属的信仰，
1: 是
0: 他本身是什么信仰我们都会尊重、然后一般来说我们如果遇到服务对象离世、然后我们一定会有流程，会有离院的流程，会有离院的会议、然后我们会等候家长准备好，邀请家长回来跟我们一起开会、那因为会有交接、然后会有健保卡要归还啊等等、会有一些程序要走、那我们通常在这个时候也会跟我们的就服务使用者的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我们会说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会后追六个月、那后追六个月就是后续关怀六个月、然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以不打扰为原则、那我们电话过去了也只是想关心一下爸爸妈妈还好吗、兄弟姐妹还好吗、就是有一个温暖的支持，慢慢的往接下来的另外一个面向的生活继续。
1: 是，
0: 所以回归到家长的支持的部分、我们的确在这个部分没有琢磨的这么多、因为相对于家长他对我们来说比较有点像是间接的服务对象、但是我们会支持，但是强度没有来自于、没有相较于院内的服务对象来说没有这么强、但是家长都知道我们在、有时候反过来家长他也会跟我们联系、会跟我们的社工聊一聊、因为我们认得他们的孩子、我们知道他们的孩子
1: 是、
0: 跟我们聊、我们都是绝对的支持，而且我们又认识他孩子可爱的一面、也许有一些经验值会让一般社会大众对心智障碍朋友可能会有错误的印象或者负面的印象、但是家长知道我们是爱服务对象的、所以跟我们聊聊已经离世的服务对象、我们可能就是讲说他可爱的时候，他调皮的时候，惹我们生气的时候、家长会觉得哦，这个孩子是这么被珍惜的。
1: 是是是，所以我也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些家长啊，他面对比如说可能要回来拿、他的一些家人的东西回去啊、他们的情绪包括他们自己在、面对这件事情大概都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呢？

0: 就属于自己的经验来说，我们会等候。
1: 嗯，
0: 有的家长因为孩子或者服务对象的离世的原因是慢性疾病，或者是可预期的病况的变化，可能会就是会离世。那这一类的家属因为有预备心，所以他也能够在孩子们离世的时候，可能一个礼拜，他就可以调整好回来院内跟社工约好，那我就来开个会，
1: 是，
0: 然后孩子们的东西我就整理一下，哪些是交给院方处理，哪些是他的同侪很喜欢的娃娃，可能就送给同侪之类的，父母亲珍惜的，然后就会带回去，
1: 是，
0: 这是一类的家长。那我们的确有遇到家长是属于那种服务对象的离世是没有充足预备心的，
1: 是是，
0: 然后那一种的状况下我们就会等候。对，我们不会去追啊什么时候要来办程序就是因为离世是一个事实，它不会被改变，
1: 是，
0: 那我们就耐心等候。我们也等过三个礼拜的，我们等过一两个月的，那我们都会就是让团队知道我们有这个程序要走，但是等家长准备好。对，因为我们常我们就过往经验，在离院会议，特别是服务对象离世的离院会议，通常现场带着眼泪的不是只有家长了，很爱带眼泪的就是我。我们觉得很多的想念，很多的舍不得，
1: 是，
0: 对啊，所以我们也常常开玩笑，哎呦，黎明教养院最爱哭的才可以当院长对，所以在家庭支持的部分，的确我们有很多的事可以做，那包括说心理支持，因为在地有一些免费的諮商服务是可以选用的，
1: 是，
0: 所以当社工在后续关怀的时候，如果发现父母亲的情绪其实跌到谷底一直起不来，那适时的支持也可以导入家庭里面。
1: 是是是，哇，非常感谢淑怡院长那么的愿意来去分享，在他们的照顾的过程当中，不论是面对要照顾这样的一个心智障碍的孩子，也包括要面对他们的渐渐的老迈，当然也提到了照顾者本身也在老迈当中，但是我想在这个阶段所分享的是有关于家属的部分，如何的能够预备自己的心来跟自己的家人就是面对这样的生离死别。我想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访问呢，也让全球听众朋友去想一想，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限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现在几岁，你有多少时间，甚至你不一定有时间来去好好的说再见。我想我们这个节目的这样的节目内容主要就是要提醒众人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倒数时刻，你已经走到什么样的一个阶段了，你对于你自己的后续是不是有一个好的预备，包括你对于周遭的人是不是带着我愿意珍惜跟你共处的时间，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倒数当中，每一个人都有一天不是别人来跟你说再见，就是你要跟别人说再见。当然就好像淑怡院长他所说的，还有包括我们的家属也在问，然后呢对，这个然后呢我们要在哪里见面我想在节目当中你会听到我们所说的，哇，我们要去哪里，就是回天父的家。你是不是愿意回天父的家呢？怎么回去呢？也许你周边有一些教会或者是有基督徒， 你都可以询问他们哦。那祝福大家平安喜乐健康，谢谢我们的院长，
0: 谢谢。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呢，我们再一次的邀请到曾文义曾医师，因为上个礼拜我相信你和我都一样，叫做意犹未尽。为什么意犹未尽？因为从曾医师的他的这个很特别的一个生涯的旅程，我姑且这样说，因为他原来是清大和工，然后竟然后来考上了这个后医，然后又锁定到特别到美国针对 MRI 有很深的一个研究，然后现在竟然这个让他几乎可以说是所有的聚焦到现在最夯的一个议题，就是失智的议题，认知功能的议题。因为我们说活到几岁都不重要，重要就是我希望我好手好脚，头脑还清清楚楚到最后。那没有人愿意说我老的时候根本跟这个社会已经完全脱节，而且我不知所云。我原来从出生一直到如果发现有认知功能出状况，这个过程呢变成有人说用橡皮擦把这个过去的都一样样的记忆这些都不见了，这完全没有办法想象。所以因为上个礼拜这个跟文义兄讲这个越讲越觉得太重要啊，太重要。所以今天呢，我继续的邀请文义来到我们的节目。那简单的讲，上一周听这个曾文义曾医师所讲的，其实我对四个字很这个名词啦，这个非常非常的在意好了，就是他讲的叫风险管控。那对我已经到74岁的人来讲，我当然非常非常期待说，如果我因为认真的听了曾医师做的这些分享，至少我能够掌握，我是可以对于自己的这个认知功能方面可以有非常有把握

0: 我的风险管控，而且知道怎么做太重要了。好，所以呢，我就把我们第一段呢、哦，就是针对曾医师他上帝带他从清大和工，然后走到今天，他对于这个我们认知功能的风险管控，他能不能跟我们有更详细的说明？好，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文怡。
1: 好，谢谢陈亮。那个其实失智这件事情不是一夕之间发生的，它其实是经过了二三十年的慢慢的演变造成的。那这个演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脑在不断的在退化，不断的在老化。那这个老化跟退化的速度呢，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那速度快的退化的话呢，你就会在大概80岁左右，你就已经有失智了。那意思就是说你脑已经不行了，已经没有办法足以来承担你那个每一天的这些工作生活了，这个脑已经没办法用了。那这就是你退化的快。那退化的慢的话呢，就是你一直能够一直持续到甚至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的脑仍然能够有生产力，有创造力，能够社交，能够自主。那这样子就是一个成功的一个人生哈。所以我们的议题就是变成你在这个漫长的二三十年，在你还没有失智前，你能不能够做一些事情来延缓你的退化。这个延缓退化是这样子一个概念哈。那延缓退化其实没有什么特效药哈。很多人想要用特效药来就说，好，我失智了，我只要吃一颗药我就医好了。这种特效药哈，到目前为止是还是没有办法有这么一个很好的特效药。我相信在未来的大概一个世纪大概都找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要寄望这个特效药的这个方法来挽回我们的失智，反而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我们还没失智前，我们要怎么样的趋吉避凶，来避免自己的脑变成失智这个才是王道，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啊。那怎么样趋吉避凶呢？我觉得这就是所谓的风险控管，就是我们要把一些对我们脑危害的一些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减少，然后对我们的脑有益的因素，我们要尽量的要去摄取，尽量要去得到。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趋吉避凶的一个风险控管的一个方式。实际上来讲，这些风险控管的这些因素，其实都是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形态、我们的饮食的行为当中哈。所以其实这些风险控管都是在我们的周遭环境生活形态就可以去做的。那这样做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改变我们的脑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情况。这个其实过程是非常的复杂哈。你的环境、你的生活形态其实会改变到你的脑中的很多的生理的一些变化。那这些生理的变化包括发炎反应，包括细胞凋零，包括毒性蛋白的产生，包括认知的储备等等的，这些在我们脑中其实都在随着跟着我们的外界的这些生活形态而有所变化。所以我们应该要趋吉避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让这些好的反应例如说认知储备神经塑性，这种好的反应能够增加提高，然后让那些坏的反应，例如说这个细胞凋零或是发炎反应能够下降。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脑就会越来越健康，那这样就会越来越 远

0: 离失智的风险，那这就是所谓的风控，风险控管的概念。那这个生活有哪些可以来做这些趋吉避凶的事情呢？我其实有写了10项哈、哦，给陈哥哈、哦，陈哥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好，我就把这个十项哈，我慢一点啊，让大家如果你要记录来得及哈。第一个就是规律的运动，好。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健康饮食，好。那第三个充足睡眠，好。我想这个一二三呢、啊，我们大概很容易记，好。但是呢，这一方面，我们现在其实在台湾要搜寻这一方面的正确的一些资讯也都很容易，但是关键就是说我有没有认真的针对这三点我做一些努力的改善。那这个当中如果有什么困难，恐怕台湾专家学者也很多，我们就愿意在这个方面做改变。所以第一个是运动，第二个是饮食，第三个是睡眠，好。然后第四个呢就是正念的减压，好。这个我觉得每个人情形都不太一样，那正念减压自己至少要知道压力源在哪里，好。那随时可以掌握自己的压力源，而且愿意呢用所谓的正念正向思考去做这些调整改变。那第五个就是常常动脑，好。那第六个就是社交活动，事实上这三个哈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如果上网的话，其实这三个，一个是正念减压，常常动脑，社交活动，我觉得不管你在哪个年龄层，尤其到了我们退休之后，我觉得更重要，更重要。然后第七个呢就是控制三高，好，这个很容易可以理解，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那吹个牛哈，我到今天感谢上帝，我今年已经迈入74了哈，至少我三高还算 OK 哈。这个来说，要怎么样继续保持？至少下次见到曾医师的时候，他再帮我检视哈，我这个三高还是都很健康哈，这个也是很重要一个指标。然后还有控制 BMI 哈 ，BMI 就身高体重了，最简单来说哈，那我一直都维持在大概记得多少啊，好像27上下哈。那我知道离标准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哈。这个座位很好，就是至少我在车上跟曾医师讲哈，我说大概如果我的生活给自己打75分哈，那至少现在有10分到85分有这个空间让我来努力。那这样最简单就看 BMI 有没有改变嘛，好。那因为身高不会太大的变化，主要是体重，好。那然后呢，不烟不酒，这个对我来讲容易，好，因为我原来就不烟的。那如果你有抽烟的习惯，我想一定要改善了，好。那不酒，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很少很少碰酒，不是刻意的，但是碰到很特别的情境的时候，比如说跟一些很尊敬的师长啊，一些好朋友啊，小喝一点点酒，我还是舍不得放了哈，这样子。那是不是一定要放，那就是要看我自己的这个比如说三高啊这些方面。那最后一个很重要，他提到人生的志业，好，人生志业很简单，四个字，但是我知道这很不容易，就是表示是说虽然你的年龄几岁不重要，重要是说你这一生你没有这个让你的生命在虚度，你还是有很清楚的你要做什么，好。那就拿曾医师来讲，我很感动，好，就是从上一次的访问到现在，就是很清楚的看见上帝让他从这个清大河工一路走到现在。表面上看他是从台大退休了，而实际上他才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开始，而且这个开始对于当下最夯的议题之一，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哈，他的研究、他的工具、他的方法，这些都刚好是切中了这个时代的需要哈。我大概就简单把这个10点哈，曾医师讲的，我想帮

它附送一遍，好，如果你有兴趣，我们再用其他的方法怎么样传给大家。好，我们还有这个两分钟到三分钟的时间，请曾医师继续的针对风险管

0: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在这边会没办法成功哈，或是做一半就没办法再往下做哈，我是觉得这个有很多原因了哈。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来透过这个心理的方法，或是信仰的方法，或是甚至一些生物的方法来帮助你能够做成功哈。我觉得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议题。我觉得我最推的是第十项人生志业。这个人生志业其实就是你每天早上睁开眼睛从床上起来的时候，你知道自己今天要做什么，你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感觉，这就代表说你人生有方向，有目标，所以你正在每天都朝这个目标在努力，而今天要做什么你也都知道要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很好的一种我觉得特别是退休以后的朋友一定要还是要维持这样子一个观念，这样子的话才能够活得不但活得久，而且活得好。
1: 我在想啊，这个我们在做学生时代哈，我想我们这一代都很清楚，就是要做这个叫做童子军的日行一善嘛，好，那事实上这个日行一善呢，如果把它变成我们的完美日常，就是我自己每天哈，我自己可以按照我熟悉的或者很容易，只要把这个念头哈转对了方向哈，就容易就日行一善嘛。我这个这一块很棒的事情啊，我们下一段呢、啊，在跟曾医师交流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我们先进一段音乐，好，我们休息一下。

0: 爱在山丘，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听了上一段哈，至少我都很激动哈，因为至少我不会再对于这个认知功能啊这个问题觉得好像我完全没有办法掌控。哦，那听了文艺曾医师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至少我知道这个趋吉和避凶，有一个比较具体的方向。那尤其是刚才他给我的那个十点，我很仔细的大家分享，其实我们针对这十点，我们就等于在具体的生活上面我们有了方向，我们可以做一些改变。那再下来呢，我特别希望时间多一点让曾医师去谈他实际上在帮助的一些个案，因为他在这个节目这个我们休息时段我们在那边分享，就是那些故事尤其都是一些算是我们整个台湾社会会有今天这么大的进步的，都是这些我们这一代好了哈，所生命的贡献。可是他们到了这个年龄，那如何能够让他们的第三人生啊继续的辉煌，继续的活得有价值有意义，那是很重要。那对于这个，当然对于老龄脑的这个维护哈，要怎么去做，我就把时间交给曾医师，然后文艺跟大家做分享。
1: 谢谢陈哥。其实我做这个事业基本上就是要提供这个脑年龄的检查的这样子一个检测，然后呢我会约这些客人，检查的客人跟他们解说这个脑龄的报告，然后呢从根据这个脑龄的分数表现我会给他们一些个人化的建议让他们知道怎么样去改善逆转他们的脑龄所以这基本上就是我的事业。我这个事业其实外表看好像就是在那个卖一个产品可是我觉得做这个事业，我觉得我一直就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像主一样的为人而活。其实常常讲的口干舌燥，常常讲的非常的精疲力竭，可是每一次想到我这样子，其实是跟学习主耶稣主耶稣他怎么样在地上怎么样的为人而活，其实我也是一样学习主耶稣为人而活，而我很感谢主给我这么一个责任目标任务，让我去为人而活，所以我觉得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一个出发点。那我在这个做这个脑龄检测的服务的过程当中，我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人他们因为接受了这个脑龄的检测之后，他知道怎么样的再继续往前走。我觉得这是最棒的一种我的感受，算是给我的一个回报回馈。我先举第一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一个大概50出头的一位牙医师，他特别从台东坐飞机到台北来做脑龄的检查，然后第二趟呢再从台东来台北来听我做这个脑龄的解说。然后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跑了两趟坐飞机来，其实呢因为他50出头，他是一个牙医师，他面临一个人生一个规划的一个十字路口，他问自己说，我到底下面一个10年要怎么规划，我到底我的脑的这个状况是不是足以支撑我下面一个10年的一个拼搏，还是我应该要放松放下来，好好的

做一个复原休养的一个生活，所以他现在面临一个十字路口，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可是他后来就是听了我的 podcast，然后呢，他就决定要来做这个检查。我跟他做了这个检查之后呢，其实他的脑龄是非常的年轻。然后我就跟他讲了我的这个结果，他的检查的结果，他的认知功能也是非常的正常。那他听完了这个结果之后呢，他就松了一口气，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现在知道我未来10年要怎么做了。”嘿，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例子呢，是一个70出头的一个中小企业的老板。我已经看过类似这样的例子很多了。这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他们要照顾大概上百位员工，他们的压力都是非常大的。那特别是台湾在过去这些经济的这些挑战风雨当中，其实他们都是苦干这样子撑过来的。可是他们在这样子一个努力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牺牲的是什么？他们牺牲的就是他们的脑的健康，他们的脑其实已经都有过劳的现象，这是我看到的。所以，我也是提醒他们，他们现在应该要改变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不要再一直在往前冲了，应该要预留一些时间。为他们的脑健康来做一些复健，来做一些复原。那这些老板他们也都听进去了，他们都愿意这样做，因为他们非常清楚，他们的健康已经越来越一年不如一年。他们如果不再做一些复原保养的这些健康的一些方案的话，他们很可能就提早就退场了。哎，其实他们还可以活，20、30年都没有问题。可是如果他们不好的复原的话，可能再过5年、10年他们就退场了。那他们都非常认同，他们也都愿意，听从我的建议，做一些健脑、爱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是一位高级的知识分子，他是一个药师，他开药局已经开了很久了，然后他到现在已经70出头了，他今年才退休。为什么他退休呢？因为他觉得他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经营这个药局了。他觉得他自己每一年他的这个认知都有在退步的一个情况，可是他到医院去做检查，医生都跟他说：“你的认知很正常了，你不用担心了。”就叫他回去了。可是他心里面一直不解，他明明感觉自己非常一年一年的一直在退步，为什么他得到的这个检查结果都说他是正常，所以他一直有这个困惑。结果他就来做了这个脑龄的检查，结果做完之后呢，我发现他的脑龄也是过劳的一个现象，然后他的认知功能仍然是正常的。这种现象，这种结果呢，其实我非常理解，因为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常常用脑，所以他有很多的认知储备，所以他即使他的脑龄过劳，可是他并没有反映在他的认知的表现上面。所以我就跟他这样子做了一个解说，然后我建议他说，他一定要好好的，做一个爱脑健脑的一个生活习惯要养成，要不然的话，大概过5年左右，他的认知也会开始在退步了啊，因为他的脑龄已经过老了，已经没办法再支撑太久啊。那他也听进去我的话了，他就回我一句话，他说我做了这个脑龄检查之后，我才知道原因，我感觉自己一年不如一年，的确是真的。那脑龄才透露出这样子一个状况，而这样子的状况在一般的医生医院里面是检查不出来的。那我现在我已经知道了，我也大概了然于心，我现在已经
找到了这个答案了。

0: 我现在就是会按照你的建议，好好的来做一些爱脑健脑的一些生活形态。这是他的回答。
1: 这个非常非常的有建设性哈，我因为上一个时段呢，有跟听众朋友大家分享这个曾医师提出来的十项哈，那我姑且开玩笑，这个叫做爱脑十项新生活运动了哈。那这个爱脑十项新生活运动呢，我就忽然想到，其实特别刚才曾医师提到的。这个我们的中小企业哈，我们大概都可以理解，因为都是我们这个年龄层嘛，哈，上上下下。那可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他的生活习惯，哈，那有没有可能，譬如说针对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那举例说，譬如说我们人在一起总要聊天嘛，哈。那他们的这个关系也重要，比如说我们的饮食习惯，我们的这个特别是，我觉得台湾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喝茶的习惯。好，虽然我们好像都习惯喝咖啡，可是事实上台湾的茶道，好，台湾的这个高山茶这些都是非常非常对身体好像没有什么负面的这个说法。好，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就从曾医师所提的这个十项的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我们来在中小企业主啊，包括这些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药师啊，哈，这个都高级知识分子哈，那我们就开始发起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嘛，哈，那从。具体的，因为刚才提到的规律运动啊，这个健康饮食和充足睡眠哈，这些其实都不难。那当然我们可以逐项检讨哈。那这个十项，刚才曾医师所特别给我们的这个十项，每一项其实都可以做。我常常喜欢就是有一个 checklist 在我身边哈，我每一项去看哈，就是哪一些，事实上好像。有一个手册在身边，我们一起来做努力，哈。因为还是回到刚才，就是这些企业主基本上都是这个龙凤了，哈，都是我们社会上的精英，哈。他们台湾其实整个我们都知道，台湾宝贵的并不是我们有很多很大的企业主，哈，而是我们这些中小企业主才是整个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经济的实力所在，所以。如何能够用刚才曾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哈、牙医的感动是说还好他整个都是这个脑龄是非常年轻的、他好像还可以再做个10年20年的生涯规划哈、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我们都比较担心就是我们用脑超过了，就是不仅是用脑超过，最主要是我们。生活习惯哈，也让我们带来一些这个对于脑龄构成威胁的一些生活习惯。那也许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们在大家一起来发动一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把这个曾医师所提到的这个十项哈，就成为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这个生活的一个。我们叫检核表了哈，这个检核表我们自己看这些改善如何哈。那我记得我也在到曾医师这边做了一个这个爱脑的检查嘛哈。那检查之后，我还好哈，那个分数不是非常漂亮的及格哈，至少还算是 A 了哈，就是比这个实际的年龄稍微老一点点吧。身份证年龄是73.8。可是检查出来74.1，哈，算是还可以。那但是我觉得已经是一个警讯，就是说你并不是，比如说像那个牙医师哈，如果他65岁检查，然后检查出来他才不是25岁，没那么严重，大概差不多是50岁的年龄哈，那他一定很高兴，因为表示他还可以有一个10年20年的这个 career 哈，他可以。

0: 自己来做一个规划。所以简单讲起来，就是我们可以借这个节目哈，请曾医师来发动这个叫做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我们用这个实相随时来做一个检视。这只是听了曾医师讲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哈，有感而发，可以继续请曾医师，就是还有什么觉得在实际行动上面，我们了解了这个趋吉避凶的控管哈，然后更具体的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1: 那个行动是最重要的哈，除了知道之外，就是要之后就是要去行动哈。其实我也有很多的方面去帮助大家去做行动哈。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个爱脑中心哈，这个爱脑中心就是提供这些爱脑的课程哈。包括运动、认知挑战，然后正念，还有这个光照哈，还有一些激励的训练哈，这些其实都是帮助大家能够把这个爱脑这个观念能够付诸行动的一个场所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个爱脑中心啊，这样子一个 Google 一下就可以知道了哈，我们有这个一个场所。那另外我有一个爱脑协会，爱脑协会呢是举办一些演讲啊活动，然后让大家知道这个爱脑的这个面向哈，有哪些行动可以做。其实我们说运动，可是运动到底要运动哪些方面，运动的量是多少，这些可能还不是很清楚。还有运动到底对脑到底有什么好处，这个其实要详谈哈，也是可以讲大概一个小时左右哈。所以每一个面向其实都有很深的道理在背后哈。那睡眠也是一样哈，饮食也是一样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希望能够透过爱脑协会去做很多的社区的演讲活动，然后把这样子的概念能够传达出去。对。所以这是我觉得行动方面我其实已经在这边有做这些事情。
0: 这样听起来爱脑的新生活运动哈，已经不是一个抽象的计划哈，或者说想象当中的，而是因为我们知道曾医师在上一节他就已经提到他从台大退休，事实上是把他在退休前哈，等于政府经济部委托他用5年的计划哈，把这个就说爱脑好了哈，爱脑能够已经更具体的给了方法，给了工具，给了这些，然后他其实退休只是他需要把他过去累积的不管是政府的投资，他个人的努力等等这些变成。对于整个社会产生一个我刚才讲的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哈，让它能够实际的融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就是不要因为担心现在65岁已经不稀奇了，满街都是65岁的。那问题就是说，好，当我们进入了所谓的第三人生，那我们特别是针对爱脑，因为我们都不希望失能和失智嘛，那可是失能除了意外之外，其实很值得重视的就是我们的比如说三高啊，或者这些这个慢性病啊，这些所带来的威胁让我们变成失能。可是还有一个恐怖就是失智嘛，所以我们爱脑基本上面应该把失能跟失智连接在一起去思考。所以今天很高兴这一节我们至少让我们发现说，曾医师他不仅是有了风险的认知哈，然后也有了具体的方法，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似乎已经成为一个蓄势待发的新生活运动， 那这个新生活运动呢，在我们这一段结束前，也许我们下一段还可以更深的去剖析，因为

台湾有很宝贵的我们过去在卫政这个部分，我们从这个健康社区健康营造到部落健康营造到文件站，然后在这个社政这一块呢，就是从这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好，然后更延伸到许许多多的关于，因为超高龄已经不可逆嘛，所以我们如何能够把现在已经建构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几乎就是各个村里都有这样的一个网络，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把它融入，跟所有的刚才讲到的这个时点都在强化，有些做得不错的继续，有些不足的我们要加强，那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还可以再琢磨，再做努力。好，我们这一段呢就暂时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们来听一段音乐，然后我们再继续请曾医师跟我们分享。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哎，很高兴哈，我们意犹未尽哈，我们越听越精彩。我们把这个第三段呢，希望能够从前面这个郑文义郑医师从风险控管到我们想发起一个叫做爱脑新生活运动，能够有一个这个 checklist， 让我们每天都可以看见我们到了第三人生，我们怎么样过一个让自己不必担心受怕，好像会失人啊，会失智啊，然后反而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刚才提到的这十点嘛，让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每天做一个检视，因为这样子努力，所以我们反正每一年像我在郑医师那边做过这个整个 MRI 的这个测试之后，发现说我的年龄虽然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了，还不到一岁，从我记得是说73点，我受检查的时候是73岁，73.8岁，可是老年龄是74.1岁，算是得到一个 A， 但是也许我每一年都应该到他那边再去检视一遍，我是越来越往绿的走呢，还是确实好像我的努力没有看到成效，等于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这个十点啊，每天我如果没有照自己这个爱自己所做的这些努力，其实是对自己造成很大的威胁。特别是我们上一段听到郑医师所提到的不管是牙医的案例呢，这个尤其我特别在意的是台湾的这些伟大的中小企业的这些企业主，

0: 还有这个我们这些高阶知识分子哈，都是专业人士哈，他们到了这个年龄，基本上从这个老年龄来看呢，都到了要非常用心去让自己老年还可以活得好，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哈。那么我们从前面这样的了解之后呢，我有跟曾医师特别提到，就是我们进入了第三人生的阶段了。那我今年特别跑了一趟名古屋啊，去了解一下这个日本啊，全国上上下下为什么他们花了30年以上的时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努力，就是让这个65岁所谓的退休哈，他们基本上不叫退休，他们叫做职业再设计。好，就是等于是说我从65岁我退休，基本上我不是退休，而是我针对等于务实的针对自己的年龄哈，不管是生理心理这身心各方面的变化，我要做一个这个生涯的职业再设计，用从这样的一个角度。那我觉得很宝贵的就是我们可以从曾医师的这些研究，因为这些研究是非常当下也非常的鲜活的一些研究哈，让因为这个研究可以让我们知道这个脑基本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非常非常重要。那当我们到了这个年龄，我们如何能够让第三人生活得精彩，事实上真的是需要再设计。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那个牙医师一样，可以好像比他的实际年龄还要再年轻个10岁哈，可是我们到了我刚才讲的我比实际年龄稍微老一点点哈，那我要怎么去做我的这个职业再设计哈，应该说是我的生涯在设计，我把这一块可以交给这一次从他的专业的角度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剖析。
1: 好，谢谢陈哥。其实我们都会面临到这个第三人生的阶段了哈。那第三人生我们要怎么过哈？那我常常问我自己这个问题哈，就是我让自己的脑健康了，然后我可以到临死都没有失智，那我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帮助人，一直有创意的，一直做一些事情，一直到最后一天为止，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成功了？好像是这样子，因为我在努力的目标就是好像就是脑健康，就是要一直到我临走的那一天，我都是脑都是健康的，然后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帮助人去做很多社会上的贡献。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啊？我再问这个问题哈。我觉得其实我心里面的答案是不止如此了哈，这个只是一个一个比较人生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所谓的成功是这样子哈，可是我觉得真正的成功哈，其实还有更高的一个层面的一个成功哈，我举个我就是举出那个90篇。我觉得这是摩西写的诗哈，90篇里面，我觉得就是描写出一个成功的人生啊。这个成功的人生是什么呢？就是这边讲到，就是说其实一开始开宗明义就是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居所啊，世世代代就是我们的居所，意思就是说，我们最终的归宿都是在神那里啊，这个是不变的一个事实啊。可是，在这个我们人生过程当中，我们却可以看到，神他那个摩西说，他要人归回尘土

0: 啊，他说我们本是尘土，然后我们以后要归回，归回也是归回尘土啊。所以人生似乎就是我们从尘土出来，然后过了几十年以后又归回尘土了啊。这是一个人生的过程，即使你这个过程很成功，你脑都很健康，然后最后这样离开世界，你也是从尘土变成尘土而已啊。所以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我们的人生的意义了哈。接下来摩西就讲，最后他就讲到说，神啊，请你让我们早日的能够认识你的慈爱，这样子让我们能够早早的保得你的慈爱。这个是非常重要，就是我们一生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能不能够认识这一个永远做我们的归宿，我们居所的这位神，而且我们体验到他的慈爱。我觉得这才是最宝贵的，真正没有虚度的一个人生了哈。那摩西最后也讲，他说但愿我们的手上所做的工被你纪念，我们手所做的工被你纪念。我觉得这就是当我们不但认识这一位造物主，而且我们保得他的慈爱之后，我们也知道他要我们在世上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把这些事情都做完了，然后呢被他所纪念，被他所称许。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棒的人生。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其实不是只要健健康康的走完一生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而是你要认识到这位慈爱的救主这位造物主，这个我们永久的居所，然后呢保得他的慈爱，然后做他喜悦的要我们做的工，然后能够蒙他所称许。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成功的人生。那我举一个例子了，我的一个学生他也退休了，他最近退休，他之前也都是做得非常的成功，他也非常的养生，他也每天运动，他也在他的工作职场上面都做得非常的好。可是他看到我，因为他一直是我的学生嘛，他看到我的信仰，他还没有认识主以前，他看到我的信仰，他就一直觉得说，哎，为什么这个老师什么都很成功，为什么还需要这个信仰啊？所以他觉得很好奇，然后他就慢慢的去接触这个圣经啊，然后慢慢的去听讲道。他现在退休以后，他觉得他现在最多时间花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去读圣经，然后他要去慢慢去了解这个圣经，为什么这个老师这么重视这个信仰。然后最近呢他受洗了，他真的开窍了，因为他有跟我讲，他以前去听讲道去读圣经，他觉得完全不了解讲的是什么，读的是什么，完全不了解。可是他说他最近再去听的时候，以前他听不懂的，现在他突然好像听懂了，好像知道这个里面的意思了。他说圣经真的很奇妙。所以我就说他退休以后他真的走上了一个很正确的道路，真的抓到就是说他真正要找的这个人生的意义，就是要认识这位慈爱的救主。
1: 所以这样听起来那个真一师应该说是他的信仰让一个一直跟着他的学生不仅在知识上，在实际上的生活工作上面，他这个等于在专业上有一直有成长，更让我们肯定的，或者说让我们感动，或者让我们高兴的，就是他这个学生他是从跟着真一师的这个实际生活的信仰上面，他发现了另外一个对他来讲，我觉得这样听起来是更重要的一个收获。这个收获就是其实他看见了人世间看

0: 到的是曾医师的学识啊，曾医师的成就啊，这些，可是他却看到了这些都是尘归尘，土归土，有一天全部都也许对人类的社会有一些的贡献帮助，但是对个人来讲这些都带不走。那最宝贵的是他看到了因为认识的那一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上帝。好，那而且他不是只是知识上的这个认识，他从实际这个生命上的经历让他看见了，这个才是最宝贵的。好，所以听懂了我觉得很不简单。对我们都是基督徒来说，真的听懂了很不简单。好，我在想，显然这一段呢，我们应该还要再有机会再深入。为什么？因为我们本来这一段呢是希望让从爱脑新生活运动让我们可以整理出来我们的第三人生如何能够走得有价值有意义。可是呢，对华人来讲，其实我们所有的努力就是尘归尘，土归土了嘛。我们能够立德立功立言就不简单了。可是我们从跟曾医师的这个交流互动当中会发现说 No， 我们其实不是尘归尘，土归土，我们原来是尘归尘，土归土。这个是身体物质方面，其实我们最宝贵的灵魂，我们是越走越光明，因为该归尘该归土的这个物质要做一个结束，但是我们却找到了我们永生。用永生来讲，圣经上讲是认识耶和华是这个永生的最主要的关键嘛。因为圣经是说什么永生的定义是什么？认识
1: 就是永生，
0: 就是永生嘛，就是认识这位创造主就是永生。
1: 对，
0: 那所以呢，也许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再深入，让我们发现我们的第三人生基本上应该是充满了盼望，充满了未来。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跟曾医师交流到这里。我们私下再跟曾医师互动，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爱脑的新生活运动，不仅仅只是我们尘归尘，土归土，我们事实上是有一个充满盼望的永恒在那边等我们。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0: 爱你不孤单，我是薇薇，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聊聊。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就讲到爱是解决孤独唯一的药方，因为孤单真的是人不管是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中，那个孤单都是无法避免的啊。我也曾经谈过单亲中有孤单，但是在双亲中有时候那个孤单和寂寞更是难以言喻。那我今天要谈到的一个孤单的领域，就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当你的身体不能自主的时候，甚至你的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份孤单你其实你脑筋都很清楚，那份孤单更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好，严武过博士。那我为什么要说他是非常特别的呢？因为这是我看到这么多长辈，好，我们现在都是长辈了，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终身学习。我先不谈他过去所有的经历哈，那他在已经是中年的时候呢，仍然好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健康政策与管理的博士。那在其中过去呢，他无论在政府的单位，好，中心医院、荣民总医院哈，还有他在康宁大学的任教等等，还有在很多的机构协会啊，单亲家庭弱势团体，他都不遗余力的付出。那他什么是支持他这个热情和这个理念呢？我等会要特别访问他，而且要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当然他的终身学习的态度让我更惊讶的是，他 AI 也学，短视频也学，哇，我看他脸上真是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但他仍然有着那种青春的气息，哈，充满了热情活力。我把时间交给严武过博士，也请他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在这空中跟大家聊聊。首先我自我介绍啊，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非常宁静的乡下，那我在这个空军眷村里面长大，我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那我是1950年出生的，所以小时候就要协助家里照顾弟弟妹妹，所以照护是我热爱的工作。当我清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考上台北护专，接着呢，到荣民总医院，之后30岁到沙地阿拉伯，40岁到南非。那我从南非回来之后，也就是民国82年，所谓的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7%。由于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在重症病房，那我

0: 从南非回来被调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在规划长期照护。那深感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上阳明大学的社区护理研究所，从临床进入社区，发现社区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住到医院，其实很多预防的工作是要在社区及早来发现及处理的，避免后面的增加太多的医疗费用。所以一直到我50岁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退休之后，到康宁护专来当护理科主任，其实我教社区护理，也在一次带着学生做社区筛检服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自己本身确实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当时我的血糖高到300，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所以我一向就很注意自己的血糖，也就是在知道要怎么自我控制的这个健康照顾上所以我60岁申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3年的这个之后资格考过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我就朝着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的这个方向怎么在社区推动所以我就在我70岁的时候就把我的博士论文再加上我的自我照顾的经验写成了一个这个糖友自我照顾手册糖友照护宝典这一本书，来帮助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人那也有很多读者就回馈他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血糖那么同时呢血压还有血脂过高的这种三高要怎么自我照顾在我的这本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目前我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在社区里面推动健康的概念，甚至于是预防的概念，能够及早发现自己身体觉察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在你觉察之后能够改善的话是可以避免到这些并发症的。其实糖尿病一点都不可怕，重要的是它的并发症是全身性的，从头到脚。
1: 哇
0: 是，那这些呢我的书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告诉我，也在临床上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这个实在是现在少子化严重到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之后，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或者是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都受到影响。
2: 是，我刚刚听严博士这样讲，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爱莫能助的那种光景就是，然后因为你这样是给不出来了，你给不出时间付不出金钱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交代，然后 对不对，然后而且刚刚您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照顾好。那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当你在50岁带领学生做社区护理那你发现自己糖尿病300血糖到300，那到现在你完全这么健康而且包括你的皮肤怎么会这么年轻那我想这一定不是自然的，而是你是不断的运动。我这边有看到糖友照护宝典里面有5大部分，第一个就是

0: 食疗养生，第二个是药物治疗，第三是自我监测，第四是规律运动，第五是心理支持。那这些哈，我们既然请到了严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也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要请他每样每样都详细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这边要先问一下说，你三百血糖三百，你是怎么控制下来的？因为也是你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毕生就是在糖尿病的自我照顾这方面成为你研究博士的研究的主题，是不是？
1: 是是是，其实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就是我们要维护健康，有四大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心啊，就是如圣经里面啊说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啦，喜悦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面对问题去解决它，往前看，该放下的就放下。好，那我就是面对我的血糖高，然后我就开始回顾回想我的生活上有哪些必须要改善的，尤其我的母亲，我看亲眼看到他每生一个孩子，尤其下面弟弟妹妹哈，他牙齿就会掉一颗，所以我觉得口腔哈，我过去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自己的牙齿啊，因为他，所以我坦白讲啊，我第一个月我毕业之后赚的第一份薪水就是帮我的母亲去装了一副假牙，所以牙齿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营养吸收，所以我必须从饮食方面哈，要细嚼慢咽啦哈，口腔的这个保护我的牙齿，希望到了80岁哦，我还有80%的自己的牙齿啊，那当然还有这个营养要吸收好的话，我的书上哈，我也有，我综合了不论是这个211餐盘哈，或者是尤能俊医师的所提的133餐盘，我更清楚的把它分为1、2、3、4啊，一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饮食啊，只要一份的主食啊，
0: 就是碳水化合物是吧？
1: 对，米饭
0: 啊，
1: 米饭这一份的主食就是1/4碗，普通的饭碗的1/4碗，它就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那你也可以用玉米，用地瓜，南瓜，还是这个山药，这些五谷根茎类都是属于主食1/4，这是一。那二呢是2份的好油，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哈，我们老年人不能过于清淡呐、不能过于清淡，因为好的油脂，特别是我们的脑组织，它是需要好油的，我们的细胞膜也是好油，所以这个好油呢，我们所谓的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3就是鱼油，紫苏油哈，还有这个我们的硬加果油，它是 Omega 3，但是鱼油的这个 Omega 3里面还有所谓的 EPA 跟 DHA 哈，它EPA 是可以抗发炎，DHA 呢是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脑组织非常必要的好油。
0: 那所谓2份的油要多少啊？
1: 一份是 5cc。所以你一餐里面哈，你就要有 10cc 的好油。
0: 一餐就要有 10cc。
1: 10cc, 2份。2份的好油，那你这个好油哈，你不能用，最怕的就是反式脂肪，或者是会增加我们三酸甘油脂啊。所谓三酸甘油脂的产生，不是你吃多了油哦，而是因为
0: 吃错了油，
1: 吃错

0: 了油，同时还有它是从你过多的糖分没有吸收的糖分，它会变成三酸甘油脂。
1: 哇，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的琢磨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请严博士在这个地方给我们。

0: 爱你不孤单，那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和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这个节目。刚刚我们请严博士讲到说，哇，这个一二三四，从二一到一三三，然后到他自己特别的仔细的想想，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二三四。那我们刚刚讲到啊，一我来重复一遍啊，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就是那个叫碳水化合物，包括地瓜呀、山药啊，好，还有什么南瓜什么之类的，只能四分之一碗，这是一。二的话是油，刚刚我们讲到油，好油，哇，原来我说两份，两份是多少？两份是十 cc。那包括他说真正的油有 Omega 的三六九。那现在我们继续请严博士讲下去。
1: 嗯，好，所谓三六九哈，Omega 三的油，好油是抗发炎的，像鱼油，紫苏油、印加果油等。那 Omega 6呢，它是会促进发炎啊，像大豆油、沙拉油、大豆沙拉油、花生油啊，所以往往我们多半以这个为主哈，所以我们除了检测我们的血糖之外，对你的血液中的这些脂肪酸的比率哦，当你在这个 Omega 6过高哈，现在大部分都是差不多20 Omega 6是20 Omega 3只有1，也就是鱼油吃的不够，那这个所以会造成身体在发炎的状态。那 Omega 9呢，它是我们像橄榄油啦

0: 哈、啊，这个是不会增加你发炎的，但是它也是维持你身体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哈、啊，脂肪酸，所以这个两份的好油，哈、啊，对我们要多吃青鱼呀、啊、深海鱼油，啊，那这。它就是可以提供 Omega 3的好油、让我们身体、是抗发炎的状态、那、至于三呢就是、三份的优质蛋白质、那优质蛋白质的话像豆鱼肉蛋奶、像我们的鸡蛋就是一份、那我们、如果是里脊肉的话、就是一盎司的里脊肉煮熟之后就差不多你三根手指头的大小也是一份、所以一餐里面呢最好我们有一掌心的、鱼排、肉排、鸡排、那这些
1: 同时吗还是分开、
0: 就是 一掌心一掌心的肉就可以了、
1: 就可能一掌心的话我四分之一是鱼四分之一是鸡肉、
0: 对对当然可以这样子
1: 也可以说我、全部都是鱼下一餐都是鸡肉
0: 对对
1: OK 好就是肉鱼豆蛋奶
0: 对对像豆腐吃素的人、我们就是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鹰嘴豆那个其实还是淀粉的含量、所以要控制量、那么、往往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肌肉流失、我们的免疫系统、抵抗疾病、抵抗病毒我们都需要蛋白质、那我们的荷尔蒙啦、都是、免疫力都是要靠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四份呢、四份的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有高纤蔬菜、那一份的蔬菜熟的就是半碗、饭碗半碗或者说是一个拳头大小、那我们一餐要吃四份就等于吃两碗的高纤蔬菜、因为这个纤维质、是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最好的食物啦、所以你有足够的纤维你的、肠道健康、有益生菌连带到肠脑轴、你也不会影响到忧郁很多忧郁、是你的营养不均衡肠道不健康、那后续我们 会再谈到怎么样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这个部分、
1: 这个是最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天都要吃三餐嘛、那我们吃错了病就来了、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生病
0: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病根、都是在你的细胞健不健康那细胞会受到自由基的影响譬如说你紧张焦虑、吃错了这个油脂、油炸的东西啦、这些都是造成自由基、也就是你细胞的氧化、那这个氧化就是发炎状态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抗氧化用你靠你自身从饮食、来把这种这个炎症、能够控制当然这个部分呢还要有足够的水分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我们的地球 70% 是水、我们的身体也是将近 75% 都是水分、所以好的水、我们喝进这个好的水能够让我们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肾脏肾脏的排毒必须不能憋尿你要足够的水分身体觉察到你身体的疲惫或者是这个小便看到很多的泡泡那可能都是身体在警告你了这个微蛋白在你的小便里面已经是水分不够或者尤其夏天到了你流汗你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小便的颜色味道都是提示我

0: 我们。
1: 那到底要一天喝多少 CC 的水，还有什么时候喝呢？
0: 哎，这个水哈，就是你体重的30倍，体重的30，甚至于到40倍。啊，那就是至少要2000cc，因为我们的呼吸也会排出水分，小便的水分，哈，那这些细胞哈都是要靠我们足够的水分，什么时候喝最好是你这个一醒来空腹的时候啊。当你醒来之后，稍微舒展，喝个250到300cc 的温开水。
1: 温开水。
0: 对，让我们的一夜哈的这个睡眠哈流失的水分能够补充。还有就是你在运动走路前中后都要补充水分。运动前你有水分。让你的关节能够得到滋润，这个比玻尿酸还好。
1: 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水分最好是白开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药啦。绝对不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这些当然茶跟咖啡我们适量的每天补充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抗氧化增加我们的力量精神这个早上一杯咖啡让我们提神啊，当然也有说预防失智啦茶跟咖啡都很好。然后我说四份的这个蔬果那水果的话我们一天2份就够了因为果糖过多的果糖在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三酸甘油脂所以一份的水果我们就是一颗小苹果或者一个拳头大的奇异果这样子芭乐可能大的芭乐我只能吃一半那这个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维他命 C。
1: 两份水果是每一餐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一天
1: 哦。
0: 你可以在三餐饭后啦当然这个就是有人说饭前还是饭后吃这个其实无所谓啦就是增加你的纤维
1: 素。我爱吃香蕉啊，爱吃凤梨啊爱吃芒果啊，这些都是很甜的，是少吃还是要吃多少？还是
0: 分量还是就是如果是用碗的话大概就半碗
1: 半碗
0: 葡萄的话就大概就是8-10粒的葡萄一次因为里面的糖分
1: 很高啊
0: 要控制这个量果糖要控制要避免的就是含糖饮料啦各位一杯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的含糖量可能就是16克的方糖那是非常高的年轻不觉得因为你很快代谢掉但是对中老年人那这些糖分就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1: 这边好，就我一个朋友，他就说珍珠奶茶就是他的那个安慰剂。虽然年纪很大了，他就觉得，因为珍珠奶茶是很多年前大家最流行的嘛，
0: 对对对。
1: 珍珠奶茶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带着回忆嘛。他就说，珍珠奶茶是他的安慰剂哦。哇，我这个可要好好的警告他哈。
0: 对，控制
1: 量16克方糖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含糖饮料啦，是我们尤其水果你吃原味原始不是果汁，你榨成果汁那个里面的糖分也是很惊人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原形食物看得到，
1: 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不要对，我们希望那个纤维质能够多摄取一些
1: 哦，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啊觉得，如果我们收听了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听。那我很不容易，好不容易请到颜无过博士来到。

0: 在我们节目中哈，那尤其他自己是血糖啊300，然后到现在他身体这么的健康哈，他给了我们五个阶段、五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讲过的食疗的养生、药物的治疗、自我的坚持，这是自律生活哈，还有规律、规律运动，哎，这两个都是要很自律耶哈，然后还有心理的支持，你需要朋友的支持，你要成为支持别人的朋友，然后这呢就开启一场好减糖新人生命的甜蜜革命。那有一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我觉得不只是心理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当我们已经活到了目前的这个年龄，不管是你几岁，如果已经有发生了状况，就是表示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也今天呢真的是请到袁武国博士，我就说这本书哈，我们的五个步骤哈，我们要连续五次，然后一次一次的细讲。然后我也请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拿出纸和笔来，因为我们看一本书、买一本书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全球各地哈。但是我愿意细细的讲，因为我自己，我的父亲就是糖尿病过世的，那我就看到他的过程呢，我是讲我自己的家里的事情，是我爸爸哈，他非常注重健康哈，我还记得他煮什么五谷杂粮米什么什么，有一天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地上都是血迹，他不知道原来他的大拇指破洞了，他完全没有感觉，当他看到血迹的时候他才发现，然后他就自己用碘酒治疗，没有去看医生，那个洞就越来越大，没有愈合，才去看医生，才知道他是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那我这边就简化过去，我的爸爸后来就截肢，截肢非常痛苦，当他截肢以后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坏掉了，这就是印证刚刚严博士跟我说，他说糖尿病本身没有什么可怕，但糖尿病的那个叫什么
1: 并发症，
0: 并发症是到从头到脚全身的， 对，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可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我就记得我爸爸最后被送到了那个荣总的那个安养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我们住电梯嘛，那个轮椅推出去的时候电梯就不能动了，那后来要请人家搬他下去，请了五个人，对，连那个轮椅带人嘛，那我妈妈说，我妈妈是一个个子瘦瘦小小，我妈妈说她没有办法。那然后呢我们住在新店，我妈妈每天到荣总去看他，来回车程3个小时，但他每天要去看爸爸，就后来我妹妹也帮忙看，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妹妹就得了感冒引起的肾脏病，洗肾30年，他很年轻就过世了，我就觉得说，我们照顾自己真的是一个责任，是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任，而且也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任。你看爸爸那么爱家，那么爱我们，可是他的病你说妈妈能不管吗？那时候我不住在台北，那妹妹也要帮妈妈分担，然后两个人都这样子垮下来了。
1: 是，
0: 对，所以真的你讲的很重要，所以我对糖尿病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深受这个糖尿病造成的痛苦和遗憾，
1: 是，
0: 所以我一定要细细的讲。
1: 好，
0: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食疗养生，那我要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听一段音乐啊，整理一下心情，那你们呢也赶快把纸和笔预备好，对对对，我们就在一个空中上课，而且这个课是非常难得的。好，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请严博士正式的替我们来好好的来一个细讲，然后让我们铭刻在心里，因为不仅是资源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在病痛中忍受那个难以言喻的孤单。
1: 是，
0: 好，
1: 是。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讲到家父，因为他就是罹患糖尿病，我看到他截肢，然后看到他是一个很意志坚强、很爱家的人，然后到他变得沉默，不再讲话，然后他也跟我妈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哈。那我就讲说，原来糖尿病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外在的，包括里面的也会受伤吗？
1: 是的。
2: 好，从吴波波知道他有糖尿病到并发症的产生，这个经历让我们来谈谈所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有所谓急性跟慢性的。至于急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过高或过低那造成脑细胞的损伤但我们重点摆在吴波波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就是大血管跟小血管的病变。所谓大血管的病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所以我们说失智症也是第三型的糖尿病，它会造成我们脑细胞的这个病变产生失智的现象。那心血管呢也是因为血糖过高甚至于是三酸甘油脂

破坏了我们血管壁、啊、造成了血栓、啊、产生了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阻塞、啊、那这也就是我自己本人在我65岁的时候就是我在赶我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呢，医生也建议我要去做心导管检查，发现我右边的冠状动脉有 50% 的阻塞，那就是装支架不装支架、啊、当时的医师就跟我讲风险一样，他不主张装支架，但是呢我就更在生活形态上、哦、注意饮食啦、运动啦、睡眠，所以一直到我现在76岁了，十年之后我的冠状动脉心脏血管并没有产生恶化的现象、哦、反而是维持、哦、维持那还有呢就是吴伯伯到了这个截肢、啊、也就是说他的下肢血管、啊、因为末梢神经受这个血糖、啊、这个微血管、啊、没有办法把足够的氧气到他的脚趾、啊、末梢循环变差、啊、以至于说有伤口他也没有痛觉哦、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到脚有糖尿病的人、哦、他这个鞋子、哦、要买一双好的鞋子，这个压力啦，还有这个测量这个对于脚趾的压力是最少的、哦、那么有了这个仔细要注意自己每次洗完澡洗脚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泡脚都要注意看有没有伤口、哎、很多老人家、中老年人这个伤口哈，因为我们还有小血管的病变，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也是受到血糖的影响，影响到视神经、哦、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往往这是不可逆的，所以眼睛视力不好了、那当然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这些末梢神经都是需要微血管来给它足够的营养、哦、氧气它才能够存活。当一个老人家他的眼耳不协调、很可能会跌倒，那更不用说脚上的伤口他看不到，所以往往就是到了这个破洞产生越来越大、变成要截肢的情形。其实当我们如果越早发现、知道这个小伤口我们就处理的话、是可以避免截肢的，那所以预防跌倒这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营养，这些神经肌肉啦，我们都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的，不要让肌肉流失就可以避免跌倒。还有呢要预防呛到，也就是我们的食道咽喉、这些肌肉我们也要保护好，也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不要让它流失掉、好，这是微小血管、除了眼睛视网膜之外还有我们的肾脏、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的小便是靠着我们肾丝球、这个微细的血管，比头发还要细的这些微血管来、把这个、废物，身体的废物要从肾脏排掉。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你要觉察到自己每次小便之后那个泡泡如果不散、还有颜色比较深，那都在警告你身体肾脏需要水了、控制盐分，这时候你补充的是白开水、减少盐分。

的摄取，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洗肾。因为现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几乎将近一半都是糖尿病患，所以呢只要随时观察啊，觉察自己的这些小血管的病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肾功能是可以逆转的。另外还有神经病变哈，我们这些身体末梢啦，这个微小的微血管哈，我们在血糖控制好的话，你饮食运动控制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神经组织啦哈，都可以维护哈，让你的这个眼睛还有口腔啊，听神经啊，都能够维护好，那你是不是生活品质就能够保持很好？那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的并发症哈要注意到的。至于急性的并发症哈，血糖过低的低血糖，这个在乡下哈，有些老人家一起来，就要去运动或者到田里工作啊，那么没有吃东西啊，往往就造成了低血糖而昏倒，那这时候对于脑组织的损伤哈是如果没有马上补充这个糖分的话哈，很可能它就会产生脑死的这个现象啊，那预防的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随身还是要具备这个饼干糖果哈，就是随时可能要补充糖分，来让脑哈不要这个缺少这个，不要到血糖过低哈。所以这也就是说陈亮公医师啊常常提到的，就是对于一个65岁以上七八十岁的老人，对于他血糖的要求哈，不是要降到跟年轻人一样啦。也就是他的糖化血色素在8或 8.5 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宁可让他吃得愉快哈。像刚刚伟伟提到的偶尔的这个含糖饮料哈，这个珍珠奶茶是安慰剂一样哈、那也是让他心情愉快哈是最重要的哈、那当然出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测一下血糖哈，如果他的血糖值是超过230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休息哈，不要马上做这个剧烈的运动，也怕这个血糖一下子飙高的话哈，我们这时候所产生的昏迷呀、血糖过高的酮酸中毒啦，这些就是马上要到加护病房，然后要打点滴呀、给他这个急救哈，让这个想赶快哈胰岛素赶快用点滴来降他的血糖住到 ICU。总之我们糖尿病人哈，这些并发症在我们只要规律的运动啦哈，优质的睡眠哈，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啊，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相信你身体的功能啊都是可以维护的最好的。希望我们即使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不要紧张哈，也不要焦虑，而是继续能够我们接下来的哈会提到的你的营养哈均衡啊，每天至少哈至少有30分钟的运动啊，不要久坐啊，你久坐之后造成肢体手麻脚麻哈，那这些都是表示你的末梢循环不好，要站起来活动啊，我们要活就要动啦哈。那优质的睡眠啊，优质的睡眠，因为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哈，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的啊，每天都需要
这个

0: 在睡眠当中哈，你怎么样不要产生所谓的自主神经紊乱啊，也就是说当你白天你要很有精神，你的交感神经啊需要避开危险啊，但是晚上睡眠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在作用，也就是你虽然睡着了，但是你的消化吸收，像十一点到一点，你的肝脏在排毒啦，这时候深度的睡眠哈，就把你的这些营养哈，透过你的肠胃道、肝脏、肝功能哈，把毒素排掉，把你的这些身体的组织细胞哈，再修复，甚至于脑组织哈，也可以修复啊。那是不是我们保持一颗喜悦的心，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哈能够维持稳定的话，相信生活品质啊是可以维护，很好很优质的。
1: 好啊，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改变，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哈，因为呢，刚刚那个严博士讲到，他说糖尿病知识的认知哈，还有我们来如何的分辨，还有实用的预防策略，还有自我管理，还有健康的指导，重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还有他讲到一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哈。那我觉得谢谢，因为我们一共有五大内容，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早期的症状，为什么会生病，好，糖尿病的定义分类，好，还有讲到急性慢性，还有讲到我们对于大血管小血管会造成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时间过得很快，那我在这边呢非常感谢严无过博士，他真的是讲把他自身的经历，还有他很花了很多的心血学习整理，真的在七年这自己罹患糖尿病的过程中，他不但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才能那么精辟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哈，那就是他说糖尿病患者哈，他说现在台湾洗肾的人非常多，但是洗肾50%都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肾功能也是可以逆转的，当我们生命知道说我们罹患病的时候，不是不可能，不是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靠着各方面知识、药物、监测、运动来逆转它，让我们过一个有品质活出自己老年生活的健康。那今天我谢谢严无过严博士，
0: 谢谢
1: 下次还要来我们这边，我们后面还这个把你锁定了，这样子说请你一定要为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当在病中的孤单
0: 是
1: 比一般更孤单，
0: 对，
1: 我们在健康中的孤单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排遣，可是当你身体和心智都不能自主的那个孤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0: 是的，
1: 对，
0: 是的，
1: 好，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0: 好，谢谢，
1: 好，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

0: 风筝不断线。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珍君。
1: 我是袁凯，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一个感觉，就是你感觉到科技快节奏的冲击。回想一下，我们以前在查资料的时候，我们都会怎么样，跑去图书馆啊，我们会翻翻字典啊，虽然过程非常的漫长，但是其实在翻找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身体正在进行一些的消化，特别是我们的大脑，对不对？
1: 对，
0: 也在进行
1: 做一些整理。
0: 对，也在进行一些的筛选。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因为科技的快节奏， AI 的出现好像我们就不再去图书馆翻找资料了袁凯哥，你多久没有去图书馆了？
1: 哇，有没有十年了？
0: 十年了哇，真的哈。我偶尔还会去啦，因为带着孩子啊去借借课外读物哈。但其实我们说课外读物，可能不想掏钱去书局买，可以去图书馆借嘛哈。但是其实现在孩子也不太喜欢阅读，因为东西太快速了。手机里面的资讯太丰沛了，其实他们真的就是会选择不去找纸本的资料。我不晓得，譬如说像袁凯哥跟我哈，我们都是有基督信仰的人，
1: 是
0: 哈，其实也发现现在哈很多年轻人他们不喜欢翻圣经，喜欢直接手机拿起来，就是圣经就在手机里面。好，那就直接用手机阅读圣经哈。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分享哈，在他家里面以前，他们最害怕礼拜天晚上。
1: 为什么？
0: 为什么？太好的问题了，为什么？因为只要到礼拜天晚上哈，他们家就会有所谓的周记战争。你知道学生要写周记吗？
1: 周记战争。
0: 然后呢，可能孩子要写周记，明天要上学啦。我不晓得我这一周周记要写什么，然后可能坐在书桌前面想半天，也想不出任何一篇可以去陈述我这一周心情故事的一个事件。或者是说，如果以现在大家比较听得懂的，可能就是写作文好了。好，写作文可能孩子在旁边写的作文做了半天，爬来爬去喝杯水烧烧头，还是写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我这个朋友他就分享说，他礼拜天从前最害怕礼拜天这个时间，然后他心急如焚，然后就会告诉孩子你可以写什么写什么，但是在建议的过程往往演变成一个亲子的冲突开始。可是现在变得不一样了，他们家到礼拜天不再有这些冲突，反而变得非常的安静。为什么？孩子已经熟练的拿起手机平板，然后就询问 AI， 就输入请你帮我写一篇什么什么的心情故事或感想或什么努力的过程。没有几秒，这个 AI 其实真的它就是一个隐形的代笔，帮你把文章都写出来。对，所以其实我们发现科技的进步确实可以带来很多的方便，
1: 是，
0: 但是是不是相对好像答案来得太快，也很容易失去了一些东西。我们不得不来思考一下，就是 AI 究竟是可以帮助我们大脑越活跃，还是阻碍了我们思考的能力。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次的邀请到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张自明先生来到节目当中，他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自明哥。自明哥好。
2: 大家好，我是自明。
0: 自明哥可以大概跟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吗？虽然你这几集都有来到风筝不断线，但可能我们有听众朋友今天才第一次收听我们的节目，不太认识你。
2: 是，大家好，我叫张自明，我就是托影关怀协会的秘书长。我们的托影是脱离网络各样的引力，所以那个引是引力的引。那这个协会

0: 成立的原因，就是希望能够倡导大家一起来关注这新的科技，从网络到社群媒体到现在的 AI， 它对现在的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对，那简单的讲，我大概在科技产业从之前在趋势科技担任全球的产品经理大中国区的技术顾问到后来在宏达电担任产品规划的处长大概有9年的时间那最近我刚刚从联发科离开在联发科大概有5年半的时间那担任产品安全办公室那这是我想简单的一个介绍，所以我今天离开就是希望能够专注的来倡导这个 AI 特别是 AI 这个新世代的这些科技对人的影响，以及我们该有一些哪些的注意的事项。对，
1: 是。
0: 那刚刚真君谈到就是现在这个在家里面上演的故事已经很不一样了，那它到底会对我们的孩子是一个加分还是一个减分，那这个的确是父母亲该好好的思考，甚至跟孩子有好好的谈一谈的一个议题。
1: 是，其实现在孩子遇到困难第一个反应就是问 AI，而不是说我去问谁呀，或者是我去查阅什么资料哈。其实这种行为的转变，就志明哥在你专业的领域里面，你观察到最大的优点跟隐忧分别是什么？
0: 我觉得优点当然就是孩子有压力嘛，特别是你刚刚提到说是在礼拜天的晚上作业还没写完，然后第二天要上学，所以孩子会有压力。那这个时候 AI 提供了一个快速能够满足孩子写作业的需求把这一个压力这个完成作业的压力从孩子的肩膀上能够快速的挪去所以对孩子来讲，他以前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跟爸爸妈妈在那边征战可是现在他知道有这样的这么好用的工具他当然就会想办法好好的使用，那这个好好的使用的结果可能就会对他后面的学习是会有很大的影响。对，那他的问题就我从我的观点来看是，其实要把一个像我们都拿写周记这件事情来说好了，他要把发生在孩子要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和过去一个礼拜的事情能够有条理的做梳理跟整理，然后把它写出来，这个件事情本身是费力的。他要把一个发生在他的实际的生活的一个案例，先要透过抽象的思考，然后把它有条理的写出来，这件事情是费力的。那当然你也可以想得到，反过来讲，孩子需要把书本上的知识，他是描述的这个那个文字重新在他脑中建构抽象的思考，重新建构那个作者想要把表达的，这个本身也是费力的。所以对于费力的事情，人总是会想一些省力的方法。那如果他一直发现有个工具可以把这些费力的事情帮助他不费力气的就把它完成，他就会越来越依赖。所以这个我觉得是父母亲，如果你为孩子着想，你可能想的比较多一点，可能就要跟孩子想说我们在使用 AI 上面在使用这些新的科技的上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思考你在这个阶段你该学习的是什么。我有时候会跟父母亲讲说，我们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一下说，好，你现在一直学习假设你按着一般的人的成长，你可能到18岁或譬如说20岁成年的时候，你可能还在求学阶段，你应该具备哪些能力，然后回推来看，那你现在这个阶段，你在也许是小学，也许在国中，为了让你20岁的时候，你成年的时候有这些能力，那你现在该怎么学习，以至于你到20岁的时候才有那个能力，你为什么需要这个能力？

0: 让孩子他在学习动机上面他也比较知道为什么我需要每天这么辛苦，爸爸妈妈为什么每天从早到晚要把我的生活做这样的安排，他会比较有学习的动力去做学习。
1: 是，因为听起来哈，刚刚只是讲到写周记这个一个例子，我觉得是个还蛮好的例子，就是说其实听起来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好像是把写周记当做一个功课，但是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写这个功课。
2: 嗯，
1: 好，所以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希望我们透过回想我们这个礼拜的事情，然后有一些反思。好，因为特别像我们在做青少年工作，我们常常有一个叫现在很前一阵很流行叫体验教育。
2: 嗯，
1: 体验教育它有个特征，就是前面会做一些挑战性的活动，但最后最重要是什么？要回头来 review 你这整个。这个活动啊，这个就是可能要想一下这个你活动，那最后这对你自己到底有什么关系？其实我想说，在过去我们都有小时候有写过周记，其实是希望透过这个增加我们这个回忆，我们这个礼拜的学习，然后做一些反思。但是当有这样 AI 的工具出来的时候，我们直接跳过这个阶段。好，那其实也许虽然好像我们应付了每一周的功课，可是刚刚就像志明哥说的，在我们该学习的那个时候啊，也许我们现在长大也不用学周记啊，因为那是以前养成的知道，但是可能在那个学习过程当中很快速的就被这样的一个工具取代了。那所以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会在想，到底现在的这样的 AI 的工具是会让人更能够增加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智慧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是事实上其实是有削弱人在解决问题上面的能力的这样的一个隐忧呢？
0: 从我的观点来看，我想这个也不是标准答案，那我的观察是这样子，我觉得 AI 会让原本有能力的人他的能力变得更好。好，就你已经掌握了某一个范畴的一些知识或能力的人，如果你又会善用 AI， 成为一个好的工具的话，那你的能力会大幅的提升。
1: 是，
0: 反过来讲，如果你本来那个能力没有建立，那当然就没有办法用 AI 来增强你的能力，你就会停在那里。
1: 是，
0: 那你就会跟本来就在某个领域有知识又懂得善用 AI 的人的差距会拉大。
1: 是，
0: 所以这个知识的落差或能力的落差会因为 AI 的介入，它的这个高低的这个差距，这个落差就会更大的加剧。所以其实帮助孩子先建立基本的使用，从以前我们在谈的数位素养，网络的数位素养，到现在我觉得可能更要跟孩子来讨论的，建立他的是 AI 的素养，使用 AI 的素养。如果那个素养没有建立起来，然后直接他就开始听说这个 AI 可以帮他解决完成哪些他自己该做的这些事情的话，他就没有办法学到那个能力，那将来他跟他的同侪就会拉大。我举个例子来讲，如果他对于他过去的一周能够描述，能够有条理的讲出来的能力没有被建立的话，你可以想象他将来他到了职场，他要把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就会很困难。
1: 是，
0: 他要跟别人辩论，他明明有理，可是他就不容易把他心里面的话有条理的讲出来，他就会吃亏。
1: 嗯，
0: 那孩子现在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可是作为父母的，你知道这个能力是重要的，你就必须不厌其烦的跟孩子想尽各式各样的方法，让他知道这个能力建立的重要性。
1: 是，
2: 其实我们知道思考这个本来就有一点点好像违反人的本能。好，怎么说呢？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大脑有时候为了节省能量，消耗的能量，明明可以走捷径，我干嘛要绕一大圈的路？但是我们却发现说AI 的产生好像也让人会想要走捷径。好，我不需要透过思考，我只要动动我的手指头，其实我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资讯，我想要的答案。那我知道说志明哥，你因为看了那个《经济学人》杂志

在去年好发表的一篇文章，所以你也在宇宙光相对的针对经济学人杂志的一些论点，你也有些问题或者是你所负担议题上面

0: 5% 的人认为呢，当你大量使用 AI 的时候，其实，特别是学生，他对于一件事情的思考跟批判能力会下降，哈。
1: 是。
0: 对，然后甚至有将近50几%的高中生也认为自己大量使用 AI 之后真的会变笨。那针对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好玩的哈。其实我们都知道 AI 是一个工具嘛，哈。那为什么它会让人家变笨呢？哈，我想这应该是每一个家长也蛮担心，会不会我的孩子。大量在学习阶段，他这样子使用方便的工具，反而让自己的学习动力被剥夺了。
1: 是。
0: 好，脑部的思考变成延宕了，也就是回应到刚刚志明哥分享的那一个部分。哈，那在我们知道，特别现在有很多AI 产品的产生，不管是文章、音乐或影片，哈，其实我们提到说，让孩子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好，那个分辨的能力其实也带进他的思考嘛，哈，身为家长或老师，我们究竟要如何帮助孩子建立那一个分别的能力？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1: 是。哎，对，刚刚真君在我在听您讲的时候，其实这里面好多的观点哦，在那边做转换。那我先回到你一开始谈到的，人是会有行为的模式。哎，当我知道我有省力的方法，我就会避掉那个费力的方法，好，然后慢慢的就变成一个模式。对，我记得我有看过一本书叫《快思慢想》，好，他说人的脑袋有两个系统。好，一个系统一，好，就是你熟悉的这套行为模式啊，你不用费力的，你就可以立即的反应。好，他说人的一个的生活当中啊，一个成人在都会区的成人，可能一天要做2万到3万个决定。好，包括我要穿什么衣服，我现在会冷还是会热，所以我要怎么样子好来，要不要喝水啊？等等，这些都小的小的问题，很多时候是自动化的。好，就是你有需要，你没有经过太多的思考，你就做决定了。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系统二，是费力的，是你需要用你的心思好去做思考，然后才去做判断，才去采取行动。他说人的一天2万到3万个决定哈，或者是这个 action 哈，其实都是系统一，就你没有经过太多思考就做的。那为什么讲这个？如果哈你的孩子他遇到问题，他想到的就是找 AI，哎，不久以后哈，因为 AI 也马上就解决他的问题，满足他的需要，不久以后 AI 就会变成他的系统一，他不经过思考。他就拿起 AI 直接问 AI，好，然后 AI 给他的答案，好，譬如说我记得我最近看到几个案例，就是有病人去找这个医生，医生说你这个是什么问题，然后你要做什么样的调整，你的生活作息要怎么样，他马上就回给医生说，可是我问 ChatGPT 说不是这样，哎，那医生好的医生会说你不要相信 AI 跟你讲的话。坏的，比较没有耐心的医生就会讲说：“那你去相信 AI 就好，你不要来找我。”好，就是他反而会忽视了专业人士给你的答案，因为他已经变成他不加思索的系统一。那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在学习阶段，像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在他成年的时候，我们需要他建立有一些思考或者是表达的能力。或者思辨的能力，思辨能力就辨别别人给他的答案，包括 AI 给他的答案，到底是不是有品质的好答案。好，他要建立这些能力的话，那他必须强化他的系统二。意思是问题来了，不能够寻求那个不加思索的系统一的快速答案。对，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爸爸妈妈跟孩子在沟通的时候，心里面要先有这个想法。可是怎么让孩子知道这件事情对他是重要的，我认为其实没有标准答案，因为每一个孩子的个性特质跟他成熟的程度都不一样。你要按用他可以懂得的语言，好， 跟孩子沟通，而且不厌其烦的告诉他

0: 这个重要性。孩子也许在第一时间会抗拒，因为你把一个可以把他的压力释放掉的一个好工具告诉他你不能用，他会抗拒。可是久了以后，孩子其实原生家庭特别是父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 不容、忽视的。而且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他也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就是不厌其烦的教导他，也为他祷告，那把这样的一个 心思放在孩子的心中，然后根据你的孩子的成熟度跟他来做沟通。
1: 嗯，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欢迎回到风筝不断线，今天我很开心邀请到志明哥来到我们当中。刚刚我们也谈到现在我们在运用 AI 的这个部分，常常我们就是可能把这其实自己应该思考的部分就交给 AI 来思考。那事实上这个是对于我们现在其实有些时候好像大家因为不加思索，我们把这些部分交给 AI， 是不是也会有产生哪一些的课题是我们要注意的？
1: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真的会因为每一个家庭的情况，以及孩子的成熟的程度，包括他的特质，会很不一样，那我记得我们上次的有一次的录音，也谈到了我们跟孩子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建议，对，譬如说，如果这个孩子已经发现他是在情绪当中，甚至在情绪低潮，的时候，他不应该就再去找 AI 而是应该寻求父母或者是其他的同侪包括属灵的同伴来帮助他那这个就是一个跟孩子要谈而且要谈得清楚让孩子明白的一个界限。对，那另外包括我个人像我个人的使用，就是你在做使用 AI 的时候就是我们之前在休息的时候有谈到，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在打开电脑使用 AI 之前，先想清楚你要做什么事，否则 AI 给你的资讯可能常常是超过你想求这个想象的，
0: 是。
1: 然后就会把你的整个思维的方向就带到就天马行空。我常常讲说这个。

0: 使用 AI 啊，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听过一个童话故事啊，叫小木偶。
1: 嗯，
0: 好，我以前用小木偶来比喻是这样子，就是说在讲这个大家上网打开浏览器哈，那就本来你是要做哈，就上网要找一个产品的资讯，要买什么东西，可是呢你在打开你的电脑打开浏览器的时候，有太多的广告在你眼前出来哈，所以你还没有去完成你要做的事情，你要去回一个 email 或者是要买个东西，你还没有完成那件事的时候，你就被广告这个埋没了，就
2: 拉着走，
0: 对，然后你就已经忘记你打开电脑要做什么事情，好，就好像那个木偶奇遇记的小木偶，他爸爸妈妈他爸爸送他要去上学，结果他还没有进到学校的门口就被狐狸啊猫啊就带走了，一样。我觉得我们在使用 AI 也是这样，
1: 嗯，
0: 你去使用 AI， 你本来是希望他帮你完成一个譬如说一个把你润饰这个这个你写的这封 email， 让这个语气可以连贯一点，然后看的人不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可他给你的一些资讯超过你期待的，你慢慢的就忘记你本来写这封信要做什么，然后就会歪掉。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可能先想清楚，我们现在到底要希望 AI 帮助我们完成什么事情，
3: 是，
0: 这是第二个想法。对，
3: 可是我们知道科技的齿轮它是不会倒转的嘛，它是不断的一直在
2: 往前走。
3: 对，那我就想到其实在计算机啊，就是我们一般在算数字计算机。我看过一篇文章，就是说那个计算机当初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人说，哎，这个工具会不会帮助孩子不会算数？但其实我们也发现说，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哎，孩子还是会在教育上帮助他们学习那种心算的能力嘛，哈，所以其实我们知道 AI 它现在这样子蓬勃的发展，让大家去关注它的时候，其实它不应该是代替思考的终点，它应该是要成为我们思考的起点。所以就有人在问说，当我们担心 AI 没有办法帮助我们去思考、延宕思考的时候，其实它反而可以培养我们去提问问题的能力，因为那个提问问题也是一个思考。好，那究竟我们怎样才叫做对 AI 下达一个好的问题？我们要如何去训练孩子跟 AI 对话的那个能力跟逻辑？
0: 是，这个问题是好问题，但是我觉得也不太会有所谓的标准答案，其实这个问题牵涉到孩子怎么拆解，他怎么理解他的问题，然后他怎么拆解那个问题，然后跟 AI 表达。对，其实我们现在的 AI 更多是在告诉孩子 why， 就是如何完成一件事情，然后甚至我讲完 how 以后就直接帮你把 what 做完了，对，可是没有讲 why，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那有时候让孩子想清楚他到底要AI， 他打开 AI 的时候他要做什么事情，然后把他希望 AI 要帮他完成的事情能够理清楚，这个是问问题的第一步。那你可以跟孩子的互动就是说，你现在要完成一件事情，那你可不可以想一想你到底要怎么告诉 AI。 那当然也有人说了，你不懂怎么问，你就叫 问 AI 说我要怎么问AI 才会懂。
3: 把问题丢给 AI，
0: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觉得更是把思考怎么问问题这件事情都外包给 AI，我觉得这个那个能力会掉得更快。所以我觉得如果孩子他连我自己需要什么都不容易讲清楚，我觉得真的是就比较可惜甚至可怜。那更何况他将来长大要跟别人互动。我们上次谈到经济学人这篇文章的时候有谈到AI 对这个整个世代的教养的影响，其中一个就是 AI 让这整个孩子社会化的那个整个过程把它简化甚至跳过来。好，那怎么样补强

0: 一个社会化的第一件事情是孩子有没有能力把他的感受他的想法有条理的讲出来。这个我觉得跟我们跟 AI 互动的怎么问问题是异曲同工，就是是来自于同一个能力。对，
1: 嗯，那当我们在谈问题提问能力的时候，其实我知道 AI 它也存在一些的风险。我记得志明哥曾经在一集节目里面提到说，其实 AI 它有所谓的让人有幻觉，甚至它会胡说八道。我觉得它给的题目不是给的答案不是正确的，也就是说真的 AI 它有时候就是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然后让你觉得哦对，这就是标准答案。那我们究竟要怎么帮助孩子，引导孩子他们可以持续保有怀疑的能力，
0: 嗯，好问题，
1: 而不是全盘的去接收 AI 给出的答案。
0: 对，我觉得回答孩子怎么帮助孩子之前，我觉得大人自己先想一想我们是怎么用 AI 的，哦，我常常讲说以前，哦，没有 AI 之前，哦，你用 Google 找一个关键字，Google， 譬如你问他说，就打 artificial intelligence，哦，人工智慧，那搜寻引擎给你可能有十亿笔的资料，请问你会看几笔？
1: 前面五笔吧。
0: 对，前面五笔算是你有用功。对，很多人只看完前面第一笔就觉得我懂了，我有答案了。好，那个是当时在搜寻引擎的那个阶段。现在的 AI 的使用，我常常大部分的人是抓住第一个，就是我习惯用 ChatGPT， 我就只问 ChatGPT， 我习惯 ChatGPT 的四 O， 好，我就只用这个服务的这个模型而已。那我自己，好，我会一个问题出来，特别是如果是跟我专业有关的，好，我需要他很明确的，知道他是有所本，而不是他自己，好，这个幻觉想出来的，我就会问至少四个不同的 AI， 然后而且我会希望他这四个 AI 都把这个他的观点的出处要能够 找列出来。那有一些模型会有些服务，譬如说 Google 的那个 Notebook LM，他就会有所本的，都不是为他有个广告，就是说有一些 AI 他的工具就特别强调他会根据这个实际他找到的资料来做这个 deep research， 就是深度的研究，那你就可以采用这样的工具来做这方面的资讯的收集。我甚至会找四个不同的工具分别找出来的结果，那资料你可想象是非常的多，对不对？
2: 嗯，
0: 没有问题，我再把它丢给其中一个 AI， 好，叫他根据这 四个不同的 AI 产出来的这个报告帮我重新做分析，比较说这四份报告里面一致的有哪些观点，冲突的有哪些观点，好，然后这个不一致的有哪些观点，把它列出来。那这样子你就有我们叫 cross reference， 好，你可以互相的交叉比对，好，那这是大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你要去帮助孩子思考，好，怎么样避免这个幻觉，而不是像我们刚刚讲以前在搜寻网站，我十亿笔资料，我看完第一页的前五个或者第一个我就已经接受了。那到了 AI 很多时候是 AI 给你的第一个时间的答案你就接受了，你根本没有做验证，那你这个你知道资讯安全讲的就是风险，你被他，好，这个糊弄，好，就是说这个就是你没有验证，然后就发生这个幻觉的几率，好，就变高了，这风险就变高了。所以这个是我想针对您的答案，问题的答案。
1: 嗯，是。所以其实这样听起来，在 AI 世代里面，好，家长跟老师他的责任蛮重的，就是说或许我们不再是扮演那一个好像很厉害啊，然后百问必答的家长父母，也就是说在孩子的心目中好像爸爸妈妈永远都是超人，然后都是那种很聪明的，可能就像百科全书一样，问什么好像他们都会回答。可能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我们家长或老师不再是百科全书，但是我们要成为他们在科技使用

0: 上面的一个引导员，引导他们如何去思考，引导他们如何去面对这些错谬或是隐含一些谎言在当中的资讯去做分辨。所以我想大人如何成为那个数位的，我们说是那个船只的领航员，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那有没有一些方式可以帮助家长，就是说我既然要成为这个角色，我总是要先去装备我自己吧，不然我领错方向怎么办？好，有没有一些比较实务或者是具体的方式，或者是一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家长跟老师？
1: 是，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讲的是说，父母亲的心态要有一些调整，就是说，我觉得面对 AI 哈，它每一个月、每一个礼拜，甚至每一天都还在变化，所以某个程度来讲，我们跟孩子就被拉平了。就我们也需要学习，所以可能不要就是抗拒这个新的潮流，你就当做这个是个新的科技啊，它也蛮有趣的，它也真的能够改善我们的一些资讯收集的方式啊，那它也真的可以改善我们的生活啊，你就接纳这个是个你也想要学习的一个新的科技。那我们上一集有谈到啊，我觉得最比较不好的做法就是，哦，你要学 AI， 好，孩子要学 AI， 我帮你把电脑买咯，好，这网络设定好咯， AI 也都装好，听说 AI 就这样装，我帮你装好咯，然后你我把电脑交给你，你就跟孩子讲说，那你就自己好好学，好，那这个其实是很风险很高的，好，而是跟孩子一起来学习这些新的科技，一起讨论，好，我举个例子，我比较喜欢用教练 coach 这个概念来思考，想象一下，如果你的孩子是个体操选手，然后他要发展一些新的体操动作，那你是教练，你可能也不知道这个动作是不是可行，或者是说他做出来会不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你是个教练，你是个有经验的人，好，你陪伴在他旁边，就那个选手要做的动作你自己不一定做得出来，可是因为你是有经验的教练，你的人生历练比他多，所以呢你跟他一起思考，然后他也把他的在做的时候的遇到的一些困难或者想法跟你讨论，那你有没有可能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在其中？我自己的做法就是我跟我的孩子，我工作上会用到 AI，我自己私人在阅读一些资料或者整理资料的时候，我也会用到我自己付费的 AI。好，那我的孩子，好，我的女儿她工作也会用到 AI， 可是跟我是不同的领域的。那我们每个礼拜，我们现在没有住在一起，好，所以我们每个礼拜一起就是礼拜天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家庭祭坛的时间。那前面会分享我们这礼拜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会利用那个机会也把我们这个礼拜用 AI 做了什么事情做了分享，然后就说我就会，然后他在用 AI 的时候，他有些观念我认为可能就我的所知他可能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正确，我就会给他一些提醒，那他也会，我在最用我的 AI 碰到什么问题的时候，我的女儿有些情况他搞不好比我更专业，他就给我一些建议，我说你可以，爸爸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工具，我们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就有一些分享，然后我们碰到什么问题包括工作上的人际关系的问题等等，我们不是就会一起祷告，好，而不是说寻求 AI 的这个答案，就透过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等于是家里面就有一个我们叫家庭的团契好的时间，然后一起祷告，一起分享我们过去这个礼拜学到的东西，那个过程的时间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大概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饭前祷告之前，先就大家的需求做一些分享祷告，然后就吃饭。吃饭的时候就分享我们使用的经验，那就变成一个我觉得蛮丰富，而且我觉得我们家人都蛮期待的一个晚餐，一个礼拜 就这么一个机会，因为孩子长大了就没有跟我们住在一起，我们就会

0: 利用这个机会哈来做这个分享。所以我觉得怎么帮助孩子来做这方面的思考，好像你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是你可以跟孩子彼此分享哈在使用 AI 的时候的一些经验。对，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你就比较有机会了解孩子在怎么使用 AI。
1: 是。就是说让使用 AI 成为我饭桌上的话题。
0: 对，这是我们家的做法。对，是是。
1: OK， 好，那我们就回到学校，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说问问题的能力，其实这个不单单是可能在家里面我们透过一些家人的互动可以激发出来，其实我们知道教育的场景它蛮需要去培育孩子这样一个能力嘛，但是我们知道在这样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当中，譬如说像 AI 这么的盛行，它是一个趋势的潮流，其实我也发现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连小孩都有，所以很多的知识都来自于手机而不是课堂，课堂好像变成了一个补充教材。对，那变成说学校好像也有发现这种状态，然后可能他为了帮助孩子，譬如说回家作业他可以抄 AI 嘛，对不对？但是你考试不可能拿着手机在那边找答案，所以好像也增加学校课堂的那个随堂测验的几率，好，就是那个几率只是增加的。那我就蛮想问说，其实我们都知道问问题的能力很重要，思考非常的重要，那在教育的现场除了考试之外，我可以怎么样真正的，譬如说当我们说我们在操作 AI 的时候，我们可能要去想一想我究竟要问什么问题，我需要什么，好，我要的终极的答案的取向是什么，就是说我要去思考我怎么提问的时候，学校的老师教育现场要怎么去评测孩子他确实有思考的深度，就是说那个思考的深度我要怎么知道我的孩子真的有在想。
0: 这个问题我就要请教老师本那我就我的观察，我在陪伴一些我们教会的年轻人，然后那其实有几位是在大学教书 的教授嘛，他年轻的教授，他就说他们现在基本上，假设大学生一定会用 AI，假设你一定会用 AI， 百分之百会用，所以他们评测孩子就是大学生，他们教的作业，就教授讲的这个作业他会去做，然后评测他的方法就是请你来讲你教的这份报告，他不会叫你从头讲，他用抽的，所以 你用 AI 可以啊，好，可是你要真的搞懂 AI 给你的答案，好，如果好，他用了 AI， 而且他真的搞懂了 AI 给他的答案，那是好的。就怕你想都没想照抄就交了，那是最糟的。
1: 就是说我不是看你的答案，我是要看你整个过程。
0: 对，而且我会问凑问，所以变成你用 AI 做完的结果，只是帮助你在建构那个思考，也许是可以省时间。可是你搞懂那个知识，你搞不好更费力。好，而且教授可能有他的原来的先辈就前辈的那个知识在那里， AI 给的答案搞不好跟这个就是先准备好的这个教授的这个资料是不符的，他会用他的知识来 challenge 来挑战 AI 给的答案，那 这就会有很好的对话。
1: 是，對，我觉得这很棒，对，就是说当我们在譬如说孩子拿了一篇文章来请你帮他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文章里面挑出一些相关的东西去跟孩子对话，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是你的想法跟你的经验。
0: 对，是，那这个可能大学生或者高中生大概这种方式可以，可是小更小的孩子，我觉得是要帮助他，用 AI 可能有办法比爸爸妈妈更有办法用他懂的一个那个语境，来告诉孩子想要表达的想要学习的这些知识，那一样要帮助孩子真的懂 AI 给他的答案，

0: 不是全部，就是抄完就走。我觉得最糟糕的就是抄完就交功交作业。那第二糟糕的就是说，欸、我也许去懂了，可是我没有做验证。
1: 嗯，
0: 好，那最好的方法就是 AI 给你一个答案，帮助孩子去思考 AI 给的答案有没有问题。
2: 好，
0: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我们上一次的访谈有谈到芬兰。做用 A 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教育，他就有谈到怎么帮助孩子思考这个这张图是 AI 做的，好，这个是到底是不是假新闻？好，那我就举两个例子就好。譬如说他们在课堂上就跟小学生讲这张图，好，这张照片漂不漂亮？漂亮。那你们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那如果告诉你这是假的，那你请你找出五个好可能是疑点的地方。好，那孩子就会讲说那个的光线这边照过来跟好就是不一光源不一致的问题，或者是这个人为什么比较多比别人多一只手指头，好，因为 AI 做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发生这些问题，他会帮助孩小学生就开始思考辨识，好，这些他看到的画面是 AI 假造出来的那个百分比，好，就可能性多高？
2: 感觉有点是大家来找茬，
0: 有点这样的感觉。对，那小朋友也很高兴，很好，那个还觉得很有趣。对，那个假新闻、假消息，可能是孩子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们就帮助他，好，你要去思考，你看到这篇文章，好，这个消息是谁讲的？好，是哪一个人讲的？哪一个机构发布的？什么时候发布的？发布在哪里？那其实更大的孩子可能就会知道哦，这个新闻的来源它是比较我们叫 tier one， 就是一级，就是比较大的媒体发布的，还是小媒体？那你知道现在有那种假新闻的农场，好，它就是用一个新闻然后改一点点，好，98%都是正确的，但是它改了什么东西？因为它有它目的性，它要操控一些
2: 言论
0: 的时候，舆情的时候，他就会用这种方式来散布一些这种98%是对的，可是2%是他操弄过的假新闻。好，那这个是要大一点的孩子有办法识辨，对，所以但是这个都其实都是要花时间花精神去帮助孩子思考。
2: 是是，那我想最后可能就是要来谈谈说，哎，在这样一个科技的迈进之下，其实不少有父母亲会感觉到焦虑，但当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我们期待我们孩子可以真的是长大成熟，他可以自己有肩膀扛住一切的时候，不得也提到他有思考分辨的能力嘛，以便于他真的是在懵之懵懂之下就被拐被骗，所以在这样一个焦虑的科技浪潮当中，究竟身为父母的我们应该要守住哪一个底线，让我们的孩子不单单可以拥抱科技，也可以拥抱他的人生。
0: 我觉得父母亲在孩子还在身边的时候，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而且这件事情是又重要又急，第一件事情就是跟你的孩子建立好的亲子关系，然后以至于当孩子在网络上面，他碰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敢跟你讲，而且他知道要跟你讲。很多，然后我们告诉孩子什么叫轻重缓急，当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有没有可能等到回家跟爸爸妈妈讨论之后再做决定？那这个帮助孩子分辨轻重缓急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一件。第二件事情是帮助他建立好的生活习惯，这个生活习惯包括处理人际关系，包括学求学的这个知识的好的习惯，那这个当然就包括了使用 AI 的好习惯，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时候可以用，什么时候其实你不该用，这些关系要把它建立好。第三个，我觉得从基督徒的角度来讲，帮助孩子建立跟上帝的关系，建立属神的价值观很重要。我们之前有谈到，我们一个人一生要每一天要做30000个决定，其中98%是不用脑筋的，系统一，你有问题你就立刻就回应了，其实常常跟你

0: 价值观有关。你没有经过思考就做的决定，通常就是你已经建立的价值观去决定你怎么做决定。嗯，所以这个价值观会决定，哦，你做决定的品质。好，这所以这三件事情，我是觉得以前觉得啊，孩子还小啊，来日方长啊，我们慢慢帮孩子建立就好。可是我觉得哦，现在这个时代，好，哦，这个世界已经透过网络，透过 AI， 在孩子还在我们身边的时候，就要把我们孩子的心拉走了。
1: 嗯，
0: 哎，所以我们需要加紧脚步，帮孩子建立这三个。
1: 嗯，
2: 而且从很年幼的时候就被抓走，啊，确实现在在说父母要很警醒，特别我刚刚在讲到，其实后面我还很重要，就是我们常常在谈这个世界的价值也会随着 AI 的这些的环境一直在变，人类可能越来越不清楚自己的立场，所以我刚刚在听到有一个很重要，就是信仰，回到信仰的核心，啊，建立一个真的属神的价值观，啊，那我觉得这是对非常重要。那更重要是因为属神的价值观，因为很多世上的事情很多见仁见智，特别在信仰里的价值观，因为信仰它不仅只是一个信仰，它更是可以被验证的。实际上即便科技不论 多么发达，但是我们看到人的问题，人是上帝造的，所有的问题它的状态其实是一样的。对，这是这个是我们很重要，所以其实我想说 AI 它是一个工具，但它不代表我们生活和生命的全部，但这一块就是也需要每个家庭跟每个父母亲能够在孩子一出生的时候跟孩子是一个在生命上所建造的关系作为基础。
1: 是，确实，很多问题可能 AI 可以帮我们解答，但是其实我们人生问题的答案就只有耶稣基督他是可以为我们解答了哈。我们都知道智慧很重要，特别当我们在寻找科技里面的帮助时，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找智慧，但圣经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若缺少智慧，我们可以求那后赐予众人而且不斥责人的神，因为在他里面就是有丰盛的智慧。
2: 是是，
1: 所以当我们今天在谈到 AI 的时候，我们的孩子面对在这个世界快速变化之下，不管 AI 可以给他多少的丰富，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孩子，给他的是他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而这个能力是不会被带走的。
0: 是，
1: 好，所以其实真正的学习并不是我把答案交出去，而是让我的头脑可以被锻炼出来，好，让思考可以被打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们身为家长，身为老师最重要要给我们孩子的。求神真的是来祝福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来祝福我们每一个孩子，让他们成为一个不是只会找答案的人，而是懂得寻求智慧的人。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志明哥的分享，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您有约，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一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更理解生命，更认识自己，让我们可以活出更精彩的生命。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有价值的，盼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出生命应有的精彩与璀璨。好，那我们在近几个月以来，我们就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

分享系列的主题。在这一系列里面，我们首先分享的是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里面，我们谈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还有勇敢做自己。我们之前已经谈了许多认识自己的部分，那后来我们也用了几集来谈了这个接纳自己。在接纳自己的里面我们也谈接纳与生俱来的自己，接纳自己的特质，接纳自己的气质，接纳自己的兴趣、能力还有情绪。那我们在前两集更谈到接纳我们的限制。好，在我们的谈接纳限制里面呢，我们提到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年龄、体力、时间、角色、特质、能力，哇，许许多多说不完的限制。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如果要好好爱自己的话，我们需要承认自己的限制，而且当我们能够承认自己的限制以后，我们才能够这个善待自己，才能够允许自己say no， 允许自己休息，允许自己这个看到我做不到的部分。那这样的时候，我们才能放过自己，也才能够好好的在没有限制的部分去更多的发挥自己。那这是我们在前两集谈到的部分。但是在我们可以接纳自己的限制之后呢，其实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是我们这两集想谈的。那是什么呢？就在我们更深层里面，可能有一些情绪，其实在我们承认限制之后呢，可能会慢慢的浮现。譬如说，其实我们里面不想承认我们的有限，可能是我们害怕别人不喜欢我们，可能是我们害怕被拒绝，或者是别人觉得我们不够好，所以我们就要超越限制，然后去努力的勉强自己。而这些害怕这些担心，或者是会害怕自己受伤这些害怕呢，其实也是每一个人性里面的脆弱。而这些脆弱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出现的，也就是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真的有我们里面的一些担心、一些害怕、一些可能会受伤的部分、可能会让我们痛的部分。而这些担心、害怕跟受伤都可能来自成长过程中所带给我们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有些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感受到我们渴望的爱没有得到，或者我们渴望的尊重失落了，或是我们期待的陪伴让我们失望，或者是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被遗弃了，那这些都是曾经的匮乏或是曾经的痛，而那些痛如果留在我们里面，就会形成我们的脆弱的点。这些脆弱也会伴随着我们的成长，它一直都在那儿。那但是它被我们压得很深，所以我们可能平常不觉察，但是在可能在夜深人静，可能是在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可能那些东西还是会浮现。所以我们想在这一集当中来谈一谈脆弱这件事情。脆弱，不晓得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心中，你会如何定义它呢？你会如何看待这两个字呢？

你允许在他们在你生命中发生吗？你可以承认自己的脆弱吗？或者你可以接纳自己的脆弱吗？或者当你看到别人里面的脆弱的时候，你出现的反应是，你会离开他，觉得可能他负能量太强了，你会觉得他不好，可能那个脆弱会影响对他人的接纳，会是这样的吗？所以我们首先就要来让我们去思考，脆弱是我们如何定义的，我们是否可接纳。在这一集当中，我们也会谈到，那为什么我们不敢面对脆弱呢？我们不想承认呢？那为什么这个脆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那么如何来面对它？我们将会用两集的时间来谈这个话题。而今天我们是要谈的话题是，我以为脆弱不好。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你们对于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听起来你觉得如何？很多人说，对呀，脆弱不是本来就不好吗？我们应该要坚强，我们应该要更阳光，我们应该要这个不怕受伤，我们应该要更独立自主，不要太常常去依赖或者是向别人索取。好像这比较是我们社会价值里面的教导。的确是这样的，在我们的成长过程，有好多的爸爸妈妈都会告诉孩子，这个孩子跌倒了就说没事，赶快站起来这个一点小伤没关系这个痛一下也没有什么所谓。可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告诉孩子去忽略当时的痛，当时的伤，然后快快站起来。或者当孩子为着一点这个玩具被弄坏了，跟朋友吵架了，宠物死了，这些难过的时候，我们也常常会说没事的，哎呀，这些买新的就好了，这个朋友吵架，这个我们就不理他，我们可以交新的朋友，或者是可能明天他就跟你和好。总之我们好像被教导，就是我们不要太在意那些内心的受伤感，不要太在意那些负面的情绪，不要太在意我们的失落，就忘记它吧，快点离开那些难过的时间，让情绪快快离开消失，可能我们就会好了。这就是我们许多的大人面对孩子所说的话。而在这样的一个教导里面，渐渐的我们好像也觉得，对，我们不应该太为那些失落难过，我们不应该表现好像我们的负面情绪，好像我们不应该伤心，好像不应该流露那个不舍得，这些好像都不好，因为我们要坚强我们要更阳光一点，我们要更懂得潇洒一点，更懂得这个放下，这还是一个比较被接纳，被大人接纳的孩子。所以我们渐渐的也就告诉我们自己，对，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脆弱里，我们要快快的离开，快快的去面对现实，然后要站起来，然后要快乐一点，然后要

正向一点。所以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大人的话，点点滴滴的他们的展现在我面前的那种态度，或者是他们示范一些面对挫折或者是有情绪时的那种忽略的态度，让我们从小可能也就无形中这个模仿了，也好像学习了去忽略那些伤那些痛，然后不要去看它，然后也不要承认，不要去表露。我们可能要尽快的站起来，我们要尽快的去让我们展现笑容，让我们更阳光一点，让我们更理性一些。所以呢，那些情感的东西我们放下，让我们可以更快的用理性来处理一些该解决的问题。这好像是的确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被教导的一个大多数的状况。所以也就是说，大多数的人在这样被陪伴之后，被教养之后，渐渐的内心真的有一个无形的一个信念，就是脆弱是不好的。不要展现脆弱，不要在人面前显露自己的一些负向的东西，不要太多表述自己的负面情绪，别人会不喜欢，每一个人都喜欢开朗阳光的人，所以我们就要压抑自己，要掩盖自己，要也让自己不要去理会那些这样子。所以大多数的人其实每天的生活其实都需要戴上面具，穿上盔甲，穿上一个这个很阳光的外衣，让别人觉得我们是很好的，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一切都非常 OK， 让我们很有能量，让我们这个很正向，面对生活总带着盼望。所以我们需要在人面前展现这些，可是殊不知当我们要这样子的展现时，我们需要用很大的能量去掩盖我们里面的脆弱，我们要努力的掩饰遮盖它，不要让人发现，因为我们担心别人发现了就不喜欢我们。因为在我们骨子里就有一句话，就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所以我们非常的担心别人发现我们里面有脆弱，发现我们里面很容易受伤，或者是我们其实有些害怕，或者我们甚至其实我们很想要更多的爱，更多别人的友善的对待我们，可是我们有时候反而会装得很酷，觉得我们不需要，觉得我们自己 OK。 所以但是因为我们真实的状态是需要，所以我们又得用很多力气去告诉自己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的。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能量在内耗，这个内耗就是我们去掩盖自己，去遮住自己里面的脆弱。然后当我们一离开人群了，我们回到家了，我们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要脱下那些面具，脱下那些盔甲，哇，那时候我们才可以真正的做自己，真正的去面对自己。可是那时候内心所流露出来的脆弱，又像这个洪水般的会让我们被把我们淹没，我们又陷在那样的一个这个负面的情绪里面，可能我们的伤痛里，可能我们的这个内在不满

主的需要里，可是我们又要用另外一个力气告诉我们这样不好，你看我就是那么糟，所以又开始否定自己。所以每一天日以继夜的，这个我们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里。

就是把一些可能在我们真实社会当中许多的人的一个真实的现况呈现出来。那我们在下一个阶段就要来看，那怎么办呢？我们怎么脱离这样的日子？我们如何可以要如何面对我们的脆弱呢？什么样的态度方式可以让我们不会那么内耗呢？好，那我们这个留在下一段我们再来谈。我们这时候先听一段音乐，好，我们休息一下。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慧老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这是在我们好好爱自己的接纳自己当中的一个主题。我们在第一段提到，我们前两集谈的是要接纳自己的限制，所以我们稍微做了一下有个区分，限制跟脆弱有什么不同。其实更简单的说呢，限制就是我做不到，脆弱就是我会痛。所以脆弱可能是更深层里面的一些内在的情况。好，那我们在上一段也提到，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敢面对脆弱呢？因为很多的大人在我们从小开始常常对我们说，

要忍耐，要坚强，不要哭，没事的。啊，这些话对您而言是不是有点熟悉呢？不晓得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你在成长过程是不是也常常被大人这样子告诉呢？而这些话对你的影响是什么？会不会真的也让你觉得，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那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你是不是长大后也常常告诉自己要忍耐，要坚强，不要哭，没事的。如果您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常常你也是带着一种脆弱是不好的，不要表达脆弱的态度生活呢？那如果没有，如果从小你没有听过这样的话，那我要告诉您，您是幸运的，您的确是幸福的。好，但如果我们是常常被这样告诉这些话，我们是这样长大的，我们也不要怨天尤人。哎呀，为什么照顾我的大人要这样子来对待我？因为其实他们可能也是这样被对待长大的，所以其实我们也不要觉得太气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借由一些学习来改变我们的内在信念，重新的调整我们对一些生命现况的看法。所以我们的生命是可以被调整，也可以被修复的。好，那接下来我就要来谈谈，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个会不想要承认脆弱？那还有到底脆弱是怎么发生的？刚才在前面稍微提了一下，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承认脆弱，就是我们觉得脆弱是不好的，因为太多的大人告诉我们要坚强，要忍耐，所以我们真的就会习惯性的去隔离它，压抑它，隐藏它，不要展现出来。那这是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我们害怕展现脆弱，还有更深层的内在的心理因素，这个待会我们再谈。那我想先谈一谈，到底为什么人会有脆弱呢？应该要这样说，脆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我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否听过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当中，他提到了每一个人都有一些共通的基本需要。这个基本需要是0到120岁的人都需要的，所以叫共通的。那它有从浅到深的层次，它的需求是这样的。第一个最低层的是生理需求，我想这个不说大家也知道，吃喝拉撒睡都是我们需要被满足的，只要有一样没有被满足，可能我们都会出问题的。好，第二个是安全感，就是也是每一个孩子特别在这个年幼的时候最需要建立的。那他如果在年幼时候建立了安全感，他的一生可能都 不会缺乏。在年幼的时候如果没有好好的把这个建构起来，他的一生都活在没有安全感的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爱的爱与归属，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被爱，每一个人也需要能够付出爱，更重要的是

个人在爱的过程中他可以找到归属感，他可以让自己有一个安身立命的一种归属。好，接下来第四层是什么呢？第四层是尊重的需要，每一个人都需要啊被尊重的对待，因此他可以建立自己的自尊，他也可以自己尊重自己。那这是啊，在这个人格建构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需求。那接着下来就是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其实应该说就是能够自在做自己，能够活出自己原本的样子，活出自己的特质，自己一生的命定啊，这个是自我实现。那当然，在马斯洛更年迈的时候，他发展出人还有个更高的需求，就是灵性的需求。人想要超越自我啊，想要追求精神层面形而上的满足。那他比如说，人要感觉到自己有意义，他要自己肯定活着的价值，这个是属于更高层次的满足。而这些基本需要其实不论性别，不论年龄，它都是被需要的。而且如果匮乏，的确会造成很多生命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为什么脆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呢？那就是当这些基本需要我们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一些痛点。那譬如说，当然像生理的满足，那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如果没有满足，我们是痛苦的，甚至在那个痛苦当中，我们还会觉得自己很自卑。好，连这最基本的需要我们都没有办法满足，我们就会变得感受到自己的卑微，然后也会想用尽各样的方法去想要获得满足，会把自己的自尊降到最低。那这个就是一个生理的需求。另外一个就是安全感，安全感的需求其实是人一生都需要的，但是它的建立是在一岁半以前就需要。一个孩子需要被好好的照顾，一个照顾者不离不弃的陪伴，这样的话就可以给他足够的安全感，也可以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那在这样的安全感里面，人他就是可以无后顾之忧的生活着，他不用担心害怕没有生存的威胁。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年幼的时候，他被照顾者这个丢来丢去的，可能一下到这儿给这个人照顾，一下给那个人照顾或者是照顾者可能常常失踪，没有给予及时的回应那他就会出现了极度不安全的依附关系，也就会影响他的不安全感。那这个孩童的时候他这个建构了一个不安全的那种感受，他在成长会常常出现什么状况呢？他会出现焦虑，他会非常的害怕，会非常的恐惧。可是当一个孩子在没有安全感，出现焦虑、害怕、恐惧的时候，如果他身边的大人会非常的压制他的这些焦虑、害怕、恐惧，让他不能表达不去处理他的这些焦虑、害怕、恐惧，那我们长大之后还会用另外一个力量来压抑我们的焦虑、害怕、恐惧。我们会用很大的力气去隐藏我们的焦虑、害怕、恐惧，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小时候我们不安全的时候，我们是不被允许展现那种焦虑的。大人会觉得我们很糟糕像例如很多的孩子在分离焦虑的时候，比如说

要去被送到幼儿园了，要离开爸妈了，他极度的不安全，他害怕去了就再也看不到爸妈了，他害怕去了可能就会被丢掉了，因为可能在 baby 的时候他可能经验过那种突然间找不到这个照顾者的那种恐慌，所以他这种恐慌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让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甚至上小学的时候他都会出现了极度的不安全，极度的害怕焦虑。但是这些害怕焦虑大人不接纳，大人觉得你怎么那么糟糕，为什么别人都可以，哦，那你去上学回来我还在，但是孩子不相信，没有安全感，所以孩子会 狂哭或者会极度的这个反抗，却又被大人极度的制止，甚至会用很这个凶恶的态度来压制或强迫他，就是必须要乖乖的去幼儿园，乖乖去托儿所。那所以让这个长大的成人，他会感觉哦，流露那种焦虑害怕是很糟糕的，所以不可以，所以他又必须要去压抑。那这就是一种压抑脆弱，或者是以为脆弱是不好的，产生的一种状况，在安全感上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好，那另外我要说一下，就是爱与归属，那这是更多人有的一个状况了。譬如每一个人都需要爱嘛，这是我刚才说的。但是很多人有没有发现，其实他在生长成人的世界当中，他会展现出很酷的样子，他会这个觉得自己不太需要爱，或者是对爱没有感觉。那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可能在小时候他其实很需要爱的，很需要陪伴，很需要父母感受到父母对他是呵护的。但往往很多大人不是不爱孩子，而是太忙了，没有时间去陪伴，或者是大人们也不懂得怎么表达爱，所以呢这个陪伴的过程中，孩子常常可能是孤单的，可能是面对的比较多是负面情绪的父母，很多责备，很多要求，但却没有看到父母温暖的眼神，或者是很这个温馨的拥抱，所以孩子没有办法感受爱。在没有办法感受爱的孩子心里面是失落的，是非常痛苦的，是悲伤的。但谁又理解这个孩子里面的悲伤跟痛苦呢？没有人会理解，所以孩子他可能会用哭用闹来表达，但是这个哭跟闹又是被大人最讨厌的。所以当孩子感受不到爱，他想要陪伴，他不会说，他用哭闹来表达的时候，大人就会非常的厌烦，又会制止他，又会告诉他不要哭，不要那么爱哭，你可以自己玩，你可以，你为什么要这么黏人，你应该独立一点。好，那这些又让这个孩子觉得哇，原来表达需要被爱被陪伴是不好的，所以呢又变成了一个自我的压抑，又会觉得对，我不能表达爱，我不能表达我的需要，因为会增加别人的负担，会让别人厌烦，别人讨厌我，所以呢我要酷一点，我要坚强一点，我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所以这就是另外一种压抑脆弱的方式，会让自己以为有爱的需要是不好的，是不健康的，是不被喜欢的，我表达需要是不是被讨厌的我这个用哭来表达我的伤心，我是不好的，他们是不喜欢我的。

所以我不可以表达伤心，我不可以表达我的需要，我要更酷一点，我要更坚强一点，告诉大家我不需要爱，我可以过得很好。这就是成长的过程，在我们的人性的需求里面没有获得满足，我们产生了痛苦，但是我们的痛苦又没有被好好处理，所以我们就学会压抑，我们就学会坚强，我们学会不要去感受那些需要。好，那这个就是的确又是我们在这个爱的需求、爱归属的需求当中没有获得满足所产生的一种脆弱，而这个脆弱又因为没有被好好的处理跟对待，所以我们就会觉得不要表达脆弱，要隐藏它，哦，要隔离它。好，那接着我讲尊重，尊重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其实当一个孩子他能够建立一个高的自尊自信，往往就是因为他从小获得了足够的尊重。那但是很多时候的确我们在这个成人世界里面好像对孩子也都不太容易尊重，因为我们会觉得小孩子嘛，那还需要什么尊重呢？所以我们并没有把小孩子看得很尊贵，很需要好好的有礼貌的跟他说话，没有办法好好的平等的去跟他互动，所以其实孩子常常在尊重的需求上受到匮乏，然后在这个匮乏里面就会累积了很多什么愤怒的情绪，很多不平，很多受伤。但是当我们表现愤怒表现受伤的时候，大人又会告诉我们，哎，你怎么会这个样子，你为什么不乖一点，不听话一点，为什么不顺从一点啊？所以呢我们又会觉得，哎呀，对，我的反抗是不好的，我要为自己争取那个公平的对待，那个尊重是不应该的，所以呢，我需要尊重应该是不好的，我不应该表达，我不应该用情绪的愤怒的情绪来展现我需要尊重，所以呢又开始压抑自己，知道我要装得很顺从，装得很听话，我要装得很配合大人，所以我装得没事，那这样子大人就觉得我们很好，所以呢我就又开始压抑了我的脆弱，那这也是尊重带来的。那另外一个最后一个我要谈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就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喜欢自在的做自己，这是人的天职，也是人每一个人内在最深层的渴望，因为每一个人都想活出原来被造的样子，这是好像生命的一个原理，其实每个生命都该活出它原本的样子，就像这个葡萄树会结葡萄，苹果树结苹果，每一个人不同的特质，他就想要展现出自己原来的特质。但是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被允许做自己，我们想展现我们原来的特质，但不被大人喜欢，因为那不是他的期待，所以大人就会想要改变我们，或者是用控制来调整我们。其实我们内在是痛苦的，是愤怒的，是不满足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表达，因为当我们一表达，大人就会觉得你这么叛逆，你很不听话，你为什么不照着我说的做呢？我对你都是好的。哇，所以其实孩子也在这种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匮乏里面成长，所以也有内在有累积了极大的愤怒，可是当他表达愤怒抗议的时候，又会被怎么样贴上一个标签，是不听话任性，不能够配合。哇，所以又开始学会了，对，那我就要装得很顺从，配合他们的要求，这样子我才能生存，才能获得爱。那这就是人性的真实反应。所以说了这么多，是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很有感触呢？很多时候可能在我们成长过程真的就是这样。

哦，以至于我们里面是有匮乏，但是我们又不能表达我们的匮乏，所以我们就要隐藏我们的脆弱。好，那这一段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再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谈的一个主题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好的，刚才在我们的这个前两段当中，我们谈到了脆弱跟限制有什么不同啊？脆弱其实是一种痛，我们刚才也谈到了为什么我们不敢接纳脆弱，就是因为我们成长的过程，大人们一直告诉我们要坚强，不要老是哭哭啼啼的，要忍耐，没事的。好，这是我们刚才经有谈到，而我们也用了蛮多的时间来谈为什么我们会有脆弱呢？因为在我们的人性里面有一个很基本的需要，就是马斯洛所提到的需求理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生理的需求，都有安全感的需求，都有爱与归属的需求，有尊重的需求，有自我实现的需求。那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但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些需求不一定都能得到满足，而在那个没有满足的过程，我们就会感觉到痛苦，我们会感觉到悲伤，我们会感觉到焦虑跟害怕，甚至我们还有很多的愤怒跟不满足。

单是这些情绪，我没有被好好的接触，没有被好好的理解，也没有更没有被好好的处理。所以我们展现了这些情绪之后，我们会被责备，会被制止，或被贴标签，就是我们不乖，我们任性，我们不听话，嗯，所以呢，导致我们就把这些受伤的情绪都隐藏了，导致我们就不想要去展露我们内在的需求，我们的悲伤，我们的疼痛，以至于我们就用了很大的力量去掩盖这些所谓的脆弱。那这些啊脆弱被我们掩盖之后，会对啊在我们的成长之后产生什么问题呢？我大概的来说一下啊，像很多时候，其实如果一个人成人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常很容易出现害怕或焦虑，他真的很需要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他的焦虑，掩盖他的害怕，因为在他里面真的可能有一句话是，我以为脆弱是不好的，所以他觉得他的焦虑跟害怕这些是很糟糕的，他就会用很多的力气去掩盖，然后要装坚强，装没事。可是啊，这些人他其实很容易累，很容易就会把能量都耗光了。在我身边真的有许多的朋友，或者我的来访者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常常觉得很疲累，其实那种疲累就是一种内耗。那另外如果在童年时候那种需要的爱是匮乏的，会出现什么状况呢？很容易就会出现他成长之后，其实他是对爱有一种害怕跟容易想要逃离的那种状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他其实到了该谈恋爱的年龄，但是可能有人跟他表白的时候，他会非常的害怕，他就想逃，他会觉得好像自己不值得被爱的，然后他就会想要用最快的速度逃离，不太能够去接受到别人的告白，或者是他自己即便他自己有喜欢的人，他可能也会觉得哎呀，可能我不够好，我不够有资格去让对方爱我吧，所以我还是就不要说，不要去表白。所以他可能也会隐藏自己的这个暗恋的对象，他也会把自己的那个爱压抑隐藏起来。那这种他就是一个隐藏他里面需要的隐藏脆弱的一种表现。或者有人他也很看起来很酷，他好像觉得他不需要爱，他这个活得蛮潇洒的，那甚至在亲密关系当中，他都会觉得那个跟他的另一半是有一个隔阂，有疏离关系的。为什么？因为那个对他来讲是安全的，因为可能从小他在爱的匮乏中，他已经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爱是得不到的，这个我需要爱，我表达需要爱会受伤的，大人们会责备我，所以我不需要爱。那这种就会让他跟人产生疏离感，他也会常装得很酷，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其实是有这样的人呢？在你的身边，在你周围认识的人里面，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那还有一种压抑脆弱会导致一种状况叫没感觉就是真的我曾经有遇过这样的一些例子，也就是说他在这个从小需要爱但又得不到的情况下，他告诉自己我不需要爱，所以他把所有的感觉系统都封闭了，因为那个期盼一份爱

又失望是痛苦的，所以干脆不要期盼，也不要感受痛苦，所以就不要有感觉，所以他就把感觉系统都封闭，那是处在一种麻木的没有感觉的状态啊。这样的人其实也不少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有的。所以隐藏脆弱其实是不是会带来蛮多不好的负面影响呢？看起来是的。好，那还有就是譬如说有些人他如果这个可能他没有得到应该有的尊重，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的愤怒，但是他又不想承认他需要被尊重，所以当他长大之后他也会去用一种不尊重的态度对待人，因为他会觉得这样子好像自己比较平衡，或者是当他忍着忍着突然有一天别人不尊重他的时候，那个压倒他最后一根稻草就出现了，他就会用爆发性的方式来发展他的愤怒，发泄他的愤怒。那这种就是因为都是隐藏脆弱导致的，那这些也就是这个刚才说的人性的真实的反应。而在这个隐藏脆弱所带来的这些状况呢，其实它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核心，就是其实真正让人想要去隐藏脆弱的原因，不是那个脆弱带来的痛苦，而是对脆弱的羞愧感。就是我刚才不断在说的，就是当我们想要表达需要爱的时候，我们被责备当我们想要反抗告诉大人我想要做自己的时候，被贴一个标签是任性或者是当我因为失望想要期盼陪伴失望而哭，哭得很伤心的时候，会被大人觉得我们太脆弱这个太情绪化，所以呢我们内心就会产生一种羞愧感觉得有这些脆弱，有这些不管是需要也好悲伤也好然后这些愤怒也好，都是不应该的，都是不好的，所以就会让我们有一种羞愧感。所以这些羞愧感才是让我们真正想要去隐藏脆弱的原因。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调整，有一些改变，然后我们要做更真实的自己，可能我们要去先要来觉察一下我里面是如何看待这些脆弱的呢？当我出现脆弱的时候，我是对自己说些什么呢？我是会同理自己，接纳自己的脆弱，陪伴自己，还是我告诉自己没事的，很快就好了，不要伤心，不要难过，我是哪一种方法呢？如果我是后者，那可能我真要好好的开始去认真的面对我里面的一些脆弱，好好的接纳自己，先承认自己的确我是会痛的，的确我是有伤心的，我是悲伤的，我是难过的，我是失落的，我是有需要的，我是有需要爱的，我是需要陪伴的，我是需要别人对我更多的尊重，我真的需要勇敢做自己。如果我可以这样子的去面对我真实的我内在的需要跟感受，那我就是开始好好爱自己，可能我就会开始调整

其实脆弱不是不好的，原来我以为是不好的，但是其实应该要去被接纳的。脆弱是人性的自然反应，所以脆弱没有不好，脆弱是一个很真实的反应。所以当我们可以除掉那个对脆弱的羞愧感，开始改变我们的内在誓言，是脆弱是不好的，我们真的就可以开始调整我们对脆弱的态度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好好的去陪伴自己了。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告诉我们的听众朋友，脆弱不是你的缺点，它只是你真实活着的证明。所以当你可以靠近自己的脆弱，可以接纳自己的脆弱，承认自己的脆弱，那你就是在接纳真实的自己。而我也要恭喜你，那如果是到那个时候，你其实是更靠近自己的，你也可以自在的做自己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希望今天的节目能让你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也可以开始更多的好好爱自己。好，我们就停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记起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敏。今天很高兴的又能请到太维根的共同创办人杨婉如，那么请九燕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九燕，我很开心今天又来接受君敏大哥的访谈。
2: 好，那么这几集啊，我们就是请为什么请九燕来的原因哦，就是他是一个科技业跨入到产品业的一个人哦。那从科技业到食品业，他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区块。好，那所以我们也经由这个九燕的这个跟他先生这个创业的这条路上面呢，我们请他们来做一个分享哦。那么2022年的时候，疫情的这个阶段，好，他跟先生认识，好，因为那个疫情的那个阶段是人跟人不能接触嘛，
3: 对，
2: 所以那个时间您是本来是在科技业工作。

0: 那时候其实已经在那个海外，大部分时间都在海外，做拓展业务嘛，好、来拜访客人，对，然后后来疫情回来台湾，所以就没有办法出国，就在泰文课跟我先生认识这样。
1: OK， 好，所以认识了以后，因为先生是做这个泰式料理的，然后您以前是专门做科技业，尤其就是业务上面的工作，所以这样的组合反而是最好的一个组合，因为先生负责的是产品的一个定位。好，我今天要做些什么东西，然后做一些研发的工作，然后你做的就是要去怎么样去拓展。好，这个业务上的拓展，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组合相当棒哦。那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泰文根是什么？
0: 泰文根是泰式料理的品牌，那我们专注是做很道地的泰式料理口味，
1: 是，
0: 然后利用冷冻食品让大家可以在家方便吃，也可以让一些餐厅很方便快速出餐的品牌。
1: 哦，太棒了，我们前两集可能有聊到不少的事情哦，那可能因为有时候听众朋友前两集可能没有听到我们，所以我们稍微的带入一下哦。因为前两集我就跟那个娟友开玩笑的讲说啊，你是这个专门吃素的，我是吃荤的，咱们对打一下啊，因为吃荤的人通常要叫他吃素就有一点困难性啊，尤其这个是从吃都吃的人改到吃素上面，一定是有发现相当诱因嘛，才会想说哦，从一个吃什么都吃的人走到吃素哦。那九恩就是其中一个，他并不是因为说哦他是要创业哦，因为他先生是吃全素，所以他因而就改为全素，而是他今天在跟他先生在创业的阶段，发现吃素有一定的好处，而且先生的想法就是说，以前早期啊、吃素就是单纯就吃素嘛，他们把吃素变成一件很好吃的一个过程。
0: 对，很好吃，然后它会让你吃起来感觉跟你印象中的那个素食料理是不一样的。
1: 是，
0: 因为现在比较多大家喜欢用原型食物，然后还增加这道菜的一个风味口感。
1: 是，
0: 那相对的健康也是一个很大的关键，让大家能够越来越接受植物饮食。
1: 是，所以这两集跟我们分享了不少哈，但是为什么这一集还是要请这个九恩来分享呢？因为我有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上次有提到所谓的国际观哈，那大家都在台湾住久了，很多人甚至于出国都还没有出国一次，好，那国际观对你来说有什么差别？你想说哦，我就在台湾自己做生意啊，我做个小摊贩，我要做什么国际观哈？可是九恩他跟他先生在这个创业的过程之中，我们前面有做分享了，就是说好，今天如果说你要去投资，要买二手的一些
0: 冷冻库
1: 这些东西，还是你要买新的，或者是说很多东西原料会比较贵，你要选择比较好的东西，还是说你为了价格选另外的东西？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很好的一个分享，但是因为每个人不一样啊，那我们今天要提一提，就是好啊，今天我只是做一个路边的摊贩而已，我只是做一个小餐厅，国际观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或者我为什么要去国所谓的国际观？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都清楚哦，很多的原料或者很多的食品加工需要外来的东西。好，那这个国际观可以告诉你，有时候可能现在譬如说战争了，会不会影响到什么？好，都会嘛，影响到一些价格嘛，甚至于说，你看我们台湾自己啦，下个大雨，原本很多像芹菜啦，或者有一些东西，原本很便宜的，可能就飙上来了。
0: 对，像香菜也是。
1: 香菜一样，我以前做生意也是一样啊。今天去买很便宜啊，可是问题是，明天可能就是100块钱才一点点而已。大家可能想啊，我不放香菜，可问题不放香菜那个味道都变了。所以知道各行各业或者知道国际观的话，当然就是有助于说你接下来的工作睡醒等等的。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他这个从泰维根的经验来看这个东南亚这个食品的一个商机，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对，因为像我们的泰式料理，我们还是会运用得到椰浆，东南亚进来台湾进口椰浆，然后还有椰糖。其实有时候常常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突然船运，有一次船运那个海峡，不是大家因为这个

0: 海峡没有办法做海运的出口，然后这个问题，然后让大家就是断货，
1: 是、
0: 拿不到椰浆，也有遇过这种问题。那最近因为打仗嘛，那油价又上涨很多，所以如果是空运过来的，就会增加运输成本。
1: 嗯，
0: 那我那时候就在思考说，如果我们目标市场放在新加坡、马来西亚，那他在那边，哎、我们就不需要还要请进口商啊运过来椰糖椰浆，我们还要用比较高的成本做取得。那另外泰式新鲜香料，虽然我们目前在台湾是用台南的小农栽种的泰式新鲜香料，香茅、南姜、马蜂干叶、打泡叶、刺芹，但是其实在东南亚他们本身就有吃这些香料的文化，所以马来西亚其实就有人在种香茅啊、南姜啊，然后还有像麻风干叶也是有的，所以其实在原物料的取得我们就可以获得比较低的成本，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思考我们要在马来西亚生产这件事情。好，就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可以节省这个原物料供应突然有一些国际的大变动而断货，或是价格调整变更高价。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个新鲜香料的部分的取得的成本还是相对东南亚来说高很多。对，所以我们就开始思考要经营海外市场势必就是要在海外生产这件事情。
1: 哦，太棒了。所以这个就是分散的一种想法啦，就是我们今天进物料不能只进同一个国家哈、哦。那如果这个国家因为某些原因它比如说涨价了或者减少产量了，那我突然之间哇我的成本增加很多了，甚至拿不到了怎么办啊？所以一开始九燕跟我们分享就是说诶怎么样去分散这些问题哈、哦。那就要去试着从不同的地方要能够有进这些，能够找到这些材料嘛，或者是说你们今天要去卖的那个地方它本身就有这个材料，所以就减少了这个所谓的运输成本等等的一些问题嘛。
0: 没错，而且再来就是说台湾比我们讲新加坡市场好了，它能够接受比较高品质高价位的产品，
1: 嗯，
0: 但是其实一直我们在去年拜访一些食品经销商，他也是跟我们提到说台湾商品非常的好，那他们也知道它的价值就是呈现在它的成本上，
1: 是，
0: 但是因为近几年由这个运输的成本已经变动的高到他们觉得是没有办法那个稀释掉他们的利润，所以他们会认为台湾的商品能够采购可以，但是可能就会限于在过年前消费者比较有更多预算他能够买这样的一个产品，高质量的产品、可是平常他们就没有办法，他们可能就会不需要用到这么高品质，他觉得马来西亚有类似产品他们也可以接受，
1: 是，
0: 所以就变成说我们在国际上面的产品的竞争力就会因为这一个运输成本而就是选择被选择机会变少。那如果今天我们在马来西亚生产，其实出到新加坡，哇，这个地利之便，我们就可以减少很多的运输成本。
1: 是，所以这个都要去好好的去做规划一个思考哦。我们什么东西都是从中央空调运送出去，它一定会增加很多的运送成本，包含说有些看不到的一些危机哦，你先运送里面会不会受到污染啊等等的一些危机嘛。所以你从附近啦或者当地市场就可以找得到，然后利用这些东西反而相对性的就减少这些问题核心所在嘛。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觉得就是说新加坡，你刚刚提到新加坡、哦、那它临近的像譬如说马来西亚这些、哦、虽然地理位置比较相近，那我想一定会特性会不一样嘛。那我之前就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好、哦、泰式的料理就是从泰式出发嘛，那当然就是说、哦、泰式的东西未必只有在泰国吃得到嘛，可能在台湾在很多的地方都吃得到，因为他们有一些特色存在。好、哦、所以特色就是说好、哦、今天东南亚的地方因为他们本身在赤道，所以一定会比较热。好、哦、那比较热的话第一个要怎么样挑起我们的口食之欲，因为很多我们就、啊、好热我们吃不下饭，我就是要让你想吃、哦、第二个我的储备或者这个制造过程不要因为热而有所损坏、哦、变质等等的影响到身体拉肚子什么的，所以这一些都是会有所体那个考量嘛。所以你看泰式的东西、哦、台湾其实也蛮多人喜欢吃的、哦
0: 非常多。
1: 好，那今天

0: 这个先生是泰式料理，没有想到去泰国开，然后刚刚讲的台湾后来也已经考虑到一些因素啊，就没有开了。反而就是把这个产品加工了以后做成这个所谓的什么
1: 冷冻调理食品。
0: 啊，冷冻调理食品卖的地方却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是不是？为
1: 是。
0: 什么不是卖给泰国，或者跑到这个台湾卖给台湾，是跑到卖给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呢？
1: 好，这个问题其实也蛮多人问我说，为什么你们做泰式料理没有想说把泰式料理外销到泰国，或者说干脆在泰国生产泰式料理？那我想其实还有两个很大的关键，就是说第一个，泰式料理就对于泰国人来说，就像我们卤肉饭嘛，大家都知道卤肉饭它的价位就是在那边。如果在透过我们去当地做生产，不管是请代工厂，或者是说我们自己从台湾运送，这个成本来说，当地泰国人没办法接受的。
0: 是，
1: 对，
0: 原本就有了嘛，我
1: 是
0: 干嘛花那么多钱运
1: 没
0: 送，
1: 错。
0: 再跟人家低价再去做竞争？
1: 对，然后再来第二
0: 是，
1: 点的原因是，泰国是小圣佛教的国家，他们的和尚是可以吃肉的，所以他们的素食者的人口数会很少。但是新马它因为它华人占马来西亚的第二个民族最大的第二多人口，他们还是长辈，他们会有初一十五吃斋吃素的这个习惯。对，所以基本上跟泰国比起来，我认为新马市场才是比较需要去耕耘的。
0: 所以这个原因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新加坡跟马来西亚虽然地理相近哦，但是市场会不会不一样？好，那怎么样去形容这个两个，这个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不同市场的一个差异性？
1: 好，在新加坡的话，我以前在科技业，其实我也很多客人是在新加坡。那他们其实就是所谓的系统整合商，他们有办法可以用就是加值的方式，就是把产品的功能性去做扩大，然后让它整个终端末端的售价是可以卖到比较高的价钱。那当然，他们的消费能力也是比马来西亚高，所以基本上新加坡，当你是品牌的话，你的产品其实很可以在新加坡市场，它是一个价格会比较容易接受那个反。这个价位的一个国家，然后还有就是说，它是一个国际型的一个国家，所以基本上能够在新加坡销售产品，其实就会让你更有说服力去卖到其他更多的国家。那马来西亚的话，它跟台湾的比起来，如果以台北的消费能力来说，他们的物价其实是比台北低的，它可以说比较像是，我觉得有点像屏东。这样的一个早餐价位，我们可能就花个四五十块就可以吃得很饱。OK，好，就是他们的价格是大概台湾的三分之一而已，所以他们其实能够接受降价位的产品，就可能他会是比较倾向当地的产品。我们如果讲以素食产品来说，他不需要要求到台湾的口感口味，他觉得我们能够接受这个价位的产品。反映在价格上面嘛，他就觉得，这样子产品他们比较有办法消费得起，所以他们比较会少用外来品牌的。对，然后新加坡又因为他以前常常看台湾的节目，尤其是美食节目啊，然后他其实对台湾的商品也很喜欢，就对台湾有一个好感度在。那马来西亚当然也有，但是还是回归到他们的人口的基本消费力的关系，他比较没有办法常常购买台湾商品，如果是要运输过来的话，对。
0: 所以一定要先去，你先要做人家生意，要赚人家钱啊！你一定要针对每个地方的特性，一定要去做一个掌控了解嘛。那么新加坡它是一个比较小而精，或者高消费，或者一个比较国际化的一个市场，那么品牌的接受度就比较高一点哈，因为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地方，所以它接受各个地方的品牌，那监管比较透明，定价能力比较强哦。但是因为毕竟来说，新加坡这个市场比较小一点，好，因为它地方比较小嘛，所以市场的规模有限，竞争会相对的一个激烈。那我们刚刚有提到马来西亚，它是一个比较大而广、多元、比较民族的一个国家，价格性比较敏感一点。因为如果说你今天卖得太贵，那他们可能有些人就吃。

不起嘛，那相对性的买不起的话，就卖不出去了嘛。所以人口基数比较大一点，族群比较多元化一点，那么成长的潜力是可观的，因为它的内需比较多一点，比新加坡相

0: 国土狭长，所以基本上它，即便是吉隆坡、新山，它可能跟槟城的人的口味就不一样。这个才是有点像我
1: 南
0: 们
1: 北
0: 南，
1: 特性，
0: 对，南北，我们南部人喜欢吃甜一点，
1: 是，
0: 一样在槟城，他们对于这个风味来说，槟城人其实他要的这个风味性，他们更懂吃。如果跟吉隆坡的人比起来，这个是槟城的人自己这样子说，对，所以其实还是有不同的，大家对于口味上面喜好度不一样，所以基本上还是要了解这个市场，亲自去跑过，然后你才会知道你的产品在当地有没有竞争性。那当然，第二点，我认为最重要还是在于产品的产品力，你有没有办法因应当地的市场口味，再做一些微微的调整，更适应于当地民众的喜欢。
1: 所以很多哈，这个我不知道在网络上面看到的啦，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做得不错，就是说他会去抠鼻。问题是抠鼻以后，大家其实很多人都会用抠鼻的方式去抠鼻人家的这个品牌经营的模式啦，怎么样去经营一家店公司的这个经营方法啊，大家很多都会抠鼻。可是问题抠鼻的过程当中，他们就直接这样子硬生生的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会出问题的部分。因为你没有去优化，刚刚您提到就很好，就是说不同的地方口味会不小小不一样嘛，那你是不是要针对这个特性去这个产品要做不一样的一个区隔嘛？我觉得这个都是必须要的嘛。
0: 必须要的，一定要。
1: 所以我觉得像譬如说，就譬如说新加坡、马来西亚两地就不一样嘛，哈，譬如说新加坡消费能力跟这个。马来西亚一定是有差的，好，马来西亚的食物是比新加坡便宜，大概是30几到40几%，房屋更是便宜到70几到80%啊，所以这个对品牌的定价策略，这个所谓的刚刚讲的一直讲的定位嘛，一定是有很高的区隔。所以你今天卖东西，我卖到新加坡跟卖到马来西亚，一定有很大的差别嘛。
0: 当然，就是在产品的这个制定这个定位的部分，就是像我们的产品，我们一开始往新加坡市场，我们锁定的也是连锁品牌餐饮，那我们就是它的大部分都是开在一些百货公司里面，所以它能够负担的那个价位其实是我们不需要担忧的，对。但是在马来西亚的话，我们的配合模式可能一开始会透过经销商的方式去拓展我们的产品，那我们就会给他那种半成品的绿咖喱酱，让他自己去做调配，让他大包变小包，就可以针对售价做不同的价格做区分了。
1: 太好了，所以你们都一开始都有这个定位的蛮好的哈，因为我们之前有听到您分享，就是说你们走大概类型会有两种，第一个就是你们这一包里面就是什么都有，直接加热就可以吃。
0: 对，是一个冷冻调理食品，一道菜就
1: 一
0: 是直
1: 道
0: 接
1: 菜
0: 加
1: 的。
0: 热就可以
1: 那
0: 吃
1: 另
0: 了。
1: 外一个其实就是跟寿司一样，就是我只提供你酱，
0: 对，
1: 那你酱里面要加什么样的食材，你自己去定定。
0: 对，像绿咖喱就是给你绿咖喱，你自己去配蔬菜、配肉片、配丸子，什么什么都可以，你做出自己的料理。然后这个分量你也可以自己去做调配。那冻鸯汤也是啊，你要把它做成一道火锅，不管是加海鲜还是不加海鲜，自己都可以做调配的。
1: 所以刚刚讲这两种不同的，就有两种不同的价位嘛。你准备好的这个一道菜的，一定是高于寿司这个的价位
0: 当
1: 嘛。
0: 然。
1: 所以针对这个品牌的定位，我想说，这一定是做了不少的功课哦。因为毕竟来说，你在新加坡，你可以走比较中高价位，好，消费者也比较愿意在品质和品牌的故事里面买单。可是，在新马来西亚这个的国家哦，价格竞争就会非常的激烈，因为地方大，产那个一定很多的厂牌，那价格战一定是非常的激烈哦。所以在这个品质成本中间要去找到一个平衡点，说起来相当难。你看刚刚讲的新加坡跟马来西亚，那两个消费习惯就是不一样。所以你们用这两个价位刚好，我今天买的一道菜，整个的一道菜的价格势必会比较高一点，或者是我今天只是一个寿司，可能是一个酱，你们自己去加材料，那这样的价格就会减低很多。那会针对你，我不管说你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不管是你买的，你可以吃比较中高级的，还是你只是。

0: 般的大家吃的一般的民众吃的一般的料理哦，哎，两种都有，可以让人家选择，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啊，因为像在新加坡的话，当然就是人工贵嘛，
0: 嗯，
1: 你必须要用最短的时间出餐嘛，
0: 是，
1: 所以他就会选择这种ready to eat， 就是完整的，就是一道菜的料理冷冻食品，直接就做出餐。嗯、那在马来西亚，他人工相对便宜，所以他们还是喜欢现点现做，厨师自己来，所以我认为他们目前还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没有办法一下用冷冻调理食品去取代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未来的几年，他们人工还是一定会慢慢的像台湾每年这样一直调整最低基本工资嘛。那马来西亚一定未来一定会需要到更多的冷冻调理食品去协助他们解决快速出餐的问题。
0: 哇哦，其实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每个地方它的特性会不一样，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其实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消费习惯或者一个区隔，所以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主任一开始他因为他本身就是在资讯业，他刚好有这一份强项，他可以先把我接下来要做的市场先做一个区隔了，所以我的产品也可以加以做一个定位，我觉得这一点就是相当不错，跟朋友听众朋友做一个分享。好，我们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医生，我是刘俊敏。今天很高兴的能够请到泰维根的共同创办人杨咬如啊。那么他是泰维根是一个泰式蔬食的一个品牌哦，那么现在主打的是泰式蔬食的冷冻调理食品哦。那么前一两集我们也请这个Joanne来提到，就是说从科技业到这个食品业，好，这一段过程，好，遭遇到有碰到些什么样问题，或者是说他跟他先生怎么样这个跨入食品界，怎么样这个各自走他专心的路线。好，譬如说先生是他本身是一个做泰式料理的一个主厨嘛，好，他就负责食品的定位，好，好吃的东西怎么样去研发出来。那觉得他就负责说啊，怎么样去这个拓展这个品牌，好，利用科技，好，利用这个怎么样去分析我们这个刚刚所讲的每个国家的特性都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因为新加坡是一个比较小的国家，那相对性它是一个国际性的国家，它消费比较高一点，所以在价位上面势必一定会跟马来西亚会有像很多东西不一样的啦。所以有请Joanne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想请教一下的话，就是是不是跟我们分享一下，既然刚刚提到有些差异性，好，那您是不是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说您看到的新马餐厅的形态，这个消费者可能譬如说对外送的平台的使用率啦等等这些吃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好像在新加坡的话，基本上他们其实叫外送是比例也是蛮高的，
0: 是，
1: 然后他们有蛮多的，如果你是不想要花一餐可能要20块新币以上的，其实他们有小贩中心，你可以去吃比较平价的料理
0: 啊。
1: 新加坡有非常多的小贩中心，那在马来西亚其实也是有这样子小贩中心，各地都有，社区下一楼都有，所以其实他就可能吃一个饭最便宜在马来西亚我吃过就是5块钱的马币，换算就是自助餐可能选个4样青菜，
0: 是，
1: 然后5块钱马币的话大概换算台币大概40块、不到50块就可以吃一餐、
0: 便宜，
1: 那个就是非常非常的便宜、对，那在新加坡我吃一个早餐啊，就最简单，我们讲就是他们最喜欢吃半熟蛋加一个卡亚的吐司，
0: 是，
1: 这个价位就要大概20或15到20新币，换算起来哇，一顿就要150啊，这个价钱是很高的。对，就是一个普通的沾卡亚酱的吐司跟一颗半熟蛋，对，这个价位其实就一般人，但是在新加坡的消费能力，他们觉得这个就是很便宜的。对，所以如果你要能够在有消费力一点，就会到各个百货公司里面可能吃餐厅品牌餐厅，对，那你可能吃一餐下来少说两个人绝对是台币3-4千块跑不掉，一餐很普通，不是什么很高级的哦，就是一般的品牌餐厅就是这样的价位，
0: 是，
1: 所以基本上他们这个新马的价钱是差很多的。所以其实我很多的马来西亚朋友很喜欢礼拜五下班就搭车去马来西亚消费，六日都在那边吃，买东西也便宜，吃饭也便宜，住宿也便宜，
0: 是，
1: 对，然后就常常你就是只要是周末，你就会发现

0: 哇，马来西亚新山太可怕了，到处都是新加坡人，然后当然还有很多外国旅客。对，就像我自己，我也会觉得吃一样的东西，比如说巴古德好了，
1: 是
0: 我干脆就搭个车啊，坐不到一个小时就可以去吉隆坡吃一顿一样的巴古德，但是价位就差了，这个差太多了。对，
1: 你讲到这个热骨茶哦，
0: 对，
1: 我去过一个地方，我不知道该不该讲出来。好了，每次上节目都要到时候要被人家骂。我去那个澳门，好，
0: 对，
1: 澳门有很多的那种赌场嘛，那赌场都是相对性的都是有一点钱人去嘛，
0: 是
1: 对吧？那个你知道他一碗多少钱吗？
0: 八股得哦，嗯，换算成台币哦，
1: 450块。
0: 哇，天啊！
1: 然后我去到第一餐哦，然后去住我们去住的那个饭店，然后一下去看，哎，他那个不是高级的餐厅的价格哦，他就是像我们台湾很多卖场地下一楼那样子的地方，
0: 是
1: 好，哦，小摊位有没有卖450？我就看了以后就傻眼了，你知道吗？我就跟我太太讲说我不吃了，这一餐我不吃了。她说怎么可以不吃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说我真的是
0: 吃不下去。
1: 吃不下去。他们就说你既然来了就对不对，就接受吧。
0: 看看
1: 吧，
0: 对
1: 啊，就吃嘛，也许人家很好吃还是怎么样嘛。我说我那时候我就坚决不，我就说我不可能吃这一餐，我吃了以后我心会痛。所以我那餐就没有吃，你知道吗？然后我太太就一直念我好多年。后来我就你知道吗，就后来我在那家饭店里面，那家饭店是五星级的饭店啦。好，我在那一家饭店里面找到一个不错的一个餐厅哦。
0: 对。
1: 然后吃那个面，那个叫什么拉面，日本拉面。
0: 对。
1: 好像日本拉面吧。180块。台币，
0: 哇，
1: 算起来180块。我想说，我在这家餐厅，而且不错的餐厅，吃拉面也不过180块，跟台湾没有差，你知道吗？
0: 对啊。
1: 可是问题是我为什么看起来一个摊位，你要卖我450块钱的肉骨茶？我想说那个肉会不一样吗？好，那只是开玩笑的话啦。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当然里面会有一些原因在，我可能就是没有搞清楚啦，不能随便这样子评断。所以其实来说，有些国家它是国境跟国际比较接轨的，好，它的薪资比较高一点的，相对来说它的消费能力消费指数当然相对会比较高一点。好，你像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好，以前台湾人哦去大陆花钱很好花。
0: 是
1: 好，因为大陆太大要经营不容易，可是问题是大陆它也有很多的沿岸大城市，那沿岸大城市它的要吃啊要花的钱都相当的相对的比较高一点嘛，可是他们会有所谓的二线三线等等的城市，那这个消费能力就差别很大了。好，那跟台湾比较起来，我想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不同的特性哦。所以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说，好，一个大城市，像比如说我去北京去了至少5、6、7、8次，我也不知道去过多少次了。北京是一个大城市啊，那它消费指数一定相对的会比较贵嘛。可是问题是，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它可能就有1、2千万人的外来人口，薪水不高，好，那这些人怎么办？他消费不起啊。可是一定会有一些地方是可以让他们可以居住，可以让他们消费得起的。所以这一定要做足功课嘛。如果你今天卖的产品，所谓的产品就是价位上搞不清楚，就随便推销过去，就以为卖得掉，它没有不同的属性。所以我觉得这个九月就是你一定要去做好你的所谓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分析嘛。好，那我想就是说，哎，那新马他刚刚讲的，我们就一直在讲是他对泰式料理嘛，那他对台湾食品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想法呢，或者印象呢？
0: 新马其实对台湾，因为看过台湾早期很多的美食节目，
1: 是，
0: 然后对于台湾的美食都很喜欢
1: 啊，
0: 然后又加上他们也很喜欢来台湾旅游，
1: 是，
0: 所以基本上对台湾的品牌跟台湾的美食是给予非常高的肯定，也很喜欢。所以像在新加坡，我记得有一阵子是台湾的那个古早味蛋糕过去也卖得很好，哎，
1: 啊，
0: 对，然后我就想说，哇，这样东西才大排长龙去买，然后我就觉得哇，那真的很喜欢台湾商品，因为其实它就是比较普通的蛋糕嘛。如果我们现在来看，如果

0: 比较珍珠奶茶来说，这个相对比较简单一点的制作方式，对，但是就代表说他对台湾的口味是台湾品牌是很喜欢的
1: 哦。所以你看哦，之前有一个来宾，我邀请他来哦，他我哥刘学敏，他是新加坡人、哦、啊，对我硬要认他做哥。好，那么。我就很想，我就跟他讲说，哎，下次可不可以再来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国际观，我们都搞不清楚哈。你像我们以前的记忆当中，我一直觉得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玩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每次看到新加坡的片子里面，就会有国语、英文好几种语言，这个讲话就是这样子嘛，
0: 混在一起
1: ，你就觉得哎，他们讲话很好玩，有没有？然后很多事情觉得蛮好笑的啊、哦。那相对性的，就是因为这个新加坡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地方，好跟。台湾早期互动蛮多的，包含这个啊，政治不讲，好，所以新加坡他们也很喜欢看台湾的一些片子，我们也很喜欢看新加坡，可能问题片子太少了。你看，就是说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的，其实各地方就会有不同的饮食文化嘛。刚刚你讲的叫珍珠奶茶是？
0: 对
1: ，OK，
0: 也是卖的，
1: 你知道吗？早期哦，你知道台湾的东西。很多都是大陆传来的嘛，哈、哦，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玩哦。有一个东西哦，在台湾卖得很好，在大陆早期是没有的，鸡排。
0: 哦，鸡排，好的。
1: 因为鸡排，我就想，哎，奇怪，台湾卖鸡排卖得相当不错，为什么大陆都没有？你知道吗？我就曾经问一个导游说，哎，为什么这边都没有卖鸡排？大陆为什么没有卖鸡排？他也讲不出什么，我也看不出来为什么。那这几年我在大陆就慢慢有看到台湾鸡排了。好、哦，那这个譬如说重庆啦，或者成都、四川嘛，它就很多地方，好、哦、或者沿海有些地方，他们开始有卖台湾味了。
0: 嗯，
1: 好、哦，可是问题是鸡排还是很少，我不知道为什么耶。
0: 我也分享一下，我去年去吉隆坡，在他们的夜市哦，看到有一摊卖台湾鸡排，但是你知道他写什么？他写阿里山鸡排。我想说什么时候阿里山有出鸡排然后我就问好奇问当地的吉隆坡朋友，他就说没有啊，阿里山不是台湾最著名最高的，也是我们旅游都会去的啊，他可能觉得阿里山代表台湾，所以就把它取名叫阿里山鸡排、哦、但我看了就觉得太有趣了，
1: 是，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玩，就是说哈，大家都是凭感觉，刚刚讲的阿里山鸡排嘛。好，那我在大陆的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哈，它就比较台湾味，什么香肠，好、哦、香肠，我就它就写台湾味。好，你看，比如说四川那边重庆、成都的，它台湾味又是不一样。我说实在，我那一天之前在成都吧，走路啊，终于闻到一个哇，我好想吃的一个东西，臭豆腐。
0: 嗯，
1: 我想说臭豆腐应该大陆传来的吧。传到台湾吧，为什么台湾的臭豆腐在大陆看不到什么？我就看到一个台湾味的臭豆腐，我就受不了，我就哇，赶快一定要去排队去买，你知道？台湾的好吃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大陆当初那是有一段政治的问题啦，就是说一些政治的因素，我们不去探讨哈。很多的大陆人来台湾以后把，各地的美食带到台湾来，然后再加以这个配，就是。改成台湾人能够接受的美食以后，哇，你看台湾小小一个岛里面什么东西都有。好，那我们已经吃习惯了，所以我想说我们吃习惯台湾美食的，每次去外国就很不能习惯。好，所以刚刚讲到说这个新马对台湾食品哦，就跟同样的包含看台湾的片子好。哦歌星什么的，其实台湾有很多的相当不错的啦。
0: 对，台湾在饮食上面对他们的影响力也是蛮大的，老实说。
1: 所以我觉得鸡排，我一直觉得，哎，为什么鸡排在外国都好像不是很多哈？好，那就是您刚刚有提到，就是珍珠奶茶在外国，我觉得台湾这个美国好像也在卖珍珠奶茶，反正听说卖的也不错。
0: 对，全世界我想珍珠奶茶已经都很出口外销很多国家了。
1: 啊，
0: 对，但是在去年，其实我去新加坡，我还观察到一个情况，就是说
1: 是
0: 大陆品牌餐饮品牌开始包街，然后比如说有一条街，它就是。大陆各地的美食那条街都有， 哦、青岛啦，卖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 什么田鸡粥，然后那个沈阳的卖什么，然后整条都是大陆的餐厅，对，就是开始往品牌像我们讲一个冰品好了，蜜雪冰城、也一样在新加坡跟马来西亚大举开店，所以大陆品牌餐饮品牌已经开始落地了，但我目前还没有看到舒适品牌进军新马。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要赶快在那边做生产一个很大的关键。
1: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哈，我们刚刚有在分享，就是说不管在大陆啦、新马啦、台湾的一些这个饮食的差异性哈。那我想说，就是说好，您这个新加坡、马来西亚，或者以后有机会到再到其他国家去哦，就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好，每个国家他们的风味喜欢的风味都是不一样嘛，可是问题是好，我既然卖的是泰式的一个味道，我当然说改变稍微修改一下或者提升一下味觉还是什么都还行啦，但是泰国的这个这些东西的元素是不能改变的嘛，是吧？
0: 是，没错。
1: 所以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好，我原本的元素不能泰式的元素不能改变的情况之下，你们会针对譬如说以后这个新马啦，或者华人啦，或者甚至印度啦，或者其他国家，会不会针对不同的族群做不同设计、不同的风味，还是去走一个最大公约数？
0: 好，这个我也可以来说明一下，台湾我们在这个经营品牌四年多的过程，其实我们唯一做一个调整是辣度。其实台湾人大部分人是没有办法吃太辣的，所以一开始我们出的是中辣版本，后来发现大家对于这个接受度不普遍，大概只有一半以下的人能可以接受这样的辣度，所以最后我们就降低辣度到微辣版。好，所以是连小孩子国小都可以吃。那一样到新马，我们发现我们目前的这个版本微辣版对他们来说辣度不够，所以我们大概又会再调整回原本中辣，甚至在中辣以上的这个辣度做调整。
1: 是，
0: 那其他我们就完全是忠于泰式口味。那这件事情我们也在我们开品牌门市餐厅的时候有得到验证，就是我们在开业的半年来了13个国家的客人，那他们吃过我们的料理都肯定我们的泰是非常的泰味，所以代表说这个泰味是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元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所以我们唯一就觉得辣度可以因应不同国家我们再做一个
1: 调整嘛哈。所以譬如说台湾来说好了，台湾其实因为这个地方的天候因素啦，南方比较热一点嘛，那个台湾的南部比较热一点， 北部就比较好一点点啦，但是北部比较燥，湿气比较重嘛，
0: 对，
1: 所以每个地方的特性都不一样，你像有时候包含说方言或者甚至于吃的东西都会不一样，可能就是讲说粽子好了，南北都会有分别嘛，
0: 对，
1: 所以光台湾这么小一个地方其实口感都会有差别了，但是其实我会觉得说最大一个公约数反而就是好吃的东西大家都能接受的，
0: 没错，
1: 那刚刚讲到辣的部分，我去成都四川我真的好不能适应哦，
0: 那个辣度太高了，对不对？
1: 辣度不是因为就从头到尾都红色的，我们就难道说不能吃一个普通的吗？我们就连续几天吃到辣哦，就刚开始第一餐，因为导游带我们去那家餐厅蛮不错的，好，虽然贵了一点，可是问题是在我们前面的记忆里面，就唯独那家吃的还不错，因为它虽然高档比较贵一点，可是问题他们的食材都相当不错，所以你不管辣不辣，那个不是重点。好，到后来每天你都看到辣，然后闻到味道也是辣，你不管怎么样，你周边都是辣，然后你也知道，就是说在重庆哦。尤其像重庆那个地方都是辣的嘛，我记得我去的那个餐厅在22楼，好，22楼很高嘛，因为它是不知道是几D的城市了，
0: 对，
1: 你讲不知道5D、6D、7D城市了。好，它的重点就是你以为说你下车以后在1楼，其实不是，因为我们下车的时候，我去的那地方22楼，我还闻到那个麻辣的那个火锅味。我想说不会吧，22楼含到麻辣味，
0: 太厉害了，这个空气中从弥漫。
1: 第一个就是它的味道会有穿透性，第二个22楼上面竟然还有，看那个广场上面还有医院， 我觉得太不可思议，22楼哎，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所以每个地方其实会不一样，他们这个特色也都

0: 不一样哦。好，所以我们就讲说，是不是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新马的食品电商跟实体的超市，他们生态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好，譬如说今天有一个新品牌要上架，你觉得最比较有效的切入点会在哪里？
1: 我觉得还是要看于你的品牌的定位，比如说你是 C 端的客群还是 B 端的客群、然后你的产品是你的目标锁定是什么消费能力的族群，我觉得这个也都是要考量进去的。
0: 是，
1: 对，比如说像新加坡有一个比较平价，有点像我们全联这样的模式，叫做 Fair Price、他们是一个连锁性的连锁超市，那它也有分比较高等级的，对，它的店家就没那么多，对，所以还是在于说你设定你的产品的这个定位定价是在哪边，针对不同的超市，甚至说你要上架到百货公司，甚至说你是做餐厅的，其实你每个人的这个品牌的定位不太一样，所以一定要真的够了解去跑过市场，你一开始在产品设计你的 TA 也很重要，对，就是你自己要很清楚。对，这个部分可能我的建议也许就是针对我们品牌做这样的一个经验的建议，但是还是要看在大家对于大家的品牌的这个设定定位是在哪边
0: 啊，所以讲来讲去还是你自己本身的定位相当重要啦。
1: 没错没错，
0: 好，因为如果你今天卖的重视它的口感度，好，那可能你在食材上面用的比较好的食材相对的价格会比较高一点，那这种可能会在于说一些生鲜的超市，好，有些年轻人他就说我不要去传统市场，我到生鲜超市我该买的东西我一次就逛齐了，
1: 对，
0: 好，那有时候有些东西，有些譬如说传统市场啦、什么的，他就是要便宜嘛，好，可能喜欢去菜市场的人他就希望买便宜我才会去那个地方，所以不同的价格、不同的生活习惯等等的都会影响到很多嘛。好，所以您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发觉，就是说好这个具体的一些市场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数据啦，或者一些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
1: 像我觉得就是在新加坡来说，其实我们自己也去看了新加坡一个食品展，就是每年的四月的大概是24到26这左右这几天，四天的展览，其实它会有八个馆，去年我们去看的时候有八个馆，
0: 是，
1: 其实就会有各国的商品，其实真的你要逛四天八个馆是逛不完的，
0: 是，
1: 对，但是你可以看得到他们其实对于国际的外来品牌这件事情的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对，那在马来西亚的话，它可能它的这个展览就会比较偏他们自己当地的品牌，然后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展示，去
0: 是
1: 它主要还是取在他们国内市场这个需求，因为毕竟马来西亚它是一个穆斯林很多的一个国家，他们占了大概人口的63%、62%，以去年的这个人口数来说，他们地大的民族穆斯林，其实你也可以去思考说你如果要针对你要进穆斯林，尤其是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你一定要取得哈拉认证，这件事情也是很重要的，
0: 是，所以每个国家的特性一定要先了解一下嘛。好，好，那在节目最后的阶段哦，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建议，或者依照您这一段时间在从事这一行业以后，对这些东南亚的国家，是不是有一些很好的建议？
1: 对，像我初期一开始我自己去了解新加坡市场的时候，我是自己去跑连锁餐厅去拜访老板，然后去一些经销通路商，然后有机食品经销商跟这些食品进出口商去洽谈。
0: 是，
1: 但是洽谈完之后，我们已经建立这样的通路，其实你还是需要当地有团队去帮你做售后服务，你还是有需要这样的业务做拓展。
0: 是，
1: 对，你不可能我每次就是两三个月飞一次，那不是一个经营当地国家一个长久之计。
0: 是，
1: 所以我们其实去年也开始找一些当地的策略合作伙伴，然后让他 成为我们的经销商，然后去帮我们推展我们的产品。
0: 是，
1: 那甚至我们在当地也跟食品业界，他本身他自己除了帮我们做生产代工以外，他自己也有

0: 餐厅连锁的这个品牌可以成为我的顾客，我的通路。所以其实这实际上要实际去跑市场，然后去建立你需要的目标市场，你去建构你需要的当地的这些协力团队也很重要。
1: 是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Joan呢，就是为我们剖析了一下新马市场它的观察跟洞见哦。那么从市场的核心差异，好，或者一些外送平台的生态啦等等，好。那么其实植物性饮食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相当不错的，我们也要去慢慢的去接受啦，不要喜欢吃肉的人当然是不喜欢去碰到所谓的这个植物类的东西，但是现在已经不一样了，好，就是说大家已经把这个所谓的植物性的食品哦，已经越做越好了，这个让人家觉得哇，吃了还想再吃哦。
0: 对，而且越来越多元的口味嘛。
1: 是，你看Joan他从一个什么都吃，然后喜欢吃肉的人，到现在已经改成吃素食啊、哦，那。并不是我们听到素食就豆短了，而是说他能接受，一定会觉得应该是说很多已经改变了，我们不妨可以试着去尝试看看了哈。
0: 对，
1: 那么当然也很高兴这个Joan跟我们分析了一下新马市场里的有一些市场上的也比较完整的一个认识啊、哦。我觉得吧，还是我们这几集聊到一个重点。其实就是产品定位是相当的重要，因为你自己对你自己的产品定位一定是先入为主，一定是有了，那接下来这么多国家当中，你要去针对你的产品，对产品特性去挑你想要的国家，或者这个国家里面总有适合你产品的一个特性的地方，就要去选择符合你食品的定位的地方，然后到那个地方以后，我们是不是要去稍微做一个优化跟转换一下，去让当地人可以接受得了、哦、那当然就要克服掉这个所谓的这个中间的运输过程当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可能会破坏性，或者就是说价格昂贵等等的一些问题，就慢慢的去当地找一些食材，好、哦、去分散一些所谓的原物料，这个你就不用从台湾没有生产的东西，你要从外国进来以后又要反输入卖回他们的国家，这个一来一往之中，那个消耗的成本实在太大太大了。好，那么谢谢这个今天这个Joan跟我们分享啊、哦，这个泰维根这个产品，好、哦，从这个产品走向国际化，好、哦，这个从实体店面到我们的大家都可以随手买得到的一个的产品啊、哦，相当谢谢Joan跟我们做了一个分享。那么也希望说下次Joan再跟我们来聊一聊，其他当然就不只是产品啦，我知道Joan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值得跟我们聊一下，是不是？下次再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0: 好，也谢谢Jimmy的邀请，下一次希望可以跟大家再更多的一个主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市场观察。
1: 好，谢谢，我们下次再见。
0: 谢谢。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继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他专心依靠上帝，推行宗教改革，建设都城，抵御外侮。他在外敌入侵时蒙上帝的拯救，他在重病濒死之时蒙上帝医治。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西西家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传奇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谈的是西西家这个人物。他是南国犹大的君王。他的事迹记载在圣经列王记下的18章到20章，还有历代志下的29章到32章。之前我们谈到以色列民立了国家，立了君王，之后曾经迎来了一段以色列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年代，就是大卫和所罗门在位的时期。当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在位的时候，因为敬畏上帝，上帝就让这个国家强盛。但是所罗门王他的晚年并没有敬畏上帝，他转去敬拜了外邦的神明。所以在所罗门王死后，以色列国就内乱，然后产生了分裂。原本一个国家分裂成了南北两国。北国由以色列12支派当中的其中10个所组成。而且北国继承了以色列的这个名称，我们一般称之为北国以色列，而南国则称之为犹大。南国犹大，这样之所以称为犹大，因为南国主要的组成分子是犹大支派，犹大支派还有一小部分的便雅悯支派。那因为主要的是以犹大支派为主，然后南国犹大的君王也是大卫家的这个血统的延续，都是犹大支派的，所以南国称为犹大，北国称为以色列。今天我们要谈的西西家，他是一位南国犹大的君王，他一向被称为是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为什么呢？历代志下29章告诉我们，西西家王登基的时候25岁，他在登基的那一年就重新修理圣殿，然后这个在圣殿里头重新来献这个赎罪祭。好，为什么说重新呢？按理来说，以色列人应该从以前就是敬拜这个敬拜祭祀耶和华上帝的，为什么说重新开了圣殿的门，然后重新修理呢？感觉好像圣殿很久没有用了。其实确实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主前9世纪，西西家是主前8世纪末的君王。那么在主前九世纪的时候，北国从北国开始，北国有一位君王叫亚哈，我们之前应该也谈过。在我们之前在谈这个先知以利亚的时候，我们其实谈过这个北国的君王亚哈，他娶了外邦公主耶洗别。就从这一个事件开始，北国以色列慢慢的偏离了敬畏上帝的道路，以至于这一个先知以利亚，他需要非常努力的向以色列百姓证明唯有耶和华上帝是真神，你们不要再拜巴利了，耶和华才是真正会保护我们的上帝。以利亚需要非常努力的去向百姓证明。为什么一件原本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变成你需要很用力的去证明？就是因为从北国王亚哈开始，他娶了这个外邦皇后耶洗别之后呢，

就把那个敬拜外邦神明的风气带入了北国以色列。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头，南国犹大一直是北国以色列的小弟或者小跟班，北国做什么南国就跟着做。好，那南国的君王是这个跟在北国君王的屁股后面的哈。所以当北国开始这个敬拜外邦神明，开始北国里面开始充斥着偶像崇拜的风气的时候，这个风气也慢慢的传到了南国，然后让南国犹大上下许多的百姓，好，包括君王也开始敬拜外邦神明。你说耶和华上帝他们有没有拜？可能还是有，但是外邦神明呢也拜，就变成一个宗教混合的现象。就是反正有拜有波比嘛，就是这个也拜那个也拜，然后希望所有的神都来保护我。可是这并不是耶和华上帝所想要的。在从摩西的时候开始，在摩西之约里头就已经不断的强调以色列人，你要专心侍奉耶和华上帝，唯有耶和华上帝是你们的神。所以当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没有专心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就遭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然后就开始被这个强大的外敌欺负。好，那么到了西西家登基的时候，其实西西家之前的，就是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但是西西家非常的特别，他从登基开始，就开始做各种，就是开始非常的敬畏上帝。他登基的那一年，正元年，就是西西家登基元年正月，他就重新修理圣殿，然后召集这个祭司和利未人在圣殿里头向上帝献赎罪祭。献完了赎罪祭之后呢，他又去这个写信给整个这个南国犹大的人，好，甚至北国以色列的百姓也有消息传给他们，就是说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守逾越节了。逾越节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设立的，是当时候是设立逾越节的时候，摩西告诉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世世代代守逾越节，就是纪念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那么在过去其实已经有好几年时间，当这个南北两国偶像崇拜的风气越来越兴盛的时候，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人守逾越节了。但是西西家一上任的时候，他说不行，我们要守逾越节。所以西西家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君王，即便他的父亲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并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领袖，可是当他一上任之后，他就洁净圣殿，修理圣殿，然后召聚百姓，这个来守逾越节。然后呢，在守完逾越节之后，他下令把这一个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他管不着，但是至少南国犹大国内所有的这一个跟外邦神明有关的什么柱像啊、木偶啊等等，这个敬拜外邦神明的秋坛等等这些东西，全部砍碎，然后拆毁，让以色列人重新回到正轨上，专心的侍奉耶和华上帝。所以，因为西西家这一连串的作为，他就被称为是大卫之后最好的君王，因为他鼓励百姓专心倚靠耶和华上帝。那么这时候要再稍微谈回西西家的父亲亚哈斯，因为呢，亚哈斯就是因为不专心倚靠上帝，所以呢被强大的外敌攻击，以至于当西西家上任的时候，当西西家成为南国犹大的君王的时候，他面临一个政治上的难题，

就是在他父亲的时代，这个南国犹大就已经向亚述臣服，被迫成为了亚述的附庸。这个附庸国家呢，基本上君王还是对自己的国家有自治权的。基本上这个亚述没有干涉南国犹大国内的事务，但是你既然成为了亚述的附庸，你就必须要履行一些的责任。首先是定期进贡，那个进贡的财物基本上数量非常惊人，就是每一年或者每两年就要进贡大量的财物给亚述。然后再来就是当亚述如果要攻打其他的地方，要开始拓展他的领土的时候，这些附庸国就必须要这个出钱出人，然后出武力帮助他的这个帮助亚述去打仗。那么这个西西家呢，他不仅在信仰上好跟他的父亲不一样，他父亲不专心依靠上帝，但是西西家在信仰上专心依靠上帝。不但信仰上的路线不同，在政治上他也选择了跟他父亲不一样的路线。他的父亲呢是被亚述压制的死死的，心甘情愿成为亚述的附庸，但是西西家他决定要硬起来，他决定要反抗这个压制以色列的亚述人。但是呢，西西家他不是盲目的反抗，而是有所筹谋跟预备的。他在正式这个反抗亚述之前，其实他在耶路撒冷做了许多的工作。在这个列王记十八章的地方告诉我们，说他其实西西家做了很多的工作。他把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然后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墙原本是比较小的，然后在这个，但是在这个北国以色列哈，当西西家在位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其实已经被亚述毁灭了，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然后北国有一些的难民逃到耶路撒冷来，可是耶路撒冷原本是一个小，就是原本的城比较小，这些难民其实就只能够在耶路撒冷的城墙外居住，就是也特别有一区难民营在耶路撒冷城外。那西西家呢，他就把耶路撒冷的城墙扩建，把这一些的难民包进来，然后而且不只是城墙变大，城墙也加厚加高，让这个城墙变得更加的坚固。然后西西家呢修筑了一条水道，我们现在叫做西西家水道。如果现在去耶路撒冷旅游的话，还可以看到那条下水道。这个水道就是把城外的水源堵起来，然后从地下把地下水引入这个城里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当亚述大军来的时候，他们会围困这个城。那围困城池的时候，其实如果你的水源在城外，非常的危险。你只要城外的那个水源被敌军切断，城里面缺水，不出三天，大概你就要投降了。那所以西西家他做了一个预备，就是他把城外的水源堵起来，然后让这个水哈，让这个地下水能够改道，就是改走他所修筑的这个地下水道，然后进入耶路撒冷城里面，这样子就能够防止在围城的时候被敌军切断了水源。做好这一切，他才公然的反抗当时候的超级强权，也就是亚述帝国。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不动摇的信心》。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谈到西西家，在他之前的君王因为不专心倚靠上帝，所以遭到强大的外敌欺侮，成为了亚述的附庸。但是西西家不一样，他很清楚知道，他最强大的依靠并不是亚述帝国，而是耶和华上帝。所以当他继任君王的时候，他开始推动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他修理圣殿，恢复节期与献祭，拆毁那个敬拜外邦偶像的这个柱像祭坛等等，并且呢，他做了一系列的军事建设，建造了都城，然后强势反抗亚述。当他正式反抗亚述的时候，不出意外，他遭遇了亚述大军的攻击。亚述帝国在当时候是非常非常强大的，亚述在攻城战上面有非常独到的这个战术。好，所以呢，这个基本上亚述大军攻城是没有攻不破的城池。亚述从这一个主前八世纪的中期，主前八世纪下半叶开始哈，他们发展出了非常多元的这个围城的战术。过去你要攻下一座城池，你可能要围困很久，那两三年的时间。

是当亚述大军，这个当亚述从这个主前八世纪下半叶进入了我们所谓的亚述帝国时期之后，这个亚述大军哈、啊、势如破竹，基本上是打到哪里，然后就赢到哪里，没有一座城池可以挡得住亚述大军的攻击。果然，当西西家反抗亚述的时候，不出意外的，南国犹大就遭遇了亚述大军的攻击，而且他们的攻势势如破竹，基本上这个许多的城池都没有办法阻挡亚述大军的脚步，他们就一路杀到南国犹大的首都耶路撒冷，兵临城下。列王记下十八章告诉我们，这个当亚述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亚述王的一个将军就在城外叫嚣，然后说这个，而且这个亚述将军哈，他会一点希伯来文，所以呢，他是用耶路撒冷城内的居民，这个百姓他们听得懂的语言，好，就特别用敌人的语言，然后在城外就叫嚣，就说你们看看，过去我们亚述大军走到哪打到哪，有哪一国的神明可以拯救他们呢？就连你们的北国以色列，好，就连你们的邻居北国以色列，耶和华上帝有拯救他们吗？没有。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就是亚述大军攻下来的。所以呢，亚述将军在这个耶路撒冷城外就非常的嚣张，就在那里大喊说，你们仔细的想想看，过去我们亚述大军就是一路这样子杀来，有哪一个城池，有哪一个国家的神明可以拯救他们呢？没有。所以你们所侍奉的耶和华上帝也不行，我劝你们哈，还是早早的这个出来投降，我饶你们不死。西西家王听到的时候呢，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好，这是一个非常悲痛的表现哈，就是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表示悲痛的时候，他们基本上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撕裂衣服，再来就是披上麻布。西西家王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俯伏在圣殿的里面。这个时候有一个先知叫做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就告诉他说，耶和华上帝看见了你的苦情，然后耶和华上帝呢也听见了这个亚述王打发他的这个将军来辱骂上帝的话，耶和华上帝已经听见了，所以呢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上帝必然会为你出头。然后在这件当这个以赛亚这样子安慰西西家，他就回去了。当天晚上，就在这个亚述将军在城外非常嚣张的大喊说，你们的耶和华上帝没有用啦，不可能拯救你们的啦，你看过去这么多的城池，这么多的国家都是败在我们亚述大军的手下，你们也不可能例外。就在那一天的晚上，上帝派了灭命的天使，在亚述的这一个在亚述军队所扎的营当中，那个灭命的天使在亚述营当中来往，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隔天当亚述的这个士兵起床的时候，发现睡我旁边的人全部都死了，然后这些剩余的亚述的这些士兵就非常的惊慌，然后很仓皇的就退兵了。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非常在当时候的这个古近东可以算是一战成名啊，因为亚述大军自从主前八世纪下半叶以来，没有任何一个城池能够挡得住亚述大军的攻击，除非这个出来求和，然后这个跟亚

述订定了条约，愿意臣服于亚述，那个城池才有办法活下来，才不会直接被攻陷被毁灭。这个亚述大军在围城战上面吃瘪，这还是第一次，而靠的并不是西西家自己的能力，也不是这个南国犹大的军队真的非常猛，也不是耶路撒冷的城墙真的特别厚，而是耶和华上帝出手了。耶和华上帝派这个灭命的天使在亚述营中一个晚上杀了185,000人，让亚述的士兵战意全消，心惊胆战的赶快就退走了。在这件事情之后，西西家可以说是一战成名。然后之后呢，西西家就得了一个病。好，这个在这一场大战之后，这场大战其实是西西家一个这个统治期间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另外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其实就发生在这个亚述退兵之后不久。西西家生病了，而且他生了非常严重的病，几乎要死。这个时候，先知以赛亚去见他，那就告诉他说：“这个上帝命定的时间到了，哈，就是你必死不能活了，所以呢，你就准备立一下遗嘱，然后把你的这个国家啊、身后的事情这个操办一下，然后这个。”你的生命就是上帝预定你的一生的年日，其实就到这个时候为止。可是西西家听见，他就心里面非常的不甘，他转脸朝着墙壁，然后祷告耶和华，说：“上帝啊，求你纪念我在你的面前怎么样从完全的心，我按着诚实行事，我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事情，求你纪念我。”西西家在上帝的面前祷告，而且痛哭。上帝看见了西西家的眼泪，所以呢，就叫先知以赛亚再回去跟西西家王说：“我听见你的祷告，我看见你的眼泪，我应允你的呼求，我必医治你。到了第三天，你的身体必然康复了，以至于你可以去圣殿向我献祭。我决定加增你15年的寿数，然后救你和你的城池脱离亚述王的手。”那所以，这个上帝，西西家听到这个上帝要医治他，到了这个今天算一天啊，明天再一天，后天他的病就会好了，而且他不但病好了，而且他可以走动，他可以去到圣殿献祭。那西西家王就问以赛亚，先知以赛亚说：“耶和华必医治我，然后让我能够去圣殿向他献祭。”这个听起来真的是3天我这个病就会好，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印证？好，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印证，让我知道上帝的 promise 是能够相信的？以赛亚就说：“好，那如果你要向上帝要一个印证，那么我问你，你要这个日影向前进10度，还是往后退10度？”西西家说：“日影向前10度很容易，我要日影退后10度。”所以先知以赛亚就祷告耶和华，然后果然上帝就让这个耶路撒冷城里面的那个日晷向前进的影子往后退了10度，用这个作为印证。然后果然西西家就在第三天的时候，他祷告完的第三天，他的病痊愈了，康复了，并且他多了15年的岁数，总共做完29年才过世。好，西西家的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永远的依靠》。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

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南国君王西西家，他与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他的父亲摇摆不定，一边敬拜上帝，一边拜外邦的神明，一边倚靠 A 国，一边和 B 国来往。西西家则是坚定的，只倚靠耶和华上帝。他知道没有别的神可以拯救他，所以他除去国中其他的偶像，只敬拜耶和华上帝。他知道没有别的国家可以真正的依靠，所以他自立自强，做好一切的准备之后，起来反抗亚述。事实上，西西家仍然太小看亚述的大军了。他加固城墙，他建筑水道，那一点点准备，对亚述大军来说，站在人的角度来看，其实根本是不堪一击。但是有一点，西西家没有错，就是他所依靠的上帝确实比亚述更强大。所以，虽然西西家加固的城墙没有用，虽然西西家建筑的水道也没有用，但是西西家最后仍然在上帝的帮助之下战胜了亚述大军。西西家不仅在战场上依靠上帝，当他的生命即将走到终点的时候，他也明白唯有上帝能够拯救他的性命，因此他恳切祷告神，最后上帝也愿意多给他15年的寿数，并且用一个超自然的神迹来证明上帝的恩典。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很自然的会知道，当我们碰到什么事情，碰到什么困难，我们应该要找谁帮忙。小孩子知道要找父母亲，工作上的问题我们知道要找同事，家里的事情我们和家人一起分担。但是人生当中有更多的事，没有人能够帮忙，只能够靠自己。甚至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跑。所以靠自己最好。这固然是人生经验的智慧，但人生经验也告诉我们，人很有限。人不是万能，再怎么坚强的人，内心都会忍不住的想，若是有一个永远不会倒的靠山，那该有多好。各位亲爱的朋友，西西家的上帝就是一个不会倒的靠山。不论是两军交战的战场，还是面对生死疾病的时刻，西西家的上帝都垂听祷告，施展神迹。只要你坚定地依靠他，这位传奇的上帝不会让你失望。各位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也希望在充满苦难、充满风浪的人生当中，有一个不会倒的靠山，那么我邀请你跟我一起来向这位西西家的上帝祷告。亲爱的上帝，我们将人生各样的困难和风浪交在你的手中。从西西家的身上，我们看见你是无所不能的神。从生死战场到疾病缠身，各样的困难，各样的风浪，在你的面前都能解决。我们将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交托仰望给你，
你能够应允西西家的祷告。

求你也应允我们的祷告。你看见西西家的眼泪，求你也纪念我们的眼泪。求你帮助我们，如同你帮助西西家一样。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朋友你好，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这个星期再次来到，怎么样的面对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的教室？现今2026年，我们看到在欧洲、美国、中国各地方都一起来发生一件重大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改变我们面对教室的方式。很久以前，在设计教室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一套的课程，老师就在上面讲课，学生在下面接受课，然后呢，就是假设学生已经听懂了，让他回家，接着考试评鉴，哎，这整个所谓的教育就结束了。在2026年，我们发现，不只是过去5年当中的呼声很高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继续的持续。就是 student center，现在不只是 student centered，还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放在中间，我们教学的中心已经不再够了，不再够用了，而是要 student engagement，也就是说，他真的把自己牵连。

连在他所需要的学习项目里面，真正的进入到里面，而想要全新的去学习。所以这个已经变成是我们现在2026年全世界各处都在试着理解，怎么样的能够达到 student engagement。那 engagement 这件事情啊，我们英文来说的话 ，engagement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要订婚，订婚就是什么？在接下来就是以结婚为前提的，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到 student engagement， 就是我们已经不能只是想哦，他来到学校就可以了，而是他要能够心甘情愿的每天自己想要来学校，待在教室里面，坐在那里面，自己要求需要学习更多的东西。因为为什么？大前提就是他以后决定要跟教育这个连接在一起，教育将是他毕生的目的。所以你就想我们要做的工作有多难，除了让孩子在学校里面坐着听讲，还要让他开开心心愿意的到学校来。那么以前的教学中心是我们把内涵教给你就可以了，现在是我们一定要孩子要开心啊，来到学校我们一定要让他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不能再体罚学生，特别是学区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交代。现在我们连美国是一向都不能体罚的，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可是我们现在是除了体罚之外连惩罚都不行。那所谓的惩罚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挪移开他原本应该得到的权益。那以大个方块来说的话，在整个教育这个区块里面，学生应该有的权益就是什么？他该下课的时候要能够下课，该吃中饭的时候可以吃中饭，该吃点心的时候要吃点心，该去外面玩的时间要出去玩，课后只要没有辅导就该让他回家。所以就变成我们都知道在中国现在已经有一个 double reduction， 就是双减的这个政策，小孩子不能去补习班了。在欧美已经很久都不再鼓励有课后辅导。那在美国现在所谓的课后辅导是学生自愿来，老师自愿教，而且是免费的，开放教室。如果学生觉得诶，我需要补强一下，或者是我哪里功课不会，我可以回到学校来让老师再多帮我补强一下。那这个呢，通常都是我们求爷爷拜奶奶的，希望家长愿意让学生回到教室里面再多学习一个钟头，即使他一块钱都不需要交，我们都还要希望学生是快快乐乐的，开开心心的 engagement 来到学校。好了，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大致的很清楚了，现在学校的学习2026年教室是怎么样的改变。我们就必须要谈谈啊，这个星期我想特别的提到怎么样去满足各个不一样需求层次的学生。什么叫做多元学习，不一样需求的层次？以往我们可能会想，一个班上我们假设有30个学生好了，这30个学生里面可能高材生就是3到5个，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也就是20个学生都是在中间左右，然后再剩下来就是又3到5个那个很成绩很需要加强，以前都可以说他们是很糟糕，现在不能讲糟糕了，现在是还未到我们达标，还在努力当中的这些学生。所以就变成我们有三个层次，可是现在变成什么？现在我们三个层次变成是，只要他有够到学年的标准，他再怎么高，例如说6年级学生他已经读到12年级程度了，他还是就是跟这些6年级的学生在一起。所以我们有一个叫做绿色区块，就是全部已经达标的学生在这个绿色区块里面游走。中间的这些呢，就是5到6年级中间，他应该是6年级学生了，可是他还不到6年级的程度，他在大概5年级到6年级中间，这个叫中间的区块。那再来就是可能是4年级或3年级甚至到2年级的程度。我们就把一个班上大致可以分成这样子三个区块，你可以听得出来这就跟以前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那我姑且不去讨论别人的教室，我就说我亲手经过的这些学生啊，大概是有1/3是在中间这边啊，就是中间这个程度。然后大概有剩下的2/3里面有3个可能是那个非常非常高的高材生，剩下的全部都是在最下面的这个区块里面。

所以你可以很明显的想象，以前我们所谓的一个钟摆型的一个数据啊，就是说中间那群人是最多，然后前面跟后面这两个族群的人是最少的。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好像一个骆驼峰。什么叫骆驼峰？就是它那个前面很少很少很少，忽然间到中间一大坨一大块，然后又通通又掉下来，然后到上面的时候又是一块，就是很低很低很低的，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哎，现在怎么变成好像很难去掌握在班上所谓这个分层教学啊，所以就必须老师要想办法。因为我以前曾经说过，有人如果跟我讲说差异教学是很好的一个思维的时候，我一定会觉得说，他难道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都不会增加的吗？这真的是鬼话连篇。那可是，即使是鬼话连篇，我们在教室里面执行的时候，也是必须要有想方设法来执行这个差异式的教学。所以，我们就在这其中就想出了一个非常我们老师们的想象空间里面能够天马行空的方式。那这个方式是从哪里而来的？就是在美国有所谓的2个年级并班的这种分班方式。那为什么会造成是2个年级并班？那我先说啊，2个年级并班通常都是5、6年级，或者是4、5年级，或者是2、3年级，很少会是3、4年级并班的。因为从3年级要跨到4年级呢，是一个他好不容易又学会读书了，现在要用读书去学习啊，学习会读书跟读书去学习是2个很大不一样的区块，而就在3年级到4年级做一个很大的分野。所以通常呢，我们会1、2年级合班，2、3年级合班，或者是4、5年级合班，5、6年级合班，很少，几乎没有看过3、4年级合班，除非是要跟那个老师过不去，跟学生也过不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合班的方式，就是不得已，刚好呢，这个学年里面剩下一些学生不够成为一个足足的班，那另外一个学年也是，全部的学生都分发完了之后，又剩下一群学生不够组成自己足足的一个班。于是只好把2个年级合成一个班，我们叫合班啊，分级合班。那我们从这个当中若干年学习到的就是，因为你在同一个班上，必须要有2个年级，这2个年级一定要教他自己年级本身他的课程，还有他的标准，每个年级所规定的标准，课纲的定标准。所以在这个年级里面，他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那个年级也会有他自己的高中低的程度。所以，当老师在教导一个双级合班的时候，他就必须在里面已经相当成熟的一种怎么样的同时教这么多不同程度的学生。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说的啊，这个我们一个跨国的比较性，在一个班上有3个程度的学生，现在已经是比比皆是了。那简单又有效的方式就是，你就把这些孩子当成他是不一样班级、不一样学年的教导方式。可是你喂养他的，如果他全部30个学生都是同样一个年级，你要喂养他的内容是一样，可是教给他的方式将会是非常的不一样，也就是不再影响他吸收进今年程度以及课纲定标准的程度范围之内。我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方式教导给他，那这怎么做呢？例如说阅读，那么高级的这些学生，你只要拍个引子，告诉他，引子哦，就是引导的引，你把他带出说，诶，我们这个星期所要学习的功课中心宗旨在哪里？然后你大概的跟他说一下，你们将要读的故事呢，是有关于哪个方面？里面你特别要注意到的是哪些要旨？诶，你点出来之后，给他作业，这些高等的孩子他就会自己去做了。好，那你的最重要是中间的这段孩子，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把中间的这段孩子，也就是我刚刚说1/3的这些孩子呢，推到那个高的那一级去，能够以同样的速度跟那群高的学生，可能在第二个学期开始就跟他们一起学习。所以呢，我花最多的时间会是中间这一层的学生，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他还没有掉到那么低的程度；第二个，他们还是肯学的，所以只要给他们一点鼓励啊，一点我们英文叫 incentives 哦，就是一点加。

持，不管是吃的喝的玩的乐的加持在旁边的东西，就会把他们往前推，他们就很容易的能够进入到下个阶段。所以这群学生会多花一点时间，除了之前说的解释同时介绍之外，还会把每个生字都特别挑出来，他需要认识的生字有什么样子的用法，还有这些 生字的一些不同的程度，让他能够不只是解释，还能够书写，还能够运用这些不同的生字。另外更厉害的很必要教导他们就是把这些生字呢能够利用在整段文章里面的运用去理解它各中的意思，叫做 context clue。 context clues 就是你运用这一段的隐喻，它里面的意义，来引导出这个生字它本身运用的意思。那么花了很多的时间跟这些孩子做这个方面的学习，那最最最需要加强的这群孩子现在已经变成是绝大多数的孩子了啊。那这群的孩子你就必须把他整个故事呢解释给他听，从头到尾解释给他听，甚至要读给他听。那当然现在已经有电脑，可以在他的电脑上就可以直接AI 就可以读给他们听了，可是老师还是要设计各种各样的活动，让这些孩子能够寓教于乐，在玩的方式里面去理解他所阅读的这些内容，同时能够引用出来其中的问题。我们要教他有深度的去问出这个故事当中的深度的意思，而互相问答，互相面谈，互相面试的去理解怎么回答这个故事里面的问题。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三层的教学非常的不一样，不管你是教数学、历史、地理、科学，都是要用这相似的类似这种三重教学的方式来教导他们。那如果说一个小时来分的话，通常是15分钟给那个最高级最高端的学生，大概是25分钟给中间的这些孩子，那20分钟给最最最最最最下层的这些孩子们。所以一个钟头是这样子来分。当然如果你身为家长，刚好你是最上层的那群的孩子家长，你可能觉得说怎么那么不公平，我那一个小时里面就少了10分钟给我的孩子。可是你知道这些孩子他们事实上即使他得到我的25分钟，这25分钟当中有很多的时间他也是自己喜欢自己去学习的，自己去讨论，自己去悟出各中的道理，而在里面 得到他的喜悦。所以并不是我们不要多花时间，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经验以及研究，让我们知道这群孩子他们有一种 特殊他们学习的方式。只要你给他鼓励，只要你给他机会，互相有这样子互动的机会，他们可以靠着他们自己小组里面的学习就能够达到那个你无法想象有多高的这个高标。那么第三点我们就要讲到了，如果他们都分组出去了，那你在跟这一组学生做互动的时候，其他学生在干嘛？这个时候就需要一点视觉的辅助了。因为一个老师呢，你可能你的脸朝着 东边的方向，你就看不到西边，诸如此类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孩子能够，我们当然都信任学生，可是也希望孩子都能够照我们所给予他的内容专心聚焦的学习。于是这个当中就是我们现在很厉害的一点，有所谓的视觉辅助，也就是在我的电脑上面可以看到学生的电脑上面在做什么，就是一个大荧幕上面，有点像我们去运动中心哦，我们如果带着我们的表，这个表有我们的有心跳啊运动的这个韵律的时候，它会直接投射在一个大荧幕上，这一个荧幕上就已经拆成了30几块，每一个人的数据都在上面，有点像这样子。所以我一个荧幕上可以看到全部的学生他的荧幕上在做什么，他的荧幕上面怎么样的摆动他的滑鼠，他去了哪里，我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而且我只要一个小小的按键就可以把他的荧幕锁住，或者是把他现在在的这个网站给消除掉。所以呢，我可以用视觉辅助的方式，我们用的叫做 Go Guardian， 非常有用。即使学生都回家了，都还可以看着他的电脑。所以当你在小组分班里面，我想大家必须要去学习的。我知道很多老师现在都不太喜欢完全 让学生 使用全部的时间在电脑上面，可是有的时候真的需要点这样子的辅助。同时只要我们设计的好， AI 还有电脑的辅助绝对是一个加分的事情。这以后我有机会能讲到科技教学，我再来提这件事。

事情。所以这第三点就是用一些这个视觉辅助来帮助你，你可以讲看管也好，或者是照顾也好，就是你的眼睛时时刻刻可以看着你全部班上的学生在荧幕上面做什么。那第四点就是。

永远他都在落后，因为他永远都没有得到他那一年该有的内容。所以他在那一年五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六年级该有的内容一定要交给他。那你可能会说，可他不会呀，他不会，我们就要调整这个教材。我们一篇文章现在的电脑上，你只要把这个文章呢，剪贴到一个软体里面去，现在已经有太多这种软体了。你只要跟他讲说，把这篇文章变成三年级的程度，他马上就把这篇文章变成那个年级的。你也可以把一篇很简单的文章把它变成现在可能是四年级的程度，你把它变成七年级的程度，它都可以在里面随时就根据你输入的一个按键就把你更换掉了。所以你可以把你现在的内容依照孩子他的理解能力还有他能够接受的这个程度，我们一入学一个考试，你马上就知道每个学生入学的时候是什么程度了。所以根据他入学的程度，你把今年的教材调整成他的学习内容的那个程度，让他去读，他就还是得到了今年该有的教材内容，可是却是以他能够理解、他能够解释的方式教导在他的手上。这样子老师也不挣扎，学生也不挣扎。当他一点一滴的慢慢的进入环境之后，你会看他有进步，有进步之后他就有信心，有信心之后他就想要多学。当他想要多学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就不用再每一次都把他带到他的那个程度，他会挑战他自己想要往更高的程度去。可是当他一入学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让他觉得说他与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是天壤之别，完全够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就像我们大人也是，我今天想要去学弹钢琴，你一来就叫我去弹那个很难的什么奏鸣曲什么，我是不太可能会的，我就可能觉得这我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学会弹钢琴了。可是你如果给我一首大家都会弹的歌，每一首只要是中国人都会弹的《月亮代表我的心》啊，或者《青花瓷》之类的钢琴曲，诶，轻轻的我就弹出来了，我就觉得太容易了吧，这我挑战钢琴绝对没问题。所以这是一个属于我们怎么样去调整今年的课纲内容，把适合孩子的方式教导给他，这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千万千万一定要记得是，绝对不能够不把今年的该学的内容交给学生，这不管是数学也好，国语也好。这都是绝对是不能够妥协的一件事情啊。那最后最后最后，研究告诉我们，有很多的所谓的国际陷阱。什么叫国际陷阱呢？就是哇，那个欧美的那个方式好好哦，我们怎么不拿来用呢？大家要知道哦，在欧美现在的大环境，有更多的时候是一个班级里面有不同国家来的人，也就是说大家的语言可能刚开始的时候都不见得是英文，而我们慢慢的把他们通通带进了英文的教学里面。所以刚开始的时候还会有语文的挣扎，有文化的差异，有贫贱的不同，所以这个贫富的不同。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一个欧美和华人的圈子里面，光是文化差异就太大了。基本上华人的圈子是一个非常homogeneous， 也就是说大家都是非常同类的，语言也一样，肤色也一样，人种也一样，都在这个环境里面，绝大多数的时候是在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所以在欧美可能你觉得哇，这个好好玩，这个好活跃，不见得能够在我们华人的圈子里面能够得到相同的果效。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见就来了一个大乱了，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们的个性不一样，人的文化还有对一件事情的理解都不一样，是不是能够放松到某个程度也不见得。所以这个一刀切的方式我们要很小心，我都叫这个叫做国际的教学陷阱，就是我们太常常看到别人的方式，然后就借过来用。同样的，你们不要想说欧美人不会去借华人的方式。近年来很多的欧美的学校都开始去新加坡，会去台湾、中国以及澳洲，也会去日本，对，也会去日本那这些地方来做观摩教学。他们

会开始去看到，哎，在这些亚洲人的社会里面是用什么方式在教导的不同程度的学生，他们也会把它借过来用，然后借过来用才发现，我们每次大家观摩教学才发现，这好像有一点差异吧，好像也不是很好用吧。可是因为，欧美的人他们个性就是比较又开放又活跃，所以他一发现不行的时候，马上就把它改掉。所以呢，我们这是一个所谓的教学陷阱，我们也必须要去注意到的。那今天呢，林林总总说了很多有关于现在教室不一样，你们都可以听得出来，再再都是为了希望孩子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在学校待下来，能够很想要继续的，以我们想要他的方式来学习。所以老师们就辛苦一点啦。今天我一个老师，我还下课之后到那个老师的班上去看了一下，我们来做了一个教学的互动。他跟我说，每一个孩子都会，好像就是教室里面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呢，小孩子要得到什么都要在教室里面要赚钱。那怎么赚钱呢？就是要帮忙啊，该做的事情要做呀，他就可以赚钱。赚了钱之后呢，他就可以去买奖品。我说，哎，这个我们在高年级也有这样用。这个老师他是一个2年级的老师哦。那可是我更喜欢他的一个方式，就是小孩子也可以一起的来达到一个目标，也就是他们一起的赢得。如果说能够把全部这一整个罐子里面的小彩球呢都放满了，哦，小彩球放满，放到这个罐子满了之后呢，他们就可以一起有个 party，这也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在我的班上是每个星期五，我们就有一个下午的小小的自由学习。这个自由学习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只要你不做不乖的事情，你要聊天、讲话、读书、坐在地上躺着都没问题，甚至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开始录像啊，或者是录你的小自己的视频啊等等，这只要经过老师过滤都没问题。所以学生太喜欢这个自由学习的时间，那我就用这个是说，可是这也是你要去赚到的。因为我不能够拿走他下课的时间、吃饭的时间、游玩的时间，这种时间我现在都不能拿走，因为这是教育部规定的，对不对？那我可以自己制造出一个开心的空间，大家都喜欢的空间。我都问了学生，你们喜欢什么活动，就把它通通笼笼统统的集在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面。诶，你这个星期什么都做到的话，你就可以参与在这个当中。这就让每一个学生都积极的、乐意的、乐观的、很喜欢来到学校，为的就是他能够赚得他星期五的那个时间。那很可爱的就是，你会觉得他回家玩不能玩吗？回家这个上手机不行吗？那也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他在学校里面跟别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啊，玩的是笑的啊，滋滋咯咯的，很好笑。因为他觉得跟同学在一起玩是非常乐意的，又让他觉得很想要继续在学校待下来。下课了，赶他们回家都不肯回家呢。所以今天分享的这些方式，就是让我们知道，世界在变，教育在变，教室变了，老师一定也要变。所以我们的思维改变，我们就能够让我们的做法也改变。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今天节目暂时告一段落，下个星期我们节目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柯良怡。我们很高兴今天还有机会继续的邀请我们的来宾陈韵如来分享他的生命故事。我们在上一集里头已经了解到认识到他是从花莲的部落成长的布农族原住民，那其实在我们也认识了他的原生家庭。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把焦点更聚焦在他自己建立的这个家庭。那在去年我们的同学也把他的故事做成了一本绘本，好，这个绘本叫做裂缝里的光。很可惜我们现在没有画面，好，其实我简单描述一下这个画面，这画面非常的吸引人哈。它基本上呢就是一个蛋，然后蛋的左上方有一个小小的裂缝，然后中间就是写裂缝里的光。那这是它的封面，它的封底呢是这样写着哈：那些裂缝成了光，照进我心里的入口。走过破碎的时候，我才慢慢看到。原来爱和光一直都在，只是静静的在我心里最深的地方发亮。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要跟韵如来一起哈，来探讨就是他生命的光，他发亮的地方。那我们现在先，因为之前我们已经介绍了韵如的原生家庭，那我们现在先从韵如的罗曼史开始，好，他怎么样找到他的对象。那刚才我在跟他韵如互动的过程中，也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发现，就是韵如的爸爸对于他们就是女生，他们家女生跟男生嫁娶的对象是有不同的标准的。好，可以请韵如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对，因为我真要说，其实尤其是在我们上一代的原住民，其实对于原住民的身份其实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自卑，尤其是在一个平地人充满的环境里面，那种

0: 被轻视的这种情绪，所以从小我爸就会告诉我们说，就是不准交，我爸不是说不准，说不要，对，他说不要交原住民的男朋友，更不要交布农族的男朋友。但我觉得我爸很棒的是，他不是只是说不要，他会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就会跟我们讲说啊，因为我们布农族的那个人很少啊，然后有可能你交到男朋友到时候是远亲啊还是什么的，很麻烦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因为我爸爸有跟我们说为什么，所以我们也不觉得说哦我们要不听爸爸的话或是觉得不舒服这样子。那当然到长大之后呢，我爸爸就说哎，因为我觉得不要交原住民的男朋友，其实这在我跟我姐姐的那个就是潜意识里面就其实已经烙上了这个痕迹了。那到我们长大之后呢，我爸就会开始跟我弟弟说你要娶布农族的女生，因为这是一个延续，对，是一个血脉的延续，一个布农族的文化的一个传承，所以他希望可以这样子。那所以当然我们家就好像就照着我爸爸的话这样走了，我跟我姐我们都嫁给了平地人，然后我弟也的确娶了隔壁村的布农族女孩这样子。对，所以对我们来讲我觉得真的蛮妙的，对，蛮妙的，就是我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我觉得我爸爸的教育蛮成功的，对，
1: 就心想事成这样子，按照他的规划前进。
0: 对，所以我觉得我爸爸其实真的从小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尊重，我爸爸没有用那种就是你一定要怎样，虽然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被掌控，可是那种掌控不是你一定要这样你一定要那样，而是因为他可能有一些坏情绪出来的时候会让我们觉得哎会很害怕，可是大部分的时候我爸跟我们讲什么都是尊重的方式，然后包括我讲啊我们的成绩或是我们怎么样天马行空，其实我爸都是很接纳我们的，所以这就造就了影响到了我在成长，就是后来交男朋友甚至择偶，对，让我觉得说其实我觉得我们常常听到如果你在家中你被你的父亲很爱你，其实你在择偶的时候你就会有很多的稳定的情绪跟安全感，所以在我以前比如说我在交男朋友的那个时期，其实我就很清楚的知道这只是我的男朋友，只是我生命的过客，所以我就不会给自己太多的限制。可是当我自己到了适婚年龄的时候，加上那时候我也信主了，所以我也开始为我的另外一半祷告，但是我很清楚的知道哎，我的丈夫他要有什么样的形象，对，因为像我就讲了我的家给我的影响就是我很重视家，所以当我的丈夫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他一样的很尊重我，你知道像比如说可能以前我交男朋友哦，可能也有很富有的，对，然后呢可是你可能跟很富有的人出去吃喝玩乐都是用最好的吃最好的，但那个只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并不是说因为他爱你所以他给了你更多，可是当我跟我的丈夫我们第一次碰面的时候，当然因为那时候我也讲了我信主，那我也那时候也开始在为另外一半祷告，所以当他出现在我的面前的时候，其实第一眼我就有很深的感动就是他了，然后在后面的时候再去观察的时候，哎，看见他也的确是一个很重视家的人，然后是一个很孝顺的人，然后很体贴的人，然后包括说可能他身上只有100块但是80块他愿意给你，他自己留20块这样子，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原住民又很自由很奔放很天马行空很什么，我觉得他就都很接住了我所有的一切，然后包括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就在我上集分享的我有很多自卑的部分都被他给接住了，然后我的自卑的部分成为了他欣赏我的地方，对，然后所以其实让我在婚姻里面我觉得我在过去成长的那些我觉得一些自卑的部分啊或是看自己不好的部分

0: 都因着我的丈夫的眼光，然后我在婚姻里面被修复了。
1: 可以介绍一下 你的先生吗？还有就是我也是刚今天才知道说，哎，他在去年开始就是在其实是就真的在外地工作了，不是短暂的，其实是创业，在外地创业。
0: 对，
1: 可以稍微跟我描述一下，而且这个样的一个决定对你的家的影响。
0: 其实我的丈夫在去年的时候他决定要到外面去创业嘛，那当然对我的影响，当然我知道第一个他想要为我们的家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那当然也有一个更大的一个梦想是，其实我的丈夫他有一个很大的梦想，就是他希望能够赚，就是有一个赚到足够的钱，然后有一定的经济能力，他想要做一些偏乡服务，就是比如说回到山区，然后帮助那些没有办法念书的孩子，然后比如说开个客服班啊或者是什么，可以来造就这些孩子们，那我当然也很支持他。那当然他在做这个决策的时候，那我当然以妻子的角色我是很支持他的嘛，那只是没想到说支持跟真实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情绪，不一样的环境。对，然后当他出去之后，然后我发现我里面就是那个没有安全感，然后还有包括我要一个人，然后顾两个孩子，然后两个孩子差异性又很大，对，我一个孩子18，一个9岁，对，然后一个特质很比较窄，然后一个特质是很外放，然后变成我要一个人去承担两个不同特质的孩子，然后当然还有我自己。其实在这个他出去的当中，我知道他很辛苦，他很辛苦，但是不自觉的我的情绪其实有一阵子是大爆发的，因为我会觉得说我在哪里，就是好像就是突然之间就觉得我是谁谁谁的妈妈，我是谁谁谁的妻子，但是有谁知道我是陈韵如，好像这种情绪就在我里面大爆发了。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主，对，我很感谢主，我很感谢我的信仰，因为在这个当中我知道这些都只是谎言，而是我自己里面有一些东西是我要去面对的。对，我的安全感一定是比如说我的丈夫在我的旁边，我就没有孩子的这些冲突嘛。对，那或者是说如果我的孩子都去了爸爸那里，我就没有这些冲突嘛，好像都是不可能的。对，我觉得但是我的丈夫，我觉得我很感谢主的是，我的丈夫纵然他在外面他的压力很大，可是他也很努力的去承接我的情绪。对，包括他可能会说叫我就不要管小孩啦，叫我不要去想这么多啊，或者是什么，但是我们都知道要我们不想很多其实真的也很难。对，所以我觉得在那个时候可能甚至我跟我老公就是说，那你不要出去啦，你就回来台湾上班就好了，你去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到处跑啊，然后又累，然后又什么什么，然后家人还分开。那我觉得当然我觉得神也给我一个看见，就是我除了要面对我自己里面的东西，就是我已经还有就是我选择了支持我的丈夫，那我就是要支持他到底，因为他在外面其实也很多的风浪，如果我们的家都没有办法让他安稳，那他怎么在外面去承受那些风浪。对，我在这当中我就更多的去看见，就是在这个当中我们所谓的夫妻这样子的一个彼此扶持，彼此帮扶，然后彼此接纳住彼此的情绪。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我真的很感谢我的丈夫，因为我觉得他很接纳我所有的一切，然后他对我不设限，他也没给我任何的框架，然后他也让我做最真实的自己，这其实真的让我

0: 很感动，因为我觉得在我的原生家庭的当中，我爸爸给我们很大的底气，就是包括以前可能我们不管是念书还是上班，如果老板对我们不好，那我们就会立马离职，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知道爸爸永远都在背后，就是来回来，我们家不缺这一口饭，你不必在外面受委屈。所以我爸给我们很大底气，不管是在对交男朋友啊、工作啊，我们都是那种可以说分就分，说离职就离职。那我觉得我进入到婚姻，我的丈夫也成了我最大的那个底气，就是我到外面去了，我觉得我不需要受委屈，因为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让我受委屈。然后我到了外面了，我也不需要去配合任何人，因为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要我去配合谁，包括配合他。对，所以我觉得我真的是，如果真的要这样回顾，我真的是从一个很有爱的家庭，然后到了另外一个家庭。
1: 就是像你说的哈，就是哎，上帝已经帮你调好了，
0: 对，上帝都为我预备好了，
1: 对，就是一个很，就是我觉得是恩典啦哈，就是说神预备一个能够完全接纳你的丈夫，然后我也相信你一定也是看到他很多在他在身上是美好的特质，
0: 对
1: 对，那下一步。就是如果说第一步上帝帮你做得很好，预备得很好了，那下一步的那个孩子这个部分，就是我们也要有相当程度的投入，对不对？但上帝也是为我们预备很好的孩子。好，那我现在就是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在教养上面，对，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的两个孩子嘛，对不对？一个是
0: 十八岁
1: 就是在读高中，然后一个是八
0: 九岁，
1: 九岁，
0: 对，
1: 念
0: 小学三年级，
1: 小学三年级，
0: 对，
1: 好。那在今天来的路上，我也跟听到，我认识这两个孩子，其实真的还蛮小的，一个是刚出生，然后另外一个是九岁，所以其实我也有很大的 gap。然后我在特别是在从来的路上听到。韵如在分享，他的你的这个大儿子，他其实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头，也有遇到一些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不容易的地方。那我们可不可以请韵如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孩子的你的陪伴的过程，好，你是怎么样去引导他？那还有就是说，你们夫妻在面对这个孩子的时候，你们有没有什么？就是不一样的看法，还是说你们其实始终都是就是采取同样的策略？我想应该在家里基本上都是你在教养，然后因为你是全职家庭主妇嘛，特别先生也不在，好，那其实我相信大部分都是韵如在做这样的一个引导的工作。那你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这个大儿子安提吗？
0: 对，恩提，
1: 恩提，
0: 对，好。其实要分享这个之前，我就，我先讲，就是，其实我是有三个孩子。那我第一个孩子是，女生，那她在九岁的时候很突然离开我们了。那接下来就是恩提嘛，现在十八岁，再来最小的小摩西。好，就是我之前，我觉得我真的很感谢上帝给我这三个孩子。因为当我只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以为这世界上的孩子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完美样式。然后呢，我的第一个孩子也的确照着我里面所谓的完美样式的形象，然后这样子的成长，然后他成为了一个完美样式的孩子，我成了一个完美样式的母亲。对，然后直到了恩提，恩提跟姐姐差一岁嘛，然后等到恩提的到来，然后才让我看见，哇哦，原来每个孩子都不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质。因为那种差异性，就是如果今天我只带着我的女儿出去，别人就会用那种，哇哦，你好会教哦，你是怎么教的，把孩子教这么好。可是如果我只带恩提出去，那人家就会用那种，哦，天哪，这妈妈到底有没有在教小孩的这种矛盾感，有没有？那我必须得

说，因为 Andy 是一个很有特质的孩子，对，他从小就是那种固着性很强，然后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如果大家有看过那个妮妮的红长裤的这个绘本，就会知道恩体其实就跟那个妮妮是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看了这个绘本，我就很好奇这个母亲是怎么去教陪伴这个孩子的，对，以至于这个孩子长

0: 所以呢，当我知道，当我开始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当然也是因为那个时候就跟梁怡老师我们认识了嘛，在教会，然后所以其实那时候有很多的教养的问题，都一直在不断的询问梁怡老师，就是这么有特质的孩子，真的在成长过程当中让我流尽了眼泪。
1: 嗯，
0: 可是我真的看见，当不管面对什么样特质的孩子，尤其是当现在我的孩子已经18岁了，我真的可以很肯定的说，在我们教养孩子的道路上，不是我们多有知识多有智慧，而是我们怎么去依靠神，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每个不同的孩子的特质，然后并且将孩子也交在神的手中。我不能说这样子我们身为母亲的角色我们就不会有痛苦不会流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选择怎么样正确的引导跟陪伴，还有怎么样将真理跟智慧带入到孩子的里面。所以以前我恩提的一些比较特质的事情，我可以大概讲一下描述一下，这样可能大家会更有那个。像比如说他以前小的时候，就是比如说骑单车，在学幼儿园里面骑单车，你知道他是那种骑到一半他就会停下来，然后老师怎么叫他往前他都不会往前的。然后这个时候放学老师就会来跟我说，其实我自己一听到我就会笑了一下，因为很简单啊，他被超越了，你知道，因为对于这个孩子来讲，那个他的想法就是我要骑第一名，那有人超越我了，那我还有什么，我骑下去没有意义啊，因为对他来说就是只要第一名。然后到了国小之后，然后我真的从来没想过我的孩子会是这么的有特质。他一进到国小之后呢，他就开始比如说老师就会跟我反映嘛，在学校在班上绕圈圈啊，然后只归就是只要坐在门口的第一张桌子。那我感谢主，他遇到老师也愿意体贴他，所以他就是坐在门口的第一张桌子。然后呢，可能刚开始的时候还很乖，就放在那里。然后渐渐的，他就会把桌子搬到门口，然后再接下来搬到走廊外面。然后老师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不可以这样子？”那他就跟老师说：“因为我要第一个看到妈妈来接我。”就是他就是有某种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很有他自己的固着性。然后包括考试的时候，可能他有时候都会交白卷。那其实对他来讲，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1到7题我都会，第8题我不会，那我就把前面1到7题都擦掉，因为我不要让人家知道我第8题不会，我宁愿人家说我笨蛋，我也不要让人家知道我哪一题不会。然后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很可爱，或者是说他看到考卷字太多了，他就会觉得很麻烦，然后就会走到垃圾桶前面把考卷撕了。就是低年级的他，就是他不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他只在意他自己怎么想，所以他也不跟人互动，就他也不太跟别人玩。对，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来讲就会很挑战嘛，因为我们都会身为母亲就会想说啊，孩子要有好的同侪啊，好的关系啊，然后要发光，在学校什么发光发热啊，什么考试成绩怎么样，就是都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嘛。可是当我的孩子就是这么有特质的时候，我就开始去 OK 好，我确认，比如说我确认你的数学是会的，就算你考10分我也不在意。那我觉得这个不在意成绩，我觉得其实真的是来自于我们原住民的天性，对吧？因为我的父亲从小也不在意我们的成绩嘛，他觉得我们就是快乐就好。那所以对于我来讲，我是觉得说对啊，孩子你知道，我知道你会就好了，这成绩无法来定义你一切。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方面就会很凸显我的那种比较自由比较奔放的灵魂，觉得你 OK 就好，你健康就好，你快乐就好。然后再加上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其实我一直很常用一句话提醒自己，就是回到初心。我觉得在信仰上面我会用回到初心，在婚姻上面我也时常用回到初心，那更不用说在亲子教育上。如果所谓的回到初心，就是当我第一眼见到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生下他的那个第一眼的时候，我对

0: 他的期待是什么？就是他一生平安健康的长大。那为什么我要在他接下来成长的道路上面再加添更多额外的期待呢？那一样啊，如果我在婚姻里面，我见到我丈夫的第一眼是什么？那为什么进入到婚姻之后，我还要再加入其他的东西进去呢？所以回到初心，真的是在我信仰的道路上，还有在我家庭的里面，占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鼓励的话，在这个当中，对，
1: 好，其实我觉得刚刚韵如分享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具体，每一个我相信听众朋友们都可以想象，如果你是这个家长其实承受的那个内外在的压力其实真的都蛮大的，就是外在你会不管是从老师或者从其他的家长，那内在其实也是不断的再去思考要到底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孩子。那刚刚韵如分享到一个回到初心的这一个角度，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美的角度啦，就是说这也是我们在教育上面常常会说的，就是当孩子开始会走路的时候，你就觉得他走一步你就给他拍拍手，然后大声的跟他说好，你好棒啊，棒。对，就是到了青少年就是一直嫌他这样子，你怎么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你应该这里要再做一点，这里可以多一点。对，这是一个就是我们说时常的校准，然后把自己再校准回来这个初心这样子。那我现在有一点点好奇，就是说那你的孩子在后来 NT 在后来他怎么样去突破他原来的就是你所谓的固着性，就是说可能一到七题他会，第八题不会，然后这个就是说其实你蛮刚才从刚刚的分享以后，我可以感觉到孩子对挫折的忍受度其实是比较不容易的，比如说骑脚踏车被人家超越了这件事情。那么孩子是怎么样在你的引导之下，他慢慢他的韧性，他的这样的可以慢慢的被培养出来？
0: 对，就其实我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很多人都跟我说，韵如你会不会太早跟孩子讲道理了，他们可能都还听不懂，你跟他们讲这么多然后什么什么的。可是因为对于我来讲，我知道孩子不管多小他都听得懂，所以呢我是从小就很爱讲道理的妈妈。那我甚至当孩子还在小的时候，我不会特别的去跟他们解释这个角度的那个面貌。可是像比如说像现在大了，比如说我都会跟我儿子，比如说我就跟他聊，对，你看事情你就像看一个球一样，你看到的是一面还是两面还是更多面。那当你看的更多面的时候，你就会看到更多的中立的答案出来。那当然在小的时候就一样，就是我可能会花两三个小时就是跟他聊天，去引导他的情绪，然后不是只是跟他说教说啊你这样不可以你那样不可以，而是可能我们会说，那如果今天你这个样子你觉得会给别人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你今天你是同学这个角色，那你会有什么样的看见，那你如果是家长你会有什么样的看见，你如果是老师你会有什么样的看见，那你可以怎么样去控制你的情绪。所以其实在这当中我觉得其实最大的应该是说，我不断的为我的孩子祷告，然后求神给我一个从神而来的眼光，怎么去带领孩子，就尤其是每个孩子的特质不同，我不可能拿一个模式然后就去教导所有的孩子这样子。那所以在这个当中，我记得我儿子到国中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男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那你可能跟他讲话有没有，他可能放学回家小的时候都是啊妈妈我回来了，那可能到国中了就哦儿子你回来啦，你知道就变成这样。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实在受不了了，我就过来跟我的儿子，我儿子回来，然后跟我就来到，我就跟我的儿子讲说，儿子来妈妈也需要跟你沟通一下，然后他就过来了，然后我就跟他说，儿子妈妈觉得你回到家然后我跟你说话

0: 然后你就只有这让我觉得我很不舒服。对，我说因为妈妈跟你说话，妈妈从来就是你每次只要一叫妈妈妈妈，我一定就是眼睛看着你，然后问你什么事。对，然后可是你却回我这样，我说我很不舒服。然后我儿子就问我说，妈妈，请问这个不舒服是你觉得不舒服吗？我说对，是我觉得不舒服。他说那这个不舒服是你觉得啊，可是我并没有让你不舒服啊。我说儿子，我们现在不是在讨论这个，我现在要讨论的是你的这个态度让我不舒服。他说对啊，你不舒服嘛，可是我没有要让你不舒服啊。然后两个人就在那边谁不舒服谁不舒服，然后什么，然后最后我说好，够了儿子，我说现在妈妈就是告诉你我就是不舒服，你这样子的回应的方式，我说要嘛，我说那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我们要处理这样子的互动的模式，要嘛就是接下来你如果叫我妈妈的时候我就跟你我说要嘛就是这样，要嘛就是请你用正确的态度回应我。然后我就说好，够了，就是这样，解决，你知道。然后后来我儿子就走了，我就也没多谈。然后可是隔天我就发现他回来之后，比如说我跟我儿子说，然后儿子你回来了，他就不再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家从小就是用这种沟通式的引导式的教育，对，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可是当然在孩子小的时候他很难就是去站在别人的立场上去思考，一定很多的时候都是以自己的角度，所以变成就是身为母亲的我们一定要不断的一定会很累，一定会流了很多的眼泪，一定会觉得很生气的时候，可是都要告诉自己这都是过程。然后其实我在教养我儿子上面陪伴恩提的成长过程当中，梁怡老师的曾经分享他对孩子的这个教养，其实是给我一直很大的安慰跟鼓励跟警醒。就是梁怡老师他曾经分享过他孩子小的时候，然后呢他也是按着，
1: 是我打个岔，梁怡老师就是我，
0: 对对对，梁怡老师就对跟我分享到，就是跟我们分享到说他小的时候，就是那时候他的儿子已经青春期了，然后他就分享到说他在他青春期的这个孩子的身上，他看见了过去他孩子小的时候，然后这边浇灌什么啊，然后施什么肥啊，然后什么一，然后呢让他看到了他的孩子现在长成了一棵茁壮的大树。我就觉得这个茁壮的大树就烙印在我的里面，对，在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这些都是历程。我要看的是什么？如果我看我的孩子将来是一棵茁壮的大树，那这些就只是历程，可能长虫了，我就是帮他拔除嘛，或者是什么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影响很大，也很鼓励。
2: OK， 好，我们谢谢韵如，好，我们稍微做一下休息，然后我们待会就回来。
0: 好。

0: 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现在再回到刚才韵如跟我们分享的在教养的这个过程里头，我刚刚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恩体已经十八岁了，其实在那个年代还没有我们叫做 SEL 的教养，就是说现在教育部很就是主要在专攻社会情绪教育，其实不过韵如其实就是在做社会情绪教育的教养，他花很长的时间在引导孩子有不同的眼光。那也我印象也很深刻，就是说当孩子回来跟你的时候，即使经过了一番很热烈的讨论还是没有结果哈，但是韵如提供了两个选项，一个就是要么我 follow 你的规则，要么你 follow 我的规则，对哈，也没有说强迫孩子一定要怎么样，那么孩子可能回去想一想，就是还是我 follow 你的规则好了。好 ，OK， 好，那这是我想给我们当特别是青少年父母一个很好的提醒啦，就是你是要沟通，然后沟通可能不一定是马上是照你的样子，就是总是要给孩子有一个选择的机会。然后 OK， 好，那我们说韵如刚刚其实一直在强调他的孩子的特质是不一样的，从第一个他的女儿哈，他们说一个完美的小朋友，然后他真的是带出去就让你引以为荣，对OK， 然后再遇到老二，我发觉是完全不一样。那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小摩西。其实小摩西是在女儿过世之后才来到这个家中，然后可以谈一谈，其实就是摩西的出现对你们家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
1: 摩西的出现其实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因为其实我都会为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跟上帝求圣经的名字嘛，那一样摩西的到来就是在我一怀孕的时候，其实神就给我摩西这个名字。那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都会知道说，哎，摩西带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那就是带，那我们也可以说就是带领人的生命走出那个低谷，然后走出那个死亡的硬谷啊，然后旷野啊什么的啊，然后带人引领人到盼望之地嘛。对，那我觉得当然小摩西的到来，我觉得不，我们并不是说哦，他的到来就是好像他要去承接我们那个创伤的这种这种成分在里面，而是说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真实，对，在我们的当中，然后我们看到了所有的一切万物都在神的手

中。当然因为我们面对失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但是也真实的看见都在神的手中。对，然后所以呢，摩西的到来其实说真的是非常的挑战了我们。因为第一个那时候我生摩西的时候已经39岁了，已经算是高龄产妇了。然后我觉得在面对就是失去的这种情绪，应该是说创伤。然后呢，然后小摩西刚开始的时候不好带哦，就是我总是会夜哭啊，因为晚上会肠绞痛啊什么的。然后呢，当然再加上我自己因为失去孩子，我在带孩子的当中有一些创伤的情绪也会在里面，会让我可能胸口比如说会有那种呼吸困难或者什么之类的，所以我就会尽量的就是不让自己在教养摩西上面的时候会有这些东西出来。可是当然我觉得后来就是过了这几年之后，我觉得因为小摩西的个性可能因为他在很被爱的环境下，我们并没有因为他，我们并没有让小摩西就是给他一个观念说啊，你是因为姐姐走了所以你来代替他还什么，就是我们没有给他这种观念，他就是很独特的一个个体。对，然后所以他是在我们已经是39岁了，经济能力也不错的时候生下了他的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呢造就了他就是那种单纯，就是我常常都会说他就是那种单纯，那个蠢就是很 stupid 的那个蠢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是会觉得这世界都是美好的，这世界都是好人，这世界都是什么这样子。然后呢，然后也因为我创伤的关系，所以其实我在教养上面我就没有很多的约束他，我就是让他很做他自己的这种放纵。然后当然也有一部分就是因为失去所以满足，对，就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他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他，我觉得是我创伤给我的这个带来的影响，就是不亏欠。对，然后可是呢这样子的一个陪伴一个教养，然后我觉得到他上了国小之后，我慢慢的看见我要来调整我自己。对，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是一个全职妈妈，我也24小时的在陪伴他接送他，可是上帝让我看见我陪伴的没有那个精心，没有像过去哥哥他小的时候，他们小时候这么多的这样子的比如说陪写功课啊，然后聊天啊，引导啊，或者是什么，反而我用了很多的物质去给他。对，然后好像就觉得是弥补那个爱，有没有好像对那个亏欠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觉得上帝让我看到我没有很精心的去陪伴我的孩子，导致于说他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正确的朋友，他不知道，然后呢他可能在一些想法上面他不知道什么是危险，或者是什么是他必须要好好的去思考，就变成说讲白点他就是那种很行侠仗义，可是他根本就不晓得他仗的是什么义的这一种。对，然后在同侪的当中他也就是会跟朋友玩得很开心，可是他不知道他到底玩的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所以这就让我这阵子我觉得我自己又开始就因为是进入到今年，应该说去年神让我这样看见，我就开始去调整我自己。对，怎么样叫做坐在孩子心上的母亲。我觉得我之前在带领我的老大跟老二的时候，然后其实我一直用这样子的在鼓励我自己坐在孩子心上的母亲。可是到了小摩西之后呢，我觉得我并没有坐在他的心上，我只是坐在他的旁边，然后看着他哦，有长大就好的那种感觉。可是当我去年我觉得神让我这样看见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要坐在他的心上，所以我又开始就是我觉得也感谢主，我觉得我会有这样的看见也代表了我其实也走出了我生命中失去的那个创伤，所以我开始去调整我自己哦，开始这个孩子的喜好是什么，然后我开始跟着他一起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他想玩的事情，而不是再像过去一样好像就是敷衍。

0: 就是敷衍他。我觉得孩子其实都很聪明，知道妈妈是真的在陪你，还是只是在敷衍。那如果他感受到妈妈是在敷衍的陪伴他，他们自己会去再去找一片秘密基地，然后是不让妈妈知道的。对，我觉得我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了小摩西，他开始去创造他自己的所谓的秘密基地的时候，可是这个秘密基地是危险的，对他来讲，可是他并不知道是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很感谢主，就是让我有这样的看见，所以让我又可以像刚刚我们所聊的回到那个初心，对，回到我要怎么去陪伴这个另外一个不同特质的孩子。你知道我 这个特质多么的不同，我就来具象化讲一下。好，比如说我们家老大，对不对？老大跟这啊不，应该说大哥哥跟弟弟，如果都在我的左边右边，那我可能会跟我要转头跟哥哥说，哥哥，这世界还是有很多好人的哦，这世界还是有很多善良的人哦，不要都把每一个人想得那么的不好。然后呢再转头，弟弟，你知道这世界都是坏人吗？这世界没有好人，你要保护你自己，你知道。然后我当我一转头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到底在干嘛，为什么我，对，我就是会觉得说，哇，我的教养好忙乱哦，然后好不一样哦。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当中，我就看到，对，每个孩子就是不一样。所以比如说当我这样的时候，弟弟也会说，那为什么哥哥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要必须有耐心的跟弟弟说，哥哥的年纪的差异性，然后跟你们的成长的过程，你们的阶段的那个差异性，然后就要去跟摩西说。然后当然因为摩西的个性不是像哥哥这样子，就是哦，你一直引导他，一直引导他，可能哥哥就在情绪就会放下来。虽然摩西是那种很就是很大方，很乐观，很正向的，可是当他的那个情绪出来的时候，他里面的那个愤怒感其实是会比哥哥还更被放大的。对，然后所以变成说要处理他的那个更被放大的那个情绪跟愤怒感，那就是要就会我就会去祷告问神，对，要怎么样让他平常的时候他可以吸收的更多。因为我就讲嘛，因为在过去他我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再去好好的在做引导的这件事情，而就是用物质去陪伴他。但我看到了，对，我看到了我的过去，因为这个创伤对我生命中的影响，导致了我用错的方式去给了小摩西，而现在我知道了，所以我也感谢主让我从这个创伤里面也恢复了，然后让我可以选择到正确的方式再去陪伴小摩西。所以现在就也会开始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去跟他聊天，然后去引导他。
1: 谢谢韵如，刚才那个给我们的图像真的非常的具体哈，一左一右这样子哈，故事完全不同。好，真的就是当一个母亲要因材施教哈，你要首先认识你的孩子，好，然后再针对他们需要的地方，好，给他们一些加强啊补强。好，那听韵如在描述说，哎，其实摩西在就是一直到去年以前，其实你比较多的可能就是你自己其实都还在创伤的过程里。
0: 对
1: 对，那可能其实比较多的是用物质去弥补它，因为你其实也没有心理啦，我真的觉得你自己的整个状态里头其实还是需要有一点的疗伤。我觉得很感谢上帝，就是你也是当你有觉察，然后也是你就有行动的改变。
0: 对
1: 对，那我也相信就是因为你有长期陪伴的经验，我相信摩西在你的陪伴之下，所以他也会慢慢往你的你认为比较正确，就是上帝给你的看见的方向去前进。那在韵如身上，我们看到一个圣经上的一个很美好的教养孩子的图像，就是常常的回到上帝面前，然后为孩子祷告，然后无条件的接纳孩子，然后知道孩子的生命掌握在上帝的手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0: 很值得在这个我们这个时代里头，很多的妈妈其实非常的焦虑，很多的妈妈，其实我们在学界有一个讲法是说，其实我们这时代的母亲，比起是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投注更多的精力在教养上面，可是我们也比任何的时代都焦虑，就是我们投入了这么多，没有因为我们的投入而变得轻松，而是我们更焦虑。对，然后那个焦虑的特质，焦虑的原因很可能真的是就是我们怎么做好像都不够，我们怎么做，对，而且很害怕错失了孩子的什么，就是你没有让他去上什么课，你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就 miss 掉他生命中一个重要的什么的经验或什么，就是因为我的疏失。其实我觉得如果在信仰上面，我们在这个部分的焦虑真的就可以卸下，因为我们不是孩子的上帝，我们不会知道他未来的道路。然后特别是其实我现在在路上看到一些小朋友，现在小朋友他两三岁就开始看平板啦，啊，就是你看的就是电子保姆啦，现在基本上普遍是这样子。我心里真的是有一点惶恐，但不是因为他们这样，而是我真的完全没有办法想象这些孩子长大之后这个世界会长什么样子。对，我真的觉得这世界变化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所以当我们遇到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其实再回到初心，就是你会觉得信仰真的提供我们最好的基石。
1: 对，
0: 让我们不管在面对我们的生命，在面对我们的教养。好，谢谢。我真的觉得今天好精彩哦。看到韵如不只是自己的生命故事，她怎么样在教养上面的陪伴、学习、成长。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好，我们现在非常感谢韵如来到我们当中。这里是乒乓双人舞，我是主持人柯良怡，
1: 我是韵如。
0: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呢？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陪伴听障者包含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在这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的这个节目里，我们关心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原地。在这里可以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今天很开心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呢，继续跟大家来邀请对我们生命和整个这个社区非常有贡献的这个台湾探索性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佳安理事长。佳安理事长跟大家先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馨馨老师大家好，我是佳安，很高兴来我们节目。
0: 是，其实佳安理事长上一集就有到我们的节目里了，那一集我们大家听的觉得非常的有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又有为的这个帅哥哈？真的是看起来是一个文这个书生型的一个理事长哦。那因为我们需要再描述清楚一点，让大家在听众朋友听的时候有一点影像比较真实哈。那在这个很多活动我都有碰到佳安理事长，尤其是在这个去年参与教育部的一些校园的自杀防治的推广的一些校园的等于是教师的一些活动当中，还有学生的活动、展览活动，都看到佳安理事长的身影啊。那就很好奇，佳安理事长的这个协会，工作到底是

0: 怎么开始，而且是做了哪些啊？很好奇耶，怎么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很对这个部分非常有负担，很有希望能够做有关这一方面的事呢？
1: Stand By You 是一个由社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医疗工作者所组成的社群协会。那我们希望可以将专业的资源跟自助助人的精神做一个结合，所以在社区里面办理不一样的活动，无非就是希望让大家可以觉察到跟陪伴到自己的心情，也在过程中可能我们先走了一步，所以指引大家往更好的、更好的社会迈进。By You 在20年开始是一个计划，是一个行动。那最初其实是我这边刚好有一群朋友针对于校园的心理健康，也就是现在所知道的心理假，有一个审议的活动。那所以在这过程中，我们其实看到校园有很多的需求，而有很多的社会资源，或者说很多人在关心。所以我们也透过就是本身我们实习教育相关的计划，去支持到百U的社群渐渐茁壮。而在21年、22年、23年这样子，每年办理相关展出跟社区活动的经验里面，持续的在跟社会做些对话。
0: 所以一开始您参与这个心理假的审议，所以您当时的身份就是优秀青年的身份，是吗？
1: 我们是办理团队，对，我们办理了青年署在心理健康这个领域里面，针对于校园心理健康所谓的心理假的一些经验可能海外有很多了，台湾目前还没有，在那时候还没有。对，那可能在制度上面，台湾有些假别，但可能还没有心理假。那针对于老师、针对家长、针对学生的需求，做了一次比较完整的审议活动。
0: 是，其实嘉安理事长一直都是我们青年署的一个
1: 好帮手
0: 就给了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呢、啊，所以有很多新的一些倡议，其实透过青年的自觉自发型的一个，比如说去收集了各国的一些制度，然后再来提供给政府参考，所以就研拟了这个心理假，可能这样子一个提议就获得我们整个国家的一个，觉得非常的好哦。给大家一个名目，让大家去 care 一下自己的心理需求。哇，所以这个您这个短短几年内的这个身份调整，从这个上一集有讲了，您是老师，然后再转变成这个社会工作，您就突然在这个部分好像做了非常多的这个涉猎和吸收了很多养分。办理了很多的相关的事情，是吗？所以在这个您说，其实还有说到实习教育，其实这个感觉，这两个实习教育也是协会吗？
1: 实习教育是公司，我们
0: 公
1: 是一个社
0: 司
1: 会企业，对，我们做的
0: 啊，
1: 事情是儿童跟青少年的一些课程，那可能会看过我们地方是科教馆或各型大型场馆，可能会有一些科学教育也好，然后或者说一些数学教育也好，在推动这些部分的一个公司，对。
0: 是，所以我想这个，嘉安理事长的整个是，你的团队其实有很多实际的能量啊，在社区的接触，然后并且你都再能够去凝聚成一个有效、有实际作为的一些行动是很棒的。那我们今天真的是有机会再请您再跟我们说说看，您在您这些过去所办理的计划活动当中啊，您个人觉得为什么你会投注在这个心理方面的这个能量会是最多的？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观察到，可能在社群上面，或者说在大家的生活里面，越来越多人对心理有一些好奇或探索，无非可能是因为这个时代里面就有这个问题吧，或议题需要我们探讨的。那刚好刚刚提到，其实我跟我的团队，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非常快速洞察到需求，然后也提出一些比较年轻的解决方案。那所以刚好在白幼的身上有这样特色，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在觉察到自己的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比较方便的得到一些支持，然后如果在过程中也发现到能够帮助他人，也成为我们的一份子。
0: 所以在您的这个探

0: 所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里面，你在这个协会其实是做比较多公益，就是公益的这个推广，然后去接触第一线的这个不管是年轻人或者是说社区里面的的人哈。上一次您告诉我们说，哎，你在这个社宅里面，你有看到一些社会的缩影，在这些缩影里面，你就找到了你们这个协会可以更投入的一些目标跟方向。那你在这个部分，你在社宅里面的这个能量哈，你看到了这个有关于上次有提到奶奶一个带那个小孩子，那这个部分，你觉得啊，我们国家在这个社区里面，这些带孩子的阿公阿嬷隔代教养的啦，或者说资深啊，就是可能先生在外面工作，然后妈妈自己在带孩子，您觉得在他们在带孩子的这个部分哈，常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困境，然后你觉得有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忙？
1: 其实教养教育都好，都是真的一生的功课。对，而且每个人遇到的课题可能因为孩子的状况不同，也其实真的有很大的不同。对，那我们在社区里面的工作其实就是看到这些不同，那并且试着找到一些相关的资源能够成为他们的一些支持。
0: 对，
1: 所以像找到星星老师来我们社区去做这个工作，也无非是希望看到让大家能够可以跟彼此的交流。那其实我觉得对我来讲，刚刚有一个奶奶的故事，另外可能是一个爸爸的故事。对，那在社宅也有很多的爸爸其实是很关心自己的孩子的，可是可能不知道什么方法。那我们有一个爸爸，他就是有一个青少女，就是在15、16岁那种可能有点浪漫情怀的孩子身上，他常常很想回去跟爸爸聊一些他的恋爱困扰，可是爸爸作为一个大直男，好像有点难呢。因为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从小没有学过怎么谈情绪，怎么去陪伴一个孩子，所以我们连自己的情绪可能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只能看电视？是不是能够转移注意力？所以其实爸爸每一次过去的学习，让他知道哦，这是有效的，对他有效。所以就说，你不要烦恼啦，看个电视。小朋友觉得这不是他要的，他要的可能就只是爸爸听他说话，但爸爸太急着找一个解决方案。所以当这些故事走进我们的协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考跟整理出一个一个教材跟活动，让爸爸让妈妈能够去更好的陪伴他的孩子。可能没有办法到治疗，但可能在过程中有一份心，然后去跟他做一个相处，是我们想做的事情。
0: 对，其实在大家听众朋友在广播节目上，像我们这个 Needs Radio 这里您听到的是 Stars Radio 的这个电台频道，那这里就是有一些相关的有效的资源，比如说我们这里会有有关于这个自闭儿的这个家属的亲职教育，然后呢可能像我们这个节目是跟沟通障碍者有关的亲职教育，那还有其他也有，这里也有单亲妈妈的，然后还有一些社会的比较弱势的失智症的，这个我们在整个 Needs Radio 里面都有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广播，然后给有需要的人可以听。那但是毕竟有些人他们并不知道那当然欢迎听众朋友可以介绍推广出去。那像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星星老师自己是职能治疗师，常常在早期疗愈这一块也看到非常多的家长带着孩子来求助的时候，有的孩子他们的这些问题我们感觉这是普遍性的亲职教育可能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在这个亲职教育在一般人的身上啦，其实也我们也很少，我们就是妈妈手册里面就只有检查这个小孩发育的这胎儿发育有没有正常，可是其实也很缺，就是在当要准备生出小孩的前面那几个月，其实父母都很多需要上一点课程，那也许有，但是可能 强度跟力道还是没有说生出来之后遇到来的这么实际嘛，那个挑战性就在眼前，到底该怎么办，我们自己是不是做好

0: 准备。那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因为这个孩子将来长大，他又要成为一个妈妈或爸爸，那他有没有这个能量去照顾他的下一代？其实我们都很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那我真的觉得这个探索新教育不只是发现了问题，而且他们愿意把力气集合了一些有志的人士，集合他们的知识背景、专业能力，然后来把这个有需要的这个教材把它建制起来，哇，这会是一个很好的福音诶，这会是对很多人有帮助的。所以我想您刚刚解释简单，比如说举个例子，爸爸对于有情绪困扰的这个部分，他自己有没有学会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当他的青少年的女儿有这些需求的时候，他要教他什么？他以身作则了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说，对啊，情绪的处理方式，我们从小也是看我们的爸爸妈妈怎么解决的嘛。可是他们的方法是唯一最好的方法吗？其实，来，嘉恩理事长来说说看这一块。
1: 刚好最近也有在另外一个题目上面有一个主持人问过的问题是，欸，我们在谈心理韧性，那心理韧性是怎么学到的？如果我们今天爸爸妈妈没有教，那我们从课本学的吗？还是从哪边学的？确实就像刚刚心理老师说，就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是模仿来的，有个楷模在我们心中，那些因应策略慢慢的变成我们的能力，但可能真的缺乏一些就是我们不熟悉的但是有效的策略。所以像是刚刚讲到的，诶，转移注意力是有效的策略啊，它对我们来讲确实是能够离开那个压力，然后可以给自己点空间的方式，但那不是唯一的方式，也并不一定是对自己当下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们在课程中就是让爸爸看见说，其实你可能只是需要陪伴他而已，把孩子的内心世界整理出来，让他把他想讲的话讲完，或许他就有答案了，他不需要你给答案。
0: 是，其实很多时候人呢，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在那边讲的时候，其实我也不一定需要我的家人立刻告诉我你现在怎么办，你现在 A 怎么做 ，B 怎么做，你两个选一个哦，这样子不是这么制式化。其实我们只是需要有一个人听我在那里念念念，有时候讲完可能就有一点概念，我可能怎么做好了，这样子试试看，就有一个决定。也许这个爸爸只需要做到这样，但是可能这个爸爸需要有一点再启发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可以当好爸爸妈妈的这个脑，只是没有去启发过，没有去用过。所以我们常常说，欸，等到你的孩子有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你来求助于治疗师的时候，像职能治疗师，我们会通常会协助这个已经孩子已经是有发展迟缓，或是发展上有特别的议题需要去调整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家长，欸，其实孩子遇到这样的状况，你可能需要的就是接纳，然后呢，你调整一下你生活的形态。也许你从一个比较静态的休闲活动的一种家庭形态，可以变成稍微比较动态一点的家庭共同休闲形态，可能就会对你的孩子就有一种不一样的调节，然后你这个孩子可能在你的家里就比较不会有那么多感觉是出状况出包的那种情形，因为你把整个家庭就带领成不一样的氛围。那这其实是跟亲职效能非常非常有关系的。亲职自己能不能理解自己需要是什么，然后又再去理解我的孩子、我的重要他人、我的先生、我的伴侣需要什么，那这是一个爱才能够展现出来的行为。因为只有爱，你才会愿意为他牺牲跟调整，把你自己的需求稍微调整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亲职教育，其实我认为其实亲职教育要展现爱，其实就是有一点点的牺牲跟愿意改变，
1: 愿意调整的心，
0: 对，你愿意为了你的孩子或者愿意为了你爱的人调整，其实在那前提就是你了解我自己的需要是什么。因为你懂了你自己的需要，满足了自己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哦，我调整一些，然后其实是也可以

还能够满足自己，然后又还能满足我的家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折，思考转折。就你刚刚提到的任性，其实任性，您怎么解释任性呢？

0: 泳的话，你可能要大腿肌啊；如果你可能要重训的话，你可能要胸肌。
1: 嗯，
0: 所以其实，在不同的情境下面，你会训练出不同的肌肉。那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们可能比较难以理解心理韧性，但其实具体的就是你的肌肉。
1: 嗯，心里面其实心脏也是一块心肌构成的，这个心肌就是有节律点嘛，它会控制你跳的稳定还是不稳定。然后这个心肌外面可能会有冠状动脉，有没有血脂过多变成包住心包油哦，就变成心跳就受影响，整个血管的运作就不正常。那这个心跟我们的脑相通嘛，就是我们的脑其实也能控制我们的心搏，我们的脑其实也控制我们的整个全身的是不是运作正常啊。很有趣，因为你提到健身跟韧性的关系，肌肉跟韧性，那其实我们就要想到，其实我们身体每块部位其实它都有神经跟肌肉的控制跟调节，那有些是自主可以控制，有些是自主比较不能控制。可是唯一就是呼吸是可以控制的，是呼吸可以控制来调节那些不好调节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怎么让小孩知道这些啊？哦，
0: 就是一些正确的认知其实很重要。对啊，那刚好欣怡老师有提到我们去年今年去年2024我们
1: 交接当中啊，
0: 对对对，都有在教育部这边推广那个心理健康三房子计划。
1: 是，
0: 那确实就是希望可以把正确的认知带给老师，由老师带给学生。
1: 是，
0: 对，这是从教育端的方向来走。而白幼做的事情也确实就是从家庭端，就是我们希望把知识是第一首先交给家长，而让家长可以陪伴孩子。当然我们也同时让孩子跟家长互相的学习，所以我觉得确实我们在课程中有个很特别的画面，是我们会问，欸，爸爸妈妈，你觉得你孩子认识你的情绪吗？通常他们都会说，不，我的孩子不认识我的情绪，
1: 我不认识爸爸妈妈的情绪。
0: 但真的吗？
1: 小孩看不懂啦，他不懂啦，是不是这样的意思？
0: 真的吗？
1: 其实不一定。
0: 所以我们就会让小朋友画出爸爸妈妈的情绪，然后很常会画出生气的脸，
1: 喷火龙有一本故事书，
0: 对，然后平静的脸，然后各种情绪的样子。所以其实从家庭里面，我们就已经有够多的故事跟看到，可以去支持人的一生，其实就是最初的学习啊。
1: 我非常同意耶。其实，在家里面的教育，人在家里出生的嘛，然后在家里就是看到爸爸妈妈，其实爸爸妈妈的示范就是一种教育，你就是一种身教。当然这是很老掉牙的事情，只是我们会在这里一直不停的重申，是因为好像在现代这个社会的变迁太快，这个网络世代的父母也已经都出现了，自己是网络世代，然后又生出小孩了，自己的生活怎么过也会影响我们的下一代。那怎么样让这个自己的心灵也能够受到照顾？然后如果爸爸妈妈会说小孩都不懂我的心，我的天哪，那这爸爸妈妈需要被照顾的，好像需要孩子同理他耶。有没有觉得听出来那句话，爸爸妈妈需要小孩同理，可是小孩是比较小的，那小孩自己都还没有长得很好，他要先同理你，好像有点要求他多了一点哈。但是事实上其实小孩他是有这个觉知的，他是知道爸爸妈妈你平常给我的感觉是什么。这位爸爸，所谓叫爸爸 so called father 这个人来回家，他通常是带着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回家，他跟妈妈讲话的时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其实孩子他会有隐隐约会知道，哦，今天这是粉红色的妈妈还是今天是黑色的妈妈，是不是？那这样对孩子来说，他不知不觉就在知道，哦，情绪这个大人是怎么样应付他，怎么表达。那对孩子来说，他们是好的影响还是不好影响，其实我们作为大人其实很难去控制。因为欣欣老师自己是妈妈啦，就是说想生气的时候就会想生气啊，你怎么不可能说，哦，我要教育他，所以我生气就不要生气，也不是这样说嘛，对不对？
0: 要学习如何面对情绪的方式，所以家长可以在生气的过程中有示范怎么调节，比起压抑我觉得是

0: 你最想跟家长互动的部分。
1: 嗯，
0: 有些家长会选择，当然有些过负荷的家长要自己先照顾好自己啦。对，
1: 嗯，
0: 我们有一个朋友确实就是他自己带小孩，那所以他就会躲在一个房间里面，就这个时间不要再吵我了。对，
1: 哦，
0: 真的很辛苦，所以就是一个自我照顾的方式。
1: 嗯，有的时候家长有一个自己的完美要求，我要扮演一个什么样子的家长？
0: 嗯，
1: 我要扮演一个温柔理性的妈妈，但是我真的很想生气，很想发火，就只好躲起来发火吗？其实这样的压抑其实也是不是那么好的。
0: 嗯，
1: 有时候你表演一个生气的桥段，其实也是一个示范。
0: 对啊。
1: 是不是我们人都会经历这些？
0: 嗯，
1: 其实我想这对一些父母正在当父母的新手爸妈，
0: 嗯，
1: 他们非常需要支持，也就是在这块他们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哎，你可以怎么做会比较好。
0: 嗯，
1: 哇，这个看起来我们探索新教育所探索的可是心里的很深处呢。好哦，我们休息一下，这么有趣的内容待会再请嘉安理事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探索新教育协会 Stand by You 他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0: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嘉安理事长来到现场哦，真的很难得的经验，他从这疫情开始的这个协会工作呢，跟非常多的社区营造的这个计划都有一些合作，那跟我们政府各个部门的这个社会局啦、文化局啦，好多青年发展署，非常多的跟我们的民众来接触，了解我们的需要，也就是呢，说今年他们新的一个目标，就是会比较着重在研发一些心理健康教育的标准化的教材，那叫做为自己的情绪策展哈。那这个策展好像以为是办展览呢、欸。我想嘉安理事长，您要不要说说看，您策展的好多好多东西，您的经验是什么？
1: 我想策展这个词啊，对大家而言，可能是在艺文领域比较常听到，可能我们今天会在。展览的时候有个人叫策展人，但策展人真的这么难当吗？会不会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可以为自己的情绪做个策展呢？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疑问句出发的，我们有可能为自己情绪策展吗？那百佑这个协会我们持续做展览，那展览不外乎就是跟大众做个倡议，所以你有没有机会跟你的孩子做个倡议？你可以怎么认识自己的情绪？你怎么可以你可以怎么样去把自己的情绪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能量带回家庭，让爸爸妈妈跟孩子，孩子跟妈妈一起把情绪说出来，而那就是一种策展。所以我们会做几个教材，几个范例，然后让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看。但其实没有教材，你也可以做这么的事情。
0: 听起来很像是在家里面，就是可以互相说出来，或是画出来啊。有一些教材可能有一些需要你呈现出来的
1: 小练习，
0: 小练习。然后呢，彼此互相的说给对方听，其实就有一点像是把自己展览。的意思哦，在这个表现出来的过程，其实是有一点疗愈的，有一点听孩子说出来，也是一种同理跟倾听，是这样。
1: 我们遇到最多的家长都会是问我们说：“这个孩子的表现正常吗？他是什么样的情绪呢？”对，所以我们想要让爸爸妈妈有这个能力。就是你可以自己去了解孩子，孩子愿意说给你听，所以我们把那个桥搭建起来。
0: 哇，很棒哎！对啊，其实大家在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其实非常多。不瞒你说，每一个家长都会说：“我这个孩子这样正常吗？”不管他是谁的孩子，我相信，总统的小孩哈。赖清德总统也有小孩啦，那还有川普的小孩，可能我在猜他的成长发育过程，其实父母很辛苦的一直在希望给孩子最好的，也就是说不想浪费他的一分一秒。假如他有一点好像是有一点不太正常哦，就是说落后，他们就会很紧张，爸爸妈妈都会很担心，所以就会有所谓的早期疗愈黄金时间呢、你在小的时候一发现有什么问题，赶快去解决。你可能给他疗愈一年，抵得过将来三年哦。以前欣欣老师在医疗院所里面当治疗师，跟家长讲话就是这样。你现在给他。

0: 疗愈花一点时间，你牺牲一点你的时间，一个礼拜带他去上疗愈课程，上职能课，上物理课，还是上语言课，你上一年他可能以后就好了，就会跟上大家的步伐，他就省了，他以后到晚一点才发现你还要花三年，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做比较节省时间啦、啊，以后再发现你在重补做这些训练可能要很久。对，家长最担心的就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点上，怕他哪里我没有给他最好的。那我们知道身体的发展跟心理的发展其实在六岁以前就是很同步、哦、他是身体剧烈的成长，大脑剧烈的改变，成长的时候大脑会变大很多的，而且会里面的神经组织的突触连接会非常非常的丰富活跃，所以在这个时候到底给他有关于训练吗？大家补习吗？大家去上才艺班是最好吗？ No， 我相信各位听众朋友你们知道，在这样子的学习当中，在家里面的教育其实是最重要的。那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做很多、哦、其实可以做语言的训练，也可以做这个感觉统合的训练，也可以做这个认知的训练，但是我们有关于心理情绪的训练有没有在做呢？其实有耶、欸、爸爸妈妈其实一直都有在做，但是不知道
1: 身教的部分。
0: 对对，就身教嘛，大家都晓得有啊，我都有在
1: 展示我的情绪，
0: 对，我都有在教我的孩子啊、嗯、我都有在教但是到底要怎么教呢？嗯
1: 嗯，就是这部分真的是需要一个正确的认知啦，例如说我们在社区里面谈到忧郁症也好，
0: 嗯，
1: 自杀防治也好，很多人就会很退避三舍，就觉得这件事情哎、欸、哦，我来是不是我就有问题啊，这是个问题是不是治不好，那我是听完我就会死掉吗？对
0: 对，尤其是到忧郁症这几个字、嗯、好像好恐怖。
1: 对，但数据也让我们看到每四个就有一个人可能有这个风险，在孩子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
0: 真的，
1: 对，所以
0: 比例相当高、欸嗯、就是这是冰山的一角、嗯、我们知道统计下来冰山下 冰山下没看到的可能更多、
1: 嗯
0: 嗯、
1: 对啊，所以作为大人的我们可能有一个选择，比较是我们要看到还是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可能就会是在你不知道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
0: 嗯、
1: 那我们是会蛮鼓励家长可以把这个冰山一角打开一下，用自己的能力跟孩子互动、嗯、而我们相信那是大有的能力，只是缺乏一些认知，所以我们就把教材发展出来让大家可以练习看看。
0: 是啊，我觉得非常重要，有一个教材可依循。可是嘉恩理事长、
1: Hi、
0: 很多老师都有一个共同的困扰，就是这个家长只有告诉老师说我的孩子只要快乐就好，我的孩子只要快乐就好，所以在校园里面呢老师也很头痛，只要快乐就好，快乐就好要怎么办到啊？
1: 我觉得那个背后真的就好吗？对，可能是一个对家长、对大人的灵魂拷问。对啊，那老师的工作，我觉得以过去我的背景，刚好有一个部分是学科老师、
0: 嗯，
1: 另一个部分也在辅导室待过，是因为自由，
0: 嗯，
1: 所以其实也确实从那位两面上也有些冲突。我觉得那个是每个老师、每个大人都有的。他真的可以数学不好吗？
0: 嗯、
1: 即便我教的是自由班，嗯，数学考卷也写不好啊，
0: 也没多好，
1: 也没多好啊。对啊，我自己在求学过程中，我数学能力也不是，我也不觉得我是好的数学老师。对，在能力快速的回答上，我计算不出来什么东西。
0: 您的意思是说，嗯、要快乐，并不是那么容易，每天都快乐，本来就会有、嗯。
1: 一些
0: 高低嘛，遇到挫折的时候、
1: 啊
0: 嗯、要怎么让孩子恢复快乐，
1: 嗯，就是心理韧性咯。
0: 是，其实让大家怎么样从这个有压力的状况当中回弹回来，像橡皮筋一样回弹回来，让你的肌肉还能挺得住这个重力压力在你的身上、
1: 嗯、
0: 然后还能站起来，
1: 嗯，
0: 这个是韧性，这个就是怎么样让人从不快乐变成快乐，这需要练习、
1: 嗯、
0: 这需要学习、哦
1: 嗯、
0: 所以我想我们这个遇到家长说我的孩子只要快乐就好，所以我不需要，我都会让他们快乐，所以我不需要学这个，诶，您

0: 觉得呢？
1: 真的就是有点困难啊，对，因为毕竟我们都也会有那个生活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嘛，即便再简单的任务你都有可能会有一些小突锤的时候，对，所以其实让孩子从那些不快乐里面有些成长，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0: 是，其实嘉恩理事长在推广这么多的经验当中啦，不同的活动层次里面，您可以看到有一些孩子们他的家庭可能也是没有办法给他这么多的这个相关的，比如说 家庭里面不是完整的，他们可能就需要有一些比较支持，还有一些示范是来自于比较有
1: 经验
0: 善的力量啦，来给他们。尤其是你在这个推广活动的时候是碰到一些社宅啦哈，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像我们到校园
1: 社会福利啊，
0: 社会福利或者是到校园里去，
1: 嗯，
0: 真的是看到非常多种不一样家庭，每个家庭生出来照顾出来的小孩到了学校就集合在那边，然后老师要怎么应对，其实都现在是老师很大的考验啊。那如果我们能够在家里就把孩子是能够照料好的，我们其实减少他们在学校的时候遇到挫折或挑战时候的那种
1: 不安全感，不安定，
0: 对，那种压力，我觉得在家里面能够早一点把这个部分纳入我们的教育家庭教育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出生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待在家里的，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亲职的部分啊，您觉得在沟通教养上面有关于这个情绪教育，您觉得家长其实最重要的是要能够有什么样子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事情？
1: 我觉得对这个世代的我们来讲，觉察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尤其是觉察家长自己的情绪，例如刚刚的这个我只要我的孩子快乐就好，或许可以多觉察一下，真的吗？哎呀，这件事情是怎么样的感觉这感觉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觉得孩子快乐就好？对，那可能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那另外就是陪伴，怎么陪伴孩子，那怎么让孩子陪伴着你，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互相的关系。确实我们有照顾孩子的这个教养的一个角色，但是在过程中确实我们也看到孩子也在陪伴着我们，对，而那个是我觉得在过程中因为服务过一些恶干案例也好，家庭也好，我们都看到那个很真实的力量，当孩子能够体恤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的那个压力也才能真正的被放下。我觉得这两件事是蛮重要的。
0: 是，我想在觉察，就是说彼此都要觉察，作为父母也要觉察自己，然后也要去觉察孩子。有时候可能是自己有一些什么情绪，比如说从上班的地方就带回来了，然后今天就觉得小孩怎么特别闹，特别吵，
1: 怎么看都不顺眼，
0: 怎么看都觉得很没办法看下去，什么都想念哦。其实觉察一下自己，可能是今天有一点办公室可能某个人的什么东西让你很不爽。我觉得这是一个大人要有一点比孩子要先做到的，就是我们要先觉察自己。好，我们总不能等到孩子才来说，孩子说妈爸你今天怎么特别难看呢，怎么表情一直都皱眉头，要如果要小孩这样提醒，其实那也真的是
1: 很好的陪伴啦。
0: 对，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我想这是叫做互补啊，孩子就是你生来照自己
1: 镜子
0: 的人呢，
1: 对，
0: 其实有时候孩子嘴里吐实话，有时候他们这样讲，有时候他们也很贴，表示他们很贴心，观察到你的变化。天底下有父母跟孩子的亲子的互动时间是多么黄金，因为这真的是很珍贵的一个共处的经验。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到老的时候，你最怀念的就是小孩子，孩子还小的时候，彼此陪伴的时光是这么的纯真跟。

0: 怎么没有遮掩，其实有可能就是你这一生最快乐的那个情感记忆哦。所以我想觉察彼此的情绪，有自己好的觉察，也表示你的孩子有可能也有好的觉察，因为你常常去关注到自己的情绪，你的言谈其实也会带给小孩一种这样子的一个训练，然后能够好好的陪伴，那很好啊。那这些爸爸妈妈应该很容易就做到啊，那他们还需要从你那边得到哪一方面的指引吗？
1: 嗯，哇，很容易做到吗？我觉得不容易啊，我觉得不容易。对，他需要，毕竟我们可能从小没有学过这个东西，然后当我们开始练习的时候，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办的讲座也好，工作坊也好，其实都是让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困难带来现场，然后可以跟讲师做一些互动。对，那当然你很就是新手也没有问题，所以我们会给一些比较正确的认知。对，比较像是我们相信这些交流啦，对，就是让大家可以把困难真实的丢出来，那我们也试着去接接看啊。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经验的时候，也希望可以把大家分享出来。
0: 对，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哈。大家可能都说可以啊，我没问题啊，我是在家里表现很好的爸爸或妈妈。其实有时候没有，其实那些小问题哦。一眨眼你可能没有在想，你就会哦又忙着去做下一件事了。其实那时候都很片刻的。也许你今天回到家，你可能就啊，这个今天小孩的成绩不好的这个考卷拿来，或者说今天他不根本不是考卷，就是作业被修改，然后要订正哦。其实我欣欣老师自己带孩子的经验，就是在小学的时候超害怕小孩回家，因为前一天我才帮他看好了功课，天哪，又被老师改了，老师说这里又要订正，那里又要订正，比孩子还怕。一回家就是说你们赶快把老师这改完的作业打开拿出来，我要看一下我昨天盯完的功课被改了哪些。其实这就是一种紧张哎，然后这不无形当中也给孩子一种压力，然后孩子怎么应付？可能孩子说等一下啦，我等一下再拿给你啦，我现在先吃点水果或什么，也许你就引爆了，你今天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这样不在乎呢，这些功课那么重要，妈妈觉得一心想要帮他完成的这个完美的作业，可是孩子没那么在乎，所以这都有可能是一个情绪没有彼此去坦诚去相对，然后呢你认为重要的他认为不重要啊，他觉得还好。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度过这个部分，然后当然这可能是小学时期的小孩会出现。通常来说小学的小孩压力比较大。我不知道您的那个课程大概 range 会放在多小到多大的年纪。
1: 为自己的情绪策展，我们主要做的是学龄前，那三岁开始到六岁的这个阶段，可能在幼儿园可能在相关的社福机构都可以找到这些课程。那六岁以后到国小的中年级以下，因为也是我们在认识情绪群体生活很重要的关键时间，所以我们是希望让爸爸妈妈在这一段时间内三到九岁的一个年纪里面去跟孩子做一些练习。
0: 哦，所以可以涵盖到三岁、六岁、九岁。目前是预计规划是这样，因为可能还是要看募资的多寡、
1: 稳定度。
0: 稳定度，那就是说，如果有需要的家长，他其实是可以透过每个月，有点像订阅制，可能订半年是多少钱，然后订一个月试试看，可能是300块开始。或者是多少钱的一个额度啦，你可以获得一些先试试看也可以
1: 机会，
0: 对，然后看看这个教材是不是合用，那就依照您现在小孩多大来做选择嘛。
1: 我们会是一个就是单元式的教材，那基本上三到九岁的年纪这些主题都是通用的，例如说认识情绪啊、赞美啊，可能有一些平静练习，可以是在这个年纪里面都蛮适用的。那当然今天孩子可能有注音上面的又或者文字上面的问题，也希望你们在拿到的时候可以给我们一些回馈，因为毕竟它就是一个长期的计划，那希望可以在过程中我们也从大家身上得到一些回馈。
0: 是，我觉得

0: 觉得这里提供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其实国民健康署，它其实给这个目前就是在一些诊所，它有这个家医制度、家庭医师制度，然后就是说，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其实他就会给你一些发展上的一些教养咨询，然后或者是说评估，应该说他们医生就会看一下你小孩身体发展如何，然后他也会看看，哎，你们大概你们这个亲子互动如何，然后这个小孩最重要是有没有遭受一些不当的照养啊，照顾或是教养，比如说可能有些不当的
1: 身体虐待，
0: 身体
1: 真
0: 虐
1: 的，
0: 待或是其他的部分，那这个都是国家非常关心的，但其实也想从中去发现一些高危险群，一些不小心就落在风险里面的小孩，那家长不自知的，所以其实我们很多部分其实是很多人在关心，那但是在教养这个情绪的部分，其实它也搭配跟发展相关，所以这个部分比较是需要，有一个标准一点的，然后比较，这个是比较属于促进式的一种预防式的一种促进式的一种指引呐，让家长是能够随手就能够应用，然后在生活当中，你不用带到别的地方，你就可以在家里陪伴你的小孩说：“诶，你不知道玩什么，你就可以玩这个部分的游戏。”然后久而久之，你可能就诶养成一种在这个跟他讲话就比较不会这么干，好像讲不出来，是不是这样？因为有的家长就很干啊，就觉得好奶油，不想讲。
1: 有时候你想避开什么，反而更不容易避开。
0: 好人生哲学的一句话。所以我想，您刚刚讲3岁、6岁、9岁，每个阶段有些东西可能在小学以后，可能他就一定要就共通了，因为可能中年级如果还不会，你就可以拿这个前面的教材就来教。那3岁到6岁，可能这种发展阶段比较有这个认知有一些落差的时候，就要用适合他年纪的教材嘛。哎，那只是这样网络的互动，还好像有没有什么定期有一些回馈啊什么的呢？
1: 所以这个计划本身是希望支持协会，我们可以在社区做工作。所以社区工作就是办理课程跟活动，所以我们会每个月寄给大家一个电子信，写着哎，今天的百优去了哪里？对，然后你就可以来社区里面找到我们的课程，但也必须说，就是因为服务量呢，其实真的蛮有限的，所以我们可能没办法南到垦丁、北到绿岛不北，对不起，北到澎湖这种，就
0: 天
1: 真
0: 哪！
1: 的
0: 所以你
1: 比
0: 们
1: 较
0: 还
1: 困
0: 会
1: 难。
0: 提供实体
1: 对，
0: 的？
1: 我们会有就是固定办理的实体场次，来欢迎大家来。那可能的
0: 嗯，
1: 话，看服务的量呢，也会办一些线上的活动，那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在规划中。
0: 太棒了！所以你们是真的实体看到小孩，这眼见为凭啦，哈，是不是有一点这种感觉？很多东西说了，东西也记，教材也记了，可是有些可能实际上，哎，你直接有什么问题，看到脸，碰到面就可以问得出来，哦，有些时候是这样。好哦，各位听众朋友，这是不是一个太棒的一个讯息了？提供在家里面的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妈都有一个教养的情绪相关教养的一个资讯，好，太棒了，而且还能够有适当的一个资讯告诉你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实体的，提供这样的一个活动的课，应该不算课程，就是一个活
1: 活
0: 动的
1: 动，
0: 机会，然后彼此可以碰面来聊一聊。好，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欢迎到这个台湾探索新教育的 Stand by You 协会理事长林佳安理事长，跟我们分享这样一个很棒的消息。听众朋友们，是不是觉得很想多了解呢？那欢迎你们上台湾探索新教育 Stand by You 协会的粉丝专页，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活动是哪些哦。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边了，欣欣老师和佳安理事长跟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们说再见喽，下次我们继续在线上收听，
1: 大
0: 拜
1: 家拜拜。
0: 拜。